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亦都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回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署、区议员同关爱队嘅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6点，升94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和洪天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和洪天路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就车多。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都开始繁忙。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都是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的。另外土瓜湾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封了一段的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那段，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去翻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去翻乐山道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3: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喺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嘅天空，
5: 喺一条古老而整齐嘅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4: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嘅明信片，
5: 货架上面嘅一张明信片系一片浅紫色嘅天空，
4: 我喺上款写咗佢个名，然后再写低呢一刻嘅心情。
5: 唔知呢张明信片佢中唔中意呢？
6: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哲文，
11: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12: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3: 噔噔噔噔
14: 噔噔噔噔，
1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9: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20: 意见更多元。
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时间嚟到8:12，在5月29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影响到10多万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嘅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咧，就寻日公布咗一个嘅初步结果啊。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咧参考咗104间公司，一共有成15.5万名嘅员工过去一年嘅一啲薪酬变动啦。咁啊，高中低层公务员嘅薪酬趋势正指标咧，系分别系即系加4.12%啦，2.64%同埋1.17%嘅咁。喺衡量公务员嗰个嘅薪酬调整咧，就唔系净系睇薪酬趋势呢一个嘅正指标嘅，就话有六大考虑因素啦嘛。除咗頭先提到嘅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啦，亦都包括埋香港經濟嘅狀況、生活費用嘅變動啦、政府財政嘅狀況啦、職方對於薪酬調整嗰個要求，仲有就係公務員嘅士氣咁。咁喺公務員事務局都話，下個禮拜咧就會同職方去會見啦，了解佢哋對於成個薪酬調整嘅一啲嘅要求啦。咁有關呢一個嘅即係結果點睇？1872311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先啦。有立法會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卜国明，早晨。
22: 早晨，早晨，苏乐文，早晨，各位市民，
1: 你好。我哋先讲有关于呢一个嘅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先。点睇今次出咗嚟嘅结果？又预计会唔会系最终公务员嗰个加薪幅度系跟晒呢一个结果咧？
22: 最终跟唔跟晒咧，就即系真系要系按既定机制嘅。咁我谂头先阿乐文你都讲啦，即系本身每年做嗰個公務員嗰個薪酬調整咧，佢有個經驗就係首先做一個叫做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啦。咁做完出嚟之後，嗰個結果咧就交俾即係同大家交代，咁之後問職方咧，佢哋又會係有一個提交佢一個佢哋嘅叫做 staff plan， 即係佢哋嘅要求訴求。咁政府咧就考慮，然之後做個回饋。咁然之後咧就

0: 方就會有個最後嘅一個即係希望嘅訴求，咁就最終係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作出決定嘅嘛。咁頭先阿樂文你都講啦，佢整個機制就係考慮，唔係淨係考慮呢、這個政治標嘅嘛，佢考慮六大因素，咁當中有好多，咁我哋頭先都睇到就係話經濟狀況，咁經濟狀況大家都睇到啦，就即係今年首季都話嗰個咩 GDP 有成 5.9%， 咁啊即係高過預期嘅，咁啊政府財政狀況啊而家好似睇嚟都幾好啊，即係今年即係都唔差咁樣啊，咁啊生活指數轉變咁啊都係有成1.7% 嘅升幅，咁職方訴求啦，當然係，咁最後尾咧其實有一個叫公務員士氣，咁公務員士氣嗰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話。其實近呢幾年咧，就即係2024就嗰個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咧，就係、是、好似係調低咗啲嘅，低過標準。咁2025啊，動咗身啊，即係冇做。咁所以咧，兩年都嚟講咧，即係公務員佢都已經係即係比較低過即係預期啦。咁啊，同期咧又會減咗人手啊，今明兩年咧仲要減多2% 嘅人手。咁啊，政府佢嗰、那個即係啲部門嗰啲係資源咧，亦都係每年啊，由2024開始咧減1%、2%、2%、2%，咁連續減四年嘅。咁但同期咧又提速提效喎，做好多嘢喎。咁啊，北都啊、創科啊、基建啊、招商引資啊、改善民生、房屋咁做咗好多。咁公務員嚟講嗰個咧，我相信佢哋係面對咗一定壓力，即係你少咗資源，但你又做更多嘅嘢。咁所以咧就即係。即係公務員咧，係應該係適當咁樣去係有一個喺薪酬方面嘅待遇同埋福利咧，係應該係我覺得係應該係合適嘅。咁所以咧就整體嚟講咧，我支持今年係按既定嘅機制去處理。
1: 頭先提到嗰六大因素入面呢，其实就冇包括即係所谓公众或者社会嘅观感，或者同社会大事有冇一个挂钩嘅。咁尋日呢有人都问到係咪应该喺加薪幅度考虑埋一啲公众嘅观感呢，咁局长杨何培恩呢就话相信行会嘅所有决策呢都係会考虑到公众嘅反应同埋接受程度嘅。咁点睇今次有人将即係公务员嘅薪酬同埋一啲嘅公众观感或者指定某一啲事其中就是指宏福苑的火災聽證會裏面都披露或者有些公務員失職，將這件事拉埋上去，你又怎麼看呢？其實
0: 這個呢是有社會上是有部分市民是有這些看法的，這件事是絕對可以諒解理解的，因為即係大家見到有些人做得不好的，咁我們當然說喂應該是即係罰他啦，咁樣為什麼他還有人工加呢？咁樣咁但系咧，我都係希望大家都睇到咧，就係、是、絕大部分嘅公務員咧，應該都係即係專業盡職嘅。咁我哋從來咧喺呢啲方面咧，其實應該係賞罰分明，即係佢做得唔好嗰啲咧，我哋應該係罰佢。但係其他嗰90%嗰啲係做得好嘅，咁我哋冇理由都跟埋一齊罰噶嘛。咁所以賞罰分明咧，應該係我哋應該喺一個合理嘅社會上面咧，應該係嗰、那個即係對待每一件事件咧，應該係嘅態度。咁所以今次我見到咧。同期局長咧都有講話，即係嗰個即係叫咩跳 point 啊，即係增薪點嗰個問題，咁佢都好似係加咗啲處理，咁我覺得呢度咧就應該係即係對於一啲叫做表現唔達標嘅我哋應該係即係喺嗰方面去處理佢咧，我覺得係獎罰分明係適合啲。
1: 睇跳 point 嗰、那個我哋稍後講啦，即係講埋今次嗰、那個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嗰個結果先。有人都關注到啦，既然頭先卜國明都提到其實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公務員係做多咗，但係人手又少咗。咁過去亦都頭先提到一啲過去幾年一啲加薪嘅情況啦，都未必話係跟足咧呢一個嘅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嘅咁。而家呢一個嘅薪酬嘅水平或者加薪嘅幅度，有冇即係足夠嘅競爭力咧？同私人市場比，係咪可以所謂叫做留住人才咧？咁你呢個係點睇咧？其實
0: 所以呢個咧就係絕對應該係即係考慮咗係士氣啊，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嘅公務員嗰個待遇咧，係真係要考慮，即係話我哋係點樣可以係吸到最好嘅人才啊，適當嘅人才咧留喺政府嗰度做嘢，因為。話曬都有成180,000公務員咁而且佢哋做嘅工作咧係同市民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嘛，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因為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咧，每年咧其實咧，我諗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咧，其實同私人嗰個市場嗰個加人工咧，其實係大家互動嘅。即係嗰、那個即係咩啊？公嗰、那個

0: 個模式咧，即係都係一直以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係話公務員嘅人工嘅調整咧，應該係有一個競爭力，係可以留到人才。當然亦都係話即係睇下社會上面整體嘅狀況係點樣情況。好似頭先所講嘅六大因素，咁經濟因素、財政狀況啊，即係呢啲生活指數，咁我覺得係考慮呢啲咧嚟適當調整咧，就係至為適合。咁啊，會係令到公務員覺得，我留喺呢一度做嘢咧，都係老細你都合理對待我，咁我咪留低。帮你卖命咯，咁样吓。
1: 头先除咗讲话即系薪酬嘅即系趋势调查嗰个结果啦，你头先都提到跳 point 嘅咁，所谓跳 point 就即系讲紧公务员嗰、那个增薪点嘅制度啊咁。咁过去都有人提到话所谓不获增薪点嗰个人数系咪过即系过分地少咧，或者极少咧去到咁。咁最新咧就有一个公布嘅，政府十月起啊就会推出一个叫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嘅第一期啊，引入叫即系一个叫常态分布嘅方式啦，咁就以绩系去做一个计算嘅。咁當中咧就最少5%嘅人咧係會即係不獲跳 point 呢一個嘅即係安排嘅咁。點睇即係呢一個嘅做法，即係有一個叫做指導性嘅評級分佈啦，係俾啲部門啦咁。你估計日後個變化會係點？又適合喺邊一啲職系嗰度去做咧？
0: 首先咧就係喺呢啲咁嘅表現評核嗰方面咧，我自己個人啊。我自己就覺得咧，就係唔應該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幾多百分比、幾多百分比咁樣嘅一個處理。評核嗰啲係即係嗰啲高層咧，佢應該咧係對於下低嗰個工程同事咧，係應該係根據嗰、那個即係評核表上面嘅一啲寫嘅 A 係點樣 ，B 係點樣達標 ，C、D、E 係點樣達標咧，係去評核。是用一個是客觀是實情的一個方法去報告，即是為一個是最理想的。咁譬如話 D 級，而家講咧 D 級咧，如果根據一般啊，佢個寫法咧就話 D 級咧就是表現勉強達標啊，就達到最低標準啊，間中就低於標準，咁需要改善啦。最後尾嗰句需要改善咁樣，咁所以咧達到呢啲咁嘅 D 級咧，如果我哋部門入面是有這些這樣的人，應該如果他是這樣就應該是向這個即是評他是 D， 如果評他是 D 或者以下的呢，就應該就沒有那個叫增薪點的東西啦。所以呢我個人就覺得就不應該是設一些叫硬指標，不應該是用來交人頭的。但是呢就看回即是過往這麼多年政府的記錄呢，就似乎呢評核這一方面就較為一個寬鬆，即是客觀數據看到就是即是比 D 的人數呢就好或者以下人數好少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即係叫做作為一個新嘅一個安排咧，就話好俾個參考指標你就係大約10%，咁然之後咧就係只有一個5%，即係5%嘅一個叫彈性空間。
1: 好，
0: 即係如果你嗰個職系嘅係好多人係都係 D 或以下嘅，咁你梗係俾多啲啦嚇。係咁多嘅，咁你就俾少啲。咁而且我聽阿局長琴日講咧。佢係話，如果有某啲職系，佢係即係根本成個部門嗰啲同事都係做得好好嘅，咁我冇理由夾硬都要有5% 嘅人係話一定要係 D 或以下嘅評級，係咪先？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佢講係嗰個叫 head of grade 嚇，即係嗰個叫職系嗰、那個首長咧，就佢係有一個酌情彈性處理，係可以係唔一定係5% 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做法係適合嘅，即係希望就係以後咧，就係嗰啲評核嗰啲主管咧嘅人咧，就係、是。按嗰個即係評核表上面嗰啲 A、B、C、D、E 咁樣去評核，實事求是嚇。
1: 咁但係你睇到今次公布呢個安排，預期可能有冇啲乜嘢狀況會出現？頭先你講所謂叫交人圖，又或者有人叫做填數啦等等，會唔會係真係會出現，或者集中喺某一啲職級嘅公務員咧？
0: 我相信又唔會話，因為嗱，政府入邊都好多個職級職系嘅。咁啊，即係每個佢當然有佢自己嗰、那個獨特點啦。咁但係基本上一般嚟講咧，我以我自己以前嗰啲做政府嗰、那個，咁我哋咧都係有一個我哋叫 assessment panel 啊，即係有一啲係高層啲嘅一啲係主管級咧，就係、是即係評核成個職系入面嗰啲人嗰啲嘅。咁大致上咧，邊啲同事係做得好差嘅咧，係大家知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啲係即係喺嗰度去討論。 啊，呢啲同事係咪應該要係攞到嗰、那個D 咯？咁、
1: okay.
0: 變咗咧就唔應該係一個交人頭嗱，我真係唔希望係。

0: 咗佢交人頭嘅方法。
1: 嗯，
0: 即係因為你變咗對嗰個同事嘅名義做得好嘅，你硬硬俾個 D 佢嘅咁樣。咁啊，變得就唔好啦。呢樣嘢，我希望唔好出現呢個情況。
1: 好啊，唔該曬，卜國明。卜國明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啦。咁我哋請多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公務員嘅最新呢一啲嘅公佈啊相關嘅。有周少松，佢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2: 早晨，
1: 你好，
2: 主持人，早晨，
1: 你好。我哋先讲啊，薪酬趋势调查嗰、那个初步结果先啦。咁啊，高中低层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就分别系4.12%、2.64%同埋1.17%嘅，都睇到低层就即系相对嘅结果就即系加幅啦，叫做或者喺个薪酬趋势嘅结果就系叫细啲呢个百分比咁。点睇今次出嚟嘅呢个结果同埋数字咧？
2: 首先咧，我歡迎政府今年將呢個公務員嘅調薪咧，就回復翻正常嘅機制入邊啦。咁而且又尋日又公布咗一個定指標。咁其實政府咧，我先講下個機制啦。即係其實呢個機制咧，我相信就相對比較客觀，同埋即係行之有效啦。咁其實係即係透過呢個機制咧，都保持到公務員整體嘅薪酬水平咧。就同私人嘅市場咧，能夠保持大致係一致嘅，大概係相若嘅。咁呢個都係保證我哋公務員隊伍穩定嘅一個最基本嘅基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係需要堅持呢一個用呢個機制去做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嘅。至於呢一個調查嘅結果咧，我個人睇咧就即係都符合公務員嘅同埋個大家嘅期望嘅。即係大家都預期會係大概係咁樣嘅數，咁至於你話講頭先話公務員低級公務員咧嗰、那個調查出嚟個數咧，其實就即係比較低啦。咁、我相信就按照政府以往嘅習慣啦，我都低級，因為低級公務員咧涉及數量好少嘅，希望按照往年嘅慣例咧，就將低級嘅公務員嘅調薪幅度咧會同中級去睇齊啦。
1: 同中級嘅睇齊就可以啦。咁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情況？因為過往都試過嘅。高級公務員就出咗個薪酬趨勢嗰個淨指標啦。咁但係實際個加幅咧，其實就係會低過嗰個淨指標嘅。通常喺高級公務員嗰度出現啦。咁估計今次又會唔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咧？
2: 呢個我相信政府同行政會議同特首會考慮啦。但係我自己個人睇咧，就百分之四松啲你嘅一個調整幅度咧，實際上就唔算高嘅，實際上係唔算高嘅，因為其實整個私人機構咧，佢近年咧都好願意用一啲比較高嘅薪酬去留住一啲嘅專業人才啦。咁其實政府亦都係唔可以例外嘅，即係喺所謂搶人才呢一個角度去睇咧，就點解要同私人機構比咧？其實就係為咗保住嗰個政府個職位嘅吸引力，所以我覺得咧將對應住私人市場加幅咧，去作一個薪酬調整，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考慮嚟嘅。
1: 最終嘅加幅就唔係淨係睇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啦，都要講到係其實六大因素咧。薪酬趨勢調查只係其中一個啫，咁另外仲有經濟狀況啊，或者政府嘅財政狀況啊，生活費用嘅變動啊，職方嘅要求啊，同埋公務員士等等啦、啊。咁你覺得考慮埋呢啲時候，咁會唔會最終真係完全跟曬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咧？咁另外亦都有人提到，係咪都要考慮埋公眾嘅觀感咧？咁點睇咧？又？
2: 我睇咧就當然啦，需要綜合考慮啦，因為個客觀因素係其中一個啦。但係就我睇咧就過去嗰六年，其實應該更加要考慮嘅就係話過去嗰六年咧，公務員經歷過三次嘅動薪，同埋兩次咧嗰、那個加幅都少過薪酬趨勢調查嘅。咁而今年咧已經面臨住啦，我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好嘅勢頭啦。今年第一季係個GDP 嘅增長非常之理想啦，5.9%啦。咁同埋咧，政府財政咧已經扭虧為盈啊，即係財政方面。
1: 周小松，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

0: 上，署方感謝屯門民政事務處、區議員和關愛隊的協調，令維修工程可以順利完成，亦都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日下午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即時通知水務處。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及與當地的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興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將會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在点新闻访问的时候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的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伊朗谈判代表团就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升1,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92美元，卖出4,499.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清水湾道啦，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一带咧就系、是、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 车龙在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

0: 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繁忙，车龙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另外，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吓，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就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咁啊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噶，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港台電視三十一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
9: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劉果寧、劉果寶嘅爸爸，劇中家長群嘅一員，係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8: 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七點，港台電視三十一。
10: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四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剛才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影響到公務員加薪嘅，或者即係調整薪酬啦，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咧，就係出咗爐啊！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都話，根據今年嘅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咧，計出嚟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啦，分別就係高層咧4.12%，中層2.64%，低層1.17%嘅咁。咁啊，都即係唔係淨係睇呢一個薪酬趨勢嘅調查結果去完全係決定咗即係公務員嗰個嘅調整薪酬嗰、那個幅度啦，咁亦都考慮到咧，就係香港嘅經濟狀況啦、生活嘅費用變動啦、政府財政狀況、職方對於呢一個薪酬調查嘅要求，仲有公務員士氣，所謂有個六大嘅考慮因素嘅當中嘅。頭先同周書松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佢傾先。佢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13: 早晨，早晨，主持人。
12: 頭先都提到咧，就話唔係淨係講薪酬趨勢調查嗰個嘅即係結果嘅，有六大因素嘅咁。如果考慮到六大因素，又或者喺六大因素以外有人提，係咪應該要考慮埋公眾觀感咧？咁或者啲社會大事咧？咁你覺得應唔應該考慮到其他因素啦？或者其他因素要考慮嘅時候，點樣可能影響到今次最終嘅加幅咧？又頭先講到一半嘅呢個位。
13: 好，我繼續係頭先講到咧，即係依家嗰個經濟發展嘅勢頭又幾好啦。咁政府公共財政有所改善啦，咁事實上就我哋又睇咧，事實上就經過舊即係過去嗰幾。

0: 嘅一啲動薪啊之後咧，其實公務員喺呢幾年嘅薪酬變動咧係落後於私人市場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而且舊年又凍咗薪啦，我相信嗰個通脹嘅壓力都喺度嘅，所以我希望今年咧就能夠考慮呢啲因素之後咧，給予公務員一個稍微好啲嘅加薪幅度嘅。咁至於你正話所提咧，我哋係咪會唔會考慮一啲市民嘅觀感啊，有啲社會嘅聲音啊？就從我覺得咧，作為政府咧，對社會氣氛、市民觀感咧，一定要重視，一定要作出回應嘅。但係咧，我覺得係唔係唯一就係用呢、這、一個加薪呢一方面去體現對市民嘅回應咧？我覺得又呢一度咧，又值得我哋去探討下嘅。因為加薪呢一個機制咧，其實仲就係、是已經行咗幾十年啦。咁其實就俾予公務員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晉升途徑、一個薪酬嘅一個期望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好透明嘅，大家都明白。我做咗幾年，大概會一個點樣嘅路徑會睇得到。呢、這個亦都係吸引我哋公務員留喺公屋，即係公務員隊伍人才留喺公務員隊伍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考慮嚟嘅。咁對於一啲市民嘅睇法咧，其實政府依家係做緊嘅。譬如話，佢覺得有部分公務員表現唔係咁好，但係整體都係有可以有個增生點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咧依家推出一個表現評核嘅優化措施咧，我相信亦都係對、okay.對公眾聲音嘅一種回應啦。咁之前都對一啲公務員表現管理嘅一啲嘅一啲嘅優化啦，同埋對公務員一啲紀律處分嘅一啲優化程序啊，呢啲都等等咧，包括推出一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啊，呢啲其實都係對市民嘅意見、對社會聲音嘅一種反應嚟嘅。至於係唔係應該去反映到薪酬調整到，我覺得就未必嘅，我覺得未必嘅，因為如果一個公開透明客觀嘅一個薪酬調整機制咧，係年年都受到一啲嘅所謂嘅政治壓力去改變咗呢個機制嘅時候咧，變咗呢個機制，大家對佢嘅預期咧就唔會咁穩定啊。其實整長遠嚟講咧，會影響我哋公務員留住人才呢一個好嘅趨勢嘅。
1: 剛才都講咗少少有關於跳 point 嗰個叫公務員增薪點制度咧，十月就會有一個嘅計劃嘅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咁就會引入一個叫常態分佈嘅方式啦，去評核公務員嘅工作嘅咁。嗱，而家公務員嘅評核等級咧就有分一至六級嘅，咁啊新安排之下咧，被評為四級至到六級嘅公務員咧，就係、是、即係唔會獲得呢個增薪點啦。咁亦都話預呢一度咧係最少都有5%嘅人咧係不獲增薪點，即係不獲跳 point 嘅咁。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咧？又
0: 係要即係尋日聽政府介紹啦，就會引入呢一個咁樣嘅薪評核機制嘅一個優化嘅措施咧。就我自己睇咧，就對於硬性去引入一個即係所謂評核結果嘅一個比例嘅分佈咧，其實我自己係有保留嘅啊。即係其實呢一個硬性去規定評核嘅結果嘅比例咧，呢、這、一個喺人事管理上面咧，事實上佢唔係一個新事物，亦都更加唔係一個先進嘅管理手法嚟嘅。咁事實上就好多嘅私人機構咧，都係已經係唔會用一套嘢噶啦，更加唔會話好嚴格地去規定一定要有幾多排最尾啊。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唔係，我覺得自己覺得係落後嘅。咁即係像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我相信喺以前工業化年代嘅時候咧，或者製造業好發達嘅時候，成個工作好標準化嘅時候咧，佢係確實係有效率嘅，佢能夠提升個生產力嘅。但係咧，目前一啲比較服務業比較發達嘅國家地區咧，其實佢都唔係用，多數都唔係用呢一套咁樣嘅方法去評核一個員工嘅。尤其是我哋公務員啦，第一就入職嘅時候，我哋千挑百選啦；第二個咧，我哋嘅服務性質，我性質工作性質咧就服務市民嘅，或者做一啲行政審批啦，做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其實呢啲都係唔適宜用一個好直接量化嘅指標去衡量一個公務員嘅佢個績效嘅。我舉個例啊，我哋社署喺度審批一啲個案嘅時候，資助個案嘅時候，唔係審批得越快越好噶嘛，係要嚴謹地去按照個規則去做。我哋批人去抽牌，亦都唔會話抽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噶嘛。所以呢個引入呢個機制咧，反而咧會令到一啲唔負面嘅嘢， 它的副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我们如果真的引入这个机制呢，我们整体那个公务员那个评核的逻辑那个评核的理念是真的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我举个例可能作为一个公务员的角度来讲，以前我就努力工作去达到我这个职位要求的一个标准，但是日后呢我就会多一重考虑了。我除了要达到这个标准之外呢，我是要努力在那条队入面，我去逼到前面，我一定要行到前面我才稳阵。即是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之后呢，其实公务员之间那种的团队合作啊就会有所影响的。我即是讲白啲呢，可能一个资深的员工他未必会将个知识去真的完全毫无保留地去传授给同事的。即是客观上他会造成一个这样的效果的。至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在其他一个评核员的角度来看呢，以前我就评核一个员工呢，看他是不是达到我这个职位要求这条线定落来的条线，达到的咪合格咯，达不到咪不合格咯。咁以后的考虑呢，他又要将他评核的对象呢拿来排队。点都要排返最后嗰10%是要俾一个四级以下的评核俾佢。其实这个呢，我担心呢就会令到整个评核呢反而是冇咁客观。
1: Okay.
0: 所以我其实整体对这个制度的睇法呢，我希望政府啦，因为佢依家讲到呢就那个评核呢那个分布呢，那个比例要求呢都唔系话硬性。其实我这个讲法我觉得是好的，所以我整体来讲希望他就算这样推出一个试点，又在某一些的职系度试行呢，你都要强调第一呢是我们的评核都是基于我们工作的要求去个标准的评核，要求我们的评核人员呢严格按照个标准的评核，是实事求是，是的达标的你就评核达标，不达标就不达标。我们的目的呢就真的要改变以往那种呢评核尺度太过宽松，即系到嗰种好人文化，我哋一定改变。唔可以再成日做好人啊！嗰、那个评核员，你真系要客观实事求是，去将嗰啲表现唔好嘅员工发现出嚟，就即系标示咗佢。等到咧，成个评核结果咧系公正嘅，系、
1: okay.
0: 实事求是嘅咁样。另外一个咧，我想讲多一样嘢咧，就系如依家政府推行呢样嘢咧，就自然会多咗好多嘅公务员咧被评为第四级或者以下。咁呢喺推出之前咧，我希望政府咧能够将嗰个上诉机制啊，你要准备足够嘅人手去处理一啲申诉啊，呢啲系我相信会比较多嘅，因为佢一评核咗第四级以下咧，就影响佢升迁啦，影响佢薪酬啦，所以一个上诉机制就一定要做得更加完善啲咯。
1: OK， 好啊，唔该晒周小松，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周小松咧就系、是、即系立法会啦，立法会嘅资助。系咪先？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咁頭先都講翻咧，即係有關於即係呢一個指導性評級分佈啦，或者叫做公務員評核制度嗰個優化計劃啦。咁局長都有回應到，就話有一啲嘅職系規模比較少啦，或者咧係專業能力咧要求比較高嘅。咁啊，部門首長或者係職系首長咧，若果發現全體嘅同事表現咧都係令人滿意咧，可以向當局解釋。咁啊，制度咧有一定嘅彈性，相信咧就話唔會出現交人頭嘅情況。咁當局就建議部門咧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差异啊！咁倾到呢一度先啊，休息一阵。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4: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3: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2: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近排天氣都比較熱啊，持續酷熱添啊，甚至係因為天文台都錄得咧有成六個嘅熱夜，即係講緊咧全日最低氣温咧係28度或者以上，就係平咗咧2021年5月16日起咧。即係連續六個熱夜嗰個五月最長嘅紀錄嘅咁，整體天氣熱嘅情況嚟緊係咪都仲會係咁咧？或者有啲咩因素特別影響到即係去到五月就已經係咁熱嘅情況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天文台處理助理台長蔡振榮，早晨。
6: 誒、hey, ，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你好。不如講下今日天氣情況先，係咪都係繼續會係咁熱嘅咧？去到係。
6: 咁我哋預料咧，其實一個即係高空快船都即係熱咗幾日啦，高空快船。

0: 都繼續為我哋帶嚟一啲普遍晴朗嘅天氣。咁我哋預料今日嗰個天氣咧都係大致天晴，咁就日間會極端酷熱噶。市區嘅最高氣温咧會上到去35度，咁新界咧仲會高多一兩度。咁所以就即係起碼開頭呢段時間咧，其實仍然都係比較酷熱啊，同埋極端酷熱嗰個情況。咁呢度天文台都想提醒市民啦，就要一定要注意一啲防暑啊、防曬嘅措施。咁嚟緊呢就有一啲變化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呢，其實呢個高空反旋呢，即係我哋都所講高空反旋就影響咗我哋都幾日啦，咁就今日而家都係影響緊我哋嘅，咁啲天氣比較晴朗啦，咁但係呢就而家我哋即係睇到個趨勢呢，其實呢個高空反旋呢就係、是、開始慢慢咁樣減弱㗎。咁另外呢就今日因為我哋都預測嗰個温度會升得比較高，咁咧就一啲嘅高温咧，其實係會有機會咧觸發一啲嘅對流嘅發展。咁所以我哋而家預測咧，其實就稍後咧，其實咧就會有機會咧係會有幾陣驟雨啦，同埋局部地區咧就會有一啲嘅狂風雷暴。咁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嗰個天氣變化。其實即係今日初段時間咧，都仲係比較晴朗酷熱嗰邊嘅。咁但係就因為高空反旋開始已經減弱啦，咁所以咧稍後就會轉翻咧，就可能有幾陣驟雨啊、狂風雷暴嗰一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個天氣變化。
1: 落咗雨有雷暴，即係咪預計都應該冇咁熱嘅啦？會係
0: 咁其實就係啦，因為主持人講得好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就有驟雨啦，咁同埋我哋聽日就會受得股偏東氣流影響咧，咁其實嚟緊即係過去幾日嘅高温天氣咧，我哋預料喺週末期間咧會係有所緩解嘅。
1: 五月就大家都話五月啫，雖然去到五月尾啦，就已經去到咁熱啦，有啲即係情況去到成35、36度啦，咁係咪正常嘅？或者同過往比係咪真係有去到咁熱嘅咧？其實有
0: 嗱，其實五月咧，我哋已經開始即係其實春季尾啦，咁啊差就嚟踏入夏季啦。其實即係氣候上嚟講，即係睇翻啲記錄咧，就嗰、那個我哋嗰個氣温係逐步上升嘅。即係其實就我再睇翻即係我哋睇翻即係過去五年嗰啲記錄咧，咁其實就唔係話
1: 你唔好意思，因為蔡世明你個電話個線路有啲即係唔係好穩定啊，聽到有啲雜聲咁，睇下可唔可以再聯絡翻你，即係想聽翻清楚，因為天氣嘅情況都非常之重要，同埋究竟維持到幾時咧？咁同埋講緊都唔係就係講呢排嘅天氣熱啦，因為可能講緊嚟緊係咪都會繼續熱咧，或者今年啊整體呢一個嘅即係情況會唔會係熱嘅日子又特別多咧？咁大家都想知道啲咁啦，希望喺個線路嗰度咧可以再清楚啲，讓大家聽到。蔡世明翻嚟啦，早晨。
0: 你好，
1: 系而家清楚好多，想系继续讲五月啦。五月系即系今年系咪特别热，定系过往都系差唔多？其实
0: 就过去睇翻咧，就五月都我哋开始会有一啲嘅酷热天，即系酷热比较热嘅天气噶啦。咁就如果睇翻就大约五月中到啦，即系过去五年都四五月左紧咧，都会有啲酷热天气。咁所以咧就唔系话特别今年就热得早。咁但系咧就我哋即系讲翻咧就可以咁讲啦，就始終一個咁嘅公反船影響之下咧，即係當去到五月中後期咧，就比較即係陽光比較充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受到一啲酷熱天氣咧係影響嘅。
1: 即係基礎啲，點解高空反氣旋會令到嗰個熱嘅情況去到咁？即係咩嚟嘅咧？係點樣影響到
0: 人？其實就即係講翻少少啦。即係呢個好多謝主持人俾我哋機會解釋，就係、是、高空反氣旋咧，其實就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咧會係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一啲嘅下沉嘅氣流。咁其實我哋就好睇呢啲下沉氣流嘅，因為其實如果啲可以調轉講雲同埋雨咧，其實我哋係要需要啲水氣上升，咁啊去到凝結變咗雲變咗雨，咁呢啲係一啲上升嘅氣流嚟嘅。咁喺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下沉嘅氣流。咁所以咧就通常影響之下咧，我哋就會係比較乾啦，或者即係雲層嘅產生比較低嘅。咁所以長時間日照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會升得比較高。咁所以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咧，而家我哋就即係見到個趨勢咧，就高空反氣旋會開始減弱噶啦。咁所以咧就減弱嘅話咧，就加埋今日嗰個氣温咧，係會我哋預測即係初段嗰個天氣都比較好啦，就會升得比較高，會一個持續酷熱嘅，即係會有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兩個因素疊加埋咧，其實我哋預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後咧有機會有啲高温咧會觸發一啲對流發展。咁所以會有啲變化㗎，就會突然間可能會我哋可以講話，即係好似有啲漚出熱雨咁樣，就話即係好熱啦。 咁個公費船又唔夠

0: 即係強度去壓住嗰啲對流嘅發展。
1: OK，
0: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即係驟雨同埋一啲局部地區嘅狂風嚟到。
1: 嗯，另外都想了解一下，其實成個夏天嚟講咧，即係今年嘅夏天會唔會即係都比較熱一啲咧？因為我見就話有個叫較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嘅影響。何謂較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咧？厄爾尼諾就已經本身有個影響咧，仲要較強咁，可能會去到點咧？
0: 其實就如果睇翻嗰個最新嘅觀察資料同埋即係氣候模式嘅預測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厄爾尼諾現象就係講緊嗰個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嗰個海面温度係高過正常。咁其實睇翻上個月嘅數據咧，已經係高過正常噶啦。咁至於個強度咧，其實就係睇緊嗰個即係海水嗰個高過正常嗰個程度。咁我哋咧就而家預測咧就係話去到一個夏秋季咧就會有一個厄爾尼諾事件啦。咁呢個咁嘅厄爾尼諾事件咧係至少咧持續去到今年年底至到出年年初。咁我哋預料嗰個強度咧，而家睇翻即係各大即係氣候模式預測，我哋預料嗰個厄爾尼諾事件嗰個強度咧將係達到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甚至係更強噶。咁所以咧而家出現一個比較強厄爾尼諾事件嘅機會咧係淨係逐漸上升。
1: 個影響係咩？即係就係熱啲，同埋啲颱風會多啲，定係咩咧？
0: 咁個影響咧就係其實因為即係睇翻啲記錄咧，就係厄爾尼諾事件咧比較強嘅厄爾尼諾事件咧，其實係會增加咧全球，即係唔止係香港啦，全球唔同地區咧出現一啲異常高温嘅機率。咁加上咧就有氣候暖化啦，咁所以兩個因素疊加起上嚟嘅，一個氣候暖化，一個咧就比較強嘅厄爾尼諾。咁所以我哋預料香港今年，甚至是出年，因為我哋講緊個厄爾尼諾現象，至少都維持到出年嘅年初啊嘛。今年同埋出年咧，嗰、那個天氣咧係會即係比正常熱。咁我哋講緊嗰個全年個平均氣温咧係會比正常高嘅。咁就如果我哋睇翻咧，今年咧達到嗰個最高氣温記錄嗰、那個頭十日嘅機會咧係高嘅。
1: 係咪颱風都會多啲啊？數目上面，或者強度會強啲？
0: 厄爾尼諾咧就頭先我所講就係嗰、那個其實。如果簡單啲講咧，就係嗰個暖水區咧，係實會稍稍向東褪咗。咁所以咧，佢嗰、那個熱帶氣旋生成位置咧，係會比較東啲。咁咧有兩個影響嘅。咁第一咧就比較東嘅生成位置，即係喺個海西北太平洋比較東先生成咧。咁其實你可以想象佢向西行咧，其實佢喺海面上逗留嘅時間會耐咗因為佢喺比較東嘅位置生成。咁熱帶氣旋嘅能量嗰個來源就係啲温暖嘅海水啊。咁所以佢就會第一就會係發展為即係比較強嘅颱風嘅機會咧會增加。咁路徑方面咧，就因為佢始終咧係喺個比較即係平均位置比較東嘅位置生咧，佢真係要由西北太平洋入到南海咧，佢要經過一個好長嘅路徑。咁咧其實就有機會咧，即係往往咧呢啲咁長嘅時間咧，佢就唔會嗰啲印度氣流完全不變噶嘛。咁就有機會咧，就中間如果佢遇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引导氣流嘅弱點咧，佢就會轉咗向偏北方向行。咁所以咧就呢個兩個影響，就第一啲颱風會即係個強度可能個比強颱風即係比較強嘅颱風機會增加啦。第二啲颱風路徑咧，其實佢會較易咧就喺菲律賓咧就轉向北移動，就入唔到嚟。咁但係儘管如此啦，其實只要有適合嘅條件咧，呢啲比較強嘅風咧，即係咁啱有啲條件可以咧由菲律賓就進入咗南海，咁佢先向北轉向，咁所以咧，大家係仍然要注意啊，切勿掉以輕心。
1: OK， 半分鐘到啫，喺熱嘅天氣之下，有冇啲咩市民要注意要提下佢哋嘅要？
0: 咁我哋就即係、市民就一定要即係做足呢個防暑防曬措施啦，要即係多啲飲水啦，就千祈唔好過分勞累啦。其實就最緊要咧，時刻呢個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即係千祈如果覺得自己唔舒服，一定要去啲冷氣嘅地方啊，或者呢啲遮陰嘅地方啊，去即係唔好揀嚟。
1: OK， 好啊，唔该晒你，蔡振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啊。蔡振明咧就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讲到热嘅情况啊，大家有冇都留意到咧？或者会唔会夜晚都开始开冷气咧？咁讲下你嘅了解到嘅情况，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3点，升1,069点。港金报41,965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 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报报道，当局计划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kerve， 被评为第4至第6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5%至10%，若低于5%，即是首长需要作解释。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唔会出现所谓交人头嘅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嘅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司法機構昨日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

0: 嘅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嘅国际同埋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嘅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系充分体现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嘅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系全日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2021年5月16日起连续六个热夜嘅五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表示，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今年达最高气温纪录首十位几率高，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几率亦都增加。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寻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六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交接给神23指令长朱杨柱。官方亦都是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在今个月25日进入空间站，3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涉及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辞职，并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昨日李卓卿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薪酬调整事关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嚴控民生福利開支增長，公務員薪酬開支佔政府經營開支比例年年上升，當局應該考慮就相關比例設限，並且重啟六年一度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災為由反對全體公務員加薪，這種想法有失公允，需要負責的官員和涉事公務員固然應該嚴肅追責，但是不能夠因此否定其他絕大部分公務員的貢獻，最終的加薪幅度必須在保障公務員合理權益和維持公共財政可持續性之間找到適當平衡，同時都要顧及市民的感受。星島日報社論，
0: 文匯報社評就說，司法機構昨日宣布目標是在未來一年之內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標誌著香港的司法制度緊密對接國家戰略進入新里程。隨著判例逐步累積，香港普通法在國際商事領域的發展將會更加容易獲得海外法律界和商業社會的關注，亦都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制度的國際吸引力和公信力。文匯報社評，
1: 商報時評就講到，連同現有的國際仲裁和調解服務，香港正逐步形成涵蓋調解、仲裁到訴訟的一站式爭議解決體系，為從事國際和跨境商業活動的各企業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選擇。香港憑借獨特制度優勢，完全可以成為內地企業解決跨境商業糾紛的首選平台，同時成為國際企業引進來內地市場的法律橋梁。商報時評，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比较车多。 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治湾体育馆亦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

0: 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宝康公园。仲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绕道反方向去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帶車多，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跟住牛池灣體育館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仍然車多㗎，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小心保持忍讓。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4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9:14，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又讲到热的情况，天气即是这几天都是持续酷热。早前天文台其实就在昨天同埋长者安居协会都有一个的联合记者会，当中都有提到呢市民在即是夏季酷热天气之下有什么要特别留意或者准备的。尤其是当中长者都是一个叫做需要特别留意着自己身体的一个群组。请来嘉宾又同我们倾下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早晨。
9: 早晨。
8: 你好。有没有协会都对于近期即是一个比较酷热的天气有什么关注，或者你们是不是都收到一些求助个案方面都看到的状况是怎样？
9: 係啊，即係我哋協會都有留意到咧。如果每當天文台有一啲酷熱天氣警告咧，咁長者佢因為身體唔舒服求助嘅機會咧係會增加嘅。咁好似啱啱嗰個星期二啦，5月26日，咁嗰日天文台就有一個第一個嘅酷熱天氣警告。咁我哋

0: 会一线通平安中24小时嗰个支援中心咧，系收到1912宗嘅求助嘅。咁比起今年过往咧，其实高出咗8%嘅。咁当中咧，仲有108位咧长者咧系需要送院嘅。咁比起之前啦，即系比起今年往年今年过去几个月咧，系高出咗27%咯。咁都反映到即系喺酷热天气之下咧，长者佢哋真系特别容易又话出现身体唔舒服啊。咁佢哋对于紧急支援啊或者送院嘅需求咧，其实都会上升咗。
1: 嗯，佢哋求助最主要系涉及啲乜嘢状况去求助嘅？
0: 都幾廣泛嘅。如果喺酷熱天氣之下咧，好多時長者會覺得有啲頭暈啦、頭痛啦、心跳會加快啦、好氣促啦，有時好翳焗、好氣促啦，或者佢原本有一啲長期病嘅情況咧，嗰啲長期病都轉差咁樣。
1: 其實係咪都一熱咧就求助個案都係會上升嘅咯？基本上即係過往都係咁樣啦。
0: 係啊，過往都會嘅，即係話好似參考翻上年咁樣啦。上年6至8月咁，我哋都有收到咧，有7714位長者咧係需要送院嘅緊急求助。咁會比起唔係酷熱天氣咧，其實嗰個百分比係會高啲。咁所以即係今年都我哋都會繼續觀察住嗰個情況。
1: 有冇话你哋都即系因为热嘅情况啦，可能嗰啲求助个案会增加，喺人手上面系咪都会摆多咗人去处理啊？会唔会咁样嘅？
0: 系啊，会啊，一定会，因为我哋会因应住嗰个天气嘅状况啦，长者求助嘅情况啦，咁我哋会预备充足嘅人手喺我哋24小时嘅支援中心啦。另外都会加强系主动打电话去俾长者做一啲慰问嘅，即除咗话等佢哋揿平安钟上嚟，我哋都会主动去关顾一啲，尤其是系独居啦，或者系两老同住嘅长者啦，主动了解下佢哋一啲起居生活啊、身体嘅状况咁样。
1: 其实住喺啲乜嘢环境或者身体有啲咩状况嘅长者，可能叫高危啲，特别要留意嘅咧，又或者可能出现咗某一啲嘅症状，哇，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啦，系咪中暑或者有啲更严重嘅问题咁样？
0: 系啊，因为长者咧，其实佢嗰个体温调节能力咧本身已经比较弱嘅，咁所以喺酷热天气之下咧，其实佢哋已经系比较高风险嘅一族咁样啦。咁居住环境嗰方面咧，有啲长者个居住嘅环境系比较闷啊，通风不足啊，屋企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啊，咁亦都有啲长者佢有呢啲设备，不过佢唔想用咁样，咁其实都会增加咗佢一啲中暑或者唔舒服嘅一啲风险咯。咁你头先讲嘅话，一啲独居啊、两老同住啊，即系少啲家人啊，或者左邻右里一啲定期关心佢嘅，咁都好容易佢自己唔舒服嘅时候，佢系冇发现到咁样。
1: 剛才你話啲長者可能未必用風扇啊，即係風扇都唔開咁樣，即係諗住慳電啊。
0: 風扇啊，冷氣係啊，有啲即係有時我哋睇到社會上都有啲情況反映，有啲長者會好擔心電器啊、電費啊咁樣啊，都想話慳翻一啲開支，咁就算好熱都覺得忍下先啦，或者捱一陣先啦咁樣，咁係唔想開咁樣咯。咁不過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對於長者嚟講，佢開冷氣或者風扇降温，就唔係純粹話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實係真係一個健康嗰個需要嚟嘅，就唔好因為即係過分節省啦、都明白長者佢係想話慳錢，咁但係唔好因為咁樣忽略咗一個身體啊健康嗰個安全。
1: 其实有冇话其实热嘅天气对长者嚟讲，除咗话健康嘅风险要可能增加啦，要特别留意啦，有冇都影响到佢哋其他方面嘅？
0: 其实都会嘅，酷热天气即系对长者嗰个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啦。咁其实都会有影响咗佢哋一啲情绪啊、社交啊、日常生活，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好似情绪嗰方面啦，因为天气咁热咧，都好容易个人觉得好烦躁啊。可能夜晚又好熱啊，咁睡眠質素都下降啊，身體又有啲唔舒服啊咁樣，有啲又擔心，頭先話啊，佢又擔心仔會唔會嗰、那個電費好貴啊，一啲經濟壓力受到困擾，咁喺情緒又會咁樣啦、啊。 社交方面就難免有些長者是會少了出去的，即是平時可能會落下去長者中心啊，去公園行下，咁好熱佢唔想出去，咁就變咗少咗同一個社區啊。

0: 正想想改期啊，遲啲先去啊，太遠啦。咁其實長遠都會影響咗個整體健康。
1: OK， 好啊，唔該曬，蕭偉廉，多謝你都講到一啲長者咧喺熱嘅天氣之下，健康要固然要留意啦，咁其他可能涉及到情緒啊、社交啊、生活嗰啲都可能有影響嘅，都可以留意住啊。其實係咪同天氣有關，所以有咁嘅情況咧？咁蕭偉廉咧就係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我哋休息一陣。
2: 細健，你睇呢架模型車幾有型啊？
3: 車，
2: 咁呢架咧太陽能驅動嘅模型車勁啦啩？
3: 車，
2: 咁呢架你一定唔會車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3: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嘅趣闻。
2: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想講下有關於呢一個嘅國際權威嘅研究報告顯示啊，香港喺呢一方面咧超越咗瑞士，成為係即係排名第一嘅全球嚟講，就係全球跨境財管中心咁。根據呢個波士頓諮詢公司嘅報告咧，就話受惠於內地龐大嘅財富流入同埋新股嘅即係好似嗰個因素啦，咁香港喺上年嘅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咧增加咗10%。咁去到咧2.95万亿美元啦，咁首次嘅超越咗瑞士嘅，咁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预计咧喺即系2025年至到2030年间啦，香港嘅管理嘅一啲嘅跨境财富规模啦，就会系每年平均增长咧9%嘅，咁喺2030年咧，仲会系预计达到去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嘅。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雪才教授，早晨。
5: 早晨，
1: 你好。点睇话即系或者点样解读啦？今次报告提到就系话，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喺香港就系排第一。其实涉及啲乜嘢嘅因素令到去香港可以超越咗瑞士咧？
5: 我谂系好多因素嘅。咁第一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即系过去咁多年咧，好多时系国际性金融中心嘅排名咧，都系全球第三噶啦，即系仅次于呢一个纽约同埋伦敦。咁但系咧就跨境财富管理咧。咁咧就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咁但係咧就講緊就係啲資金就唔係本地嚟嘅，咁咧而係海外嚟。但係咧啲海外資金咧嚟到香港去管理嘅。咁當然啦，你係管錢嘅一啲外來錢嘅話，簡單啲嚟講，啲生意係叫過水濕腳嘅生意。咁通常你一個管理咧就每年都收咗管理費噶嘛。所以你嗰個嘅管理規模越大咧，你就每年有產生嗰個嘅所謂嘅管理嘅收入咧就會越大。咁而響香港作為管理嘅公司咧，佢哋都要係俾税啊，同埋有一啲嘅費用啊，又會係請人啊，會增。

0: 越大。咁而響香港做嚟管理嘅公司咧，佢哋都要係俾税啊，同埋有一啲嘅費用啊，又會係請人啊，會增加個就業機會啊，等等等。咁而點解會咁樣咧？嗱，你睇翻全球啦，其實好多嘅統計都講緊啦，即係譬如話係全球五百大嘅企業或者係一啲嘅所謂嘅富豪榜咧，都分散響唔同嘅即係所謂嘅區域嘅。咁譬如美洲區域啊、歐洲區域啊、中東嘅區域啊、亞洲區域咁樣。咁而通常嚟講咧，特別係以家族辦公室為例。咁通常家族辦公室咧就係一啲好富裕家庭啊，例如係一啲上市公司啊嘅控股嘅家庭啊咁樣。咁如果佢哋嗰個嘅股價上升，佢哋咪財富多咗咯。咁佢多咗之後，咪要揾地方去管咯。咁好多時咧都會係根據翻佢哋嗰個嘅係市區或者佢哋就近鄰近嘅地方嘅財富管理中心咧去管理。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就以往咧就係歐洲就會較多呢啲咁嘅富裕家族嘅，特別係中東咧。嘅富裕家族咧，都係喺歐洲管嘅，咁啊擺喺瑞士。咁點解香港會能夠係攞到世界第一咧？咁同全球嗰個嘅地緣政治嘅情況咧，就好密切嘅。嗱，第一點如果係講緊歐洲嗰個嘅係財富管理中心啦，就以前喺瑞士。如果係喺中東嘅管理中心咧，就喺迪拜嘅。咁但係喺踏入2020年之後，發生咗幾件事啦。咁啊，最早期嘅就係俄烏戰爭啦。咁俄烏戰爭發生咗之後咧，你見得到咧啊，原來係瑞士以前咧就由一戰、二戰咧都叫中立國，跟住突然之間咧就要向俄羅斯啊同埋俄羅斯嗰啲富豪咧就會係有啲制裁噶。譬如話凍結佢哋嗰個嘅喺瑞士嘅財產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令到係一啲嘅富裕家族啊或者人士咧會有啲憂心啦。其實咧，佢對於好有錢嘅家族嚟講咧，啲錢擺喺邊度管咧？最重要嘅考慮咧係安全，咁就其次先係嗰個回報啊、收費啊嗰啲嘅問題嘅啫。咁所以響俄羅斯同埋呢一個嘅戰爭發生咗之後咧，咁咧就會令到瑞士個角色咧就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咁今年年初咧亦都發生咗另一件事嘅，就係呢一個美國啊、呢一個嘅伊拉克伊朗啊同埋呢個以色列啦嘅衝突啦咁樣啦，咁咧就令到杜拜咧嗰個嘅營商環境咧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嘅。咁因此啲資金咧考慮到以上嘅因素咧，咁要再擺喺其他地方咧，咁部分擺喺亞洲區係可以了解。咁、亞洲區唔係淨係得香港嘅，咁仲有新加坡啊，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嘅。咁但係以香港嗰個嘅資產管理嘅規模咧係較大，咁所以係分到較多嘅分成咧就可以了解咯。咁除此之外咧，咁財政司亦都係響佢嘅啲網誌啊，亦都係響翻嗰個新聞嗰邊咧都有講到噶啦。咁因為咧，其實過去依幾年咧。係講緊係一啲嘅創新科技，主要係 AI 相關嘅行業咧，嗰、那個嘅發展係帶嚟好大嘅財富增量。咁而講緊 AI 嘅競爭咧，主要都係美國同埋中國嘅競爭。咁當然啦，你話喺中國嘅企業，佢哋係上市嘅，亦都係從事 AI 相關嘅行業咧，佢哋嘅股價受吹捧。咁而係背後所控制呢一類嘅公司啊，嗰啲嘅家族或者個人咧，佢嘅財富增值係大好多咯。而香港本身咧，都係做大中華區係較為係大比例嘅所謂嘅財富管理嘅，咁所以都係喺呢一個嘅經濟發展入邊咧，會係受惠咯。
1: 但頭先講嗰啲嘅條件咧，係一啲短期嘅因素咧，定係即係有一個嘅長遠嘅影響咧？因為而家睇個報告嚟講咧，其實佢預計香港嗰個管理嘅跨境財富嘅規模咧，就話平均每年啊喺2025至2030年咧，每年平均增長9%，亦都會係去到2030年維持全球第一嘅。點樣有條件可以係去到長遠2030年都仲係第一嘅咧？
0: 我諗頭先講過就係話你係財富管理咧，首要考慮係安全性嘅問題。咁香港咧就相對嚟講咧係安全好多嘅。
1: 但嗰個地緣政治局勢可能會變嘅嘛，有機會會唔會咧？
0: 會，但係咧因為嗰個嘅聲譽咧係要長時間建立嘅。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嗰個安全咩意思咧？如果你係由2000年或者係由香港回歸之後嚟睇咧，我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嗰個世界嘅好多嘅經濟嘅衝擊啊、地緣政治啊，都好多衝擊嘅。但係咧，我哋咧係冇一間銀行咧係要係結業嘅，咁亦都唔會話會發生咗一啲嘅金融機構啊，例如係一啲嘅股票行啊，會係結業啊，導致到好多人有所損失嘅。但係你睇翻其他地方咧，都會有嘅。咁呢啲都係一個所謂嘅金融中心啦，佢哋要有一個所謂。

0: 嘅信譽喺度咯。而呢一啲咧就唔係一時三刻而係決定嘅。咁仲有一點咧，香港亦都係全球嘅最大嘅人民幣離岸中心。咁你見得到其他主流嘅貨幣，無論係美元啦、歐元啦、日元啊，或者係英鎊咧，呢幾隻嘅主流貨幣咧。佢哋所屬嘅國家咧，都有佢哋自身嘅一啲好大嘅經濟困難，咁反而人民幣嗰個嘅地位咧係上升。咁隨住資產配置咧，其中一個考量咧，都要係分散喺唔同嘅幣值或者係唔同種類嘅資產啦。咁可能係中國嘅資產或者亞洲嘅資產咧，都係未來咧係較為有具發展嘅空間。咁因此咧，香港咧就應該從中受惠啦。咁嗰個嘅估計係咪能夠維持得到一個9% 增長，定係高啲定係低啲咧？呢個好難估計。
1: 好，唔該曬麥瑞頭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啊。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话，自成立以嚟，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00嘅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嘅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系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喺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署、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渗紧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22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1点，升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4.46升4.78，中芯国际87.4跌8.5，腾讯控股427.2升2.2。盈富基金25.44升1.8，阿里巴巴122.8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4跌2.6，创上三围29.2毫二。今日新上市，信达生物80.4升5.55毫半，宁德时代734蚊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 是 6.77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88 点，升1,095 点。港金报 41,965 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4.03 美元，卖出 4,5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之前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嘅，一带仍然车多。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7: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8: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9: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8: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7: 真系有用噶，
8: 抽湿机有用嘅。
7: 哦，
8: 系啦，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净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 1.17% 至 4.12%。 当局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4月

0: 口按年升幅扩大至 42.9%， 进口升 44.4%。 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由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出訪的中亞的外訪團去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預計就會在下個月即是6月初就會出發的。今次都是這一屆政府規模最大，涉及的人數人數多，而且企業的範圍都是最廣的一個外訪團，說有成超過60名的高級別商貿代表，當中有一半都是來自一些內地的企業。行業方面就有金融、專業服務、創科等等的行業代表的。在這個出訪團其實當中，希望可能發掘到什麼的新市場的合作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明，早晨。
3: 早晨啊，蕭樂文。
2: 你好，你好。今次喺中亞呢個外訪團，其實有啲咩期望嘅？即係對比起譬如之前出訪中東嚟講，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今次嘅團你嘅期望係啲咩啊？
3: 今次我諗中亞咧，對於我哋港商咧係一個比較陌生嘅地方啦。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咧，希望咧係可以為工商界爭取多啲有利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個資訊啦，希望可以帶多啲資訊俾我哋工商界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參觀下當地一啲基建設施啦，同埋一啲嘅企業啦。咁今次另外一個咧就係都希望去到咧都可以講好我哋香港故事啦，咁樣即係點樣透過政府同政府啦，同埋商界同商界嘅交流咧，我哋希望都可以同中亞國家推廣下香港啦。作為我哋一個超級聯繫人啊，一個樞紐嘅地方啦，咁同埋今次咧，我哋都會同當地一啲嘅商協會咧簽一啲嘅合作備忘啦。
2: 以今次會出訪嘅即係中亞國家啦，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為例啦，其實有邊啲市場係可能適合港商喺嗰度有啲嘅發展或者嘅合作嘅咧？即係可能會有邊啲香港出產嘅產品啊，或者服務係可以即係俾到佢哋，又或者喺對方嚟講又同香港可以有一啲互惠嘅合作嘅咧？咁呢兩個國家其實本身而家合作開有啲乜嘢嘅業務，嚟緊又預計係可以點咧？
3: 其實呢兩個國家咧，一個哈薩克斯坦啦，咁佢嘅喺中亞入邊，佢係一個比較成熟啲嘅國家啦，亦都係購買力咧係比較強嘅。咁佢都係一個咧係進入中亞市場一個輸流啦。咁同埋佢人均 GDP 都有成$15,000啦嚇。咁佢無論係呢個市場嘅規模啦、消費能力，同埋對於一啲中高端產品嘅同埋專業服務嘅承接力咧，係喺中亞裏面高啲嘅，咁啊，所以咧，同埋佢一個鐵路啦，有個中國直通去嗰邊嘅鐵路啦，咁我哋覺得咧，就係依啲可以為依啲，譬如我哋一啲製造業啦，一啲科技啊、基建啊、農業或者現代化服務業，依啲會提供一啲比較好嘅有利條件啦。咁另外，港商喺中亞咧，主要都係會依家暫時都係賣一啲產品過去啊，經過一啲銷售渠道啦。咁啊，另外哈薩克斯坦佢就係一個人口多啊，咁啊佢就嗰個勞動人口勞動力係比較好啲啦，即係年輕嘅人口都高啦，咁所以你做一啲勞動密集型嘅一啲產業都係有優勢啦，同埋嗰邊有啲嘅礦產資源啦。咁所以對一啲嘅高科技製造啊，或者相關產業鏈嘅發展都有啲支撐嘅作用啦。
2: 所以可能有邊啲即係行業嘅企業係比較即係有意喺當地發展嘅，以你所知。
3: 譬如一啲嘅我哋講緊一啲輕工業啦，咁我哋例如有啲嘅零售啊、食品啊、醫療啊、個人護理啊，甚至係一啲嘅電商等等呢啲咁嘅行業啦。
2: 而家咧有冇已經話嗰個發展規模去到點樣嘅啦？已經喺當地。
3: 依家其實有啲可能中資機構啦，咁就會喺嗰邊可能有啲基建啦，譬如起一啲嘅嗰啲交通啊等等啦嚇。咁啊，對於港商咧，我哋主要都係做一啲嘅銷售啦嚇。 例如我哋喺嗰邊嘅港商，通常咧係會有啲嘅產品過去啦嚇，咁、但係依家都唔算多嘅。
2: 有冇話香港嘅企業其實即係對於呢兩個國家嗰個嘅發展前景啊，佢哋自己本身又點睇嘅咧？
3: 其實發展前景我諗近期依個中亞同中國，我諗即係都係個友好關係啦。咁佢哋亦都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啦。咁而且中亞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去東歐啊同埋歐洲嘅一個樞紐啦。咁有呢個中歐班列都要經過嗰度啦。咁所以嗰邊第一就係可以做一個嘅對於港商啊，我哋成日講緊要一個供應鏈多元化啦，咁啊分佈個供應鏈啦。咁呢個第一可以喺嗰度設立一啲嘅供應鏈嘅一啲設施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個市場方面啦，因為頭先講過嗰邊嘅人口都唔少啦，咁對於呢啲日常用品啊或者啲基建嘅需求都係高嘅。咁而且咧歐盟嗰邊有一個叫 GSP 加，同埋英國咧都相關有啲貿易嘅優惠嘅，對於烏茲別拉斯坦嗰邊，咁亦都可以經嗰邊去歐洲市場啦。
2: 嗱，今次講翻個出訪團啦，頭先都提到就係會即係同即係會有一啲嘅參觀啦，睇一啲基建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資訊上面啦，或者政策上面相關嘅。咁其實今次都話會聯繫到當地一啲嘅商界，開拓到一啲嘅商業網絡啊，睇一啲當地企業嘅設施啊等等。喺頭先你提到話喺政策方面睇可唔可以有啲都便利到工商界？有冇話即係具體個期望係點？而家譬如已經去咗呢兩個國家或者中亞發展嘅一啲。港商有冇都反映可能政策上有啲乜嘢未必好打得通，未必好便利住。咁希望今次喺出访团嗰度都有一啲嘅即系便利俾佢哋咧。政策上面谂住系点样？而家系做成点嘅？
3: 其实政策上面其实嗰边有啲，譬如我哋觉得有啲我哋需要注意噶啦吓。咁就其中佢就嗰边嘅语言啦，同埋文化嘅差异啦。因为依几个国家咧，佢哋都系主要用俄语啊，同埋佢当地嘅语言。咁可能英語嘅普及程度就唔係咁高啦，咁所以對於我哋一啲工廠管理或者基層營運層面嗰度咧，會比較明顯啦，這個差異。咁員工嘅管理或者日常嘅協調會有一啲挑戰啦。咁另外宗教方面啦，嗰邊有大部分都係伊斯蘭教啦，咁可能有啲產品過去都需要一啲嘅認證啦，伊斯蘭認證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有啲嘅文化嘅一啲禁忌啦，咁要熟悉啦，而且資訊上面啦。咁另外就係物流基建同埋營運配套嗰啲都有啲可能未係咁成熟啦。咁哈薩克斯坦比較成熟啲啦，咁其他國家或者因為佢哋都係啲內陸嘅城市啊，咁佢嘅貨運要經陸路咯，主要就咁同埋佢要經過好多邊境啦。咁呢個物流時間同成本都可能會高啦。咁另外就係法律監管啊、營商環境嗰啲或者未係咁健全啦。咁另外就係個金融同埋呢個匯率嘅風險都要注意啦。
2: 但頭先你有啲情況點樣透過今次嘅即係出訪團可以係即係便利到咧？咁譬如你頭先提到語言嗰啲咁樣點樣去處理？即係始終佢哋都係用俄文為主啦。咁點樣可能係便利到即係商界同佢哋做生意或者喺當地做一啲發展咧？另外頭先你話法規嘅監管等等嗰啲咁，又有啲乜嘢嘅挑戰可能係令到一啲即係想做生意、想開拓當地市場嘅港商可能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啊？咁樣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
3: 是主要如果政策上面當然是政府對政府啦，希望可以大家有多一些的優惠政策啦，是吧，稅務優惠啊，或者是出入境的便利啊，或者產品的這個准入的一個門檻啦，可以降低啦，那這些是政府層面去談啦，政策上面啦。那至於企業本身呢，我們都希望是可以即是找一些的當地合作夥伴啦，咁佢哋會熟悉當地啦，咁好多呢啲咁嘅差異化，咁就可以比較順利去解決咯，可以啊。
2: OK， 好啊，唔該曬盧金榮，同你傾到呢度先。盧金榮咧就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啊，講到係嚟緊即係特首率團出訪嘅中亞之行啦，會去到哈薩克同埋係烏茲別克嘅。咁頭先都講到啦，會有一啲即係同兩國政府嘅官員嘅會面啦，推動。

0: 咧經貿合作同埋交流，亦都會同當地一啲商界咧會有啲嘅聯繫嘅，睇下點樣去開拓一啲商業嘅網絡等等嘅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1: 90分鐘走遍世界。
2: 瑞典曾經積極推行數碼教學，不過學生的閱讀和數學成績近年下跌，研究就說弱勢學生的影響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動回歸紙本書，禁止使用手機和減少幼童使用電子設備。不過有教育專家就認為問題未必在科技本身，而是缺乏清晰的教學目標。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3: 十萬八千里，
4: 一時到可以出門啦！
5: 嚇，有人結婚啊？邊個啊？
4: 唔係啊，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下啲涉及到係吊運工作嘅一啲工業意外啊，咁啊，渠務署咧喺星期二嘅27號嗰日咧，就係、是、其實喺兩個地盤咧都接連發生一啲涉及到吊運工作嘅工業意外啊，其中係朝早8:00咧就喺深水埗一個嘅渠務署嘅污水系統改善工程嘅工地入邊啦，有一部咧就體積大概係1.5米×1米嘅電動鏈式吊機。就是在離地大約是4米高的工字鐵的位置呢，就是鬆脫跌了下來，咁擊中了在下方一個做緊嘢嘅60多歲的男工人，咁佢頭部是受傷啦，咁亦都係陷入昏迷啦，之後是送到去醫院搶救，咁其後是宣告不治嘅。而在元朗宏樂街的污水處理廠重建地盤咧，就在同一日啊，有2名嘅工人咧就懷疑被吊運中的工字鐵咧係擊中咁。咁啊喺當晚啦，就係個情況就係一人情況危殆，一人情況穩定嘅咁。就住一啲涉及到吊運工作嘅意外，你都請嚟嘉賓同人哋傾下。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李光星，早晨。
8: 早晨，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先講喺深水埗嗰個意外先，即係嗰個工業意外先，涉及到話有一個電動鏈式吊機咁就跌咗落嚟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係咩嚟嘅？點解佢會由一個工字鐵嗰度脫落墮下嘅咧？點睇呢件事咧？有
8: 嗰部吊機跌落嚟咧，咁啊不外乎兩種情況嘅啫。一就係佢嗰個轆可能斷咗崩咗，咁啊成部掟落嚟啦。第二種咧就好似幾年前喺半山乾德道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佢咪驗緊嘅吊船嘅，跟住咧就成隻吊船就跌咗落街嘛，咁啊不幸啊兩個工人就喪生啦。咁啊其實嗰個結構咧係一模一樣嘅，佢得個工字鐵嘅下方啦，咁就有4個我哋俗稱叫吊轆嘅物體啦，咁就吊住一個我哋叫電動補落啦，係咪？
0: 通常係吊啲咩嘅？即係建築材料嗰啲咁啊，係咪都？
8: 今次佢好明顯就係吊住個電動波洛啦，咁個電動波洛就可以吊起任何物料嘅，包括啲建築材料啊，包括可能啲垃圾啊，總之佢個作用就係吊咗佢上嚟之後，佢咪沿住條工字鐵前後咁樣行咯，咁佢咪可以將嗰啲物料運輸上嚟咯。
0: 咁佢本身係點樣固定喺一個實嘅位而，即係正常就唔會跌落嚟啦，即係本身係點樣固定好佢嘅？
8: 佢係用4隻吊轆。咁我4隻碌咧就摆个公子肚入边嘅，咁咧就系、是、一个好似你将佢睇成好似朗庭360咁咧，佢咪一部吊车嚟嘅，咁佢咪一个碌就吊喺嗰条钢缆嗰度啦，即系类似啦。嗱，咁朗庭360咧就电，即系嗰条吊缆喐，嗰架缆车就唔喐嘅，佢就吊翻转头，你可以想象就话。嗰架缆车可以喺条钢缆上面行上行落嘅，即系咁样嘅啫。其实个结构就好简单嘅。咁我有理由相信就系、是、睇现场图片咧，嗰啲碌咧就唔像坏，咁啊坏咗可能睇唔到啦吓。咁咧就有可能就系历史重演咯，即系当年干得到嗰个个案啊。佢嘅虚位太多啊，熬两熬咧，佢就砰一声松咗跌咗出嚟。我谂呢个机会都相当大。
0: 但呢一个风险咧，其实即过往系咪都有一啲嘅检查啊，或者有啲乜嘢方式系即系会睇到啦？起码会唔会咁样嘅？即系有啲检查应该会睇到呢个。

0: 題噶嘛，係咪噶？
1: 會噶，嗱，跟法例咧，呢啲咁嘅起重機咧，天花式咧，人叫做啊，人叫彈筆啊，嗱，咁咧每次安裝完之後，就要揾個註冊工程師咧就進行檢驗，並且咧就做一個我哋嘅 overload test 嘅，即係譬如佢部機係吊五噸。佢就要加大25%，即係零點，即係6.25噸啦，去拉佢，睇佢得唔得，佢得啦，咁佢先可以俾佢投入運作。但個安全負重係5噸嘅啫，咁呢個就係一個法例嘅要求嚟嘅。咁因為佢係起重機咧嚇，咁佢要做負重測試，咁佢個操作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另外咧，法例都規定咧，每個禮拜咧都要揾一個合資格嘅人咧就去檢查。如果大家都认真地去做呢，照计就唔难检查到出嚟嘅。咁问题就係有冇人即係喺检查嘅过程里面即係大意咗啊或者有啲包控制嘅因素啊，咁呢样嘢就要睇返现场嗰个调查，睇佢点解会甩出嚟，咁就会知嗰个问题发生在边。
0: 規定就定期要做啦，嗰啲檢查。咁但係以你所知，行內係咪都會即係按曬規矩，個個都係做到足，定係都有啲唔同嘅情況嘅？
1: 嗱，講真啦，每個禮拜去檢查嗰啲咧，就我相信大部分都唔係好認真噶啦。嗱，呢個地盤我唔知道，我未查過。咁但係通常啲人就望都唔望，就合埋眼簽個名落去噶啦。咁呢個喺行內都相當普遍。
0: 头先你另外提到一个情况，就系话嗰啲齿轮啊，可能系即系磨蚀咗咁样，类似系咁嘅意思。呢个系咪都系正常？你检查应该都睇到噶啦，系咪？
1: 冇错，如果佢因为磨损咗嘅话咧，你用肉眼都睇到，所谓磨损就系肉眼都睇到噶，唔需要特别仪器噶。咁问题就系佢系咪认真咧？咁同埋我相信。佢每年工程師去檢查，照計如果佢認真地去做嘅話咧，就唔難發現嘅。同埋呢啲磨損都唔容易出現嘅，即係每年去查一次其實就足夠噶啦。咁啊，只不過就每個禮拜嗰個咧就好重要啦，因為有陣時啲螺絲鬆咗咧，你唔會等每一年先走去檢驗噶嘛。你一鬆咗，你即刻收翻緊佢咪冇事咯。咁如果佢啲嘢鬆咗，你又唔理佢，咁啊掟下掟下，佢咪越嚟越鬆，最終咪成個甩出嚟咯。
0: 不過成日都講咧啲吊運工作咧，今次就話擊中喺下方做嘢嗰個男工人啦。其實點即係咪都唔應該喺下方出現有人喺下面做嘢咧？如果安全嘅情況，係咪都有啲規矩係保障呢一樣嘢嘅？
1: 不嬲都有嘅，學家成日聽見333啦，即係吊高3尺，停留3秒，檢查清楚冇問題啦，個人騰頭3米再吊啊嘛。咁而家最大嗰個症結喺邊度咧？就係、是、目前香港咧，對於吊運員咧就冇一條法例去監管嘅，所以咧就即係話任何人都可以企喺下邊，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危險。如果你將佢列入特種作業，譬如密閉場地咁，啲工人唔係人都入得去嘅，你必須受到一個特別嘅訓練，經嚴格嘅考核合格啦，勞工處負責監管啦，咁我覺得咪呢啲事故咪容易啲去避免咯，因為而家個個你真係得個你同我，蕭生你同我聽日行我企喺下邊都得嘅喎，唔犯法嘅喎，咁咪變咗喺個監管嗰度咧，係難嘅，係難。
0: 另一宗咧就涉及到喺元朗嘅，都系27号啊，星期二啊，就喺污水处理厂发生嘅工业意外，就有两个男工人咧系被嗰个工字铁啊吊运中嘅一个工字铁咧系击中咗佢咁。呢个有冇都了解到可能系一啲咩问题出现咗咧？
1: 嗱，我估啦，首先如果我冇记错咧，呢、這个地盘好似喺2年前，即系2024年啊，又系6月份咧。又是試過公子落貨的時候就曾經砸死過人的。OK? 啊，我怕我記錯，應該不會錯，同一個地方來的。那就今次呢，我估計呢，他就應該呢就是可能找架吊雞車吊住條公子進行切割，定是埋位，是咁上下。那就不知點解在這個過程裏面呢就吊得不好啊，定係甩勾啊，咁啊成把嘢掟落嚟，咁啊砸親下面個師傅咯。咁啊當然啦，正如頭先阿蕭生你講，吊嘢期間下面係咪唔應該企人啊？咁咁但係有某啲位置可能個師傅真係要需要埋去做嘢噶嘛，係嘛？咁所以一設計工序嘅時候，喺佢即係我哋叫埋落咧，就做捆綁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即係你要確保嗰把嘢係你立得穩啦，然之後你

0: 始好揈埋去。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隨時有機會咧就係甩啦。一甩咧，咁咧就掟落嚟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
1: Okay.即係其實係綁實啲嘅，所謂設計工序點樣保障到啲人可能有需要喺工作上面行近啲，但又唔會有機會整傷佢哋咧？所謂設計工序係點？半分鐘到呢、這個。
0: 譬如而家你呢個個案咁，我唔知佢係安裝定係拆啊，我假設佢安裝先啦、
1: 嗯嗯嗯。
0: 我吊條工件埋去，我哋現場咧，你喺未吊條工件埋去之前咧，你應該一早咧就整定一啲我哋叫管位嘅嘢、
1: 嗯，
0: 即係一啲臨時嘅食鋪。你个工人要企下边做嘢嘛，你可能就咁乜都冇噶嘛。万一嗰万嘢一散掟落嚟，我仲有啲嘢托住佢嘅，咁个工友咪安全咯。
1: 嗯，
0: 咁但我通常啲朋友就觉得系呀，好快啫，几分钟搞掂，
1: 做
0: 乜鬼搭咁多嘢？
1: 好，唔该晒李光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天文台话，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

0: 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8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3.56，升3.88；中芯国际85.5，跌2.75；盈富基金25.36，升1毫；腾讯控股425.2升2毫，步步马特167.5升6蚊，华虹半导体170.3升3毫，阿里巴巴120.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2仙，小米集团27.9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2，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4点，升1121点。港金报42110蚊，升1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63美元，卖出4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咧啱啱就已经清场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这段的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返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中港城嗰段都系慢车㗎。咁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西应该系柯士甸道西啦，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就慢车，咁而家排到去骏业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瑞典曾经积极推行数码教学，不过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近年下跌，研究就说弱势学生的影响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动回归纸本书，禁止使用手机和减少幼童使用电子设备。不过有教育专家就认为问题未必在科技本身，而是缺乏清晰的教学目标。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呢就嚟到朝早十点十分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就系港股啊，今朝早嘅最新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095点啊，咁啊升咗88点，升幅咧系0.3%。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889亿几噶。咁啊，至于即月份期货啦，恒指咁啊报24,969点啊，咁啊低水120点左右啦。咁啊，各分去指数方面啦，普遍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红筹指数啦，就升咗超过1%啦。咁啊，金融分类指数升0.3%，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0.7%左右。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啦，就系升咗近0.8%噶。咁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升0.2%左右。不过科技指数方面就是微跌的，最新是报4,881点，跌了6点的。看看多谢活跃港股最新的情况。联想集团23.6日升了差不多20%。中芯国际方面84.1啦，跌咗差唔多5%。盈富基金25.32升咗0.2%。腾讯426蚊啊，都系升咗0.2%左右啦。至于华虹半导体167.5啊，跌咗超过1%。普普马特167.4啊，升咗超过3%。至于阿里巴巴方面啊，就系121.3啊，跌咗大概0.4%左右。南方恒生科技4.78左右啦，咁啊系啱啱系微跌咗些少嘅。至于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升咗超过4%嘅，大概喺139.25左右。至于小米集团啦，27.86啊，跌咗超过2%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日韩台股市咧都系上升嘅，升幅咧有近2%或以上。见到日经平均指数啦，65,847点啊，升咗1,154点。首尔综合指数8,366点，升咗181点。台湾加权指数44,633点，升咗997点噶。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就系跌咗0.4%左右啊，报4,080点。深证成分指数啦，跌咗超过1%噶，报15,656点嘅。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2: 喂，早晨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1: 早晨啊，时间咧都过得好快，五月份啦，即系去到月尾啦，今日就系五月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见到即系中东局势方面啦，有一啲消息嘅。美国传媒报道就话啦，即系美伊谈判代表啦，已经就嗰个谅解备忘录咧达成一致啊。见到美股方面咧都创新高。头先提到啦，日韩台股市方面都系上升嘅。港股都系升紧啦。内地股市就

0: 偏远咗啲啲咁样。咁如果系睇翻港股啦，咁啊今朝早而家啱啱就升咗百零点，咁啊港股嘅表现点睇啊？
1: 好嗱，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去比較同期，頭先你都講啦，日韓台特別就係美國股票市場表現咧，我哋港股都真係呢段時間咧私人獨潮水嘅。咁尋日咧亦都係好顯著咁樣回落啦。今日咧叫做止跌回穩，尋日恆指一度跌到24,700点嘅。咁我諗嗱，即係歸根究底啦嚇，即係而家呢一刻外圍咧就傳嚟一個少少樂觀嘅情緒嘅，因為第一就係個國際油價都進一步有所回順嘅。雖然比起戰前都仲係升咗好多，但係都落翻即係90多蚊啦。而講緊即係無論係布蘭特啊，或者係西德州汽油。咁而對於咧呢一個即係美伊而家咧就有機會延長停火嘅協議咧，就有望達成。嗱，當然啦，都係停火啦，都係延長啦，唔係停戰啦，唔係已經係完全解決曬所有問題。但係起碼咧都係帶嚟一個正面嘅一個嘅效果。咁再者咧就係近期咧公布業績嘅美國股票嘅表現咧，哇！真係可以話係用非常神勇嚟形容啦，由 Salesforce 啦，亦都反映得到，原來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即係啲硬件一路都升啦，咁但係原來軟件嘅工程嘅股份咧都受惠，咁佢哋業績都好好，咁啊股價勁升，咁啊大二電腦收市後咧，延長時段亦都係顯著上升，所以美股嘅升勢真係用欲罷不能嚟形容，因為就咁講咧，企業嘅盈利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增長嘅狀態，因為睇翻今年嘅第一季咧，其實 S&P 500指數嘅即係企業嘅盈利增長咧，平均咧都有成18%+嘅，即係好亮麗嘅，係由業績帶動嘅。當然你話啊、業績有冇水分啊，有冇泡沫啊？個個都爭相要訂購同人工智能產業鏈有關嘅嘢啊，搞到啲記憶體啊、圖形嘅處理器啊，全部都升曬啊！咁當然啦，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咁但係睇嚟咧，亦都係就係聽唔到嘅升勢咯。咁反觀港股就因為面對住幾個問題，第一就係再之前咧，就係呢一個內地證監會咁啊，針對即係三間啊券商，其中兩間喺美國上市添嘅，就話佢哋即係違規地咧喺即係話跨境係進行一啲嘅業務，咁要被罰款啦。咁但係最新嘅消息咧，亦都係即係呢一兩日嘅市場嘅消息。咁包括就係話講緊本地嘅證監會，嗱路透社報道嘅咧，呢、這個我引述佢啦，就話有兩間嘅一啲本地嘅投資銀行，但係中資嘅，咁咧就被調查喺涉及一啲同新股有關嘅一啲活動。咁當然啦，空穴來風我哋永遠都會話未必無因嚟形容嘅。咁而再者啦，即係話對於銀行可能都會進一步即係收緊啦嚇，即係對於內地人開户嗰、那個無論係程序啊。同埋咧，亦都要簽一個聲明書，要證明佢哋嘅資金咧係唔係嚟自內地，係嚟自喺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賺取收入啊等等。咁依個聲明書亦都唔係完全係尚方寶劍喎，因為個客簽咗咧，咁即係對於無論係銀行又好啦，券商都好啦，都要做好咧佢哋個把關嘅工作。咁所以即係大家即時嘅擔憂咧，就會覺得啊，個別啲券商嘅客户咧可能淨沽出，咁亦都對於監管嘅力度可能會加大，無論係喺即係新股嘅領域上高啦，喺銀行開户嘅程序啦等等咧，都可能會嚴緊更加。咁所以就成為咗咧，即係唔多唔少影響咗琴日港股點解會即係全世界都升，我哋就要跌咁嘅情況。不過恆指跌到即係。即係叫做尋日嘅低位啦，亦都即係成板啊，場內嘅所謂嘅睇好嘅牛證差唔多殺曬㗎啦，去到24,700。咁我相信咧就唔會話跌到去之前24,200、24,300，即係美伊戰爭嘅低位嘅。咁而家短線咧嚟到呢個水平都有望喺25,000嘅呢個水平度喘定。咁啊，即係都叫做係，我都寄望啦嚇，即係港股希望都有個即係少少疲極太來啦。咁但係始終咧就係嗰個反彈嘅動力咧都係不足嘅，客觀嘅事實。咁雖然有個別嘅板塊啊、個股啊，包括可能我喺報章專欄都推介過，頭先阿 Tony 都有報到價嘅聯想集團都升成兩成啦。咁但係始終有個別嘅晶片啊，同埋一啲人工智能有關嘅股份咧，嘅升勢未能夠帶動個恆指上升，因為始終佢哋佔比咧，畢竟都係一個低嘅比例啊。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平台經濟嗰啲，尤其是啦，都係反彈乏力啦，即使回購啊，都未能夠支持佢嘅股價表現。咁就係成為咗即係我哋港股無奈地啦，即係都係跑輸嘅原因。不過最後一句咧，都要講就係、始終即係喺我嘅即係立場啦，即係我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都即係超過20年。咁其實咧，即係我哋作為香港投資者咧，真係要有一個即係世界嘅視野嘅，即係不能夠即係淨係將我哋投資放喺三個單一嘅風險，即係唔好單一嘅市場，即係淨係香港，唔好單一嘅資產，淨係股票，亦都唔好單一嘅貨幣，淨係港元咯嚇。
0: 咁啊。

0: 咁當然啦，即係投資者嘅即係都要考慮翻咧佢自己個人嗰個即係承受風險嘅能力啦，喺即係投資嘅時候。咁嗱，我哋展望翻啊六月份啦，咁有冇話即係有啲咩嘅因素啊要留意翻咧？個開局嗰方面咧，即係究竟係向好啊，定係即係持續翻一個你話去到25,000点呢啲位選定，咁之後又點樣咧？
1: 當然啦，即係講緊環球股市咧，就真係欲罷不能啊，持續一個向上突破趨勢。我諗美股啊、韓股啊都離唔開呢個局面㗎啦，因為畢竟即係而家睇到陸陸續續公布出嚟嘅業績咧，真係好強勁，我可以咁形容。咁但係香港就始終都係即係處於一個即係私人獨潮水嘅狀況。咁頭先我都講啦，寄望住否極泰來啦，咁但係都難以寄望有個即係好大嘅回升嘅幅度。咁所以向來我都係主張啊，要分散投資咧嘅原因就係咁，咁但係起碼啦，即係而家我哋都睇到個別嘅公司，即係亦都有不乏個別都係成分股嚟嘅。起碼佢哋公布完業績，表現都係合乎預期。雖然資本性開支都增加，尤其是科技企業，咁但係佢哋伴隨住亦都有回購股份嘅因素。咁所以暫時我就即係相信啦，即係尋日嘅低位可能都是一個短期低位嚟嘅，顯示美伊戰爭嘅即係低位咧，即係24,300呢啲位置應該就跌穿嘅機會就唔係太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要即係反彈或者即係上網咧，咁我諗就真係個空間咧，亦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咯。
0: 咁啊，即係剛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咧？特別係提到即係嗰只聯想，
1: 本人冇持有
0: 嘅。好啊，咁啊，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啦。咁啊，睇翻恒生指数咧，最新系报25,099点，啊，升咗93点。下一节嘅同金时间再见。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

0: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系啊，系有我 D D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7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正嚟到10:23，温度31度，相对湿度70%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五啊，
1: 生日快乐！
2: 星期五啊，我怀住放假嘅心情，
3: 诶、欸，咁早
2: 交俾阿彪开题。
0: 你星期六日你都系做嘢嘅啫嘛，其实对于你嚟讲有咩问题啊？
2: 我寻日收到啲消息，所以我而家长期感受一种好超嘅。即系放假，准备放假嘅状态，咁、
0: 哦、
2: 去即系做节目咁
0: 样。哦 ，OK， 好。
2: 超住，而家想象紧一个蓝天白云啦，
3: 阳光与海滩啦，
2: 又听阿彪讲开。
0: 你好似啲末日圣母号嗰啲，即系蓝天白云，其实所有嘢都系虚拟
2: 啊。系啊，唔系点啊？
0: 幻想出嚟，
2: 乜都要做啊？
0: 都好啊，有咁嘅科技，谂下都开心。
2: 咪所以嗰阵时你话你
0: 系啊，我想买系啊，
2: 但系人哋其实都sustain唔到。
0: 唔系、啊，真系咧，我嗰刻试，我系真系觉得。可以抽離到個人、
2: 啊。聽眾，我哋講 VR 啊，即係戴咗個。
0: 係啊，因為譬如你喺個懸崖邊度坐咁咧，其實我係真係感覺得好實在啊。係
2: 啊，啲聲，然後畫，然後真係嗰個感覺，
0: 個腳都好似軟一軟。
2: 希望即係之後係會繼續
0: 再做得好啲咯。
3: 一直都叫你買㗎。
0: 係啊，但係太貴啊嘛。
2: 所以
0: 好細好細聲。
2: 通常平時咧，如果 Ada 講完之後佢又未買咧，我哋都要揾啲理由，可能
0: 買啦、啊。
2: 但係呢個真係好貴，我哋夾唔到
3: 啦。嚟緊父親節啫喎。
2: 我今朝咧睇到一單新聞都幾有趣。我睇嘅時候，咁啊喺拍好架車啦，咁啊車裏邊開始碌啲新聞啦。咁啊講到一個英國咧有個即係佢應該係一個做顧問咁樣嘅嚇，即係一個年輕人咁樣啦，40歲。嘅年輕人，咁40多歲，咁咧佢叫做包內斯，咁咧佢就覺得咧平時個生活咧太過舒適，係啊，
0: 有啲人都會係咁樣諗，
2: 係啦，咁佢覺得咧人生咧點都要完成一啲咧不可能嘅任務咁樣啦，咁佢就咧去到呢一個巴拿馬嘅海岸咧就揾咗個無人島就挑戰自己，獨自喺上面
0: castaway 啊嘛，
2: 係啦，求生3日。咁咧，咁佢去之前
0: 咧，好保守啊，3日。
2: 系系，同埋佢都几安全啦，应该咁讲。佢即系去呢、這个即系任务之前咧、就先去接受咗一个5日嘅训练嘅，即系揾咗啲
3: 系
2: 啦，啲冒险家，即系有啲专业嘅冒险家噶嘛，咁就教你5日嘅训练啦，咁啊令到你去到无人岛咧，即系都可以生存到咁。咁佢就唔系净系为咗满足自己个人嘅嗰个叫做即系想去完成一次任务咁啦，就系、是、佢同时间咧就去筹款嘅。
3: 哦，
2: 咁佢就为咗一个慈善机构咁啊，一啲关于儿童嘅福利咁样啦，就筹款咁，咁就但又唔系真系筹咁多咗。
0: 唔系佢点样筹法先？即系话我 survive 到3日咧，我就可以有几多钱咁样？
2: 类似系咁咯，即系大家我做呢件事，咁大家捐款，咁、那个款项咧，我就会即系捐俾嗰个地方。Guess how much？
0: 即系 guess 佢筹几多
3: 到啊？
0: 是咩人话佢系咩国籍？
2: 英国人。
0: 哦，即系我哋
2: 计翻港币得嘅。
0: 港币。
2: 港币。
3: 哦，
0: 20,000
3: 系，喂，咁啊真系唔抵去。
0: 5萬啊！5萬啊！
3: 10萬啊！

0: 啲五万。
1: 哦，
2: 馬二萬啫，啊，俾你咁樣
1: 三日兩夜算啦，
2: 中咗噶，
0: 相信自己啊嘛，
2: 係啊係啊，
0: 自信少少啊嘛，
2: 信自己，
0: 係啊，咁你就籌到，咁即係冇即係多同少都係一個捐款啦。
2: 通常佢自己都會 double 咗個數噶嘛，型啲啊，
1: 點解啊？
0: 嗱，佢冇講，
2: 有啲人係有啲係咁噶。
0: 如果係 annual dinner 嗰啲就一定係咁。
1: 哦，即係話
2: 你而家籌到二萬五啊，咁通常主辦嗰就 double 咗呢個數，咁然後就哦就五萬啦，齊頭咁樣。即係我總言之，你哋大家捐幾多，我捐幾多。
0: 平時都係咁樣噶，食飯嗰啲，我哋夾少少啦。呢大
2: 包底啫，
0: 包底
2: 冇事嘅，
1: 系咁嘅咩？
0: 包底夹少
2: 少，阿彪都冇夹少少，
0: 哦系，
1: 哎呀，唔好讲出嚟，抢
2: 到
1: 咪讲
2: 嘅人。
1: 但佢嗰个如果嗰个岛咧有 data 嘅话咧，佢可以好似我哋啲嗰啲善款节目、筹款节目咁样，咁佢直播住喺度转目啊，跟住下面有陈大文小朋友200蚊，跟住咁样都几好。
2: 但岛上咁就可能好啲，
0: 岛上咧冇电啦。冇手機啦，與世隔絕啦，咁佢
2: 點搞呢樣嘢啊？
0: 佢要自己捕魚啦，要揾嘢食啦，揾淡水同埋啊，咁啊生火啦等等，咁佢就自己咧揾咗嗰啲即係棕櫚葉、棕櫚葉啊，去搭
2: 棕櫚葉、
0: 棕櫚葉搭建咗一個即係 shelter 咁樣。
2: 佢可以揾到個棕櫚。原来棕榈叶系，唔好意思啊，
0: 棕榈叶
2: 自己去揾个棕榈叶系
0: 啊，我又冇谂到呢一个，
2: 冇我都冇
0: 想
2: 系啊，
0: 咁咧就但系佢都好辛苦啊，即系咧佢因为
2: 梗系辛苦啦，佢放咗三日，
0: 即系意思咧佢
2: 唔辛苦啊，
0: 系冇谂过咁难啊，即系佢最后
2: 又好易啫 ，Tom Hanks 苏达
0: 系啦，佢谂住五日训练之后都应该可以搞得掂啊，但系点知咧佢捉到啲鱼咧，
2: 捉完之后唔识汤
0: 系啦。同埋冇工具啊嘛，即係
2: 好似唔使劏嘅，係咁燒完之後，
0: 唔係佢
2: 掹咗啲嘢出嚟，
0: 唔
2: 係算啦。
0: 啲嗰啲細魚咧，啲骨好多。
2: 算啦，你而家野外啊，
0: 同埋咧，
2: 你會餓死
0: 㗎。佢唔係中國人，
2: 係
0: 英國人唔識食魚嚟。
2: 係啊係啊，
0: 佢炸曬咁啲魚塊，佢搞唔掂嗰啲咁樣咯。咁我睇完之後就覺得我都想去，
1: 真係
2: 想去咩？
0: 冒險咯，無人島，我成日都話我想去呢啲噶嘛。
2: 係啊，係。
0: 跟住去嚇，唔知有冇班咧可以報下咧呢啲野外求生嘅技能班。
1: 喺三次卡
0: 西貢有冇嗰啲無人島可以俾我上去？
2: 梗係有，無人就真係難啦。
0: 嚇？
2: 點會無人啊？好多啲船會有船可去噶嘛。
0: 跟住佢咁，佢又
2: 總會有嘅。不過無人咯，橫掂都無人，你點會知啫？
0: 係啊，但我睇佢，因為覺得佢哇咁甩碌都得嘅，即係起完個 shelter 啦，跟住一水漲，又沖散咗啦咁。即係咧，佢唔知學咗咩翻嚟，
2: 好難。
0: 咁我覺得我應該可能好啲咯。
2: 唔係，其實咩野外咩就係教你呢啲。喂，你有曬嘢喺度，叫你教你扎營，你梗係扎到啦。
1: 材料好簡單。
2: 材料好简单，四条木。
0: 唔系，跟住咧，我睇完咗新闻嘛，咁我决定去啦。咁跟住一出个车门，哇，好热啊！
2: 都系翻去我噶啦，开冷气。
0: 我应该生存唔到啊！即系我连最基本嘅天气，哇，好热啊！即系我
2: 好快放弃。
0: 我喺个冷气房里边就觉得，我得噶。一出嚟晒太阳，哇，热到咁应该唔得。
2: 即系唔好话一日嚟都唔得啦，唔好话即系。
0: 我出面五分钟都唔得，而家热到
1: 可以筹款添，
0: 真系惨。
2: 好，时间到10:30，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处长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喺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雨嘅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佢话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嘅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嚟骤雨或者狂风雷暴。蔡振荣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话，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

0: 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喺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嚟好多商机。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說，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340,000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過千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大約佔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08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5元，跌7个；联想集团24.14元，升4.46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8仙。华虹半导体167.8跌2.2，腾讯控股425.8升8毫，步步马特170.5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升0.6仙，阿里巴巴121.1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6.2毫2升4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3.09美元，卖出4,5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雅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土瓜湾系有爆水管，咁就系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咁而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噶，要转系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将。

南隧道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9: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月光抒情，李秀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Tri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啦，咁啊有事日标题党，我一提系咁嘅，原来两个人咧臭味相投，真系有科学根据嘅噃。
1: 系，寻日未讲到啊，呢题
0: 系。
1: 今日咧就系我题目咧，足球员扮受伤，竟然冇被罚，仲要。

0: 全场掌声。
1: 哦，呢啲球迷又爱又恨啦，应该。
2: 其实扮受伤系咪有个训练嘅咧？
0: 嗱，因为世界杯嚟紧啊嘛，我深下啲足球知识咧，大家明白下啲常识。
2: 即系扮受伤嚟讲，
0: 究竟受伤嘅情况下有啲咩发生咧？
2: 多谢晒你啊！
0: 系啊，梗系要啦。
1: 而家通常啲运动比赛就系你见到个慢镜，明明。佢冇撞到佢个头，但系点解佢又要揞住个头嘅？
0: 唔系篮球多啲，
1: 嗰啲咧
2: 撞到佢头，再去揞住佢脚嗰啲，
0: 出名咧。OKC 嗰啲球员一撞到个心口，揞住个嘴嘅咁样，
1: 应该打紧嚟嘅。
2: 唔系，同埋一判咗个罚球，即刻行翻咁
0: 啊，
2: 即系翻身咁样系嘛嗰啲。
1: 好啦，到我个标题系咁嘅，英国啊。碌芝士大赛咧又举行咗啦！赛前咧除咗担心大家嘅人身安全之外咧，今届仲多咗样嘢要担心。
0: 阿边好中意呢啲大赛？
2: 系咪你咪想参加？
0: 经常都讲嘅，
1: 其实系
0: 嗰啲咩老婆啊，
1: 咩老婆？
0: 嗰个咧记唔记得？咩你讲嘅？
2: 你要识个瘦啲嘅老婆，知唔知啊？如果你真系要参加，
1: 咁都记得我讲过嘅，真系细心。
2: 你讲咗几多嘢？
0: 编导讲嘅嘢，我点敢唔听？
1: 哇！
0: 真系
2: 系啊！我哋越低层越听噶。
0: 系啊，
2: 系啊。
0: 猜啦，眼神都眼神，清心莫啊，叉烧不甜啊，
2: 你第一喎，恭喜你啦，
0: 系啊，子啊，我最尾，
2: 点解？哎，系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早几日咧，英格兰嘅呢个格洛斯特郡啊，佢哋咧就举行咗一年一度嘅碌芝士大赛。咁如果大家有喺社交媒体咧见过呢一个比赛咧，其实都相当疯狂嘅。咁我成个玩法就系喺一个180米。長嘅一個奪命斜坡上面，咁就會有個主辦人咧，佢會碌一個大約3公斤嘅一個芝士落去座山嗰個山坡度，咁然之後一聲令下咧，大家就會連滾帶爬地鬥快去到。叫做即係捉住嗰嚿芝士，不過通常都捉唔住嘅，因為個芝士嗰個碌落山嘅速度相當之快啦。
2: 危險
1: 嘅
2: 喎，
0: 好危險，唔掂啲人受傷嘅，因為嗰個咧個山坡除咗高之外咧，個重點係佢好斜。
1: 係啊，
0: 即係咧，你見到咁點解會係碌落嚟咧？就根本你平衡唔到嘅，你唔能夠跑啦，你線落嚟又慢啦，咁你就最快就係碌啦。
1: 我見到今年個冠軍咧，佢係一個24歲嘅一個德國嘅一個 YouTuber 嚟嘅，咁佢係成功挑戰咗，因為當地都有唔少話呢个系一个 legend 嚟嘅，佢赢咗廿几届咁样，咁今年就由一个后生嘅 YouTuber。
2: 死！我要去20几岁赢咗20几届，几岁就开始赢？
1: 其实系得嘅，因为咧佢点解我都话佢有20几届咧？但系嗰个比赛咧系其实冇咁长嘅，或者嗰个人其实系未有咁大嘅年资，因为佢有阵时一个下昼会举行3场咁样。
2: 哦，
1: 所以佢可以一届就赢3次。
2: 但系之后咗第一届，然后
0: 但系呢个碌落山嘅比赛咧，英国人系即系会少啲受伤嘅。
1: 嗯，点解啊？
0: 因为佢碌落山嘅。
2: 唉，好啊，
0: 佢就咁望住，你啲仔咪少啲受伤。
1: 或者有啲真實
2: 好聽呢啲嘢，係好興奮嘅心情，
0: 係啊，好開心。
1: 但係好啊，
2: 好，
1: 我接翻個氣氛
2: 先。咁唔能夠
1: 唔係因為
0: 你要緊接先得㗎，
2: 好緊
0: 啫！你要令到
2: 你笑完就唔夠講㗎啦，知唔知啊？
0: 想我點完咧咁樣？
1: 好啊，
2: 冇經驗啊，你真係冇。
1: 咁頭先講話，除咗今屆嗰個舉行擔心啲人碌落山會有受傷之外咧，其實今年多咗個考慮，因為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今年又破咗紀錄嘅高温啊，嗰個天氣，譬如印度啦、法國啦、英國唔少地方都係有嗰個天氣嘅問題。咁於是都有啲媒體就話啊，啲芝士全部落嚟啦。即係冇用到啊！即係大家擔心嗰嚿芝士碌落山嘅時候，哇，35度喺英國喎，會唔會
2: 變咗熔岩咁啊？
1: 溶咗咧嚿芝士，咁佢話主辦嗰啲嘅朋友都話咧，其實嗰個芝士係包得好好嘅，因為嗰個獎品嚟嘅。你贏咗咧，係會攞嗰嚿芝士翻屋企。
0: 好硬嘅外邊，
1: 係
0: 即係包實，即係唔會應該。
2: 但個獎品真係非常之唔吸引。
0: 唔係好貴嘅，成嚿好大嚿餅嚟，
1: 三公斤嘅一個圓形。
2: 但佢碌落去啊嘛，係咪啊？碌完落去再俾翻你啊？
0: 唔係外邊本身都唔要㗎個皮。
2: 嗯。哦哦，即係嗰啲誒中，即係個皮好厚，然後中間嗰啲
1: 冇錯冇錯，車碌咁樣芝士嚟嘅。
0: 唔係啲最貴芝士。

0: 咧越系咁，有一隻意大利芝士咧，直头系
1: 越系越丑样嗬，
0: 养啲乌蝇即系
1: 系啊系啊，但系就越正，
2: 有
1: 啲人觉得
2: 有钱都食唔到嗰啲，
1: 系系，
2: 你真系要识人先食到。系咁，同埋咧，佢呢一个嘅主办嗰个嘅方咧，其实都有趣，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传统活动咧，嗰个安全性一直都系嗰个讨论嘅焦点。你有180米嘅一个斜坡度碌落嚟，咁因为咧，其实佢其实有一啲嘅救伤队嘅，即系佢下面有啲救伤队。啦，同埋有一个当地嘅榄球队咧，佢哋系会自愿地形成一个大只佬嘅人链咧，喺下面防止你碌得太快，佢会接一接住你咁样，都系啲自愿单位嚟。
0: 系，
2: 因为咧冇一个所谓官方嘅组织咧去举办呢个比赛，相关嘅有啲嘅评论可能话，因为如果你真系有个组织。搞呢個比賽，你嗰個安全嘅風險啊，如果有啲人受傷點算啊？咁但係當地嘅村民又好想維持住呢個超過200年嘅傳統。
1: 但點解唔去一個斜坡冇咁斜嘅咧？
0: 阿杜小姐，人哋個比賽係咁噶嘛？
1: 我知，
0: 即系你去冲浪，可唔可以搵个冲浪嘅个浪咁大？
1: 唔系啊，头先佢嘅意思就话，个安全成本成疑，但系咧我哋有救伤队喺度，
2: 有嘅，
1: 咁即系咩啊？即系话其实你会受伤先系重点啊，而唔系你受咗伤之后
0: 都会受伤嘅。
1: 系，咁你咁样何必要咁样碌咧？碌落山崖咁样。
2: 我相信佢哋当地居民都好重视呢样嘢嘅。
1: 唔系吧？我听到你话嗰个榄球队救伤，即系一队咁样，有几即系几好呢、這个设计。
0: 你
1: 有双大只佬喺下边系嘛？
0: 可以俾你望下，碌下。
1: 唔系，即系你谂住你碌落去系有人
0: 唔系
1: 支持你嘅咁。
0: 因为佢个后边个缓冲带唔够长，
2: 其实佢担心你碌得太。唔知道
1: 太
2: 行
1: 啦，系咪？
2: 唔知道去到边度
1: 嘅，
2: 即有一个叫做最低门槛。
0: 但系睇身啲比赛咧，都会去想象紧，如果自己嘅话会采取咩策略？
2: 嗯，
0: 即系你会系追落去，
1: 你仲有咩？其实仲有咩策略控制到咁？
0: 例如你系啊，你有两种，起码至少两种玩法嘅。我
1: 占住
0: 个 pat 系啦，一系就即系垂落去。咁你就唔會滾啦，
1: 一係上落去啦。
0: 但有啲人咧覺得自己平衡力即係夠咧，佢真係跑落去噶。
2: 係啊，
1: 你衝力好快就得啦。
0: 係衝力好快，但
1: 快咯要。
0: 你越快嘅話，你就越易滾咯，即係你個前就會向前咯咁樣。但係能夠贏到
1: 越撲咯，
0: 贏到啲通常就係去到尾先開始滾，然後佢 catch 到。咁好多時候就會嗰啲贏，但係我覺得彩數都係
1: 都係手選腳選噶啦，
0: 嗰啲
1: 即係坐底啦，
0: 至少啦。
2: 嗱，我睇到今年嗰個嘅冠軍咧，即係頭先講嘅嗰個嘅嚟自德國嘅 YouTuber， 佢叫做咧科普克啊。咁我見到佢嘅比賽嘅片段咧，佢初段咧係採取呢一個滾嘅策略嘅，佢用一個側滾嘅一個模式。但係去到中段啦，佢就要開始係佢都嘗試企翻起身，然之後最大嘅風險係其他人碌緊。咁呢个时候你要避开其他人嗰个滚动嘅路线咧，保持个平衡，咁就俾佢赢到冠军。
0: 七滚系慢过前滚嘅，应该
2: 吓
0: 慢少少，
2: 但可能比较容易控制到嗰个嘅。
0: 但只要你将自己嘅身形咧练到一个 creep 咁样，
1: 点样练？
0: 长阔高都系一个正方体，
1: 就咁简单啫。
0: 滚同埋前滚就分唔到，咁就一样。
1: 咁好简单，
0: 系啊，好容易噶咋，
2: 都系用星爷嗰一招啦。
0: 但危險的風火輪
2: ，但就危險動作切模房。
1: 系啦，切模房講下啦。
0: 好啦，希望安全嚇，即係
2: 安全至上。
1: 如果標想參加，你唔好參加呢個咯，參加啲相對嚟講安全少少。
0: 二人三足嗰啲啦，唔好啊，都係會跌親。
1: 二人三足，二人三足啲好容易啫。你只要生個小朋友，然後小學運動會、家長隊同埋老師鬥，大家鬥，你一定有呢個項目。
0: 都會跌親㗎。
1: 嗯，係咯，
0: 都會受傷㗎。
1: 只要你唔係好想贏，你就唔會㗎啦。你慢咪得咯。
0: 哦，
2: 做觀眾啦，
1: 慢慢嚟啦。
0: 觀眾啦，做觀眾。
1: 好，咁啊，尋日講到一條題咧，即係氣味、臭味相投啊。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氣味相投啦。你哋有冇發覺咧？譬如話，如果你自己用開嘅香水咧，即係或者古龍水。咁样啦，咁你闻到对方又系用同一只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系好好噶，即系你会觉得大家好似唔使讲嘢就投契咗，有冇一个咁嘅感觉？
0: 但系少啲遇到，因为好难去察觉。
1: 因为你用嗰啲系比较唔系 common 嘅牌子，会唔会咧？
0: 嗯、
1: 因为咧，譬如话有一只 common 嘅牌子，狮子头嗰只咧，其实有一段我嗰个年代有一段时间咧系
0: 五字啊嘛，
1: 吓
0: 系五字啊。
1: 係係係係係係係人都用嘅，係、哦、男仔都多數都係用嗰只個。
0: 哦、
1: 你冇用過係嘛？
0: 我好似冇。
1: 你係好獨特嘅，你嘅氣味係。
2: 但
1: 係
2: 女士撞香水同撞衫嗰個概念，
1: 會啊，都會啊，都會撞啊。因為譬如話你唔同牌子香水，佢可能命名，譬如 Jasmine 嘅呢只花香嘅、嗯，或者係乜乜乜，佢其實唔同嘅牌子都出同樣噶嘛。係。即係其實差唔多味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那個shower gel 啊，即係嗰個潔膚露，沖。

0: 凉嗰只啊，嗰只咧，你冲完凉出嚟咧，你系嗰阵味系好。好容易認啊，
1: 係嘅，
0: 即係乜嘢咩牌子，其實好容易認咯。
1: 我嘅意思，我以為即係如果我已經係嗰陣味咧，我唔會感覺到嗰個人都係嗰陣味，因為你冇個差異性噶嘛。即係你買到係以為自己嗰陣味啫嘛，都係你唔會好容易察覺。
0: 可能你都係聞到嘅，不過咧，如果你聞到一個零零舍舍咧，嗰陣味係咦古靈精怪，你係唔係你中意嗰陣味咧？你好容易就會覺得呢、這個人係可能我唔係
2: 有啲
0: 問題同佢相處，
1: 哦會啊
0: 嚇係咪啊都係會啊嗬，咁即係所以即係以色列啦有一個即係叫做魏茲曼科研究科學研究所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啦，就個團隊咧喺期刊咧 Science Advances 咧就發表咗咧，佢話人類咧係好容易咧同體味化學特徵啊。體味化學特徵就接近嘅人咧，建立咧友好嘅關係。咁於是咧，佢就做咗一個咧，即係類似研究啦嚇，就話即係有一啲人就係一堆人，佢哋就係用同樣嘅，譬如沖涼嘅產品啦，或者嘅飲食嘅習慣啊。因為有陣時你食嘅嘢咧，你嘅體味會都差唔多。
1: 好似
0: 話食嘅嘢，
1: 食多啲菠蘿會清新啲嘅。
0: 真係㗎？咦，我冇聽過喎。
1: 係啊。
0: 咁譬如話有一啲咧就用一啲高濃度嘅香水，有啲用啲低啦。咁然後咧又揾咗一啲咧，其實咧係冇香味嘅番鹼，即係長期用冇香味嘅番鹼
1: 香水。
0: 係啦，咁咧
2: 有噶。
0: 咁佢就集冇香味有，因為有啲係有噶冇香味，有啲人唔中意
1: 咪得咯，即
0: 係
1: 潔淨啫嘛。
0: 係啦，咁佢咧就用呢一個即係分組咁樣啦。咁佢就話咧，一開始就覺得我會同呢一個人咧係建立起友情，同埋即係擦出火花嘅咧。就係、是、都全部都係咧，嗰個體味咧係嗰個化學特徵咧係比較相近嘅人。
1: 有冇蒙住個樣噶？我想問。
0: 冇冇冇。哦，即係你覺得蒙住個樣就再
1: 關咩事？
2: 都係靠個味噶嘛。
0: 佢係靠個味咯。
1: 靠個味
0: 係。點解蒙住個樣啊？
1: 唔係咁你，
0: 因為大家都係陌生人嚟噶嘛。
1: 我知咁，但係你都係會俾個外表影響。
0: 哦，外表影響係喎。咁佢呢度冇咁講嚇。咁佢就話咧好啦，個第二個階段啦，就係話咧当我同你做咗朋友之后咧，就再测试一下咧，大家会唔会咧导致啊，大家嘅体味啊、气味啊，系越嚟越相似。即系意思即系话我已经识咗你噶啦，我本身已经同你，然后你再另外一个阶段咧，就个体味更加相似。
1: 呢个系会噶
0: 吓，咁原来系得出嚟结论又
1: 系
0: 会咯。因为譬如话你同佢一齐，或者你可能同佢食嘅嘢、生活嘅习惯，
2: 一齐打
0: 都好系啦，好相似嘅咁样。咁变咗你慢慢咧，即使即系你哋嗰、那个系一啲啱啱開始嘅互動啦，咁你都會睇到嗰個變，即係嗰個改變啊，就係大家咧就會體味咧會又更加即係接近咗一個水平咯。咁所以咧，你話建立一個關係咧，好多人咧未必即係單靠語言啊、傾偈啊、嚇性格啊、原生家庭啊等等，而係咧有機會咧係真係嗰、那個。嗅覺
1: 係啊，
0: 嚇、真係都影響到。
1: 呢、這個都我諗佢唔係第一個咁嘅研究啦，即係之前都有好多嘅，即係就甚至係講緊咧，即係如果係 DNA 上邊你哋係夾啊，即係所謂基因決定論啦，即係話有陣時人與人之間除咗係好浪漫嘅愛情咁樣嗰啲係好即係人類社會嘅東西，或者文明嘅東西啦，但係本身你個先天上邊咧基因會講夾唔夾嘅，你會發現有啲人覺得臭嘅味道嘅體味咧。在啱的基因之間咧，係唔覺得咁臭嘅。
0: 冇錯，
1: 甚至你會覺得哦 OK 喎，咁即係一啲你會吸引到你嘅味道咁。
0: 冇錯，
1: 咁嗰啲都係解釋緊就係個基因本身，因為個基因有好多嘅外顯性。咁、外顯性就其中氣味其中一個包括在。
0: 同埋有陣時咧，細個嗰陣時候你總會有啲攬攬嘅嘢係你一世都
2: 攬。咩攬攬啊？
0: 即係譬如一個枕頭、一張被仔，
1: 你可唔可以唔好放大一啲其實冇乜大嘅事情？你好似講到咧，你要潔淨到一個點咧？哇！攬攬唔得嘅，
0: 你覺得攬攬係嘛？
2: 因為通常攬攬跟嗰個
1: 會有 B B 嘅，
0: 唔係啊！我哋細個咩都要疊字噶嘛，即係被仔啊嗰啲咁樣咧。其實嗰張被仔或者嗰個枕頭咧，已經係有異味噶啦。但係咧，你都唔會放棄佢嘅，即係因為你習慣咗嗰種味道嘛。
1: 係啊，已經穿曬窿啊，同埋咧唔洗得
0: 穿曬窿臭，
1: 洗完之後咧。喊嗰啲 B B
0: 系啊，一洗咗佢仲味啊嘛，
1: 系啊，
0: 佢已经唔系嗰个懒懒嚟，
1: 但
0: 係
1: 但係嗰個就再複雜啲，佢有埋嗰個觸手觸感啊，有啲係就咁隻手攣住攣住，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一個
1: 就已經安全感就嚟。
0: 冇錯，有啲小朋友，尤其是 SEN 嘅小朋友，好多時你會見到咧，佢無端端揸住條手巾仔，嗰條手巾仔可能打個裂嘅，即係好似一個公仔，但係佢其實真係一條手巾仔嚟，咁佢就拎住條手巾仔咧，係佢攞個安全感啊，所以唔好以為話即係攞走佢啊，或者。

0: 咩？當然啦，佢隨住年紀大咧，即係當然為佢建立一個安全感係好重要咯。
1: 咁都有噶，
0: 係咩？佢有個攬攬咩？
1: 攆住橡筋噶嘛？
2: 橡筋。
0: 點解你咁做咧？我頭先先想問你攞住橡筋做乜嘢？
2: 安全感，
0: 好可怕啊！
1: 你覺得呢度好唔安全咩？
0: 唔係攞條橡筋點樣攞到安全感？
2: 解釋唔到。
1: 你頭先咪解釋一次咯？咪就係摸住摸住咁咯。到我題目啦，足球員扮受傷竟然冇被罰，仲要有全場嘅掌聲啊！究竟係咩事咧？咁話說。问下 Ada 先，试下考下你。
0: 好啊，
1: 喺足球比赛里面咧，有一类嘅球员，当佢受伤嘅时候咧，全场即系比赛上边嘅球员咧，都要全场停晒嘅。
0: 哦，
1: 边一个位置嘅球员受伤，
2: 哎呀，
1: 全场都要停晒。
2: 嗯嗯嗯。
0: 哦，龙门。
1: 哎呀，咁难嘅题目都考唔到你。
2: 其实我唔知嘅，我拍定先。
1: 因为你龙门以外咧，其余即系两队各自嘅二十个人咧，其实你受伤咧，佢可以继续倒地啦，然后个球赛可以继续进行嘅。咁但系咧，龙门受伤咧，咁通常都要即系嗌停嘅咁样。咁或者严重受伤啦，即系头部受伤，其实都会停嘅咁样。咁点解咁讲咧？就是、话说咧，喺最近即系几多钱啦？即系呢个欧协联。歐協聯嘅決賽咧，就發生咗一件特別嘅事情，就係、是、呢、這個華力簡奴嘅門將啊，巴特拿咧，咁佢突然間比賽中途咧，突然坐咗喺度，
2: 哎呀，
1: 咁坐喺度，咁啊球證見到啦，咁就冇辦法啦，因為你龍門受傷係嘛，咁就球證就要嗌停啦。但其實佢冇受傷嘅噃，但係佢扮受傷。咁通常呢啲情況之下，咁大家都會不滿啦，即、就、係、是、比賽緊，咁你又扮受傷咁停，但係。當我哋知道原因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啊，真係好啦！原來係因為咧，佢發現到啊，喺嗰、那個叫做看台嘅時候咧，嗰啲球迷有啲球迷出現咗一啲緊急嘅醫療狀況。
2: OK，
1: 因為龍門較近嗰個看台啊嘛，咁出邊啲球員啊、球證就比賽緊啦，咁就即係個注意力喺出邊啦。咁佢發現到呢件事之後咧，佢就想大家留意上邊，因為要支援啊嘛。咁佢自己就坐低，咁然後就指示球證咧，就係話：，上邊有即係有球迷有醫療事故，要需要幫助咁樣。咁啊，將全場嗰個焦點咧就轉咗落去啦，咁樣。咁就呢件事就大家就即係 cap 低啦，就即係讚賞佢啦，即係一個咁樣舉動就。可以救到人啦、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就係、是、隊波咧就最後就0-1不敵呢個水晶宮，攞唔到呢一個歐協聯嘅冠軍。咁、但係呢件事都即係被歌頌咯，即、就、係、是、一個即係。好機警嘅一件事啦，
0: 係係，
1: 都係一個運動精神嘅表現。
0: 係啊，諗到一個方法嗬，即係呢個真係好好。
2: 我仲以為佢係得閒到咁樣添。定係場波已經係大局已定啊！咁樣望到，冇嘢做咁。
1: 唔係啊，呢啲好尷尬嘅，好多時候呢啲俾人鬧嘅時刻嚟嘅，即係無啦啦突然間龍門，即係覺得你不君子，我攻緊嘅時候你突然間坐低，咁我要停咁樣。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啦，今次一個好神聖嘅一個原因咁樣，
2: 最緊要人冇事
1: 救人。
0: 阿米哈咧係我哋嘅體育記者嚟嘅，封咗你做一樣嘢。
1: 係咩？每日講少少。
0: 係啦，每日講少少。好，時候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

0: 都積極調整策略，佈局一帶一路新興市場，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作為中亞的經濟大國，是港商開拓商機的理想地，希望透過今次行程深入了解當地最新的營商環境，為港商進軍中亞鋪橋搭路。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說，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300,000,000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過千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大約佔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6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跌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75元，跌个半；联想集团24.16元，升4.48元；盈富基金25.32元，升6仙；泡泡玛特176.4元，升14.9元；腾讯控股427元，升2元；华虹半导体165.6元，跌4.4元；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元，跌1.8仙；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升2.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元，升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4，澳元5.0。 5.60，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1，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

0: 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8.62美元，卖出4,4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正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而另外马纪仙峡道咧近住梅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山顶道。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山顶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8: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9: 台风同埋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更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
12: 新哥，成日麻烦你咧，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11: 呢一日，指责店老板梁江丽焕又去尹安保身。佢欲言又止，好想新仔可以帮到佢忙。
13: 我只可以应承你，尽力而为啦。
11: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15: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16: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15: 咁样噶
16: ？Show me 啦！
15: 全部都系揾玩。
7: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16: 今日我应该有识嘅。
15: 应该楼下个厨师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今集我哋呢一位嘅发现新大陆嘅要讲嘅女演员咧，女明星咧，我相信近排佢心情应该几好。
5: 点解咧？
4: 因为佢支持嘅嗰一队嘅 NBA 球队咧，已经喺东岸入咗总决赛。
5: 哇！
4: 因为咧，都有啲花边新闻话佢咧，前排都系去睇咗纽约人嘅一场球赛，咁仲有啲球员飞扑埋去。救波嘅时候咁就影到啊，佢有啲即系要预备要俾翻个波俾嗰个球员咁样，咁、
5: 哦、
4: 甚至有啲嘅媒体报道咧，纽约人啊，因为呢今日呢位嘅明星嚟睇咧，佢、哋就
5: 特别落力，
4: 又转败为胜啊，
5: 哇！
4: 即系连赢咗十场，
6: 好小事啫，呢、這个都未赢冠军
4: 哦。
6: 呢、這个女星中意个足球队攞英超冠军添啦，
4: 犀利！
5: 佢又中意阿仙奴，
6: 搞错啊！你唔系做 research 嘅咩？
4: 我喺篮球嗰边做咗 research。
5: 哦，啊咁
6: 佢成日 post 出嚟嘅，佢就算去首映都即系围住件阿仙奴波衫咁样噶，
5: 真系好有慧眼啊！
4: 系啊，
5: 咁我反而着眼点就系佢个老公咯，
6: 莎士比亚。
4: 竟然系
5: 即系呢个世界有几多个女子可以嫁到俾莎士比亚咧？
6: 就
5: 系咁样。
6: 我哋今日讲嘅系 Anne Hathaway。
4: 系啦，呢、這个安妮夏菲维啊，好少我讲佢个，
5: 好似系菲维嚟嘅
4: 译名，好少我
6: 真系少讲。
4: Anne Hathaway， 大家倾起佢都系咁样咁
6: 样。突然间英文好咗咁，
5: 系
6: 讲唔到中文。
5: 即系头先我讲笑啦，即系佢个丈夫咧出咗名同莎士比亚撞样嘅，咁但系又真系宿世姻缘咁样啦。佢个名咧又真系同莎士比亚嗰个即系太太啊吓，咁又系撞名嘅。
6: 即系 Anne Hathaway 个名本身就系莎士比亚嘅即系个太太。啦，
5: 个
6: 名啦，咁然后咧，咁大家去揾翻，咁佢而家个老公即系 Anne Hathaway， 即系当代嘅 Anne Hathaway 嘅老公，都系比较翻同莎士比亚个样咧，好似，咁大家就话系跨世嘅一个，
5: 系啊，冇错，佢就话即系当佢见到佢依家个老公嘅第一次见嘅时候，佢已经觉得系佢啦。但系大家留意翻似莎士比亚个样咧。未必系好事嚟嘅。
4: 你问翻当初点样识个老公，点样爱上佢，你梗系讲呢啲噶啦。
6: 唔系，大家
5: 都系都
6: 唔系。然后大家话揾翻阿莎士比亚自己有写过俾佢嘅太太咧，佢自己写噶。莎士比亚话咧，人生苦短，我可以用呢一辈子嚟爱你。
5: 边个写话？
6: 莎士比亚。
5: 我莎士比亚。
6: 但系如果有来生嘅话。我终于生生世世都要揾翻你，
5: 哦，真系好，
6: 即系揾翻我，
5: 好真系好 dramatic 啊，系嘛咧呢位女演员。咁啊，佢做好多套戏，即系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即系譬如即系嗰啲恶魔系列啦。咁但系就
6: 恶魔系列系，
5: 恶魔系列
4: 变咗系列，
5: 我哋唔讲牌子嘅而家吓，
6: 着唔知咩嘅恶魔。
5: 着恶魔系列啦，好唔好？如果你系都要加个着字，咁咧就之前佢拍过一套即系音乐剧电影啦，即系《悲惨世界》。
6: 哦，系
5: 咁佢咧就好特别啲人，哇！原来你识唱歌噶咁样，就即系发现新大陆咁样，就即系佢原来唱歌都系唱得相当好咁样。咁然后咧再发掘咧，原来佢嘅妈妈咧都系一个音乐剧演员嚟嘅。咁啊，曾经咧都系做过即系同一个角色。咁大家嗱睇《Les Mis》里边做范青咧，都差唔多堪称系女主角噶啦吓，即系因为个戏即系冇乜女主角，即系双包装就系男主角咁样。咁但系即系范青就好早就即系喺中段演即系戏里边讲佢走咗咁样。所以但系呢一个角色咧，如果做得音乐剧做呢个角色嘅女演员咧，都一定系有翻咁上下份量。
6: 可惜奥斯卡就攞女配角，
4: 系
6: 即系呢一个角色
5: 都啱嘅。
6: 大家发现佢系边套戏发现啊？咁样
4: 我其实都系
5: 公主戏啊嘛。
4: 公主就最早期，我冇睇佢公主系列嗰啲，我本身都系恶魔系列嘅第一集嗰阵时认识呢一位嘅女演员嘅。
5: 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喺后期先认识，你有冇发觉？
4: 迟啲出
5: 世，所以呢一个发现新流系为你而设嘅，
6: 从来都系噶。
5: 系啊，从来都系噶。
6: 我哋今日讲起另一位即系韩国嘅女星，哇，嗰套你都冇睇过，
5: 系
6: 出即系出晒名咁，我哋有好多嘢发现，所以仲
5: 系啦。
6: 但系 Anne Hathaway 系噶，即系
5: 公主
6: 系列咧，就系佢为人所见到。
5: 嗯，
6: 咁但系咧，其实大家又未必好系，至少我啦，我唔系特 別，我諗我唔係特別中意嗰啲戲啦，本身即係嗰啲好青春少女戲，咁我哋唔中意都。即係好合理嘅，即係唔係我哋個杯茶咁樣。但係佢係因為
5: 青春少女戲唔係你杯茶
6: 啊？咩啊？佢嗰啲係 high school 嘅女仔去睇嘅喎，
4: 即係傻更更嗰啲。
5: 明白明白，
6: 係啊，
4: 嗰類型，
5: 即係個戲種，
6: 戲種戲種係啊。咁就算青春嘅女都唔係我杯茶。
5: 嗱，我唔同，我唔深入講，下一集再同大家。
4: 下一集
6: 我中意中女，
5: 究竟中女？中女型嗰類啊，嗰個 area 嘅女士係嘛？
6: 嗰啲噶嘛。
5: 咁其實公主戲啦，即係公主戲即係咩咧？即係其實可能佢年輕嘅時候咧，佢其實眼大大好靚女咁樣，好多人中意。佢行出嚟就好似一個公主咁嘅樣，所以好多即係青春片啊，即係打嗰啲後生仔女市場愛情戲啊，都係佢即係主演啦咁。咁然後好殺咗一套段背山出嚟啦，咁去做其中一個角色咧。其實係你唔覺得佢做得好㗎？
6: 唔係都唔係好多戲，
5: 又唔係好多戲份啦，但
6: 同埋對家個女主角，對家個太太做得好好。
5: 但係唔係好多戲份，唔代表你一定會做得唔好嘛。有好多好少戲份，你掌握到其實可能都留下深刻印象㗎嘛。
6: 咁我又唔覺得佢做得唔好喎。
5: 你唔會覺得佢做得好咯？即係我唔會覺得佢係哇，真係好好喎，好把握到啲 moment 喎。咁佢又未係咁樣。
4: 其實會唔會佢本身咧嗰個觀眾緣嗰個都係好兩極化？因為咧，網上其實都有關於阿 Anne Hathaway 佢嗰個星途嘅嗰個討論，因為咧佢曾經有一段時間都係好多人憎佢，甚至用到憎呢個字。
5: 點解咧？
4: 因為有好多講法嘅，譬如佢攞孤星淚嘅時候，嗰、那個奧斯卡上台嘅時候咧，有好多人批評佢造作啦，即係嗰段嘅講稿、就好似係。好努力去讀一段好感動嘅文字，但係又唔係好喊得出。咁跟住有好多人 focus 喺佢攞奧斯卡嘅時候，啲其他嘅演員嘅反應，會唔會好熱烈咁祝賀佢？咁於是有好多呢一方面嘅負面嘅新聞咁。咁同埋佢有一屆咧，其實係做咗奧斯卡嘅主持添嘅。咁不過咧，佢當時係同呢個 James Franco 咧一齊做主持，兩個去合。做呢個工作咁樣，咁但係當時咧係阿 James Franco 咧係好似好鬆咁樣去做呢個嘅主持，咁啲人就批評阿 Hathaway 咧做咩咁用力去做一個主持咁。
6: 其實 Hathaway 不嬲都用力嘅，講真，你從佢演戲又好，行出又好咧，佢嗰種佢點解會嗱佢嘅即係唔中意佢人咧，直頭喺網上面係有一個。名字噶嘛，即系 Halfway Haters 啊嘛，即系直头系 Haters 系有埋个名噶啦咁样。咁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 Halfway 咧，佢有一种好容易俾人有感觉就系佢啊，你冇嘢可以挑剔佢咁样嘅。即系总之佢公主嗰个形象咧，系一路都好似从佢出道就一路愣住咗啦。即系佢所有嘅角色咧都系。哦，又係咪長髮美女？然後又好似有學識，然後講嘢好得體，然後唔會得罪人，然後成日都笑住係嘛，見曬啲牙咁樣上下排咁樣，即係嗰種又白，
5: 即係唔係一排嘅，係上下排嘅。
6: 咁你嗰種嘅完美咧，喺網上世界就覺得好演出嚟，即係一個演出嚟嘅，而唔係見唔到佢真性情。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去講嘅，係就係話佢。做所有嘢係嘛？就算啲阿仙奴 fans 都有陣時㗎，即係佢望住個望住個鏡頭喺度，好似想喊想喊咁，即係去唱呢個《North London Forever》嘅時候，硬係覺得有啲做作咁。咁呢一種我諗係好多時候網絡上邊去即係攻擊佢。但係最有趣就係咩咧？其實佢當初攞到咧，即係我哋話公主嗰兩套啦，那個系列啦。嘅即係演出嘅機會咧，其實個原因並唔係因為佢生得靚嘅。
4: 嚇
5: 嚇！
6: 嗰陣時導演咧講過其中一件事都幾出名嘅，就係話咧佢點解會攞到呢一個即係演出機會咧，就係因為咧佢casting 嘅時候咧好緊張。
5: 哦，
6: 跟住咧佢唔小心咧直接即係講即係演緊嘅時候啦，就喺張凳度跌咗落嚟。
5: 哎呀，哎呀，
6: 係啦。咁但係就係呢一樣嘢咧，個導演就覺得，哎呀，你睇下佢幾得意。笨手笨腳

0: 未做公主系列之前咧，好似都有一啲类似嘅演出机会啦，都系啲青春嘅校园剧。其实嗰个戏名咧，都系叫大家唔好太过刻意去演戏咁样，即系唔好咁刻意去活出自己嘅人生。咁我见到有啲影评讲佢呢个嘅星途嘅时候，都话你睇下有啲讽刺。你第一套戏就系关于呢个唔好太做作，但系你呢个星途就系成个旅程都系俾人话你系咪做作啊？呢个女星啊，咁有啲又唔系好讨好嘅嗰啲嘅，
1: 可能佢真系命格啊，即系我哋用玄学嗰样嘢。嗱，譬如你外国有好多类似嘅女星啦，譬如嗰、那个叫做 Cameron Days 啊，大家有冇印象？嗰、那个又好靓噶嘛，佢又系套套都系我出到嚟就系我金发然后我好靓咁样，我好 cute 噶，我又误打误撞，然后我又好多时候好彩啊，然后又即系好万人迷啊咁。其实佢都系咁噶，
2: 金轮大师
1: 系啦，但系佢又冇乜咁样嘅批评噶，即系冇乜人会话佢哦，你都系靠呢啲戏啊或者咩咁，我又。又系，而家佢都仲系，
2: 但
1: 系又
2: 调翻转讲，佢安于本分地净系演嗰啲戏嘅啫。即系佢冇尝试过话俾你听咧，我演技噶，
1: 即系唔好话俾人听你又演嘢。
2: 佢咪嚟，佢都系喜剧、动作戏
1: 啊。
2: 咁当你系演咗呢啲嘅时候，大家唔会去同你深究你系咪要觉得自己好有演技啊，或者好深情咁样噶。
1: 都系，
2: 咁所以我觉得又的確有少少，不過當然做藝人都係複雜噶啦，即係有啲含合眼緣啊、觀眾緣嗰樣嘢都係真嘅。
1: 係咁講到話，即係佢攞奧斯卡係咪最佳女配角啊嘛？其實咧，嗰套戲咧，我自己睇咧，我都睇過幾次嘅，即係我唔止睇咗一次。
2: 孤星淚，
1: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呢套音樂劇啦。咁佢用咗啲拍法咧，佢係呢個導演係真係幫咗佢攞呢個獎，就因為咧。嗰套戲佢本身要唱一隻歌叫 I Dream 啦，咁呢個歌係耳熟能詳家傳户曉 Fontaine 呢個角色去唱咁樣，咁咧佢本身咧就係去唱完呢一首歌，佢就走去嗰個情景就係佢要去即係賣曬佢啲嘢嚟賺錢俾個女，咁跟住咧佢就要俾人攞啲頭髮去賣啊，俾人掹咗啲牙去賣啊，咁樣就好慘咁。音樂劇嘅世界裏邊咧冇咁殘酷嘅，即係冇係真係影住你掹隻牙，佢可能要剪啲頭髮或者佢係真係要。賣身啊咁樣啦，咁就係用一個舞台去處理啦。但係電影嘅處理咧，係佢真係好具體咁樣，真係掹咗你隻牙，真係剪曬你啲頭髮，然之後當你喺嗰個咁嘅情況底下，先至唱嗰隻歌，將隻歌調轉咗嚟唱。咁變咗咧，調轉咗嚟唱個好處咧，就係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佢再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嗰、那個震撼就大好多
2: 啦，
1: 咁、所以呢場戲或者呢一件事咧，係真係好幫到佢。
2: 但係佢係方法演技嚟嘅，咩意思咧？就係佢係為咗呢一套戲咧，因為要講佢都重病噶嘛，佢係喺兩個星期裏面每日淨係食兩塊啊，嗰啲叫做燕麥糊啊，即係兩片咁樣，咁啊嚴重地減肥
1: 都要，
2: 係啊，減咗25磅咁樣，所以佢係有少少營養不良。地去拍嘅，所以嗰种质地咧，其实少少系用个身体熬出嚟嘅，
1: 系都系要啊，因为佢重病啦，然后就真系好快就离开咗啦嘛，即系讲佢，咁我谂作为一个演员，佢都要减磅先，
2: 都要减磅啦，
1: 即系个潮水佢都要攞，
2: 同埋嗰排佢应该系只眼都有啲事情嘅，即系最近有个新闻讲出嚟，即系讲紧即系佢嗰段时间，其实啱啱佢有个早发性嘅白内障。咁、原來嗰樣嘢係令到佢有一隻眼咧，係啊，有一隻眼係叫法定失明，即係意思係佢睇唔到嘢。咁、就但係佢一路都冇講嘅，因為一路都唔想俾人知咁樣。咁就有10年時間，孤星淚係開始。
1: 哇！
2: 佢之後做《星際啟示錄》啊嗰啲，一路都係有一
1: 隻。即
2: 係
1: 佢有一隻眼睇唔到。
2: 冇錯。
1: 哎呀！
2: 但係咁佢繼續做戲咁樣。咁、就去到40歲之後先做手術處理翻咁。
1: 明白明白、其實而家啲手術應該都係咪啊？我見到有好多朋友，即係你頭先話咁後生，其實而家呢個病真係我諗早發咗，
2: 真係慘，
1: 係嘛？真係慘。喂，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好似揾到佢唱嘅呢個版本，
2: 咁犀利，
1: 得睇下係咪先？係啊，係佢唱嘅，
0: 確認啦，確認，
1: 確認啦，確認啦。但係有《孤星淚》裏邊有呢一首《I Dream a Dream》啊，送俾大家。And the song was excit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是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

0: 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認為以宣傳教育處理更適合。他說在融和氣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是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說伊朗談判代表確實希望達成協議，目前雙方在涉及高濃縮有儲備和有濃縮活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雙方反覆溝通，至少就目前來說，美方認為伊方是本住誠意談判，希望談判能夠繼續取得進展，到時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這一項的協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17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1，跌2.15元。盈富基金25.46，升2毫。联想集团24.08，升4.4。泡泡玛特179.4，升17.9，腾讯控股435元，升10元，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2，华虹半导体164.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阿里巴巴123.1，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升1,438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46美元，卖出4,4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佐敦谷北道的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消化紧在启祥道跟住德福花园。另外土瓜湾有爆水管，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现在唯一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径街直去乐山道噶，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围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

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7: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8: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9: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三十一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don't go see you again. 最近有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 o m e t h i n g something something， 即系一啲嘢咁啊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读到咧超级劲懒嘅，但系嗰个懒音咧，佢又好难去指出嚟究竟嗰个音系点读。咁啊，文昭叔叔，其实嗰个音系点嘅咧？应该 something。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or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个好懒嘅场合，喺一个讲嘢讲得好快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所谓嘅 native speaker， 即系母语系英文嘅人咧，都会系有一个好懒嘅发音。有啲人懒到去点咧？懒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系咧条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门牙下面，喷少少气。再 thing 咁样嘅 thing， 咁但系懒得最夸张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个 th 音，亦都冇咗个 i 音，连 ng 音都会变埋。懒到去到咩程度咧？听萧叔多次 something 就系咁啦。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something。咁个读法咧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㗎啦，心心。有啲人呢就冇懒到咁夸张呢，就条脷尖都会上返去 THM 嗰个位，但呢佢就唔会读呢个 THM， 心心。呢个咁懒嘅读法呢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所以大家有时真係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s 系点。

0: 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个场合适唔适合啦，你讲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系需要自正腔圆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發現新大陸，我哋講下呢個 Anne Hathaway 呢位演員啦。其實睇翻啲資料咧，佢今年連埋上緊嘅嗰個惡魔第二集咧，預計會有五套戲係佢有份飾演嘅戲咧。都幾多產喎，咁今年大家可以預計，如果鍾意佢嘅朋友可以睇到相當多佢嘅銀幕
1: 演出。有一套喺外國上嘅，都唱歌嘅，
0: 係啊，
1: 唱歌嘅。咁啊，剛才阿 Ada 就播咗首名曲啦，即係佢即係喺《孤星
2: 飛走世界》裏邊
1: 啦，咁樣啦。咁其實佢因為佢媽媽都係唱歌劇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八歲嘅時候已經見過媽媽去飾演一次，即係嗰陣時佢媽媽就喺美國巡演，咁然後佢就睇過咁，咁所以咧佢其實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立志要成為一個即係百老匯嘅歌手啊，即係佢嘅夢想就係去呢一個卡內基音樂廳度唱歌咁樣，咁你都有好多聲樂嘅訓練啦，佢都係一個即係有雷高音嘅訓練啦，等等等等咁，咁但係剛才聽咧就係你聽到嗰種咧，好慘，嗰種咧。嗰種臭味都聽得出，即係你聽得出佢啲眼咧，佢熏到咧流曬眼水咁。但其實個事實就係咧，佢真係臭到，
0: 真係臭，臭味相投。
1: 因為嗰陣時原來拍《孤星女》嘅時候咧，佢個導演咧，除咗要佢減肥啦，即係短頭髮冇辦法啦，劇情需要啦。咁亦都喺現場咧，真係為咗做嗰個貧民窟嘅逼真感咧，那個污糟感咧，劇組係專登喺現場度堆滿咗一啲。腐爛咗嘅死魚同埋死海鮮嘅
0: ，OK。
1: 所以當時咧，佢係要喺一個極度臭啦，同埋作嘔嘅情況之下咧，有強烈咁反胃咁樣咧，去唱住呢首撕裂喉嚨嘅歌，
2: 都係幫到手咯。所以
1: 真係啊，
2: 係真係、啊。
1: 其實唔使咁樣噶嘛，
0: 唔使去到呢、這個，
1: 真係咁樣幫手。
2: 導演好咩嘅？佢其實佢係 live 唱嘅，即係大家留意翻咧，佢係 live orchestra 同步咁樣唱。咁呢個係好少人會咁樣拍嘅，因為你首先就即係要即係花費好巨大啦，同埋你一有啲咩錯，你要經過排練啊，咩有咩錯你就成場戲，你可能又要由頭嚟過。嗰、那個大家一齊同步嗰樣嘢咧，都係我諗係一啲導演佢哋嘅情意結，覺得我係要咁樣先至表達得出呢個音樂劇嘅真正嘅世界。
1: 但有陣時好衰嘅，有啲人一過 studio 咧，你又係覺得聽得出，
2: 冇錯啦，係啊，
1: 係啊，咁好似好 fine 咁樣嘅意思咁樣，咁又冇咗個現場感。
2: 冇錯，所以我頭先播咧，我飛碟已經推到最高，因為佢係真係用一個好細嘅聲去喺個場景裏面咁唱去收音咯，咁所以個聽出嚟個感覺唔同。不過咧頭先一路講緊即係譬如阿 Bill 所講啦，有幾套戲係同一時間係佢有份演咁樣。咁但係有一套戲咧，可能大家香港嘅朋友咧，可能漏咗網嘅，就係咧即係最近我先至喺嗰啲平台度睇咧，就係、是、一套叫做《The Idea of You》啊，關於你的想法。咁呢套戲咧就佢咧就因為隨住佢已經唔係即係公主嘅年紀啦，咁佢又大咗少少啦，開始咁樣。咁喺戲裏邊咧做咩咧？就係、是、做一個即係媽媽啦。咁佢就同個丈夫離咗婚之後咧，咁
1: 你唔係睇佢嘅，
2: 係啦，冇錯啦。咁咧就帶住個女啦，
0: 點睇埋？
2: 咁跟住就個女咧就係啲追星族嚟，咁就追一隊 boys group 咁樣就去一個即係演唱會嘅場地嗰度咁樣。咁佢又係誤打誤撞咧就認識咗個 boys group 嘅其中一個主音歌手咁樣。咁、個年紀。嘅差異咧，就係即係佢都對劇中的一個對白就話我其

0: 實
1: 做得你阿媽，
0: 做得你阿媽噶啦咁樣。咁咁當然就愛情故事就咁樣發生啦，大家就喺埋一齊啊咁。到最後都係好多嘢令到即係好似真係夾唔到啊咁樣，一個愛情故事咯。
2: 我有睇啲片段
0: 哦，
2: 咁我咧係冇乜說服力嘅，因為我覺得外表上咧唔係差太遠。其實即係雖然嗰個後生，但係 Avery 仲係。
0: 咁十幾年咯，你當十幾廿年咯，
2: 即係唔係覺得咁
0: 有，
2: 但係你唔會覺得係哦生得佢出嘅一個
0: 夢姐姐仔咁，
2: 係啦，最多係子弟戀啫，即係嗰個出嚟子弟咁 OK 啦，即係冇嗰種反差感。
1: 通常會
0: 唔夠大啊嘛，
1: 係啊，通常會跟一句噶嘛就邊度係咧？誒姐弟啫。
2: 唔系你睇下个剧照先啦，或者睇下嗰啲片段咯，唔系好大反差。
0: 唔系有一个平台可以睇到嘅，不过我谂你两个都冇装个平台，所以你睇唔到。拜拜。
2: 唔系我装个平台，应该都未必吸引到我睇。
0: 都系都系都系明白嘅，系。
1: 但系佢算系 keep 得好啦，系嘛？佢以一个演员嘅状态，都系算系保养得好好嘅明星。咁我睇翻咧 ，Anne Hathaway 佢出道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对佢嘅嗰个影评嘅期望真系好高，有啲人话佢似呢个柯德里夏平啦。有啲人话佢似阿拔斯啊，
2: 吓
0: 哦，
1: 茱莉亚罗拔斯
2: 哦，啲牙
0: 都又唔似，
2: 唔系笑容，笑容，
1: 笑容，
2: 我估我明啦，即系咧，其实荷里活明星可以笑到两棚牙都睇得晒清清楚咗廿几粒咧，冇乜几多个啫，你粒都过出嚟
0: 哦，
2: 即系嗰种你会觉得佢种亲和力嘅喺嗰个尤其是早嗰啲早嗰几套啊，
0: 嗱，我都系夏平真系唔似啦，
2: 真系
0: 明真，嗰个气质都唔似，
2: 系啊，
1: 但系由一个开出道嘅时候，咁当然佢嗰啲公主系列电影都收得啦，嗰个两集嗰个票房上以一个。新人擔正嘅戲，由一個出道咁高峰、咁高期望，去到中段佢有好多好比較叛逆啲嘅演出啦，譬如一啲嘅真係要攞嚟到演出嘅戲啦咁樣。咁、之後又要挑戰唔同嘅戲，直接去揾到佢
0: 演出，即係全裸演出係咪？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佢太純真佢講唔到嘅，佢講唔到呢啲
0: 咁嘅。
1: 唔
0: 好意思啊，攞嚟演出，我有時都會攞嚟演出，攞嚟演嘅你都
1: 冇錯。
0: 揾戏嚟演啊嘛，唔系全裸演出系嘛？
1: 都真系遇到一啲嘅，大家觉得佢演亲戏都系好用力啊！呢、个人系咪好假？一啲嘅批评到佢后屘做翻啲访问都话，好似佢做咩都错啊！我做新哦，原来大家唔中意一个咁完美嘅一个人设嘅，大家中意有啲系咪有啲瑕疵啊？咁佢所以佢专登后有啲人咁样讲啦，佢譬如上一啲 talk show， 佢专登可能有一个叛逆啲嘅形象，大家就中意咁样先系一个完美嘅人设。后期啲嘅访问佢都话，其实佢放开咗其他人对佢嘅评价，因为佢觉得十年前嘅自己好似处于一个。真係唔知點樣做先可以討好到觀眾嘅一個嘅心態咁樣，我相信近年佢就好似比較能夠接受放開到嗰。
2: 其實佢有啲尷尬，因為呢個尷尬就係佢演好多要係好靚靚嘅角色啦。咁但係咧，就算佢公主系列咧，嗰個都唔係真公主嚟噶嘛。即係佢咧，其實點解話唔似安德烈夏平咧？就係佢冇嗰種好 class 嘅氣質。其實佢好貼嘅，即係好。好喺我哋生活裏面嘅嗰種質地，嗱唔係講緊我哋生活裏面嘅咁靚嘅，意思係佢有一種咧，你會覺得係經歷過一啲勞動階層嘅生活，或者你會喺嗰個叫做地鐵裏面會撞到嘅一種氣質，都再講一次唔係個樣，而係佢唔係一種咧，你會覺得啊。有一種好從裏面發出嚟嘅，
0: 你係遠觀而不敢即係近睇，即係我哋合平，你唔會喺地鐵度見到。
2: 係啦，就係嗰只，我都唔能夠好準確地描述，但係就係嗰種感覺嘅。係係。咁所以咧，我覺得最啱嘅佢演咧，其實剛才 Ada 講得幾好嘅個比較，就係點解我覺得金文大師係 OK 啲，就係其實佢演喜劇係冇乜問題嘅。即係睇 Anne Hathaway 咧，佢啲喜劇好自然就。都幾自然地做到㗎，佢無論拍緊 Mr. Bean 又好，拍緊羅伯特尼魯又好，即係嗰種喜劇感咧都做到嘅。佢只要有佢唔係擔正嗰個喜劇演員，佢係配住一個真係好演喜劇嘅演員，然後一齊去做咧嗰啲場口位啊，嗰啲接口位咧，其實嗰啲互動係幾好睇嘅，因為嗰樣嘢係幾信服嘅，即係你會覺得哦喺個城市裏邊，尤其是城市喜劇，
0: 總會有啲靚靚女女，
2: 係啦，
0: 然後佢就好似好 Q 咋，然後
1: 會犯錯，
0: 係好，佢有陣時有啲就算佢犯錯都係好可愛嘅，
2: 係啊，
0: 即係佢好努力嘅咁樣，但係佢又即係有陣時際遇唔係咁好，但係佢都 keep 住好努力嘅，即係佢就好似係一個典型。

0: 中意做呢一類嘅角色又成功咯。
1: 係有啲評論都話，其實佢對上一套擔正又收得已經係 The Interns。即係嗰個嘅有啲嘅影評話，好似大家會 keep 住喺銀幕上見到佢，但係好似你話要有一套爆出嚟咧，就等咗好耐先至有最近嘅《惡魔》第二集啊咁樣。
2: 我睇做 intern 最驚就係睇到尾，我好驚好驚，好驚佢哋一齊，
0: 唔使驚，
1: 有感情線，
0: 驚有感情線啊！
2: 羅伯的尼
0: 路，羅伯的尼路
2: 喎，
0: 羅伯的尼路本身個太太都唔係好年輕嘅，因為。好似系
2: 年轻，
0: 唔系咯，即系系真系年轻嘅，
2: 系啊，
0: 好年
2: 轻，所以我咪惊咯。
0: 哦，即系唔使惊，
2: 我又惊吓，唔系啩？真系咩？
0: 又唔系发生喺你身上，
2: 佢又去食饭
0: 啫，
2: 真系冇啦。我好惊啊！嗰阵时
0: 系，同埋即系阿 Anne Hathaway， 佢都有好多行内佢自己有啲遭遇系唔系咁好，即系譬如有阵时可能俾人 bully 嘅报道啦，又或者系即系喺业内啊，佢都好似有啲譬如俾人性骚扰啊，或者系即系俾人哋压榨咁样，呢啲嘅新闻传出嚟，即系好多人虾佢咁样嘅感觉咯。系
1: 咁 ，Ada 姐点样？你评价佢嗰个最近《恶魔》第二集嗰个嘅演出，本色演出，
0: 佢都系一系啦，好即系好贴近翻佢咯。即系你第一集同第二集，有啲人唔系噶嘛，你几廿年后第二集，唔同走晒样咁。但其实佢都即系都好恰如其分做翻佢一條線，你都會見到所有嘢都係成全落嚟，即係做得到翻。
2: 我一路都唔係特別中意呢個系列嘅，講真。我覺得 Anne Hathaway 做得最好笑嗰、那個套戲咧，其實係呢一個新娘愛豆大嘅，大家真係估唔到。即係講緊兩一對姊妹。咁就本身好姊妹啦，咁咧又即係差唔多時間分期啦，即係結婚啊嘛，各自都咁樣。點知咧，因為要爭資源啊！
1: 咩資源啊？
2: 結婚資源咯，即係個場地啊，開始比較，
0: 好似有睇喎。
2: 跟住咧就互相咧就出啲陰謀去，即係令到對方搞得唔成啊，搞唔好啊，咁樣即係互相鬥法嘅。係。咁嗰啲就係我覺得 Anne Hathaway 做得最自然嘅戲，即係佢有啲佢唔使扮嗰種熟女啊，我揾到個字啊，佢唔係一種好熟女嘅形象，其實即係苗條熟女嗰個熟女啊，即係佢係有一種咧。有少少古惑，有少少精叻喺个office 里面会揾到嘅嗰隻女性，佢做翻呢一啲嘅 metropolitan 嘅女性角色咧，佢系最恰如其分嘅。咁喺嗰度再搞笑咧，就几好睇啦。
1: 系要有个女性嘅系 buddy 同佢一齐演，系咪咁样好睇啲？即
2: 系
1: 好似恶魔
2: 斗下咯。
1: 系
0: 都系你中意另外一位演员啊嘛？
1: 系啦，就好似。唔知啊，都系呢啲都系会同同事讲开，因为琴日我都系有撞到啲同事，哇！我听佢讲 Anne Hathaway， 大家对佢嘅感受咧，嗰、那个观众缘都系好分化嘅，都系好分化咁样。
0: 不过唔紧要啦，佢你唔中意佢又或者有啲批评都好，其实佢都立咗好耐啊，即系到今时今日你都同头先讲啦，有几部戏都同时系佢做嘅，咁我谂佢都系有佢成功嘅，即系一样嘢嘅。好啦，
3: 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节日甜品
2: 都听得出，我哋几位两位拍档都麻麻地 ，Anne Hathaway 啲戏
1: 又唔系，
0: 又未至于
2: 真
0: 佢咯，
2: 即系麻麻地咁。但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学 Ada 所讲咧，即系佢嘅成功，我谂系关乎佢嘅努力嘅，即系佢一个几争取型嘅一个女性嚟嘅。咁讲翻转头就系呢一个村名牌的恶魔的系列咧。其实佢系排好后嘅喺个 casting 嗰个表里边。
0: 哦。
2: 佢係順序咧，好似排到第九、第八個，即係選擇嘅。本身係講緊Richmond Adams 係最想佢，即係被邀應出演出嘅。咁、但係一路都拒絕咁。咁但係佢就多次，即係 Anne Hathaway 咧自己就多次地去爭取，即係去到嗰啲監製啊、導演嗰度啊，就話揀我啊，我好想演啊咁樣。咁即係用呢種方法去爭取到。咁令到最後就做到呢個角色啦。咁所以睇翻好多嘅片段或者好多嘅即係訪問都講到，例如段背山先算啦。其實佢嗰陣時咧係忙緊拍即係嗰啲公主系列咁啦。咁就算試鏡嘅時候咧，都係即係急到一個點咧，就係連換劇組衫都換唔切啊！即係著住一套公主服去cast 一個即係牛仔嘅太太嘅角色咁樣錯曬咁樣去嘅。咁但係依然佢都係會爭取所有可以即係面試啦、可以試鏡啦嘅經驗。咁呢種努力，我估都係值得我哋欣賞嘅。
0: 係咁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套The Ideas of You 咧，咁佢點樣係cast 到即係嗰個男主角咧？講起 casting， 咁佢就話其實個導演屬意揾佢做噶啦，呢個角色冇
2: 男嘅
0: 女個女主角。

0: 系，
1: 咁佢咧就导演就安排咗咧，今日咧我有十个人嚟 casting，即系男主角，就同你一齐 casting 咁样啦。咁我就要呢十位男演员咧，就每人自己拣一首歌，然后播呢首歌出嚟嘅时候，你就请佢跳舞。
0: 哦，
1: 咁于是佢就经历咗有十个呢啲型男啦，咁样，咁到最后咧就系即系拣嚟咗阿 Nicholas Glasson 啦，咁佢就系佢话佢见到佢。即系听到首音乐，成件事佢觉得好系佢嘅咁样，最后咧就由佢自己都有份拣到，即系呢位男主角咁样。
0: 我哋又排套戏俾你啫 ，Ada。
1: 排咩啊？
0: 排一套等你可以 cast 个男主角嘅戏。
1: 十个
2: 型男，
0: 你唔好忍住笑先。哇，
1: 咁少
0: ，Ada 面红啊！
1: 最少廿个啦。
0: 哇，
1: 好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錄得連續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紀錄以嚟五月最長連續熱夜紀錄。長者安居協會提醒要善用冷氣或者電風扇。廠商會會長盧金榮表示，希望透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行程，為港商鋪橋搭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就話：兩國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跟住是長短新聞。天文台錄得連續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紀錄以來五月最長連續熱夜紀錄。天文台預測今日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長者安居協會提醒長者要善用冷氣和電風扇以免中暑。黃貝文報導。
2: 天文台话，截至寻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今日稍后至到听日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3: 云同埋雨咧，其实我哋系要需要啲水气上升凝结。變咗雲，變咗雨，咁呢啲係

0: 啲上升嘅氣流嚟。咁喺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下沉嘅氣流。通常影響之下咧，我哋就會係比較乾啦，或者即係雲層嘅產生比較低嘅。咁所以長時間日照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會升得比較高。見到個趨勢咧，就高空反氣旋會開始減弱噶啦。加埋今日會有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兩個因素疊加埋咧，其實我哋預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後咧有機會有啲高温咧會觸發一啲對流發展，我哋可以講話牛出熱魚咁樣。
1: 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说，长者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酷热天气下较容易身体不适，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或者电风扇。
2: 有些长者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通风不足，家里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也有些长者他有这些设备不过他不想用。有些长者会很担心电费，都想说悭回一些开支，就算好热都觉得忍一下先或者捱一陣先啦，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對於長者嚟講，開冷氣或者風扇降温就唔係純粹話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實係真係一個健康嗰個需要嚟嘅。
1: 他又说协会会主动致电长者，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身体状况等，并提醒他们注意中暑的症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亚国家近十年来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首次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5: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啦，好似哈薩克咁啦，佢依家都係要發展一個數據中心啦，另外咧，佢都係一個嘅交通方便啦，因為佢依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嚇。依家佢嗰邊咧，譬如烏茲別克斯坦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咁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依啲製造業咧係。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4: 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
6: 哈薩克斯坦呢就比較發達啲。Okay, 因為它有很多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礦物啦，但是烏茲別克斯坦呢也有金的。咁香港亦都係我哋而家想做一個大宗商品嘅中心，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另外好多礦業咧，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啊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4: 林世豪期望，随着日后有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香港至当地的直航班次，推进经贸往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平机会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永林報導。
7: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过20000宗投诉，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亿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

0: 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1: 早年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他们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因此当时就有讨论，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给予他们保护或者保障。但是由于近年的社会整体气氛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经不再有。同时在过去五年，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的歧视投诉只有8宗，数字也显示问题不是那么大。
0: 被問到需不需要將性小眾或者性傾向納入反歧視條例保障，林美秀說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和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1: 性傾向、性小眾如果要處理這方面問題，我們都是要需要一個另外一個立法的過程去通過另外一條條例的。在這個過程裡面都要需要社會的深入的討論和考慮了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見才可以在議會都通過了。
0: 他又說平機會將會在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預計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聯合國總部出席會議的時候表示，要完善全球治理，包括提升安理會權威和能力，增強發展中國家和廣大中小國家的發言權，反對繞過安理會的單邊行動和制裁，要校正國際人權治理方向，反對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他說中方將會繼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以中國之治賦能全球治理。梁正滔報導。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亚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说，期待在知友小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 中國貿促會表示，對有關修訂草案將特定國家背景企業與網絡安全風險直接掛鈎，表示堅決反對，又呼籲歐方在後續的立法過程當中刪除或者修改具有國別指向和歧視的規則安排。

0: 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说，下月21日将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好难确切地说总统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好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又說，伊朗談判代表確實希望達成協議，目前雙方在涉及高濃縮油儲備和油濃縮活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認為伊方是本着誠意談判，希望談判能夠繼續取得進展，到時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這項協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传媒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指出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梁正涛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伊朗需要在30日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怎样处理伊朗的浓缩油，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亦都说，双方仍然在持续磋商，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油。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同日表示，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批准有关备忘录，又说伊方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欧联决赛即将于香港

0: 港時間星期日凌晨時分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上演，報道形容今次是布達佩斯近年規模最大的城市運行與公共安全壓力測試，當地政府嚴陣以待。張智恩動感天地報道。
1: 動感天地，
2: 欧联决赛本港时间嚟紧嘅星期日凌晨举行，由阿仙奴对巴黎圣日耳门，喺匈牙利嘅首都布达佩斯普斯卡什体育场举行。匈牙利为咗应付呢场欧洲顶级赛事决赛，做足事前功夫，包括喺当日傍晚六点就开波，主要系预留足够时间。赛后有秩序疏导球迷，特别系专程从外地到布达佩斯观战嘅球迷。今次是欧联决赛史上首次在傍晚时段举行。欧联决赛通常会在欧洲中部时间晚上九点开播，比赛结束时往往已经接近午夜。欧联之夜的气氛早已经成为欧洲球迷文化的一部分。报道说，决赛当日预计布达佩斯将有大约800架次飞机航班升降，预料期间亦都有大批球迷乘坐私人包机抵达布达佩斯，两三日之内将会有数以十万计球迷涌入当地，市内要增加至少100架巴士穿梭营运，地铁线在高峰时段要加开至每两至到三分钟一班。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录得连续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希望透过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评议会主席林美秀认为，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在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反弹，恒指临近中午收市的升幅扩大，最多升超过300点，半日收市报25,281点，升275点，幅度是1.1%，成交金额超过1941亿元。科技指数升1.7%， AI 相关股份走势不一，联想集团延续升势，半日急升近24%。中芯和华虹半导体就跌近3%，个别的内房、内需股亦都做好，不过部分汽车、中资电信和石油石化股就逆市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大市的情况，我哋电话接通了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5: 系，主席你好。
4: 咁啊，见到今日咧个市就有啲反弹上嚟啦。不过成个五月嚟讲咧，其实都系向下啦。暂时嚟睇咧，就跌大约2%啦。嚟紧六月个后市点样睇咧？
5: 我相信暂时都系上落嘅格局啦。因为你见到过去呢几个月，除咗拱过上去一个比较高啲嘅水平，嗰啲我谂都 暫時未必會見到。

0: 日見到有隻股份啦，特別即係升得勁啦，就係聯想集團，亦都係大成交咁樣升咗上去。今個禮拜咧，其實佢都個幅度唔差嘅。今年以嚟咧，其實就升咗一倍幾啦。似乎市場咧係咪對於佢嚟緊嗰個即係 AI 發展個方向咧，非常之有一個憧憬喺度。
1: 我諗都唔係淨係憧憬嘅，因為啱啱上個禮拜出咗嗰個業績咧。其實都反映咗佢自己喺毛利率擴闊方面咧，已經有個好大嘅叫上升嘅空間。
0: 嗯，
1: 咁呢一個改善嘅情況，亦都突顯咗佢過去呢十幾年，淨係喺個人電腦裏面咧，都係喺翻一個持平嘅毛利率裏面，冇乜特別特質嘅突破咯。咁但係而家明顯地有突破，而股價亦都喺呢十五年內，終於係大家要記住係十五年內，係終於有個突破企到，咁變相大家。都會睇得翻佢嚟緊個業務上，甚至係佢自己本身盈利能力上咧，係有個大嘅轉變。咁所以股價咧仍然會向高位去突破上去咯。
0: 嗯，咁但係嚟緊嘅話咧，即係會唔會即係投資嘅似乎都係一個炒股不炒市嘅情況之下咧，再揾一啲即係類似聯想呢一類潛力比較大嘅股份。
1: 我諗都唔係啦，聯想我諗已經係而家係後嗰批啦，算係。
0: 嗯，
1: 你過去呢半年裏面，尤其呢三四個月，無論係 AI 股、芯片股，其實已經有好多都升咗。我諗倍已經算少啊，有好多招完股之後三四倍、四五倍不等。咁所以我諗反而係板塊或者主力都係集中翻喺呢一類型嘅股份咧，嗰個升幅或者嗰個短期嘅爆炸力會比較強好多。
0: 嗯，嗱呢幾日咧，其實個成交咧都係幾大下啦，有即係3000亿或者以上啦。咁啊，個資金流向又係點樣咧？係咪都係一啲 AI 相關股份繼續受歡迎？
1: 其實係啊，即係大家過去呢度你見到恆生指數好似拉牛都上唔到樹，最主要就係啲比較大隻嘅股份相對地嘅業績。個憧憬性未必會太大嘅時候咧，咁指數咪正如頭先所講，佢都係一個上落市格局。咁反而資金就會傾向向翻一啲嚟緊憧憬性大啲嘅股份咯。咁所以成交會維持喺呢啲咁嘅水平，但係都會係集中翻某一啲板塊內嘅股份咯。
0: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盧生嚟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持有噶。
0: 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1点，升275点，成交金额超过1,94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148点，升3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2.8；中芯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升4.72。腾讯控股436.2，升11.2；普普马特176.7，升15.2；恒生中国企业86.96，升1.16；华虹半导体165蚊，跌5蚊；阿里巴巴123.7，升9；长飞光纤光缆233.6，升23.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影美控股、伟能集团、光丽科技、时代环球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益金控新股、亚太资源、环联联讯、紫荆国际金融。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9，澳元5.612，加元5.683，新西兰元4.67。歐元9.1179，每百日元對港元4.9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9。港金係報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510.45美元，賣出價4,511.03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话：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都系具吸引力嘅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嘅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佢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企业对于中亚市场可能会较为陌生。不过佢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嘅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嘅平台，推动人民币喺新兴市场普及。方嘉莉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

0: 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1: 阿斯塔纳啦，沙那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制制度啦。香港我哋呢边嘅金融基建啊、资本市场同埋金融科技呢啲优势咧，都啱啱系可以对接当地市场嘅一啲需要。当然我哋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啊、稳健监管啊，但系其实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视为资金嘅安全港。正正系呢一个点咧，可以帮佢哋咧有效咁将啲资金咧同啲机遇对接咯。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嗰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0: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轩慧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及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1: 人民币整个配套呢，一环扣一环，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当你有一个几完善机制咧，系可以帮佢哋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譬如话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0: 劝慧仪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啲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人民币中间价报6.8176对一美元，较上日嘅中间价升超过60点子，创超过3年嘅新高。日本政府嘅数据显示，东京五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增长1.3%，低过市场预期，连续4个月低过央行2%嘅目标。核心 CPI 包括石油产品，不过唔包括新鲜食品价格。期内东京地区整体嘅 CPI 按年升1.4%。而日本四月的零售销售按年升2.1%，高过市场预期。四月的工业生产按月就意外增加0.8%，市场原本估计会减少0.9%。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里。另外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土瓜湾有爆水管，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现在唯一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围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喺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的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天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是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6: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7: 系系系，
6: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7: 冇错。
8: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我梁礼勤
9: Daniel 陈浩源，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5，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睇返港股中午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1点，升咗275点啦。升幅係有1.1%的。咁个大市成交方面呢，就有1,941亿。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係报25,149点，升咗1%嘅。低水132点。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都是上升的，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工商业分类指数、国企指数和红筹指数都是升了超过1%，科技指数方面都是升了超过1%，报4,969点，升了81点，升幅是接近1.7%。咁啊，睇翻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盈富基金25.54啊，咁啊升咗超过1%。中芯国际85.85跌咗近3%。联想集团就犀利啦，咁啊半日升幅啦就接近24%噶，接近24%。咁啊半日报啦24.4啊，升咗4.72。咁啊，腾讯控股啦，436.2升咗近3%。泡泡玛特啦，个升幅都相当显著噶，咁啊，半日升咗超过9%，报176.6。南方恒生科技4.86而升咗近2%。恒生中国企业86.96系升咗超过1%。华虹半导体165跌咗近3%。至于阿里巴巴123.7啊，咁啊升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半日升幅咧有成1.1%噶，咁啊报233.6噶。咁啊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啊，见到日韩台股市咧都系升咗超过2%，近乎3%添啊。咁啊，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8点，升1,635点。首尔综合指数8,417点，升231点。台湾加权指数44,882点，升咗1,245点噶。 咁啊，同嘉宾倾偈之前啦，咁啊，先预告下啦，稍后时间啦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啊，今集啦就会讲下内地楼市噶，咁啊，请嚟咧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讲翻广州啊，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啦，点样稳定翻嘅楼市噶，咁啊，各位听众咧就留意收听啦。咁啊，睇翻咧即系个港股方面啦。咁啊，电话咧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资深证券业人士郑明匡倾下噶。谢 Sir 你好啊，
7: 系你好啊，张小姐。
13: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个港股啦，咁啊升咗超过1%啦。咁啊，联想集团咧就系、是、即系个半日咧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啊。咁啊，半日咧都升咗成24%嘅。咁啊，睇翻佢咧，自从咧佢公布翻旧年个业绩以嚟啦，嗰、那个股价咧都已经连升咗5日啦，咁啊又创新高添。咁啊，如果睇翻成个月嚟讲啊，咁啊都升咗成超过1倍噶咯。咁今朝早个升势系咯，今朝个升势其实系有啲咩因素带动先？
7: 我谂你当然都系陆陆续续有买盘啦，但系亦都系有沽盘噶。咁但系因为之前咧激出咗之后咧，佢嗰啲即系话裂口性上升啊咁样，股价即系升得犀利，咁当然我有回吐噶。咁但系你琴晚咧 Dell 啊，嗰、那个业绩咧非常之靓啦，尤其是喺 AI server 啊和呢个 data center 嗰方面咧，佢哋即系赚咗好多啊。咁变咗嚟讲咧，加埋佢哋嗰个2027年啊 Dell 嗰个所谓嚟紧个业绩嘅指引咧，就都好乐观下。咁所以嚟讲呢，联想今朝早呢亦都系睇住个 Dell 嗰个即係话成绩表啊，咁好多呢、這个即係话投资者都系跟进啦。咁我自己觉得呢其实都升得太多 ,alright, 呢个联想。咁我相信有多少嗰、那个 PE 啊各方面都系 overbought 咗㗎啦。咁即係後市要小心啲啦，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喺即係話佢個業績嚟講咧，講緊嗰啲 chips 咧，佢哋自己嗰個庫存量咧係比較上係有喺度抵禦咗年初到三月嗰、那個即係話嗰一季咧嗰、那個 chips 個升幅咧嗰度咧能夠仲係用緊嗰啲平貨，咁如果第二季即係話佢個業績嘅之後嘅第一季啦嚇，即係2026、2027年嘅個成績啦，咁我相信會反映嗰個情況，咁所以嚟講咧，投資者都要小心咯。
13: 咁啊，即系刚才提到咧，就系话俾呢个即系同业啊大二个业绩咧，挞着咗佢嗰个即系股价升势咧咁样。咁其实如果睇翻大二啦，咁啊上个季度嗰个业绩啦，佢即系不论系盈利啊、收入啊，抑或系经营性现金流咧，都创咗个纪录噶。咁啊，都系受到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式增长所带动啦。咁其实即系对于即系呢一类嘅行业，咁啊嚟紧AI 咁啊，当然就系即系继续会支持嗰个增长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支持力度啦，对于即系譬如话联想啊，或者系大二啦，即系啲股价嚟讲啦，嚟紧咧系咪都即系有增长，但系都要留意翻嗰、那个即系升幅嗰个会唔会都即系升得比较太多咁样？
7: 一来啦，第二来又系话你都系要放即系投资喺度噶嘛，投资 AI 嗰边噶嘛。咁所以嚟讲咧，你嗰个回报同埋你嗰、那个成本嚟讲咧，都系要成，即系话都要成正比嘅。咁所以嚟讲咧，如果你见到佢嗰个成本大咗，而个回报咧就比之前嗰一季咧或者之前嗰个年度咧系开始放缓嘅话咧，你都要小心啦
13: 咁其实 AI 嗰方面咧，即系继续都持续咧，系支持住咧，即系一啲半导体行业啊，或者系 AI 相关嘅即系股份嘅升势啦。不过譬如见到咧，即系呢个SK 海力士啦，咁喺香港呢边咧就上市咧有一只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嘅 ETF 产品。咁见到今朝早都继续升啦，咁升咗近乎4%啦。咁其实即系行业嚟睇啦，即系半导体咁都继续都系会个增长嘅趋势系咪持续啊？
7: 会持续，但系咧都系要小心啦。你 Hanix 好似台积电

0: 嗰啲，咁變咗嚟講咧，如果佢一回頭嗰度咧，咁變咗呢類型嗰啲所謂叫做衍生工具啊，或者產品咧，嗰、那個價會跌得比較上係誇張啊，所以即係話啊，買嗰個時間升上去梗係開心啦，如果你落嗰陣時間都要小心啦。咁我相信下半年咧，好可能呢啲咁嘅衍生工具啊，或者投資產品咧，好可能會見真章嘅嚇，因為點解咧？你過去呢段時間咧，你個股價係好勁啊，係嘛 ？Alice 啊，呢個 Samsung 啊嗰啲嚇，同埋你台積電啊、NVIDIA 啊嗰啲咁，佢梗係有一段時間要回吐啊，咁所以嚟講要小心嚇。
1: 嗯，因为如果展望翻六月份啦，呢啲咁嘅半导体行业嘅相关嘅股份啊，喺港股上市呢啲啦，咁点样见真章法先？
0: 嗱，你而家我哋睇翻咧，近来啊，过去呢半年上市嗰啲咧吓，好多咧都系炒供求。你话 AI 嗰啲咧系 concept 得嚟咧，佢因为佢仲未有盈利啊嘛。我咧就算你而家 MiniMax 啊。啊，同埋另外嗰啲咧，都係講緊啊。雖然話即係話冇成，即係仍然係虧噶嘛，即係 making loss 啊嘛。咁變咗嚟講，你一路要去放投資落去，咁變咗咧，咁你幾時 break even 咧？幾時賺錢咧？係嘛？咁有段時間噶嘛，係咪先？咁你股價冇理由一路推上去㗎，係嘛？即係因為有情況就話。你股數在香港上市是股數很少的。咁你譬如講你前幾日有一個是千幾萬股，係嘛？你如果 10% 喺公開認購嘅，其他嗰啲就國際配售嘅，咁你冇上去乜嘢價都得啦，係咪先？所以嚟講，因為你又有冇回撥嘅喎，有啲操作冇回撥嘅喎，咁變咗嚟講咧，你都係 corner 曬啲貨嚟炒。咁基本因素嚟講咧，個個 interpretation 唔同，即係大家演繹唔同啊！咁你幾時即係話 break even 啊？各方面咧，你都自己投資者心裏有數
1: 啊！嗯，係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即係關於佢哋嘅投資同埋回報咧，即係能唔能夠成正比呢一個因素啦。咁啊，另外咧，我哋睇翻咧啲內房股啦，咁都今朝早都上升啊！咁啊，見到國務院啊，咁啊，琴日咧就發布咗咧城市更新155規劃啊，咁啊，明確。咗2026年至2030年嘅发展目标啦、任务同埋政策啊，咁啊展望去到2035年啦，会建成现代化嘅人民城市。咁啊，见到内房股今朝咧都表现都唔错啦，有半日嘅话咧有超过五只嘅内房股啦，升幅系超过一成嘅。咁啊，个别嘅升幅咧去到两成咁多添，譬如话碧桂园啊嘛，升咗19%啦。咁啊，蓝筹嘅内房股方面咧都升得唔错噶，咁啊，龙湖啦升近6%。华润置地升近4%，至于中海外啦，升咗超过3%嘅。内地 A 股仲犀利，那个万科就升停板添。咁似乎市场都对于个城市更新个憧憬咧，都相当乐观嘅嘛。
0: 嗱，乐观还乐观，憧憬还憧憬，但系你呢啲消息一出嚟咧，因为你本身咧内房股嘅股价非常之残嘅，铁地咁滞啊。好似万科嗰啲跌咗好多好多好多，同埋咧佢自己仲系周身债，咁所以嚟讲，你话你追落去咧唔紧要，短炒，但你要识止蚀。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佢嗰个所谓计划内容吓、你都系讲紧呢个咩地下管网改造啊，排水啊，去污水澄清危房改造50万套，城市空间睇优化咁样嗰啲，嗱、啊、即系。吓、啊，你呢啲嚟讲咧，咁你要钱噶嘛？
1: 系咪
0: 先？你嘅资金喺边度咧？你又发行专项债，专项债咁样，你边个买呢啲债咧？系嘛？咁你啲债嗰个 collateral 系点样咧？系咪先啊？因为而家你中央嚟讲，样样都中央都要讲钱噶嘛？咁你资金嗰啲会唔会紧住啲咧？系嘛？所以你话啊，即系。你唔好介意我讲啊，吹一吹就得。但你话咧有持续性 consistently 嗰个股价上嚟去咧，因为呢啲消息咧，我觉得唔实际啦。因为点解咧？你即系中央喺佢尽全力去救房地产，出个白名单啊，叫银行嗰啲借钱系嘛 ？OK， 咁啊点咧？咪嗰啲股价升完之后，会唔会再跌咧？我唔清楚系嘛？ OK， 小心啲。
1: 係咧，你都提到都話錢嘅問題啦。咁啊，見到有啲機構就測算啦，即係相關嘅一啲城市更新嘅市場總容量啦，預計去到咧15萬億至到20萬億元人民幣喎。咁嗰個即係需求都嗰啲錢嘅需求都幾犀利喎。
0: 係啊，因為點解咧？嗱，錢嘅需求犀利啦。咁你如果你話，我係發專項債係嘛，即係 project financing。咁大佬，你邊個去承擔呢啲債咧？邊個肯去咧？咁如果人哋肯嗰、那個，即係等於新世界啫嘛，係咪先啊？你用邊咩咩嚟做 collateral 咧？保證咧，係咪先啊？啱唔啱啊？咁你國內都係㗎。你如果話想 international fund 嚟支持啲你呢啲咁嘅項目嘅，咁你俾到咩擔保人哋？係嘛？啱唔啱啊？咁你而家國家有咁多唔係嘅單子。城市規劃要協助啊，嗰啲房地產要協助，咁你仲有其他嗰啲咧，係咪先啊？嗰啲所謂固定投資啊，各方面咧，啊 ，OK。
1: 嗯，咁啊，即系都转一转个话题咧，简单讲下啦。咁啊，譬如话油价啦，咁啊，见到佢落翻嚟啦，咁啊，见到今朝做啲航空股啦，升幅比较显著啲。咁啊，嚟紧油价走势啊，同埋相关嘅一啲航空股啊，或者油同油相关嘅股份嘅表现咧，即系点睇咧？简单讲下。
0: O.K. 咁啊，油價咧，其實咧佔呢個航空公司嗰個成本咧 ，roughly 係30% 嘅。咁你如果你即係話之前嗰個油價，你喺呢個今年3月6號每一桶嗰個時間咧，你又講緊都係157.41美元嘅每週啊。咁你之前咧就即係而家3月20號去到197。咁而家落翻啲咧，每桶係嗰個時間係95.95，而家落翻啲嘅話咧，咁當然講對航空公司嗰個成本係非常之有利啦嚇。咁所以嚟講，你見到今朝早嗰啲航空，即係話公司嘅股價，尤其是 Cathay 啊嗰啲，咁就升得唔錯啦嚇。
1: 嗯，好啊，咁啊，剛才咧提到嘅股份咧，謝Sir你有冇持有㗎？
0: 冇嘅嚇。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謝明光嘅分析啦。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系报啦25,281点啊，升咗275点，升幅咧系有超过1%嘅。
2: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3: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神州理财小百科。内地多个地方都表示会加大存量房的收购力度，以稳定楼市。其中就见到广州就公布楼市新政的详情，启动了卖旧买新的试点。究竟政策如何支持楼市表现，就请来了奥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谈谈。你好，马田。
6: Hello， 你好。
1: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广州啦，关于嗰、那个卖旧买新嘅试点啦，咁啊，涉及咗啲地方国企咧，即系广州安居集团啦，咁佢系出手收购翻啲二手楼啦，咁佢哋嗰个目标咧就系300万人民币以内嘅，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咁啊，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嘅二手住宅啦，咁啊，楼龄就不限嘅，咁啊，二手业主咧就要喺交易完成之后咧，180日之内咧就喺广州买翻一手新楼啊，咁啊 ，Martin 啊，咁啊，其实咧喺广州咧拎住300万，咁啊做首期或者敷批啦，咁买一手楼嘅选择多唔多先？会唔会话即系卖咗买唔翻啊？因为近排啲广州一手楼好似卖得好快咁。
6: 如果睇翻呢個價錢嚟講咧，即係我哋以一個上限嚟計啦，300万人民幣，70平米大概係4萬零蚊一平米啦。 咁喺廣州都買到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天河區啊，一啲高上啲嘅區域就未必買到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其他區域，例如海珠區啊嗰啲都會買到嘅，即係又唔係一個好挑戰性嘅門檻啦。因為講緊而家平均廣州嘅樓價大概30,000多一平，咁如果我哋見到呢個補償40,000多一平嘅話，都應該可以買到嘅。
1: 嗯，咁啊，即系近排嗰、那个即系啲一手楼卖得咁快啦，其实会唔会都受到一啲政策嘅因素支持啊？
6: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始终现时个市场入边嗰个供应量都系多啦。咁之前有一啲供应系起咗未卖出嘅，咁相信呢一个措施又会帮助到嗰个去库存嘅情况啦，同埋可以喺个旧城改造方面都会可以刺激到唔同区域嘅旧城改造嘅。
1: 嗯，咁、那个库存嗰个情况呢，而家即係譬如话内地啊或者係广州啊一线城市个情况系点样㗎？
6: 整体嚟讲，佢库存其实过去嗰12至18个月都做得唔错嘅，因为始终现时我哋睇嗰个楼市个政策嚟讲都系最宽松啦，近年嚟讲都会刺激到整体市场嗰个需求囉。咁尤其是一线城市，咁我哋讲緊2-3年前啦，尤其是过疫情之后，资金主要都系集中喺一线城市嗰度发展，咁都会帮助到整体个需求继续向上嘅。
1: 嗯，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今次呢、這、一个即系广州啦，咁啊由国企出手买二手楼啊，二手业主卖咗楼之后买一手楼，咁即系啲旧楼就腾出咗出嚟咧，就用翻啲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啊咁样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都造就翻一个物业嘅流转阶梯咧？市民咧嗰、那个对于楼市方面嘅信心咧，又会有一啲恢复咁样啊？
6: 整体来讲对于个市场都会有帮助，因为始终我们讲的现时在个中心区或者是一些旧城区里面，相信个地理位置是相对比较理想，但是那些楼龄相对比较旧。咁如果我哋做呢個措施嘅時候，騰空翻一啲舊房出嚟做重建嘅話，對於整體嗰個舊城改造其實都會有幫助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市民要買樓，可能都要一啲偏遠啲嘅地區啦。咁我相信呢個措施長遠嚟講，對於個樓市都會係有一個健康嘅發展嘅。
1: 嗯，咁如果系睇翻即系今次呢、這、一个佢哋嗰个收嘅目标咧，会唔会话咧系即系反映咗咧，其实即系喺内地呢一类型嘅即系二手楼咧，嗰、那个即系相对嚟讲嗰个成交唔系话咁活跃啊，或者系个竞争力比较低啲啦，咁所以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政策出嚟啦，即系希望盘活翻嗰、那个即系楼市嘅库存咁样咧。
6: 主要都是帮助整个市场的流转和去库存为主，因为新楼的去库存流通不到，对于一些旧城去货都会有影响的，这个就会影响到长远整个城市发展的进度。因为看回其实现时的市场，如果我们讲的那个成交量对上12个月都有明显改善的，唯独是个楼价就未是很大幅回升啦。咁我哋见到现时一线城市主要都系一啲单位数嘅升幅喺个楼价方面，广州讲緊中心区域嗰啲都会系有一个升幅，但系都系2-3% 为主啦。咁整体嚟讲，广州今年就升咗1%到嘅呢个楼价。咁长远嚟讲，对于成个城市个发展或者个楼市嚟讲，都会系一个直接嘅帮助嘅。
1: 嗯，咁啊，即系如果话即系广州呢啲一线城市啦，即系卖旧买新嘅试点成功嘅话啦，其实都唔难想象啦，同样嘅模式去复制翻去到其他地方啦。咁啊，譬如话即系喺广州以外啦，咁啊，内地其他省市啦，嗰、那个楼市嘅盘活工作啊，或者嗰个需求大唔大咧，或者嗰个一手库存咧，嗰个情况多唔多啊？
6: 现时如果你见到库存量最高嘅，都系一啲叫低線的城市，可能2-3線城市那個庫存量相對比較高一點，一手就去庫存的進度都理想的，但是2-3線城市那個就真的要時間去消化，因為始終資金不是太多在2-3線城市那裡，還有我們見到那個樓價都是向下調整的繼續，變成一般買家或者市民對於去在2-3線城市置業來說的信心就不是太大的，一線城市的情況就相對比較好一點。
1: 咁其实呢个两极化嗰个情况啦，嚟紧会唔会都系会持续噶？
6: 短期之內預料會持續嘅，因為我哋講緊，尤其是國內而家都係着重喺一線城市度發展，同埋喺個城市化嗰度係着重啦。咁譬如我哋講緊兩三線城市去缺乏資金嘅時候，有好多無論基建未到位、資金未係好充足嘅時候，對於佢嗰個庫存量去貨都要啲時間嘅，所以短期之內呢個兩極化預料都會繼續持續嘅。
1: 嗯，如果是看一手的话，咁即係好似之前啦，即係广州呢买得好快嘅，即係网上揀楼呢，即係两分零钟就已经买晒啲楼嘅话，呢啲咁样嘅个案呢，其实係一啲个别情况啦，还是係普遍嚟讲呢，一手嗰个销情呢都係即係咁畅旺㗎。
6: 普遍嚟講，一手個銷情都係暢旺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講話數分鐘就買曬呢個，就相信同個別樓盤係有關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地區相

0: 對比較吸引，或者個樓盤個素質係相對比較高啲，咁呢啲係會喺個別樓盤度做到嘅。但整體個一手銷售嘅情況都絕對係比之前一啲政策出台嘅時候係理想嘅。
1: 嗯，咁如果係即係睇翻即係住宅嗰方面啦，有冇話即係預計咧，即係嚟緊個一二手樓價嗰方面啦，會唔會話都有一個向好嘅趨勢，還是嗰、那個即係升幅嗰個空間又即係暫時嚟講又唔算話非常大咁樣咧？
0: 如果講翻廣州整體嗰個叫住宅樓價發展，相信係會平穩啦，即係今年個情況，因為見到一手去貨嘅情況都唔錯，雖然二手未有配合到，但係因為市場整體嘅氣氛都係靠一手去帶動啦。咁預計整體嗰個樓價今年都會係有大概5%左右嘅升幅嘅廣州。如果內地整體就相信都係一線城市領跑啦，我哋講緊一線城市整體嘅升幅都會達到係3%-5%嘅，咁二三線城市就繼續要向下調整啲啊，即係同過去嗰一兩年嘅情況係差唔多啦，因為都係集中喺一線城市度比較多嘅投資，咁二三線城市嗰啲就可能個樓價要繼續向下調多4-5% 左右啦。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唔该晒阿黄少琪咧，同我哋倾下咧，即系最新咧内地嗰个楼市情况啊。咁特别咧系广州嗰边咧，即系有一啲嘅楼市新政策嘅详细嘅情况出咗之后啦，究竟嚟紧咧即系广州嗰边咧嗰个楼价或者系嗰个库存啦，甚至乎系佢哋嗰个销售嗰个走势啦，都唔该晒阿黄少琪同我哋分析咗噶。拜拜。
0: 好，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致方便、电话、短信或者邮递方式知道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轮。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说，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9:00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日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果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数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 东至东北风达到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二级；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廿七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6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4.3，跌3.95；联想集团25.08，升5.4；腾讯控股434.2，升9.2；步步马特175元，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华虹半导体162.6，跌7.4；阿里巴巴122.9，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9点，升1,666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49美元，卖出4,5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是黄泥涌合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慢线也都有交通意外的，目前都是一带比较车多。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慢线现时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而同時咧，油麻地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車多。咁就係油麻地咧，現時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咧，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開始車多。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曾經有交通意外噶，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現時龍尾咧就去到中信大廈，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下。 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嘅模式，佢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自由风，自由风。
8: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說充當什麼位置呢？
9: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8: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9: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8: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至九點，
9: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9: 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起展開閱讀一本書的旅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5月29日，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主持有余一峰和方健仪嘅 Dennis， 你好。
12: Hello， Kenna。
11: 哇，头先翻嚟好热啊！
12: 系啊，
11: 讲下出边嘅天气状况先吓。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

0: 14，紫外線指數10個強度屬於甚高，仲有兩個警告信號嘅，就係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喺12:30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喺户外啦，無論係做嘢又或者你行街啊，或者喺出邊咧就係浮遊緊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啦嚇，以防咧就係中暑嘅。嗱，今日星期五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啦，今日我哋主題承接翻上個禮拜，我哋講咗痛風一啲嘅病理啊，咁同埋就係對於一啲嘅手手腳腳。嗰啲關節咧起咗一啲好大嚿嘅痛風石，點處理？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繼續啦，就係講痛風背後的傷心損腎啊！哇，傷心損腎呢一個嘅影響咧，都幾嚴重下噶喎。
1: 係啊，嗱，即係影響到關節固然就已經唔舒服啦。如果係心臟啊、腎臟受到影響咧，對於整體嘅健康帶嚟嘅影響就可想而知啦。咁啊，究竟咧點樣喺即係無論係藥物啊、醫療上處理到佢之外咧，即係飲食上啦，當然咧都係同呢個痛風息息相關啦。稍後咧就會。有咧，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啦。
0: 冇錯啦，咁啊，去到點半鐘啊，我哋今日去關注一下呢一個嘅題目啦。呢排睇啲國際新聞比較多啲，就係話關注漢坦病毒啦。細細個聽過呢個名嘅，譯音唔同啦。啊，咁啊，但係即係原來我哋今次呢一件事件之後先知道，原來漢坦病毒都可以致命
1: 啊。係啊，雖則咧睇翻啲新聞啊，或者留意到都係爆發嘅地區咧，都係香港以外嘅地方啦。咁但係咧講緊咧，即係呢個。例如鼠患啊、老鼠嘅問題咧，就唔同嘅地方都要留意啦，包括香港啊。咁究竟咧呢件事係咪真係同我哋距離咁遠，定還是係咧都係要做好啲預防措施咧？一陣間同大家了解一下啦。
0: 係啦，咁我哋有急症科專科醫生啦，講下如果真係唔好彩俾老鼠咬到，或者其他蛇蟲鼠蟻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嘅？好啦，2:00啦，去到呢一個電台嘅環節，哇！這個題目嗱，雖然你同我都係自由工作者，但係我哋曾經都喺職場嗰度打滾過嘅。咁所以咧，呢個啱曬各位打工仔聽啦，就係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你以前嗱，我頭先咧即係問你嘅時候咧，我問你有冇試過職場壓力？你話應該係問係有邊個冇啊？
1: 不過我諗近年都越嚟越少嘅，隨住身邊嘅同事咧嘅團隊越嚟越優秀咧，的確咧嗰個職場壓力係會減少噶。
0: 哇！好
1: 不過講到尾咧，都係要睇下點樣自己去應對啦嚇。
0: 係啊，因為職場壓力咧有啲係自己俾自己啦，有啲人哋俾自己啦，更多可能係老闆俾你啦嚇。咁啊點樣去化解咧？一陣間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1872311。好啦，即刻开始啦！我哋医管局精灵直播，主题就系痛风背后的伤心损肾。嘉宾就系屯门医院内科及老人科顾问医生陈嘉莉医生嘅。陈医生你好，
2: 你好 ，Dennis，Hello， 阿 Kina。
0: 系啊，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嗱温故知新少少，上个礼拜唔系你，但系我吓，咁所以我有少少记忆嘅。咁啊，嗰阵时我哋都講過話係身邊啲朋友好多時咧，就係有三個特徵係有呢個痛風嘅，包括係佢哋係年紀比較資深啲啦，身形又略為肥胖啲啦，嚇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咧都好中意飲食食嗰啲啦嚇，咁都會有啲痛風嘅症狀嘅。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想睇下喺呢一個嘅飲食範疇上咧，點樣會影響到大家飲食範疇禍從口入，好多時咧都會係影響到一啲嘅心啊、腎啦、啊，或者三高嘅朋友。要請阿陳醫生啦，點解呢個尿酸同三高咧會扯上關係嘅咧？
2: 哦，咁啊，阿 Kina 你講得好好啦。其實即係痛風症嘅病患者咧，好多時都有啲慢性嘅共病嘅，例如即係高血脂啊、高血壓啊、糖尿。咁樣睇翻我哋本地嘅數據咧，其實有一項2021年嘅調查，就跟進咗380個喺醫院管理局門診覆診嘅病人，其實超過一半咧都有肥胖症啦、高血壓啦、高血脂啦，都有三成係有糖尿症嘅。咁所以就共病嘅情況係好常見嘅。咁你話點解即係痛風症嗰啲病患者心血管嗰個風險多呢？第一就好似啱啱講啦，佢哋嗰啲共病，例如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綜合症高咧，咁呢啲其實呢啲慢病咧都係會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嘅。第二就係如果血液嗰個尿酸增加啦，咁佢會影響到血管嗰啲內皮細胞嘅功能，同埋引發一連串嘅慢性嘅炎症，咁所以就增加咗血管阻塞啊、硬化個風險啦，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嘅。
1: 咁啊啲尿酸結晶固然唔係好嘢啦，去到關節度更加會腫曬啦，唔舒服咁樣啦。但今日都會關注到就係咧，原來會去到其他器官，包括腎臟。哇，其實腎臟都真係好脆弱嘅喎，喺我心目中覺得，如果有啲尿酸結晶喺度，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同埋會唔會好痛啊？定係點嘅咧？
2: 嗯。 咁咧其實血液嗰啲尿酸最主要都係腎臟排解出嚟嘅咁樣。咁如果血嗰個尿酸太高咧，其實嗰啲尿酸鹽咧會沉積喺個腎度，咁啊令到腎功能受損啦。咁同埋嗰啲尿酸結晶有可能做到腎結石啊，或者尿路嘅結石，咁啊病人就會話排尿困難或者腰痛。咁所以咧痛風症個血尿酸高同個腎功能差咧，其實係有個相互嘅關係嘅。尿酸高咁啊，當然會令到腎功能受損啦。但係調翻轉腎功能受損咧，都會令到腎臟排解個尿酸減少，咁所以血嘅尿酸又會過多咁樣咯。
0: 所以係有一啲嘅相互嘅影響嘅關係嘅。咁但係我哋經常都會聽有啲人係有腎石啦，咁腎石可能有好多款噶嘛。咁我唔知道會唔會話有啲邊啲惡啲，你話由尿酸去引起嘅腎石係會比較惡啲嘅咧？
2: 我想即任何腎石都可能會影響個腎功能嘅，因為它可能會塞咗嗰個尿道啊，或者係個腎石破壞咗嗰個腎臟啊咁樣。咁所以即有任何腎石嘅話咧，其實之後我哋都會再講啦。腎石或者係初次痛風咧，我哋都會建議同病人講話食啲降尿酸藥咁樣嘅都。
1: 咁如果係腎嘅問題，大家第一時間就係諗，其實可能都關飲水事啊等等啦，飲多啲水就點都係好啲嘅，係咪？對於呢一個即係有尿酸石嘅問題，都可以透過飲水改善到嘅咧，其實。
2: 其實都係㗎，你飲多啲水就可以排解多啲個尿酸啦，同埋即係血液個尿酸又會減少啦。不過都要睇小心啲嘅，如果你話即係慢性腎功能受損啊，或者有啲心臟衰竭嘅情況咧，飲得太多水，我哋都要問下醫生嘅意見先嘅。
0: 都係取一個平衡啦嚇。咁嗱，如果真係因為尿酸而影響到個腎啦，或者係生腎石嘅時候，佢可能會開始有啲嘅腎嘅毛病啦。咁有啲慢性嘅痛風嗰啲咧，譬如你點樣去界定點樣為之慢性痛風？因為可能啲人會覺得少少可能腰痛啊嚇、背脊痛嗰啲，又未必懷疑係同個痛風或者係同個腎係有關係嘅。
2: 係啊，痛風症嘅病人通常就經歷幾個階段嘅。通常最初期咧，可能淨係抽血嘅時候個尿酸高，佢未必有症狀嘅。咁之後雖然冇症狀啦，但係嗰啲尿酸結晶都開始喺個關節嗰度沉積啦。咁所以佢就會再下一個階段咧，就係佢會反覆嘅急性痛風症發作。咁如果喺呢個階段初期嘅時候，影響個關節好少嘅啫，可能就係腳趾公啊，或者膝頭哥一兩個關節。咁就算唔醫佢咧，一兩個禮拜佢都會冇事。咁之後就冇症狀嘅緩解期。咁就直至下一次急性痛風發作啦。咁如果時間耐咗，你又冇處理好個血嘅尿酸咧，佢就會慢性嘅痛風性關節。咁嗰陣時病人就會同我哋講咧，影響個關節個痛症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即係越嚟越密啦，發作得中間嗰個冇症狀嘅緩解期又越嚟越短。咁咧有可能令到個關節變形啦，亦都有可能有痛風石咁樣嘅。
1: 但呢一種咧，即係痛風引致嘅關節問題，同可能好多長者都會留意到，或者都已經係感受到已經有嘅退化性關節炎咧，會唔會都聽到佢哋好多時都覺得幾難分別嘅咧？
2: 係啊係啊，有時我哋喺門診嗰度都係有啲病人就都會問我哋，究竟係退化啊，定係痛風啊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得分辨嘅，例如症狀上高嗱，個根本原因就係痛風就係血個尿酸太多啦。但如果退化就係你關節勞損啊、老化啦。咁另外就係嗰個關節個位置啦。咁如果係痛風症咧，咁通常都係影響個腳趾啊、足攞啊、膝頭哥啊、手指。咁如果退化咧，都係啲承重嘅關節，例如脊椎啊或者手指末端嘅。症狀咧就係、痛風症就關節會紅腫熱痛啦，同埋會嚟得好急嘅。通常就4至24小時咧，啲病人就已經好痛噶啦。但係退化因為係一個慢性嘅過程啦，啲病人就會話痛啊、關節緊硬啊咁樣，咁但係就會慢慢惡化。外觀上高咧，痛風症可能會有痛風石啦。退化關節炎就會變形啊、粗大啊，甚至個手指末端會有啲骨刺嘅結節咁樣。誘發因素又係啦，如果痛風症咧，病人通常係同食嘢有關，或者飲得少水有關嘅，食啲高嘌呤嘅食物。但係退化性關節炎因為勞損啦，如果你過度勞損個關節咧，佢就會更加痛。休息嘅時候可能佢個痛症就會減少咁樣嘅。
0: 所以咧就咁睇咧，佢兩者都其實有分別嘅喎，即係表面上都係痛嚇、痛同埋痛，係啊，咁但係其實嗰個引致嗰個嘅病嗰個痛楚啦，又或者係你因為啲咩，譬如食咗嘢啊，又或者係你可能係嗰個痛嘅位置啊，大家都可以分辨得到嘅。好啦，嗱，開始可能大家都會諗下，咦，好似我都有少少似係嗰啲痛風嘅時候初期嘅一啲嘅病患，佢都經常同佢講，可能陳醫生講話，喂，我戒下口先啦嚇，我自己搞得掂㗎啦，都咁幾時先話為之？我俾你戒口，但係去到啲咩位都係唔得啦，要開始呢個治療嘅咧？
2: 咁嗱，所有病人都係啦，首次痛風咧，其實都已經要戒口啦。好似你咁講，即係高嘌呤嘅食物，我哋都避免飲多啲水啊，同埋控制個體重好緊要嘅。咁

0: 慢性個腎功能第三期以上啦，本身有尿路嘅結石啊，或者一啲好高尿酸、高血尿酸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商量，都開始食啲降尿酸藥咁樣嘅。
1: 嗯，可能有啲人聽到咁樣嘅解釋就話，哦，即係話最初就先試下戒口啦，唔得咧就可能都要食藥。如果咧稍微恩皮啲就會話啦，哦，咁我食緊藥嗰啲就唔使戒口啦。當然我相信就唔係咁樣啦，戒口就應該係長時間進行啦。但講到戒口咧，都好睇點樣去執行呢樣嘢嘅。例如有啲細節都亦都有機會會可能即係 miss 咗啊，會即係錯過咗，做得唔好啦。例如即係中國人好中意嘅飲老火湯啦，呢件事咧，大家近年講多咗。但係都繼續飲緊嘅，當然就係、是、其實同即係老火湯同痛風嘅關係在於邊度咧？
0: 老火湯個精髓咧就係、是、用咗好多食材啦，例如肉類啊、內臟啊、或者係海產啊，咁呢啲其實全部嗰啲食材咧都係高嘌呤。咁第二就係我哋會熬製好耐嘅，叫得老火湯，通常都係煲兩三個鐘嘅。咁其實嘌呤咧係可以溶喺水度嘅。當你熬製得越耐咧，食材嗰啲嘌呤溶喺水度之後咧，其實個湯裏邊含嘌呤嗰個成分就好高，所以你飲落去好容易誘發個痛風症咁樣。
2: 係，所以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老火湯我都好中意飲噶，好和味嘅都。不過就大家知道背後可能有一啲嘅隱患都未定。咁所以咧，頭先阿 Dennis 同我哋傾偈嗰陣時候都講話，因為你中意煮嘢食啊嘛，有啲人就會話啊，不如煲素湯，咁會唔會好啲？因為起碼啲肉類都少啲啦。又或者我哋用一啲嘅果仁啊、腰果嗰啲嚟代替，都幾美味。這個得唔得咧？又可唔可以啱嗰啲咧？即係中意飲翻兩啖湯，你知中人都中意飲翻啖湯嚟到暖胃咁樣噶嘛？
0: 係啊，阿 Kina 你又講得啱喎。嗱，食材方面其實我哋都可以選擇噶嘛，有得選擇，減少肉類啦，用多啲瓜類啊、蔬菜啊，或者你啱啱講嗰啲用啲 nuts 啊嗰啲煮都可以選擇嘅，因為佢都係比較低嘌呤。啱啱講啲素湯係比較低嘌呤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嗰個時間啊，個時間就係唔好煲咁耐咯，我哋唔好煲我哋滾湯啦，因為滾湯都係通常半個鐘至一個鐘就完成到，咁你煲冇咁耐都係一個選擇。第三樣嘢就係個食材唔好用啲太過肥膩嘅食材啦，例如即係避免啲牛骨啊、豬骨啊或者雞腳啊咁樣，因為太過肥膩咧，肥胖都係同痛風症有關嘅咁樣。
1: 係，即係飲啖湯，其實都係想有個滿足嘅感覺啫。頭先阿 Kina 用嘅和味就係咁解啦，可能都係係啦。咁啊，講到味道咧，即係當然老火湯有佢吸引之處啦，亦都好多人就係覺得我嘅每一日嘅餐食嘅入邊或者間唔中啦，都想有啲甜啲嘅食物，食下甜品咁樣啦。呢個都係提升成個生活質素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對於好多人嚟講。咁有痛風嘅，尤其是老友記啦，喺即係食甜嘢方面。你應該點樣去選擇得比較謹慎同埋適合呢？
0: 其實我哋通常都同啲痛風症嗰啲病人講咧，就唔好飲咁多含果糖嘅飲料啊咁樣。同埋即係首先要知道果糖喺邊度嚟啦。果糖可以喺啲水果嚟，亦都可以有啲人造嘅果糖嘅，例如嗰啲玉米糖漿。有啲咩食物係好多玉米糖漿咧？就係、例如汽水啦，或者啲手搖飲品都係嘅。果糖自己如果真係我哋食咗落個身體裏邊咧，佢喺個肝臟嘅代謝就會產生好多嘌呤嘅。同埋因為食咗果糖之後咧，佢會令到個胰島素個抗阻啦，佢都會減少腎臟排出嗰啲尿酸咁樣。咁所以如果你飲果糖嘅飲品咧，咁或者含糖嘅飲品咧，個血嘅尿酸就會多，咁就會誘發咗痛風咯。咁我哋通常都同啲病人講，盡量都唔好飲咁多含果糖嘅飲品啦，或者果汁都係嘅。咁但係調翻轉食生果得唔得咧？生果都有果糖，食生果就 OK 喎，因為生果係個營養價值好高啦，同埋有好多纖維。我哋反而就係叫病人唔好飲果汁，因為即係你諗到啦，一個果汁可能係三個蘋果先做到一杯果汁嘅，所以果汁個果糖含量其實好多，但係食生果咧其實適量都可以嘅。
2: 所以呢個飲食注意事項係同三高啲朋友仔都類同嘅喎，係啊，要少油、少鹽、少糖噶嘛。呢、這個其實即係我哋都需要係注意呢個飲食嘅習慣啦。啊，仲有一個迷思要請教埋阿陳醫生嘅，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咧，如果有啲病人一開始食嗰個降尿酸藥嘅時候咧，反而係引發到個痛風嗰個狀況嘅。呢、這個又係咪真嘅咧？
0: 呢、這個又真係比較常見嘅。如果一開始食降尿酸藥嘅時候咧，因為血液嗰個尿酸降低咗啦。咁關節沉積嗰啲結晶咧，就會開始溶解啦。咁佢就會即係有啲細嘅結晶流咗出嚟，咁所以觸發到個炎症。咁所以有可能有啲病人一開始食降尿酸藥，真係會有痛風症發作嘅喎。咁但我哋醫生嘅方法，即係同個病人嘅方法就係同時間我哋會開埋啲預防嘅藥物，例如都係啲低劑量嘅抽水仙鹼啊，或者係消炎藥。

0: 通常就是頭三至六個月咁樣食嘅啫。咁當你個血液嗰個尿酸水平穩定之後咧，呢啲急性痛風發作嘅機會就少好多咁樣噶啦。
1: 嗯，咁呢一啲時候咧，身體嘅狀況會唔會都有啲咩舒緩嘅做法可以即係提醒一下我哋嘅老友記？尤其是講緊因為即係痛風引發嘅關節問題，就係啲紅腫熱痛咁。
0: 嗯，咁其實就冰敷啦，食消炎藥啦，或者食啱啱我哋講嘅預防性嘅抽水酸鹼，咁啊低劑量食三至六個月啦。咁當時當然，如果你復發就要戒口啦，戒口唔好食啲高嘌呤嘅食物啦，飲水啦咁樣咯。
2: 嗯，係啊，我記得上個禮拜咧，我哋提到就話痛風嗰個嘅特點咧，就話風吹過嚟都有啲痛添嘅，即係其實形容好痛啦。上個禮拜莫醫生都係咁講嘅。咁其實就係好多人都會諗啦，啊，我如果有戒口又或者食埋藥嘅話，有冇機會斷尾嘅咧？
0: 可以控制得好好嘅，即係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嘅。但係即係我哋一度都要監察住咯，係啊，都未必話真係可以完全斷尾嘅，都要係復診啊，監察嗰個尿酸咁樣嘅。
1: 係啊，我諗最緊要都係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同埋留意住埋咧自己食落口嘅嘢。
2: 係
1: 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咧講真，即係食物嘅準備咧，要為自己準備咧，有時亦都會為家人準備噶嘛。把好呢個關咧，就全家都比較健康啦。
2: 係啦，呢個關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另外一個關咧就係要防止外在嘅老鼠嘅襲擊咁。所以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繼續去講下其他嘅疾病，包括係漢坦病毒嘅。今日多謝曬陳嘉莉醫生，
0: 多謝 Dennis 同 Ki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他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较闷热，通风不足，亦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属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与两国的直航班次。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且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的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加至近年每年有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佔大約50%，其次是性別歧視條例，佔大約40%，而2020年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當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

0: 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認為以宣傳教育處理更加合適。他說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是报25,263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2303亿。啱啱跳咗是23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96点，跌2点。三只成分指数是报15,773点，跌88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2.6；中芯国际84.45，跌3.8；联想集团24.92，升5.24。腾讯控股432.4，升7.4；泡泡玛特176.3，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6.86，系升1.6；华控半导体162.9，跌7.1；阿里巴巴122.3，升5；长飞光纤光缆235.2，升2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幣是6.771，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96。日經平均指數是報66,430點，升1,739點。港金是報42,00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1,005元。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506.94美元，賣出4,507.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黃泥涌峽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麗莎白體育館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㗎，龍尾去到時代廣場。重複一次位置，就是黃泥涌峽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麗莎白體育館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龍尾去到時代廣場。還有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九龍公園徑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間道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另外，土瓜灣是有水管爆裂的，就是介乎美光街和樂山道之間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樓一期對出，唯一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同時車輛是不能夠沿著美景街直去樂山道，要左轉入去美光街的。還有九龍城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現在所有車輛是不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入去士他令道。還有油麻地有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是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6: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4: 哦，抽湿机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9: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10: 食早餐。
9: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关注下经常睇新闻见到嘅就系汉坦病毒啦。请嚟嘉宾喺我哋身边啊，就系急症科专科医生严建明医生嘅。严医生你好。
1: 你好啊，封建儀你好啊 ，Dennis。
2: 你好。
0: 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咪话咧，细细个听过呢一个嘅名嘅，呢个病毒嘅名。我细个嗰阵时系听佢系汉他病毒嘅。近排睇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见到统一晒叫汉坦，因为卫生服务中心咧就将佢统一个名称，咁等大家唔会混淆，以为系两只病毒啊嘛系。咁好啦，咁啊，阿严医生，不如都请教一下汉坦病毒啦。好多朋友都知同老鼠有关系嘅，咁所以不如讲下呢一个病嘅定义先系嘛。
1: 其实汉坦病毒咧系讲紧即系一啲。即特別的病毒啦，而呢些病毒咧，其實佢係屬於一個布里亞病毒科裏邊嘅一個即係一份子。咁啊，呢個病毒科裏邊咧，其實有超過40種類似嘅病毒。咁佢哋咧，每一種病毒咧，佢哋會黐住一啲宿主嘅，佢哋會黐住一啲宿主，而主要就係一啲即係譬如老鼠啊、田鼠啊呢一類嘅動物。咁每一種嘅病毒咧，佢哋黐住嗰啲宿主咧，係好係好特別嘅，即係譬如啊，病毒 A 佢只會黐住一隻。嗰一種嘅老鼠嘅情況，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哋雖然有漢坦病毒嘅發生咧，其實佢哋嘅表現係幾唔同嘅。咁通常我哋講緊有兩大類嘅一啲即係感染咗嘅病人咧，會有兩大類嘅重要嘅情況啦。第一類咧就係會影響個腎，我哋所謂嘅即係腎綜合出血症。咁呢一類咧就似乎喺歐洲啦，或者係亞洲，我哋香港嘅地方咧，我哋捉到或者。即係以往見得到嘅情況咧，都係呢一類嘅情況。但係最近大家如果喺電視度或者喺新聞度見得到嗰、那個即係爆發嘅情況，即係阿根廷嗰架船啊、遊船嗰個爆發咧，就屬於下一類啦。嗰種咧就係漢坦病毒引起嘅肺嘅症候群。咁嗰種咧個病毒咧，其實係即係一啲特別嘅一啲漢坦病毒裏面嘅一個成員，我哋叫做即係一啲即係喺南即係喺北美洲啦、南美洲啦嗰段即係嗰邊多啲嘅。咁喺香港咧，其實蘇花我哋都未見過。
2: 係，但係頭先提到第一種同即係腎臟有關嘅漢坦病毒咧，就係、是、呢種病毒係有機會喺亞洲出現啦、其實香港有冇出現過嘅咧？又
1: 嗱，其實我哋喺2008年開始咧，喺香港咧已經即係將呢一種漢坦病毒納入一個要即係強制性要通報嘅機制嚟嘅。咁喺防護中心喺以往由2008年到現在咧，其實香港錄得14宗呢啲個案，咁即係話香港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其實個個案個數字就好少，而對上香港我哋即係睇翻對上嗰個個案咧，已經係2004年嘅7月啦。
0: 2004年7月，哇！咁即係好耐都未有呢一個個案情報，係啦。但係大家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嘅，尤其是即係睇新聞，你見到外國有咁嘅狀況嘅時候，都引起大家關注啦。咁同埋大家最關心嗰樣嘢咧，就係嗱有老鼠咬之嘅啦。第二就會人傳人啊。咁係咪唔同嘅病毒都有唔同嘅特徵㗎？其實
1: 係嘅。嗱，頭先講嘅即係影響腎嗰個情況咧，呢一類型嘅漢坦病毒咧，其實我哋未見到有人傳人。嘅情況，但係最近喺嗰個遊輪事件嗰個即係爆發嘅情況咧，其實因為佢裏邊咧牽涉咗一隻咧蛇個病毒叫做安第斯病毒，嗰個安第斯病毒咧就喺即係南美洲，特別喺阿根廷啊、智利啊嗰度係多啲嘅，咁佢哋會即係感染咗或者係即係黐住所上一啲老鼠，係嗰度先會有嘅，要特別係嗰只嘅老鼠，咁嗰只嘅老鼠可能就。嗰、那個就係宿主啦，嗰、那個宿主咧就帶咗喺佢啲譬如糞便啊、唾液啊嘅地方咧，可能就會即係流走嗰啲即係病毒出嚟。咁嗰啲病毒可以係即係個即係接觸嗰個病人可以係接觸咗嗰啲老鼠糞便嘅一啲即係體液啦，無論係佢嗰啲大便啊、小便啊，或者嗰啲口水啊之類。咁或者嗰只老鼠甚至乎咬佢啦，咁或者嗰只老鼠其實啲糞便啊或者啲尿液咧感染咗佢周圍嘅食物。啦，咁佢又食咗喎，咁嗰個宿主即係嗰個感染，即係第一個源頭嘅人咧，就因為咁樣感染咗啦。而呢一種嘅情況咧，就會我哋發現咧，有一啲誘發咗一啲人傳人嘅情況。所以你見到喺嗰架遊輪上邊咧，就有一啲零星嘅個案，都有一啲人傳人嘅情況。但係呢一種情況咧，其實即係我諗，大家可以放心嘅，香港目前為止都未見過一個咁嘅情況。
2: 其實咧，如果人類感染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潛伏期又會幾耐咧，同埋嗰個病徵又會係點嘅咧？
1: 嗱，其實好。 體究竟是講緊腎嗰一種嘅情況啦，定係肺嗰一種嘅情況啦？一般嚟講，個潛伏期係一至八個禮拜。嗱，我哋首先講即係可能香港多啲會見到腎嗰個情況先啦。喺腎嗰個情況咧，我哋會有五個唔同嘅期，即係嘅發病期啦。第一種咧，我哋叫發熱期。第一期裏邊咧，大致底頭嗰三至七日到啦。即係過咗個潛伏期呢一至八個禮拜，當佢一開始病發三至七日到咧，個病人咧就會出現發高燒。咁佢咧亦都會出現一啲關節痛啊、劇烈嘅頭痛啦、啊。咁佢咧亦都會眼睛會紅啊，啲黏膜會有啲發紅嘅情況啊，個身體可能會出現一啲疹嘅情況。咁第二期咧就可能嚟緊嘅幾個鐘至三日到嘅時間咧，佢就會出現一啲明顯嘅血壓偏低嘅情況。而喺呢個時間咧，醫生如果抽血嘅時間咧，就會覺得即係會捉到佢可能會個血小板會偏低。好快咧，佢就會去咗第三期啦。第三期就係小尿期，就係佢開始咧啲小便排出嚟咧就會少啦。咁呢個時間咧大概會維持可能係三至七日咁上下啦。而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個病人出現腎衰竭，係啦，佢咧就排唔到小便，除咗小便排唔到咧，其實嗰啲毒素都排唔到出嚟。咁呢個時間咧係一個好緊要嘅情況，佢會出現一啲尿毒症啦。咁去到第四期咧就係、是、多尿啦，就係、是、當佢個腎功能慢慢開始回復嘅時間，佢就係咁排小便，係啦。排小便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個病人咧又亦都唔係淨係排小便噶嘛，佢身體裏面嘅電解質都會排出嚟，咁所以咧佢可能會出現缺水啦，啲電解質會有失衡嘅情況，咁最後就去到恢復期啦。咁恢復期就係講緊幾個禮拜至幾個月不等啦。咁個病人都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先慢慢會好翻。咁呢個就係講緊腎嗰個情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近排即係擔心嗰個影響肺嗰個情況咧，其實個病發期咧，個潛伏期短少少嘅，潛伏期一般嚟講都去到六個禮拜左右。咁所以陣間都可能會提一提，其實而家衞生防護中心俾我哋即係大家嘅指引咧，就係如果係遊輪翻嚟，即係嗰架遊輪翻嚟，我哋通常就用六個禮拜，即係做一個即係篩查咯。咁如果你六個禮拜之內翻嚟有病徵，咁我哋就要擔心啦。咁所以其實佢潛伏期大概六個禮拜到啦。咁啊病發咧就開頭嘅頭嗰兩至八日到啦，佢就會出現一啲呼吸系統嘅情況，係啦，例如佢可能會唞氣困難啊，係啦，佢會發燒啦，咁咧跟住咧好短時間之內咧，佢就會出現一個肺水腫，而呢個肺水腫咧好特別嘅，佢個肺水腫咧就唔係心源性，即係話唔係因為個心臟差咗而令到個肺水腫，佢係因為即係一啲血管裏邊嘅疏窿啊，啲血管佢自己唔能夠鎖住啲水分，啲水分就流失咗喺個肺度，咁就會有呢個咁嘅情況。而呢一種嘅情況咧，個死亡率非常之高，我哋見到即係都講到去到30%至50% 嘅死亡率。
0: 嗯，聽落咧，無論係影響腎或者影響肺嗰、那個，當然係肺嗰個嚴重啲啦。但係譬如講緊香港出現過嘅腎嗰種嘅漢坦病毒啦、其實佢一開頭嗰陣時啲病徵嗰啲，同其他病都好似喎。
1: 係㗎，其實喺早期兩者都幾難分得到，所以嗰個接觸嘅歷史係好緊要。即係例如佢接觸過，或者佢真係被老鼠咬過啊，佢接觸咗一啲老鼠嘅分泌啊，或

0: 佢真係去咗一疫區，譬如喺嗰個遊輪翻嚟，係又喺嗰個時間裏邊發生，咁我哋就要擔心啲。即係你見到頭先，我哋都講開頭其實都係發燒、周身骨痛，可能隻眼睛有啲瞳孔嘅情況。就算即係我哋講緊影響肺嘅情況，嗰啲病人都係可能呼吸困難啊，可能有兩聲咳啊、發燒啊。其實你都喺開頭嘅時間，如果冇一個接觸史咧，你其實都幾難可以判斷到佢呢個情況咯。
1: 係睇翻咧腎綜合症嗰五個階段啦。我相信比較關鍵就係頭先提到嘅小尿期嗰個階段啦、我諗要做嘅可能就係幫佢即係排翻啲毒素咁樣，係咪都係要咁？
0: 要洗腎啊！
1: 係咯，但係睇翻成個過程咧，係唔係都係屬於支援性為主，冇話一個根治性嘅方法去幫呢個病人？
0: 嗱，其實就又唔係嘅。如果講治療嘅方針咧。在腎影響腎那一種的情況我們都看到有一種的即是抗病毒藥可能在如果你早用呢可能會有幫助的、那隻就是利巴韋林但是除了這樣的情況就好像 Dennis 講了其實主要我們做的方法呢都是支援性的治療譬如可能支援他的腎、我們要有很好的、身體裡面即補充他的液體、補充他的電解質、啊、這樣的情況去到如果影響肺那種的情況 Sorry 了即去到現在其實都沒有一些很有效的治療方案不過我們知道呢隨著深切治療嗰個即係經驗，或者我哋可以做得多啲嘢咧，無論係即係支援佢個肺啦，可能用呼吸機啦，甚至乎咧，我哋用緊人工肺啦、人工心臟啦，可能會可即係頂住佢呢段時間，咁咧就等佢個器官慢慢由即係差咗變咗復原，咁、那個病人就會有機會有生機啦。
2: 嗯，同時間競賽都好重要。不過頭先嚴醫生咧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既然佢嗰個病徵同其他嘅疾病，你譬如我哋成日都話一啲嘅聽登革熱啊，又或者係其他流感啊啲好似嘅時候，嗰、那個嘅源頭就好重要。但係有時個源頭咧。因為佢嗰個潛伏期又好長噶嘛，你叫我睇諗翻一個月前發生嗰啲咩事，俾個蚊咬過，我可能都日日都俾蚊咬嘅時候，都未必會記得。
1: 除非好記仇啦。
2: 係啊，除非好記仇，嚇嗰只蚊啊咁樣嚇。咁所以頭先阿 Dennis 我哋傾偈嗰陣時候都講一樣好重要、好吊詭嘅嘢，但係呢樣嘢又幾令人關注喎，就係有時啲老鼠嗱，我未必見到佢。佢亦都冇埋過我身，但係佢埋過一啲食物嘅身。
1: 係，因為屋企可以 hide 到啦，又或者有時上網睇到好恐怖嗰啲咧，街市嗰啲豬殼、豬肉咧，俾佢哋咬過成堆咁樣咧。其實一來你買翻屋企唔知發生過咩事啦，咁二來你可能亦都未必煮到好熟嘅，有機會即係當然唔啱啦。會唔會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啦？嗬？
0: 其實當然是一個危機嚟嘅，咁咧尤其是即係當你即係要處理，你買咗只豬肉翻嚟，你都要洗噶嘛。咁洗嘅過程裏邊，如果譬如你接觸咗真係嗰只宿主嗰只老鼠，原來真係有抗坦病毒，你接觸咗佢，其實你即係理論上你真係有機會接觸到，又或者感染咗。咁所以醫生其實喺診斷上邊咧，其實即係當然有個好實在嘅接觸史就幫到我哋啦，但係冇嘅時間，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我見過即係嘅情況就係估唔到嘅。我哋即係睇啊個病人，其實好常見見到頭先我哋講血小板會低，係啦，即係無啦啦發燒，個血小板又低，個腎功能又差咗，而個可能有陣時連肝功能都差咗，亦都配合整件事係即係差得好快嘅。係啦，譬如無論即係香港主要都係腎嗰個影響啦，咁我哋見到啊呢個咁嘅情況，我哋可能會即係譬如個病人好多時呢啲都去到深切治療，我相信深切治療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傳染病嘅同事咧，都會即係alert 會諗起啊會唔會呢個病人有機會會係抗坦病毒咧？雖然唔係咁常見啦，但係我諗我哋都會去諗一諗，會唔會要做一啲嘢去排除呢個可能性咧？
2: 係啊，咁大家都好擔心啦，即係聽阿 Dan 所講之後咧，跟住你諗起形象化啦，可能啲老鼠開咗餐先到我噶嘛，佢煮係，咁煮熟佢又得唔得嘅咧？因為即係因為佢係病毒嚟噶嘛，你煮佢死唔死嘅咧？
0: 其實咧就坦白咁講，我諗即係冇人講過話佢煮熟係咪一定會冇咗？咁我哋知道即係尤其是即係喺你即係要處理個豬肉個過程咧，你總會有一個處理嘅階段。
2: 係啊，
0: 係啊，咁你處理呢個階段，可能你已經感染咗。所以其實我見到有啲文獻都有講啊，係咪真係煮熟咗就等於冇嘢咧？咁會唔會其實係可能煮熟真係冇嘢嘅？但係你煮嘅過程裏邊，你已經接觸咗佢。
2: 赤手空拳咁攞個豬肉去洗㗎嘛，好多家庭主婦都係咁㗎嘛。
0: 咁所以即係坦白咁講，即係我哋睇翻啲文獻上面就冇人特別去講煮熟咗係咪就等於安全？但係我哋知道接觸嘅過程裏邊咧，就一定會係有問題啦。
1: 但係都

0: 合翻即係頭先嘅討論啦，都感覺上都係啊！你話真係，如果因為香港，因為係因為老鼠嘅問題感染到漢坦嘅病毒，暫時呢一刻就風險唔算高嘅，反而可能都係喺外地會比較即係驚啲啦呢樣嘢。好啦，作為一個即係有啲人可能都會經常外遊啊，翻到香港之後，可能都真係有啲擔心，有啲驚，佢都會諗啊，首先要再審視下頭先嘅病徵有冇啦。如果真係有嘅話，要去做檢查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先揾邊啲人、邊類型嘅醫生咧？急症定係睇家庭醫生啊？定係點？同埋會做啲乜嘢？
1: 其實我想最主要都是看你的病情有多嚴重，如果我想去到剛才講的，即是譬如腎衰竭啊，去到個肺的循環是即是個肺都衰竭的情況呢，我相信很多病人都去了醫院，就去了急症室啊，急症室同時可能又會收了他入院，甚至乎找了深切治療醫生，所以即是個看個病情的即是輕重啊。但是我想很多第一步可能大部分的市民都是由家庭醫生入手，我想最重要是要給一個即是詳細一些的外遊的記錄，或者是接觸過些什麼給個家庭醫生，看他覺得有沒有一些東西又擔心，即譬如剛才我們都說個病人可以是很多其他 的感染出現的，不一定下下都是漢坦病毒的嘛，但我相信如果醫生擔心呢，第一步是會做一些驗血的報告，即是驗血的情況，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捉得到，譬如腎功能啊、肝功能啊、血小板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再者，如果我哋真係要好，即係要睇有冇呢件事咧，我哋係會抽血嘅。喺血裏面咧，我哋會睇到有冇一啲漢坦病毒嘅抗體，甚至乎咧，而家我哋可以做到一啲核酸嘅檢測，可以好實在捉到嗰隻漢坦病毒出嚟。咁但係就真係會唔會做到咁仔細，或者去做到呢一步咧，就好睇第一步究竟個醫生對個病人個即係個判斷有幾高危係呢一種嘅病人啦。
2: 嗯，暫時嚟講有冇啲疫苗可以預防病毒嘅咧？
1: 嗱，有嘅，但係咧疫苗咧都係針對咗喺一啲即係腎嗰方面嘅漢坦病毒，係啦。咁我哋知道喺國內咧，其實喺以往喺國內都有好多即係啲爆發嘅情況。喺國內喺過往呢咁多年裏邊，佢開始研發咗有啲疫苗係即係俾一啲軍人啦，俾一啲疫區嘅人去用啦。佢哋即係見到用咗之後咧，嗰一個環境嘅地方嘅漢坦病毒真係少咗好多。咁但係好即係好特別啊！頭先我哋都講佢有成40種嘅漢坦病毒，咁咧所以嗰啲疫苗咧喺嗰個位置裏邊咧，佢就係做咗可能一兩種針對嗰一兩種嘅漢坦病毒去處理。嗱，對於最近嗰只安第斯嘅病毒，即係影響肺嗰個情況喺郵輪嗰個爆發咧，暫時我哋都係冇疫苗嘅情況。
0: 嗯，我想真係外遊嘅時間都係要自己即係把守住呢個健康嘅即係留意啦，同埋可能出發前都可以自己諗清楚，留意一下啲資訊，當地嘅衛生情況係點樣啦，有冇一啲疫情嘅爆發等等啦，都可以做好準備咧，即係同呢個病毒遠離咯。
2: 係啊，仲有一啲嘅個人衛生啦，喺屋企裏面咧就係要做好啲家居嘅清潔啦嚇，咁防止我哋成日都睇啲嘅政府嘅宣傳短片話，即係防止蚊患，其實防止鼠患都好重要嘅，咁大家做好自己的话，漢坦病毒可以远离了。好，今天多谢严医生。
0: 謝
1: 謝。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约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元，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元。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泡泡玛特175.8，升14.3。华虹半导体161，跌9元。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5，加元5.683，新西兰元系4.673。歐元9.1243，每百日元對港元4.9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5。日經平均指數報66,469点，升1,776点。港金啦係報42,165元，比上日收市係升1,1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518.03美元，賣出4,518.58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莎白体育馆嘅意外整个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喺九龙湾啦系有交通意外噶，位置就系喺商贸区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现时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咁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係九龍灣有交通意外啦，啟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經過請小心。日大亦都比較車多。至於另外擠塞嘅位置啦，仲有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跟住女童軍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塞到過去渡船街天橋近住碧街。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亦都行車緩慢，現時啦七鹹道北過海嘅車龍排到接近必加街。至於去尖沙咀方向啦，龍尾就喺東九龍走廊近住新圍街。对开，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睇埋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亚巴甸界落山方向就排到坚岛，跟住合一堂对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跟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中港城。另外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有道路工程，即使下昼嘅四点，跟住金碧园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唔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字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5同182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健康
9: 健康
8: 无价，
9: 健康无可取代。
8: 取代
10: 精明一点，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2:10啊，啱变咗11分啊，继续精明一点嘅时间啊。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仪啊 ，Dennis 你好，
12: 你好啊 ，Kenna。
11: 我关注下出边嘅天气先啦，我哋见到一度一度咁上升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系63%，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30是生效的。好啦，嗱，我哋今日关注呢一个话题咧，都同呢个职安精拎学堂都好有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职场压力啊嘛。不过咧，就喺请嚟我哋嘅嘉宾之前咧，都系请阿 Dennis 咧为我哋去问啊呢一个职安精拎学堂问答游戏嗰个问题嘅。
12: 好啊，今日嘅问题就系咁嘅。以下边一项系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安全要点啊？有两个选择啦吓。A 就系所有 AI 输出嘅内容均应被视为未经核实资料，而 B 就系于 AI 输入个人资料同埋商业机密都能受人工智能系统保护。
11: 哇，有啲复杂嗰两个答案，
12: 要慢慢讲啊。
11: 系啊，慢慢去逐只字咧咬得好实咁讲嘅吓。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啦。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嘅精美纪念品，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由心淡到 unfollow。

有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

0: 唱祖儿嘅歌噶。
1: 也沉迷痛苦，拼命留声响。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P。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4: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5: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我哋呢一节咧就关注一下职场压力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卢慧芬医生嘅，卢医生你好。
1: 方健儿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仲有 Dennis 喺度嘅，咁啊嗱呢一个嘅职场压力咧、就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我哋主要咧都系讲下打工仔啊，我哋个焦点都摆喺打工仔度，但系其实啲老板都有啲压力嘅，咁、我哋就多人咧嗰、那個嘅我哋叫 majority 啊，嗰、那個大範圍講先就做呢個員工嗰個講起啊，員工嚇佢哋咧翻工有壓力，其實個實質壓力嘅來源喺邊度嘅咧？又
1: 員工翻工壓力咧，好多時咧來自咧感覺到咧工作量好多，做極都做唔完，又唞唔到氣，咁呢啲感覺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喺香港好多打工仔咧都會感覺到嘅。香港社會咧節奏快，工作量都多，咁有時咧真係覺得點做都做唔完嘅。我有三個小方法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咁快已經有小方法噶啦，盧醫生好、
1: 啊。第一個咧就係、是、咧，我哋點樣去拆解我哋嘅工作啦。有時咧覺得壓力大咧，係因為個腦咧同一時間咧係諗得太多嘢。就好似咧，我舉個例咧，好似有一塊好大塊嘅牛扒咁、我哋未切開之前咧，都唔知點樣可以食得。擺得入口，咁咧我哋可以試下攞低張紙咧，就諗下我哋要做嘅嘢咧，就寫低佢，咁咧就將佢分成三份啦。今日要做嘅嘢啊，可以留翻聽日做嘅嘢，或者咧有啲嘢可以揾人哋幫手做下嘅。咁寫低咗之後咧，我哋就發覺原來咧我哋想象中要做嘅嘢咧，未必係咁多嘅，咁個人咧都會鬆一啲啦。咁另外咧，又有另一個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是、可能大家都聽過嘅，叫做微休息。咩叫微休息咧？就係、是、大概30分鐘至50分鐘左右咧，我哋咧就俾自己咧2-3分鐘休息嘅時間，可以咧係黑埋對眼唞一陣，或者深呼吸幾下，或者咧望下窗出邊嘅周圍嘅景物。咁咧喺呢個咁短嘅時間，研究發現咧，其實咧都可以令我哋咧身體嘅壓力荷爾蒙咧都會減低一啲，令我哋感覺好似精神一啲，同埋咧專注力都翻翻嚟。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好流行嘅咧，我哋有啲叫做儀式感啊。有時我哋放工之前咧，我哋可以咧每一日放工之後咧做同一樣嘢，咁咧就話俾個腦聽咧收工啦。咁有病友同我講咧，佢每一日放工咧就選擇咧去買一包盒裝飲品，慢慢飲完咧先翻屋企。咁過咗一排咧，佢一見到一包盒裝嘅飲品咧，就知道咧
0: 放工啦、
1: 放工啦，就會放鬆落嚟。咁我哋咧可以揀自己中意嘅方式，有時咧可以翻屋企沖個涼，換件衫，落街行下，或者沖杯茶慢慢飲，等自己咧係感覺到咧我而家係休息嘅時間。
0: 嗯，
2: 但係咧會唔會好多時都可能喺你接觸嘅即係求助嘅人士當中咧，嗱當佢想做呢個儀式感啦，但係講真都唔知幾時做好，因為咧而家大家對於放工嘅定義咧，真係好難去界定嘅。你就算離開咗 office 咧，可能都仲收緊 message 啊等等。其實咧嗰個點樣去將自己同工作抽離咧，呢樣嘢點樣做係會好啲咧？
1: 啊，你講得好啱啊 ，Dennis。有而家咧社會嘅節奏咧，加上咧除咗工作繁忙之外咧，有即時通訊嘅軟件啦 ，WhatsApp Signal 咧，就令到咧放工啊放假嘅一個界線咧就係好模糊嘅。不過咧，我哋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當我哋工作嘅時間咧，我哋都要話俾自己聽，我每一日嘅工作咧大概係啲咩範圍，咁可能咧都要。幫自己咧爭取一啲休息嘅時間，有啲嘢咧唔需要今日特別即刻做嘅，就可以等聽日先做。
2: 即係第一步拆解工作嗰度，就將自己嗰個日程啊，或者要做嘅任務就列清楚，就知道幾時要收手啦，正所謂。
0: 係啊，理順咗佢。係啊，我發覺咧，有啲朋友，譬如我自己都係噶，即係你寫一篇文章，你要交稿，但係咧總係慢慢咧雕琢下呢個字加唔加個的字啊，嗰個加唔加個哦啊媽嗰啲。咁你搞下搞你永远唔会收手，你要限死你自己要收手啦。咁呢个系呢、這个压力呢，似乎就头先听阿卢医生所讲，系一个嚟自自己嘅，自己对自己嘅要求高嘅系。咁但有时呢系一啲外来嘅一啲压力，譬如有啲咩外来压力，老板啦、同事啦，咁个工作量有时唔系话喂我唔系话我想今日即系做唔做晒佢，而系老板 set 嘅 deadline。嗱，譬如而家2:10 八分啦，啊，阿老闆俾個 file 你，五點前好交啦，哇，得個三個鐘點做啊？咁你面對住老闆有時喺呢啲嘅要求嘅時候，咁又可以點樣去面對呢？又
1: 係啊，我諗咧呢種感覺咧，好多人都有嘅。其實咧緊張嘅感覺咧，係我哋身體嘅一個保護機制嚟嘅，好似咧我哋個大腦入邊咧，好似有個警鐘咁樣。當我哋覺得一個面對一個挑戰啊，或者咧我哋覺得喂，我哋做唔做到啊，或者我哋嘅有啲威脅嘅時候咧，譬如突然間好似頭先提及過啦，突然間嗰個 deadline 咧就啊工作嘅要提早完成嘅，咁呢啲咧我哋呢個警鐘咧就會響噶啦，咁咧就會心跳加快啦。呼吸又會急咗啦，肌肉又會崩緊曬嘅。咁呢啲咧係我哋人類咧演化當中咧留低一個嘅本能反應嚟嘅。呢啲唔係懦弱，亦都唔係咧覺得自己好反常。我哋可以想像一下咧，突然間有隻老虎喺我哋面前咧，咁我哋咧就要諗咧，就呢一啲反應咧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咧點樣應付呢個挑戰啦，同埋咧退逃生嘅。不過而家嘅職場咧，我哋嘅威脅咧就唔係老虎啦，咁我哋都唔需要逃走，我哋咧只不過咧我哋嘅身體咧進入呢個狀態嗰陣時咧就會令你覺得唔舒服。而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區別嘅，有啲人易啲緊張，有啲人咧就冇咁易緊張。呢啲咧同自身嘅性格啦、以往嘅經歷啦，同埋而家生活嘅狀態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哋去應付呢啲緊張嘅感覺咧，我哋就要問自己啊，我有冇之前足夠嘅休息啦？有冇人支持我啦？同埋我需要一啲乜嘢嘅幫助？如果緊張緊咧，突然間嚟咗咧，有咩方法可以即時做呢？我就可以介紹一個快速又有效的方法，叫做接地技巧，英文叫 grounding。咁係咩呢？其實係利用我哋嘅五感咧，同此時此刻咧重新接軌，喺咩地方都可以做嘅，唔使任何工具。大家記住咧，係五四三二一。究竟係咩呢？首先五咧就係個視覺，我哋咧可以望下周圍，望下五樣嘢，譬如天花板啦。台面嘅水杯啦，自己隻手，或者牆上邊嘅鐘，或者咧窗外嘅景物，譬如有冇樹啊，或者周圍嘅景物。然後咧，我哋可以用下觸覺嘅四，摸下周圍嘅嘢，譬如自己件衫袖啦，台面嘅質地啦，頭髮啦，我哋嘅手機殼啦。然後咧，再聽下周圍嘅聲音三，譬如冷氣機聲啦，出邊嘅車聲啦，同埋自己嘅呼吸聲。跟住咧，我哋可以闻下两种嘅气味。如果冇气味，我哋闻咧，我哋就可以谂下我哋最中意嘅气味，譬如柠檬味啦，或者系薰衣草嘅味。最后咧，就喐下一个身体嘅部位，例如转下自己只手腕，滴下自己只脚尖，或者轻轻咁拧下个头。成个过程咧都系两三分钟嘅，咁样咧就可以帮我哋咧嘅注意力由内心嘅恐惧咧带翻去我哋外面嘅环境，令到自己平静落嚟。如果開會嘅時候唔方便做咁多動作咧，我哋可以喺台下邊咧喐下只腳趾，按下自己嘅大髀，或者咧用脷尖頂下個上顎，呢啲咧都係有效嘅小動作嚟嘅。
2: 即係其實啱啱呢個做法非常好，我覺得。係
0: 啊，我一路跟住阿盧醫生所講嘅，擔天望地。
2: 可能我哋做 show 開 show 前都可以自己做下呢五四三二一，等自己個即係心情冇咁緊張。
0: 大髀我
2: 唔會整痛自己啦，用呢個方法做。嗱，咁頭先就話啊，其實緊張都係即係人嘅本能啦，去到即係面對一啲挑戰嘅時候，會即係理所當然係唔需要視之為一啲唔好嘅嘢嚟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有啲人緊張就OK。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佢啦。有啲人一緊張起上嚟咧，可能就會起槓啦，就覺得啊，呢個時候你仲嚟煩我咧，我就真係唔得噶啦。咁容易同人產生摩擦啦。咁職場嘅和諧就好緊要啦。講真，你即係一齊去做一件事噶嘛。咁同呢方面點樣去處理情緒，又點樣有咩 tips 俾大家咧？
1: 哦，其實咧，長期喺壓力大嘅情況之下咧。的確咧係會引起一系列嘅反應嘅。當我哋好長期好攰啊，感覺壓力

0: 本身不是自己的脾气差，而是可能是太累，个脑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呢去理性地去分析身边的人的事物 的交往啦。所以如果自己发现成日好像很容易跟上司、啊、或者同事有冲突，而自己以前都不是这样的，我就会跟你们说呢，真正的问题呢就可能呢是压力已经超过应对的能力，就不要怪自己，是时候呢正视一下，处理一下这个呢不是好又受到影响不是好得的压力系刹车系统。有时咧，好似头先阿 Dennis 你咁讲咧，收工之后咧，仲要睇下公司嘅信息，甚至咧觉得咧，哇，已读不回咧，都有啲担心、哦。咁呢个咧，随时都要喺在线嘅文化咧，会令压力持续咁累积，人际关系嘅紧张嘅机会咧，自然都会增加嘅。所以我咧鼓励大家咧，尽量俾自己系有真正嘅休息时间。
1: 嗯，系啦，去到我啊，我谂住我真系休息啦，我瞓啦，我唔理你啦吓、啊，电话咧熄鬼埋佢。但是睡不着的陆医生，因为真的太多事想，有时你那个脑里面，你譬如摊落张床上你想睡了，但你控制不到的脑里面还有哇那些快乐啦，跟着老板的嘴脸啦，跟着同事在那里笑我啦，即是你很多事想的时候呢，就想一想，哎呀天光啦，那么精神不好啦，精神不好的时候你翻工又会影响你那个工作表现的时候，那在睡眠那方面你又可以怎样去有些 tips 给大家，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才真的需要去求医呢？
0: 如果咧，大家留意到自己係有睡眠受到影響，我哋講緊嘅咧就唔係一日半日，而係咧可能我哋每個星期有多過三晚瞓得唔好，而呢個情況咧又持續咗一個月咧，又影響到日間嘅生活啦，或者工作咧，咁呢個咧就係要值得留意噶啦。如果留意到自己反應慢咗，工作時候成日都出錯，容易發脾氣，咁咧就考慮咧要同醫生傾下啦。等睇下咧，醫生會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你，睇下咧係點樣去處理啦。包括咧有一啲需唔需要有啲藥物幫助個情緒啦，同埋睡眠啦。另一方面咧，針對失眠咧，其實都有相應嘅心理治療嘅，包括咧有好多實證支持嘅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啦。其實做法好簡單嘅，有幾個原則咧，大家可以試下嘅。瞓唔著嘅時候咧，就起身啦，唔好喺床上邊咧眼光光等到天光，可以咧去梳化坐一陣，有睡意先至翻張床。床咧就只系咧用嚟瞓觉，就唔好喺床上边咧睇手机啦、睇电视啦、谂工作啦，尽量咧喺同一个时间咧起身，就算周末放假都系咁样。仲有咧，瞓觉前一个钟咧，尽量咧就唔好用电子产品，因为咧蓝光咧都会影响我哋身体嘅睡眠荷尔蒙嘅。有研究顯示咧，呢啲非藥物嘅治療咧，其實對壓力引起嘅失眠咧都好大幫助嘅，而且效果咧有時都可以維持至少半年嘅。所以應付失眠咧係有好多方法嘅，我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盡早去處理啦。
2: 但是咧，如果可能头先话失眠嘅时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系谂，即系不停谂翻做嘢嗰啲未完事项、待办事项等等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大嘅牛角尖嚟嘅咧，越谂就越瞓唔着咁样。咁有咩方法可以即系处理呢、這个？即系有时好似控制唔到自己，我觉得你越叫自己唔好谂咧，
1: 就越
2: 谂嘅喎，系咪咧？
0: 是啊，有这个情况的。那可能呢在这个情况呢，因为压力呢而引起睡眠那个失眠的情况啦，焦虑的情况呢，同埋情绪困扰的情况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呢，除了呢我刚才讲的一些认知行为的，即是睡眠的帮手呢，另外呢都可以考虑一下呢一些自己放松的方法。譬如呢我们可以呢考虑一下一些呢我们叫做正念冥想啊。听落去好像很圆咁，其实很简单的，是找个方法呢，是帮自己找个地方呢可以帮自己呢很舒服地坐在这里。那呢就将自己呢就集中。注意力咧就喺呼吸道同埋身体唔同部分嘅感觉，而将自己咧系如果觉得自己我好焦虑，又谂翻翻工嘅嘢咧，我哋就可以轻轻咧就将我哋嘅注意力咧摆翻喺我哋嘅呼吸同埋留意自己身体嘅感觉，慢慢咧我哋咧就会觉得咧我哋嘅压力啊焦虑会减少嘅。不过我就想讲咧，去处理呢啲焦虑同埋一啲困扰嘅情况之下咧，有时咧就唔系去上一堂啊，或者咧做一次啊。又会有效的，有时持之以恒，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放松方法，而每一 日咧都係練習五

0: 至十分鐘咧，亦都會有幫助。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研究證明咧，我哋咧每個禮拜咧有兩個半鐘嘅中度強度嘅運動咧，例如咧急步行啦、游泳啊、踩下單車啊，咁咧就亦都咧對我哋嘅身心健康咧好有關係，好有幫助嘅。而我哋咧就唔需要一次過做兩個半鐘頭運動嘅，我哋可以每日咧做下20分鐘至30分鐘咧，亦都幫到手嘅。
1: 講到每日爭取時間，可能 lunch 嗰陣時去做下都幾好啊！對於嗰日嘅工作壓力，可能就即刻排解到
2: 咯。減肥
1: keep
2: fit 呢個係幾有幫助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喺運動。你譬如你做一個鐘頭嘅 gym， 咁啊出一身汗，你跑個慢步之後，跟住夜晚瞓都瞓得好啲，係睡眠係好重要嘅。但係如果真係持續有一啲嘅精神壓力，點樣處理呢？新聞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过去多个月喺内部执整好多服务质素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嘅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系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好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说，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是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说，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到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蓝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2,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7点，跌2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

0: 升2.4，中芯国际83.1跌5.15，联想集团24.62升4.94，腾讯控股430.4升5.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1.04，普普马特174.5升13，华虹半导体162.7跌7.3，阿里巴巴122.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元。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84美元，卖出4,51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喺九龙湾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啦启祥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启德隧道出口同埋接近美罗中心。另外喺宏光道近住林华街至到九龙湾公园，至到九龙湾公园呢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反方向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咧，大致就回复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慢车，龙尾喺西港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喺大会堂；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分域街比较繁忙，龙尾喺力宝中心对开。另外，皇后大道东介乎坚尼地道至到金钟道呢段啦，亦都交通繁忙噶。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学桥面。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陆游轩其中一条行车线啦，系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嗰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39，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啊！喺繼續咧就係探討呢一個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之前咧，我係請阿 Dennis 為我哋公布呢個職安精靈學堂問答遊戲嗰個嘅正確答案以及係得獎名單嘅。
1: 好啦，今日嘅問題咧就係以下邊一項係正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安全要點？正確答案咧係 A， 所有 AI 輸出嘅內容咧都應該被視為未經核實資料嘅，所以正確答案是 A 啦，喺度咧恭喜以下呢三位嘅听众朋友啊，答啱咗嘅分别有陈慧珍、梁玉剑同埋姚慧初嘅。
0: 啊，恭喜晒咁多位得奖嘅朋友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候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4: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20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3: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Ferso 出版。
5: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职场压力如何影响精神健康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卢慧芬医生嘅。卢医生你好，
1: 方健儀你好。
0: 系啦，咁啊 ，Dennis 都仲喺度啦吓。咁我哋咧就系去讲下，就系头先都提过，如果有啲人喂搭落铺床嗰度瞓唔着，个脑里面仍然系萦绕住一啲嘅老板啊、同事啊、嗰扎 file 啊、文件啊、啲 work 啊、嗰啲 Excel 啊啲，点算咧？咁你如果瞓唔着，有啲人咧第一时间未必要即刻去求医或者系揾阿卢医生嚟嘅，可能就系、是、哇，而家市面上有一啲嘅补充剂啊，或者褪黑色素啊嗰啲，又得唔得嘅咧？系咩？咩时间系应该用呢啲嘢？咩时间应该去求医啦？
1: 啊，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好多时咧，我哋觉得诶、哎，我哋有啲压力啊，瞓唔着咧，我哋好多时就去揾啲食物补充剂啦，甚至咧有啲情况咧就自己去买一啲安眠药，咁咧就希望咧就啊食咗安眠药咧就瞓到觉就冇事啦。不过咧，我就建议咧大家就唔好自己用安眠药啦，因为咧安眠药本身咧就唔系打算一个长期用嘅，亦都咧喺对嗰个唔同嘅安眠药嘅剂量啊各样嘢咧都有啲要考虑嘅因素。咁同埋咧，安眠药咧，当然咧系帮到睡眠嘅。不过咧，长期使用咧都会有啲惯性嘅反应啦，同埋咧冇处理根本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咧，失眠咧其实系我哋嘅焦虑啊，或者我哋情绪嘅困扰一个表征嚟嘅。
2: 嗯，咁啊，所以都留意住自己睡眠状况，都系一个嘅提醒啦，睇下使唔使做进一步嘅寻求协助咁样啦。不过咧，讲到即系因为压力或者情绪问题咧，个去求医嘅人咧，就可能都唔系话咁容易行出第一步，因为好多时比较起可能我胃痛，我伤风感冒睇医生，大家就好理所当然啦。但系面对呢啲相对无形嘅一啲压力啊，或者身体状况咧，大家可能都会想知多啲究竟啊。我去見醫生之後啦，成個過程係點樣嘅咧？會係有啲咩程序？可能咧預先有個了解咧，即係行出第一步都比較容易啦。
1: 講得好啱啊 ，Dennis， 因為最近咧就有個本地嘅調查咧，都反映到咧，就係、是、受訪者咧喺過去一年，如果因為精神健康問題請假咧，其實有七成嘅人咧，佢哋對於要再求醫咧係會有啲擔心，因為怕有啲標籤嘅效應。咁、有時咧，其實咧覺得壓力大、好攰啊，提唔起精神咧，好多時咧佢哋冇留意到咧呢啲心身症狀咧，其實係表達出咧其實壓力咧已經可能超出佢哋嘅負荷。咁好多時咧，我哋咧遇到呢啲問題而又困擾我哋日間嘅精神啊，我哋嘅工作表現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我哋有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去揾幫手嘅。譬如咧就可以咧就去我哋咧，每一區咧，每都有一個叫做康健中心，
0: 或者
1: 咧，亦都咧有啲非政府嘅服務即係福利嘅機構咧，亦都咧會提供好多咧呢一類嘅一啲壓力嘅舒緩嘅一啲服務，當然公營機構或者咧私家醫生咧，亦都可以提供呢啲服務嘅。我建議咧，大家可以考慮，如果有相熟嘅家庭醫生咧，可以去家庭醫生度同佢傾下，了解下咧，排除咗一啲身體上嘅一啲問題之後咧，就可以集中處理壓力嘅問題啦。
0: 嗯，可能個門檻就會即係唔係第一步就去到醫生啦，即係驚住有其他嘅朋友嘅眼光啦嚇。地區康健中心都係個選擇嚟嘅。好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喂，我真係嚴重失眠啦，已經過咗譬如頭先盧醫生所講嗰個定義啦，失眠咗。即係一段幾長嘅時間，咁我真係要去求醫，去揾你嘅時候咧，我哋使唔使要去到藥物再加埋呢個認知啊，或者心理兩方面去夾擊你去幫佢手嘅咧都？
1: 哦，大部分咧輕度同中度嘅壓力反應咧，一般嚟講咧係唔需要用藥嘅，或者咧就算用藥咧都係唔需要長期咁用嘅。透過頭先我介紹嘅一啲運動啦、放鬆嘅練習啦，同埋心理治療咧，好多時咧已經好可以好大幅咁改善咗。而我見到好多病友咧喺學習咗呢啲技巧同埋掌握到當中嘅技巧之後咧，其實咧慢慢都唔需要藥物嘅。幾時需要考慮用藥物咧？就係當個焦慮嘅情況、失眠嘅狀況、情緒低落嚴重到咧影響到日常嘅生活，譬如體重會明顯下降，完全瞓唔到，或者咧之前接受咗心理治療嘅效果唔理想，有時極端嘅情況咧，亦都覺得可能生活落去冇乜意義啊，有傷害自己嘅念頭咧，咁咧就要即刻去睇醫生去尋求協助啦。
2: 其實呢啲問題除咗靠自己去察覺啊之外咧，我諗即係觀察下身邊嘅家人又好啦，甚至乎同事都好啦，都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提醒嘅。咁但係當然啦，你提嗰時親人就容易啲啦，同事嗰啲可能就要拿捏得好啲啦，
0: 好 friend 先得咯，
2: 未必個個都希望即係自己嘅問題俾你一語道破噶嘛，可能都要婉轉啲或者有啲技巧。呢方面有咩 tips 咧？
1: 哦，咁啊呢個情況咧，就如果發生喺家人身上咧，就真係好困擾好。擔心啦，有

0: 第一步呢可能很重要要做的呢，就不要令他觉得呢我们大家逼紧他。因为呢有时说、你有病要看医生，你这样下去不得呢，大家讲这个时候当然出于关心和担心啦。不过呢讲的时候呢都要留意一下语气的，等他觉得呢你是在这里真的关顾他，而不是呢逼紧他。如果不是呢他就会可能出现反效果，你越逼他呢他就越抗拒的。另一个方法呢可以试下用一些柔和啲嘅方式去降低个门槛，或者我哋可以试下同佢讲啊，我最近咧都觉得有啲压力，瞓得唔系几好啊。我听讲咧，可能社工会帮到我做下啲压力嘅评估，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齐去啊？或者我哋一齐去听下。咁、呢、
1: 这
0: 个。这个焦点就从、你是不是有问题了，变成我们大家都有压力，没有个标签有时就会易接受很多了。
2: 即是好像如果你觉得身边那位、近排肥了一点，你就说、其实我觉得我近排个肚腩大了，
1: 你跟我一起去
2: 吧，其实同样道理的。
1: 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有时都听很多不同的方法，即譬如你说、见到他可能睡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去见个、医生或者专业人士是帮你睡觉睡得好啲，这个都可能令到他的犹豫，因为将个焦点集中在他那里。但是如果你将个焦点集中在个 friend 那里，喂，我有事你帮我啦，同我一起去，我怕我担心啊。这个好好啊，起码你可以引导到他去那个场所，见到适当的人，咁跟住下一步就可以慢慢嚟啦，咁嗱，同埋有一啲嘅蛛丝马迹咯，我相信都可以做 friend 又好，或者系做同事啊、家人都好啦，可以多啲观察嘅。譬如有一个人有啲突变，佢请好多假，突然间好唔想翻工，好经常迟到。佢嘅迟到系可能系一啲嘅赖床，即系其实我自己试过啦，即系话我有铺床到你好唔想起身，即系好唔想做一样嘢，系逃避啊，系啊，咁系咪都要多啲观察，从而咧就用啊头先阿卢医生个方法嚟带翻佢去一个嘅即系求助嘅一个阶段咧？
0: 系啊，方健儿你讲得好啱啊，我就觉得咧，如果出现观察到呢啲情况而出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就唔好，大家唔好等啦，就要盡快處理。其實呢啲行為咧有一個共同嘅點嘅，呢啲咧都係用一啲短期好似有效，但係咧長期有害嘅方式咧嚟應對壓力。
1: 嗯，
0: 咁咧就我想特別提下咧，有啲人咧就會用飲酒嚟幫助自己嘅入睡，好似咧飲咗酒之後咧會好放鬆，又亦都好瞓啲。但其實咧酒精咧都係會攪亂我哋嘅睡眠嘅結構，雖然好似好快可以入睡，但係咧好多時候下半夜咧就成日醒，醒咗之後咧又會好似攰過以前。仲有咧，如果我哋長期冇節制咁去飲酒咧，好快會出現依賴嘅問題，要越飲越多先有效果。咁停飲嘅時候咧，都會咧出現一啲手震、心跳快或者焦慮呢啲戒斷嘅症狀。咁原本咧可能有壓力嘅問題咧，變到有更加有個酗酒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我就建議大家咧唔好等，大家咧去接受一啲專業嘅評估，例如社區康健中心啊，一啲非政府嘅福利機構啊。咁因為咧逃避嘅行為咧，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警號嚟嘅。代表身體和心靈都很攰啦，要找人幫手，越早處理其實越容易好轉嘅。
2: 係啊，真係唔好等係重點啊！呢啲嘢就越早處理就越好啦。調翻轉啊，打工仔有樣嘢就經常等嘅，除咗等放工之外咧，就係等睇下個月曆啊、日曆嗰啲幾時放嗰啲三日嗰啲。短假都好得到好開心，不過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就覺得啊，一放假嘅話重大件事，即係啲嘢就啊要等多幾日先至完成啦，或者晾住咗喺度啦。正所謂，對於放假咧都有啲戰戰兢兢嘅感覺，甚至乎抗拒，覺得只會將個工作量咧即係轉移到去下個星期，繼而加大咗。呢種係咪一啲屬於有啲焦慮嘅諗法嚟咧？已經
0: 哦，呢、這個問題咧真係好貼近而家嘅職場文化，好多打工仔咧都有呢個困擾。其实咧本身呢一个对休假有啲内疚感咧，就唔系一个焦虑症，不过咧佢系一个警告嘅信号。如果我哋发觉自己咧连放假都唔敢停低，又成日咧都要 check 下公司嘅信息，放假嘅时候咧又要将我哋嘅行程咧塞到满一满嘅，如果唔系咧就浪费时间咧，咁咧呢啲咧都系有一定程度嘅焦虑倾向。背后嘅原因咧通常有几个嘅。一个咧，我哋咧就系不知不觉咧，将忙碌咧等同有价值。 將休息呢就等於好似偷懶。
1: 嗯，
0: 另外一個更加擔心嘅呢，就係我哋擔心呢，我哋放假期間呢會錯過一啲重要嘅訊息，會唔會呢令到自己落後於其他人，或者呢我哋又覺得啊，如果我呢要做得更多更好呢，我先至呢值得休息。
2: 是
1: 是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大家都要去适当地去调息啦吓。咁啊，要讲一个最新消息先啦，因为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嘅晏昼四点半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嗰个天气嘅变化吓，就好似个心情一样，即系可能突然间行雷闪电都可能会出事都未定噶吓。咁啊，我呢个应该学识咗，因为譬如以前咧系唔舒服啲小病小痛啊，小发烧都系，哎呀我都要挨啊，要翻工啊，其实都想表现自己噶嘛。但系去到近年，即系尤其是疫情之后咧，老板就话：，诶、哎，你唔好翻工啦，你休息多啲。其实潜台词啊，你唔好翻工，传染俾其他人添。有几方面嘅一啲嘅谂法啦。当然要自己嗰个身体状况最理想先翻工啦。咁不如剩翻少少时间，阿卢医生都同我哋讲下，有啲咩嘅整体一啲预防呢一个职场压力嘅方法可以教下大家。
0: 哇，啊，预防职场压力嘅方法咧？就其實咧，都係咧有幾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個人可以做嘅，好似我頭先咁講啦。首先咧就睇下點樣整理個工作啦，點樣咧將啲工作嘅先後次序可以咧就安排一下。另外咧就可以咧俾自己咧一啲休息嘅空間，而呢啲休息嘅空間咧就真係咧同自己咧係工作上嘅已讀不回啊，或者成日在線嘅心態咧，就要作出一啲調整。而放假嘅時間咧，特別嚟講咧，我哋要知道咧，自己咧真係咧要所謂咧，我哋叫做數碼齋戒啊，俾自己咧就有一段短嘅時間咧，就係咧唔睇 email， 唔讀公司嘅信息，而話俾自己聽咧啊，我咧翻工之後咧先至再處理我嘅工作。或者咧，有一啲工作咧，放假之後咧，其實係有其他嘅同事可以幫手嘅。咁有呢一個心態之後咧，其實自己咧就可以放假之中咧就可以得到休息。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咧，我哋放假咧，其實休息咧係可以包括咧，我哋做咩都得，或者咧甚至乜嘢都唔做嘅，俾自己係一個真正嘅休息時間。
2: 系啱啱提到嗰個數碼齋戒好正啊！
1: 好正啊！
2: 不過既然齋戒得啦，就唔爭在沐浴埋啦，即系咧浸翻個靚肉，沖翻個靚涼，好舒服。同埋頭先即系女生提到，做人最緊要識得有儀式感，提醒、透過一啲少少儀式提醒自己放假啦，咁就最好啦。例如放工嘅時候同大家講聲拜拜，都係一個做法。
1: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tag 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係非常之感謝盧慧芬醫生咧，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呢個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嘅，我哋嘅节目完结有啲咩仪式感咧？播翻首歌俾大家听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一继续精灵一点，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3,390,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2.85，跌5.4。联想集团23.68，升4蚊。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2。泡泡玛特174.1，升12.6。华控半导体162.1，最新报162.1，跌7.9。阿里巴巴121.9，跌1毫。最新报更正，阿里巴巴12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1，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26美元，卖出4,52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对开。港岛方面，较早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左转坚拿道天桥同埋去中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系港岛方面比较繁忙啦。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坚岛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至到西摩道比较车多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

龙尾兆辉台后室小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佐敦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地面以上、传统航空高度以下的空域范围之内，发展与无人机及新型飞行器相关的产业活动。无人机主要是依赖全球定位系统、机载感测器和自动飞行控制演算法运作，并且透过流动网络即时回传影像和数据。背后关键不只是飞行技术本身，更是空域管理系统、风险管理机制和法规框架的配套。怎样避免航道的冲突，保障地面的安全，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就是低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上，无人机已经由航拍和娱乐的用途逐渐伸延至商业的应用。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曾经批准快递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医疗物资。无人机可以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建立快速的配送通道。非洲方面亦有公司用无人机配送血液、疫苗和急救医疗用品闻名，特别适合山区和道路网络较弱的地区，成为低空物流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以深圳、广州、合肥这些城市为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电力巡检、城市测绘和应急救援。大湾区的企业更加积极推动低空交通和城市空中出行。例如广州曾经成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探索载人无人机和低空航线的商业化可能。对于城市管理而言，低空经济既带来新的机会，亦都带来新的挑战。保险业需要设计针对飞行风险和第三方责任的产品，物流业需要探索立体化配送的模式，政府部门则需要建立清晰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在全球化竞争下，低空空域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布局的重要领域。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1: 来到星期五啦，有港式生活馆。而家咧有阿 Ann 廖恒恩喺度。
2: 系啊，头先都喺度，而家都喺度。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哥哥，你做咩咁尴尬啊？个笑容，我系冯蓉蓉啊。
2: 其实咧，我好开心噶，知点解啊？
1: 点解？
2: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俾大家听下先啦。
1: 好嚟，期待期待。
2: 就系咧，头先我准备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咧通常都会即系去洗手间嘅，即系洁净下身体先嘅，好重要噶呢样嘢，净身系啦。咁点知我出去出边大堂嘅时候咧，啊，我见到我班师弟啊，
1: 系
2: 啊。即系我中学嗰间师弟啊，系啊，即系广华。咁咧有班师弟，咁跟住我就见到有一个比较高，即系成长啲嘅哥，应该阿 Sir 嚟嘅。咁佢同我打招呼啦，见到我，咁我同佢打招呼啦，咁就相应咗啦。跟住原来佢哋今日咧就系嚟参观香港电台啊，
1: 嚟睇我哋
2: 开心啊！咁所以咧，我都就即刻同佢哋 say 个 hi， 同埋为佢哋打气咯，因为佢哋好似系 form five 嘅。
1: 哦，咁即系睇下第时会选择啲乜嘢路向咁样咯。
2: 系啊，我觉得几好啊，香港电台成日都会即系我哋即系做节，尤其是系礼拜四、礼拜五嗰啲日子咧，我成日咧我做完节目嗰阵时咧，都会喺出边嗰度咧都撞到一啲学校啲学生咧嚟参观港台。其实呢样嘢几好嘅，
3: 系啊，作育英才啊，同埋咧俾一个即系一个叫做体验啦，等大家知道咧，其实各行各业咧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咧可以见到咧有啲咩状态嘅。
1: 系啊，咁我哋咧之前都试咗一啲嘢，体验咗啲咩咧？
4: 从前有三位师姐。他们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听说入面收埋全港最劲的试炼。
5: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什么呢？
4: 欢迎来到勇者试场。
1: 我哋今日三个咧嚟试韩式料理啊！一入到嚟呢一间餐厅咧，我见到好多系一啲韩式嘅条纹，红色啊、黄色啊、绿色同埋蓝色相间嘅条纹啦，有啲似咧平时睇韩剧咧嗰啲宫廷服啊嗰啲颜色，就系呢一种墙上嘅颜色啊！
2: 我见到咧有啲朋友仔咧，佢嗌咗嗰啲咧就系韩式嗰啲猪肉啊！同埋咧，有一啲前菜 kimchi 啊，咁啊，聽講話呢度啲泡菜咧係佢哋自己親手自己做嘅。我哋面前咧好豐富啊，有呢一個牛肋骨啦，同埋呢一個秘製嘅豬手，同埋海鮮嘅煎 pancake。
6: 我而家首先要試牛肋骨上面粒栗子。
2: 你唔係試牛肋骨？
6: 因為佢粒栗子好似望上去好 yummy 喎，要試下先。
7: 咁咪佢唔辣噶，即係好多人覺得呢一個韓國菜咧，永遠都只有辣嘅菜式咯。但係我覺得今日我哋見到呢幾樣菜式都唔辣。
2: 嗰、那個個梨嘅米水咧，頭先我飲嘅時候咧，啜到底嘅時候嗰啲梨咧好甜喎、
1: 啊。而家 Ruby 試緊個牛肋骨啦，
7: 佢個牛肋骨咧個樣咧有少少似牛腩嗰啲部位啊，一梳梳肉啦。好有牛味得嚟咧，係有啲甜味嘅，即係佢係帶有嗰種韓式醬油嗰種甜味咯。
2: 我而家眼前咧呢一個圓形嘅海鮮煎餅，
1: 哇！脆卜卜喎，聽有啲聲。
2: 唔係話好油膩喎，同埋好脆口喎，個煎餅煎得。
1: 係咁啊 ，Ann 而家就試呢一個韓式豬手啦。咁首先咧就攞塊生菜先。佢呢一個豬手咧，佢係揾一個熱嘅盤去熱住嘅，即係下面係仲有一個火啦，然後咧上面係一個全熱嘅碟啦。咁我而家就夾起嗰一塊豬手啦，哇，係好肥啊，啲肉震下震下，然後就會點呢一個韓式嘅醬料啦，仲有少少豉油，
2: 好夾個蒜頭啊，
1: 係喎，係喎，落埋蒜頭，泡菜都擺埋落去咯咁。
6: 蜜汁细哦，
1: 蜜汁细哦，系我唔客气，好味，好柴木嘅思密达，我唔客气啦，成啖摆落口啦，
7: 蜜汁细哦，蜜汁细哦，好味好味好味，首先个生菜咧系好 fresh 啦，然后咧配搭呢一个比较油腻嘅猪手嘅时候，啱啱个生菜咧就中和翻个油腻感啦，
2: 个牛肋骨个牛咧分得好淋啊。同埋好入味啊！佢咧有一種好香同埋好甜嘅感覺，唔係芝士咯，真
1: 係啊！食飽飽啦，
2: 好
1: 開心啊，
2: 滿
1: 足啊，
2: 好
1: 滿
2: 足，
6: 非常滿足。

0: 菜大家最喜歡吃哪味呢？
1: 我最喜歡吃牛肋骨。
0: 我都是。
2: 喂，咁巧嘅呢個世界真係，我都係喎，真係。
1: 我覺得個牛肋骨嘅重點咧，可能唔係喺啲肉度，嗰啲配菜都好好食，因為咧，我食咗好多嚿紅蘿蔔，佢完全係入曬味，係食到嗰啲肉汁嘅味啊！佢嗰個醬料嘅味道咧，喺一般嘅中式嘅菜，我比較少係試到嗰一種味，佢係甜甜地。但又有啲肉味，即係我好難去同一啲中式嘅菜係相聯到。
0: 韓式醬嘅嗰隻醃肉嘅方式，我雖然偏甜咯。
3: 麻子細咯，
4: 柴木熟咁熱啊，
5: 係柴木焗熟熱啊，
4: 柴木。焗熟滅啊，同埋呢個
2: 物之細哦，
4: 物之細哦，就係我唔客氣啦，同埋好好味。
1: 係啊，我覺得嗰一次咧，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係比較少食呢個韓國嘅菜啦，咁嗰次我覺得嗰個牛肋肉咧係都真係幾特別嘅，同中式嗰一啲可能炆豬肉啊或者燉豬肉啊，係嗰個醬料嘅味咧，我係少嘗試到啲。
2: 佢炆得好腍啊！同埋即係佢嗰啲配菜咧，都係好入味啊 ！Ruby，
4: 係啊，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哦，韓式料理咧，即係通常都係辣噶啦。跟住，但係我發現原來，因為我自己唔係好食得辣嘅，我最多係可能係食兩片 kimchi， 跟住成個口好辣咧，跟住我就要停止再食噶啦。如果唔係咧，我就會流曬汗啊，個嘴又腫曬咁樣樣嘅。咁但係今次食呢個韓式料理嘅體驗就係發現，哦，原來咧有咁多道菜都係唔辣嘅。
1: 是啊，我最有印象是呢，那个生菜夹埋个肉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很 fresh， 即是它完全中和晒那个油腻感。而且我很记得你们是这样叫我一定要落蒜啊，一定要落蒜啊。
2: 哦，是因为通常你吃韩国菜呢，你那个生菜包住嗰啲肉里面呢，你是一定要加一粒蒜头，而且那个蒜头呢
4: 要生蒜，
2: 一定生蒜，同埋是最好是韩国的蒜头。
4: 有咩分别呢？
2: 辣好多㗎。
4: 哦，是㗎。
2: 是啊，出面有时候有啲餐厅，你比如你自己食开嗰啲，你唔係特别嘅韩国嗰隻嘅蒜头呢，係冇咁辣嘅。你韩国嘅蒜头呢，哇，真係食完之后好想追住食㗎。
4: 我就 in general 鍾意食呢个呢个叫做蒜头嘅，因为我觉得呢，我係嗰啲贪真痴嘅朋友嚟嘅，一定要有浓味，一定要有葱蒜嗰啲，咁所以呢，一夹呢个蒜头就开心啦。
1: 我平时係呢打边炉嘅时候呢，咁又要开始出去滗酱料嗰啲啦，即自助酱料吧啦，我係会摆劲多蒜蓉啦，然后劲多盐西啦，仲有劲多嘅，你估下咩？
2: 醋。
4: 即系贪真痴嘅朋友嚟嘅，
2: 唔系佢一定系食醋，佢每一次开麦都话自己中意食醋噶嘛。
1: 系因为而家好多火锅嘅即系自助酱料区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你啦，有豉油啊，有醋啊，跟住可能有啲沙爹酱啊，我就系一定要落醋。如果嗰间火锅店咧系冇醋呢一个选择咧，我会好伤心。
4: 落椰汁啦，都酸酸地啊。
2: 椰汁同醋系两样嘢嚟嘅，佢中意呷醋噶嘛，即系呷嗰啲即系食饮嗰啲醋。
1: 是啊，我上次咧都呷醋啊，因为啊，阿我爸 Sam 主厨啊，佢坐喺 Ruby 隔篱啊，
2: 冇办法啦，我都系特登咧走去佢隔篱嗰度坐噶，因为咧
1: 你又坐咗我爸隔篱，
2: 系啊，因为我梗系唔抵得阿 Ruby 啦，咁我梗系要坐喺阿 Sam 隔篱啦，因为我要跟佢学韩文啊嘛，
4: 啊，即系学到韩文就变翻个我爸，就会有好多女士会坐翻你隔篱啦，系咪？
2: 咁我又唔知啊，因为阿 Sam 哥系靓仔好多噶嘛，
4: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阿 Ann 你唔好咁样，我坐喺佢旁边咧，我只能见到。都系侧面，你坐去对面，你见到系正面喎。
1: 系啊，嗰一餐真系完全话加晒分。
4: 唔系，系咯，风景眼前风景真美。
1: 冇错，我哋之前咧就同阿 Sam 咧，即系主厨同埋主理人阿 Sam 咧做咗个访问嘅，咁我哋一齐听一下。
4: 我而家好难为情，因为阿岳巴坐咗我隔篱啊。帅气岳巴主厨，你叫咩名啊？
6: 我叫 Sam， 你好。
4: 我咧听闻咧喺食韩餐咧，我哋每一次都有好多前菜啦。咁啲前菜咧系最少有三碟，咁有阵时有好多碟喎。咁其实系个文化系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嘅？
6: 系 anywhere between 三到五七或者 up to 12都有嘅。
4: 一定要单数？
6: 都未必，冇呢个决定嘅。
4: 冇决定。
1: 總之係咪有啲 appetizer 俾一啲 guest？
6: Appetizer 係一個文化，咁嗰個數係 up to you 係啦，未必有話三個、五個、七個咁樣。當然越多越好啦，嗰啲 royal dining 傳統。

0: 可能當做嘅就會用嗰個當做嘅菜嚟做前菜。
1: 冇錯。
0: 咁平時屋企一般韓國屋企咧基本配菜有邊幾種呢？
2: 一定要泡菜啦 ，kimchi 有一定嘅，
0: 係
2: 同埋菠菜、芽菜、魷魚、臭魷魚糕、魚糕都係比較normal 啲嘅配菜。
0: 同埋啲配菜係咪好多都一定要辣㗎？
2: 啊，唔一定，你睇呢度兩個都係唔辣嘅。
0: 哦，
3: 但係你指住個泡菜話唔辣喎，
0: 另外
2: 嗰
0: 兩個，
2: 呢兩個唔辣嘅，係啦係啦。
0: 整體韓國人係咪都係好中意食辣嘅咧？
2: 我哋比較 used to eat 辣啲嘅嘢，因為我哋 from young 都習慣咗食泡菜，所以我哋對辣嘅食物比較。OK 啲咯。
0: 如果你翻到屋企，好想食一個覺得最舒服嘅 comfort food 嘅話，係咪一定要落 kimchi？
2: 係，一定會有 kimchi 嘅。我哋韓國人一定會食啦，泡菜嘅。
4: 台上面咧就有兩杯即係韓式嘅一個特飲嚟嘅。Sam 哥哥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一下？
2: 這個咧就係韓國嘅一個傳統嘅米水，咁都係好。一個作為一個 digestive 嘅飲品咯，
4: 係即係幫助消化。
2: 係冇錯冇錯。咁呢個咧係屬於韓國嘅好出名嘅pear juice， 都係甜甜地，韓國好中意，韓國人好中意飲嘅呢個飲品。
3: 即係梨。
2: 係啦係啦，梨汁 pear juice。
0: 我有問題問啊，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韓國菜除咗見到有好多泡菜之外啦，其實有好多米嘅 product 嘅。咁點解你哋咁中意用米去做？不同的呢啲可能飲品啊之類嘅嘢，
2: 我覺得呢個係屬於我哋嘅韓國文化。咁我哋嘅食嘅 culture 都係以米為主，所以我好多 dish 好多飲品都用咗呢個米。米酒啊，米水啊！
3: 我哋咧而家三個就揀咗幾樣嘢食啦，但係唔知道個韓文究竟係點樣講嘅咧？嗱，我哋首先揀咗呢一個咧，秘製醬豬手。我想問惡巴呢一個韓文係點樣講啊？
2: 呢個韓文就叫촉빨，
5: 촉빨，
0: 촉빨주세요，
2: 촉빨주세요，촉빨맛있습니다，
3: 촉빨맛있습니다。
2: 呢個原名其實係叫炆豬肉啦，原名就係泰必찜，意思係話炆嘅牛排骨肉。
3: 泰必찜，
2: 泰必찜，
5: 泰必찜。
6: 跟住就仲有
2: 豉腐 pancake， 講法係해물파전。
5: 해물파전，
0: 我想我爸教我講你好靚仔點講啊！
2: 멋있어요，
0: 멋있어요，
5: 멋있어요，
0: 멋있어요，我爸멋있어요，
2: 멋있어요，
5: 잘생겼다，
0: 잘생겼다，
3: 잘생겼다，
2: 靚仔，이쁘다就係靚女，
3: 即係我哋就이쁘다，
0: 我哋就이쁘다。系啦，哥哥同我爸就系
5: 齐声一对哦，
0: 琴三面都有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3,2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中芯国际81.1跌7.15，联想集团23.8升4.12，腾讯控股428.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6.8，泡泡玛特174元升12.5，华控半导体160.1跌9.9，阿里巴巴121.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南昌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接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的龙尾排到落去医院道，近住西营盘分区电力站。中区一带而家广泛地区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多处道路交通都比较繁忙。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不癫炸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这一段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8: 啱、
9: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0: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2: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90分钟走遍世界。
15: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1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10万8千里。
5: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6: 我是 Ruby 冯蓉蓉，
7: 我是 Ann 廖杏欣。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下昼时间3点40分，而家咧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4点30分。哇，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3点半开始咧都生效啦。咁热嘅日子，明星试身室今日有边个呢？
17: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18: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
17: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
18: 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6: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又嚟到明星试身室啦！今日咧喺我身边咧有谭咏浩 Jared 喺度。
19: Hello 阿 Ann，Hello 大家好。
6: Jared， 你呢排忙紧啲咩咧？有啲咩新嘅动向咧？
19: 呢排咧，我就除咗拍节目、做音乐剧之外咧，我终于出咗我自己第一首个人嘅派台歌啦。
6: 哦，恭喜晒你啊！
19: 呢首歌咧，其实就同我两个一齐玩咗好耐音乐嘅朋友咧一齐去做嘅。咁一个就系帮我做作曲编曲啦，另一个就系帮我去做录音啊后制咁样啦。咁跟住今次揾埋一位填词人，佢就系本身咧系一个中学嘅中文老师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几个就夹埋一齐咧，就去做咗呢一首歌啦。
6: 咁呢排嘅压力会唔会好大咧？
19: 其实出歌咧反而系几开心嘅。咁但系喺宣传嘅过程咧，因为我系独立做噶嘛，咁啊冇 under 任何公司，所以咧谂紧点样样去将只歌推送到俾多啲朋友嘅歌方面咧，都度咗唔少嘅心思喺入面。咁而家一路咧慢慢去做紧下，自己可以将只歌推送到几远咯。
6: 咁咧，我今日咧，我预备咗一个小环节俾你嘅，就邀请你合埋对眼先。
19: 嗰啲系啲咩咧？好紧张，我好少玩呢一啲咧，要眯埋眼估嘅，即系靠摸嘅 一啲遊戲。
6: 好正路嘅，嗱，你而家俾隻手板我啊，擺喺你嘅手上啊。
19: 咦，佢係一個條狀嘅，有個好似鎖匙扣咁樣嘅嘢嘅，兩件物件嘅，中間有一條鏈扣住嘅。咦，佢有啲似唇膏。潤唇膏嗰類嘅物件，
6: 你而家係估到嗰個條狀嘅物體啦。咁但係另外咧，係仲有個掛飾噶嘛？
19: 係
6: 嗰、那個掛飾咧，我諗緊你會唔會可能細個或者你有時都會中意食呢一種餅乾？你沿住個邊，你覺得佢係似乜嘢形狀嘅一種物體咧？
19: 摸落去佢有啲似鴨仔啊、雀仔咁樣嘅感覺喎。
6: 肯唔肯定？开唔开股？
19: 睇下先，似系鸭仔、哦。
6: 诶，嗱，而家数三二一，你就可以擘大对眼去睇下啦。
19: 好，
6: 三二一。
19: 诶，哦，系、哦，佢系鸭仔形状嗰啲动物饼、哦。
6: 系啊，冇错，佢就系一个动物造型饼干同个唇膏嘅一个联成。咁、你自己咧会唔会细个都有一啲情意结嘅咧？可能关于食物嘅。
19: 如果突然间咁样谂咧，我会谂起银针粉啊。其实平时咧，而家好似好少食到银针粉呢样嘢。

0: 佢系一个肥肥地，但系好短嘅，我谂一只手指咁长嘅一个粉啦。咁点解会咁咧？就系因为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小学嗰阵咧，我阿婆啊，佢照顾我噶嘛，咁佢成日都会煮银针粉俾我食噶，咁啊成日放学翻去咧，咁样就食银针粉，所以呢一样嘢我系除咗我阿婆煮俾我之外，我喺出面系冇食过噶。
1: 如果系根据你嘅童年回忆嘅话咧，如果出到一只系会银针粉味嘅唇膏，或者系银针粉味嘅挂饰，可能都好有趣的。
0: 其实都系，我谂。如果真係有一啲譬如童年回憶也好，或者一啲香港好傳統但係可能就快會即係冇咗嘅一啲特色嘅嘢呢，如果可以出到一啲類似咁樣嘅俾大家有個紀念，其實都幾好。
1: 隨住時間過去啦，有啲嘢都可能比較模糊啦，同你首歌會唔會有啲似呢？你首歌光呢
0: 其實都有啲類似嘅，因為隻歌本身係講初心啦，咁但係個歌詞唔係純粹講話我而家呢一刻有一個咁樣嘅理想或者就即刻去做，而是原来中间是会经历过好多的一些迷失，甚至乎自己会不记得了或者遇到好多的挫折，跟住去到最后是捉得返住自己心里面那个初心的那一道光，然后去返自己应该行的那一条路咯。是咁，所以我觉得同埋隻歌呢本身都係喺疫情嗰段时间去寫啦。咁嗰段时间其实成个社会气氛都唔係几好。咁大家都好需要有一啲正能量咁样去有返一啲鼓励咁样嘅。咁虽然隻歌係去到今年先至出啦，但係我觉得个歌词入面嘅意思真係无论係你喺人生嘅任何一个阶段，你一定会遇到有迷失的情况嘛，咁所以去听翻嘅时候，其实都会鼓励得到。
1: 我觉得人生的迷失咧，有时就好似我哋啲皮肤干燥啊，或者即系嘴唇爆擦，咁你就要即刻揾啲润唇膏去搽一搽，润一润佢，去修补翻。咁我哋而家咧就趁呢一个时间啦，一路攞住呢一支唇膏咧，一路修补我哋嘅关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听谭咏豪嘅新歌《光》。

0: 好啦，咁啊，大家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谭咏豪 Jared 嘅一首新歌，叫做《光》啊。嗱，讲起啦 Jared 咧，我又有少少小故事分享啦。因为话说咧，我头先咪即系啱啱开节目嘅时候咧，我咪话咧，我遇到嗰班师弟嘅嚟参观嘅港台嘅。话说咧 ，Jared 咧就系、是、我嘅师弟啦。吓、
1: 哦
0: 啊，就系、是、我中学嘅师弟嚟嘅。点解我会即系觉得即系要分享咧？因为咧，话说咧，我哋之前咧，我有做过一个即系长寿音乐剧嘅时候咧，咁佢就系其中一个 cast 嘅男主角嚟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初即系认识啦，同埋即系一齐排戏啦。咁我知道，因为大家我哋以前喺旧公司即系拍剧咧，或者喺电视嗰度，我都有即系困过，但系就冇正正式式合作过。咁啊，到到排呢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嘅时候咧，我就正式认识呢一个后生仔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大家倾咗偈嘅时候咧，佢就话：诶、欸，其实哥哥，我哋都几有缘嘅，因为原来我哋大家都系同一间中学啦，同埋佢都系好似有做过儿童节目嘅，咁、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哋嘅
1: 渊
0: 源系好好啊，咁同埋我哋而家都好好朋友嘅，有阵时即系都会即系倾下偈啊，分享一下即系啲工作啊或者感情啊各样嘢嘅咁样，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后生仔啊。
1: 哦，咁会唔会有一啲关系咧？就系、是如果好耐冇见，即系假设可能同 Jared 好耐冇见，会唔会系如果生疏咗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办法去同佢熟络翻咧？
0: 嗱，如果作为真系真心朋友嘅话咧，因为其实做我哋呢一行咧。你有阵时工作你拍嘢或者各样嘢咧，可能就系嗰两个月里边嘅时间咧，就系、是、见面嘅啫，
1: 就
0: 系、
1: 是、最熟噶啦，
0: 就系、是、最熟噶啦。一拍完剧之后，哦，拜拜咁，跟住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噶，你唔会知道几多年啊，即系用年嚟计啊，会再合作噶嘛。唔同好似我哋而家三个咁样，我哋一个礼拜见即系。
2: 我见你多过见我父母啊。
0: O、okay, K， 即系咁讲啊，即系当你日日见面嘅时候嗰种感情嘅關係又唔同啦，即係工作上也好，即係平時也好。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哋係真係拎個心出嚟交朋友嘅話咧，我覺得唔好吝嗇，即係只要你覺得係個 sequence， 即係嗰個叫咩？即係嗰個
1: 頻率啊，
0: 個 frequency 係啱嘅，咁咪交流咯，係咪啊？有陣時，因為我覺得在世即係匆匆。几十年啫，系咪？你能够遇到一啲啱倾、啱频嘅朋友咧，我觉得系应该可以维持嘅就维持。但系如果即系随缘咯，你冇咁嘅时间嘅时候，咪有阵时一个短信问候啊，有阵时见到面嘅时候就问下佢嘅近况系点样啊，咁样交流法咯。
1: 我想咧问 Gary 哥哥咧，咁你试过相隔几耐先至见翻同一个嘅演戏嘅拍档，即系拍完嗰套戏之后，会唔会相隔咗十年？
0: 哇！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之好啊 ，Ann。
1: 好，
0: 系啊，又有小故事分享。
1: 好啊，系最紧有故事啊，
2: 嚟。
0: 冇错，嗱，因为咧讲真嘅，我嚟紧咧即系。排一个新嘅舞台剧演出嚟嘅、
1: 嗯，
0: 而呢一位拍档咧，我唔讲边个啦，而呢位拍档咧就系我喺1993定94年嘅时候同佢做过一个演出，你未出世啊？
2: 廿年未出世，
0: 系啦，未出世啊 ，Ruby 未出世 ，OK， 我当你未出世，系啦，冇错，系啦，即系总之 N 年前啦，唔好讲几年前啦，嗰阵时佢都系啱啱初出道。啱啱演藝都未畢業，讀緊演藝嘅時候，佢、就嚟做 chorus， 即係嗰啲
1: chorus 係咩
0: ？chorus 即係嗰啲即係伴唱啊，即係做下啲雜嘅角色啊，
1: 哦、
0: 即係咩都有份嗰啲咁樣伴舞啊嗰、
1: 嗯、
0: 樣嘢。咁嗰陣時咧就係、是、我同阿劉玉翠咧嚇、啊、就係、是、做一個男女主角啦，個音樂劇啦。咁嗰時就認識咗呢一位嘅小妹妹嘅。咁、完咗呢個舞台劇之後咧，就好耐都冇大家再喺舞台上面合作，各有各自己嘅發展。
2: 咁私下有冇聯絡咧？
1: message 咯，
0: 有 message 咯，但系即系话正正式式喺度。头先阿 N 嘅问题就话有冇一个舞台嘅演出机会咧？其实系冇乜嘅。咁所以今次系好难得咯。即系我哋话即系缘分就系咁样咯。即系呢样嘢好好嘅，我觉得。
1: 哦，
2: 我都有啲朋友咧系以前我喺港台认识嘅，跟住然之后即系一个访问之间，跟住就变咗朋友，然后到而家都好几年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好有阵时呢啲嘢都系缘分嚟。
0: 系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咧，你时间啊，或者个人嘅成长啊、工作啊，好多关系都未必会可以大家见到面噶嘛。但系我哋都好感恩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可以因为有周围所有嘢嘅发生咧，令到呢样嘢叫做咩啊？因缘和合啊。
2: 哦，系啊，同埋我觉得系相信缘分嘅，每一个人，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见到嘅每一个人，交流到嘅，都系可能系。 我哋一啲緣分同埋一啲注定嘅事情嚟。
1: 我都認同啊，就係咧喺唔同嘅時間點啦，我哋會做唔同嘅嘢啦。咁我諗緊，我諗翻咧之前對上嗰一份工咧，即係都識落咗一啲同事啦。
2: 嗯、
1: 但係其實當我轉咗去即係而家咁樣港台之後咧，有一啲都真係好耐冇聯絡，即係可能你已經係離開咗嗰個圈子，或者係。你已經係
2: 唔喺個工作環境，係
1: 啦，
2: 就
1: 係啊！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緣分咯。咁當然有一啲都有機會係之後會出嚟食下飯啊咁樣嘅。
0: 係，因為我非常之同意你哋嘅講法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人同人之間咧喺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裏邊咧，我哋好多一個平衡線，大家會遇到啊，大家會見面。呢一樣係造就咗咩咧？造就咗我哋日後分享嘅小故事啊！
2: 系啊，同埋我覺得而家大家聽到嘅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如果諗起心目中有一啲人好耐冇聯絡嘅，就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哋啦。
1: 冇錯，我哋下星期咧都繼續有唔同嘅小故事分享俾大家。下星期繼續收聽我哋呢個港式生活館，最後咧送俾大家有 FIFA 嘅 Baby 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

0: 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周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1.35跌6.9。联想集团23.98升4.3，腾讯控股42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泡泡玛特174元升12.5，阿里巴巴121.8冇升跌，华控半导体161.4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235元，升1,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19美元，卖出4,5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海达村同埋樱桃街近住唐美道，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雅色士道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比较长，塞到去公主道近嘉辉台。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告士打道东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是车多，龙尾一路塞到去接近政府总部。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了隧道排到去近隧道口的巴士站，即是去到黄竹坑那边的了。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塞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华景园，大潭道南行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仲有就是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是繁忙的，龙尾分别 去到域多利道近住数码港道，同埋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8: Are you ready?
6: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四射，
7: 主持
6: 林普斯、陈思正。
9: Hey, 施政好，各位听众好。
10: Hello, 普斯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9: 哇，咁啊，今日动力四射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个足球先，施政。
10: 好啊，好啊。
9: 咁啊，大家好关心嘅其中一个盛事啦，咁啊，当然就系欧联决赛就嚟嚟咯。
10: 嗯，冇错啊，礼拜六啊，就会系阿仙奴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
9: 系啦，咁啊，呢个嘅即系礼拜六晚啦，即系香港时间应该就系5月31号嘅呢个嘅凌晨，叫做系啦。咁啊，阿仙奴大战呢个巴黎圣日耳门，
10: 我见到你好兴奋啊！
9: 咁啊，因为话题就好多呢场波，
10: 系
9: 咁啊，因为依家咧欧洲嘅三大赛事啦吓，嗱欧联系最顶级啦，咁其他第二、第三级嘅分别就系欧霸杯同埋欧协联咧都打咗噶啦，咁啊，哇，真系犀利啊！英超今年啊，英超系分别呢个维拉同水晶宫都喺嗰两项赛事赢咗啊嘛，
10: 系啊，真系非常之犀利，同埋真系令到好多球迷都系好热腾腾咁样，
9: 因为咧成日都。即系英超波咧，有好多人睇，咁但系咧，有时佢哋出到去欧洲，系咪届届都咁叻咧？就真系未必嘅。咁但系今届好似特别醒神，咁啊嚟紧依家嗱，叫做即系阿仙奴又有机会啦，咁啊又系英超嘅代表。咁呢场波咧就会喺呢个嘅匈牙利布达佩斯咧，就一个普斯卡斯竞技场啊，就系佢哋一代名将啦，普斯卡斯就以佢命名啦呢个球场，咁就喺嗰度踢嘅。
10: 系啦，
9: 系啦，今场波咧就我就觉得咧，除咗话即系嗰个竞技层面即系嗱，巴黎圣日耳门就上届冠军啦。
10: 嗯，
9: 阿仙奴咧自己就未赢过欧联嘅，咁所以呢个层面上已经好刺激噶啦。咁但我觉得就有一样嘢担心啊，施政。
10: 乜事咧？系咪因为之前因为太勇啦，咁所以咧就究竟回唔回得切咧？
9: 系啊，因为嗱，你其实啲赛程好紧密啊。
10: 系。
9: 仲加上咩啊？今年最大有个世界杯啊嘛，六月初啊踢啦嘛，我啊等啲国家队嗰啲即系。领队担心啊！
10: 其实咧，今年或者系呢几年咧，啲赛程都系非常之密噶，即系有啲赛事可能佢本身嗰个赛程都会比过往咧加密咗，令到更加啲球迷睇得开心啦。但系球迷开心啫，
9: 球员就开心啊！
10: 球员系辛苦噶嘛，
9: 球员好辛苦啊！即系我就咁睇个赛程都戥佢哋辛苦。同埋哇，呢两队顶级球队啦，阵中啊有即系不乏唔同代表队嘅国脚级人马，咁佢哋都会嚟紧会踢世界杯嘅。咁包括嗱，我依家尤其担心就我外队巴西。
10: 系，
9: 点解我一邓阿安察洛提头痕？咁因为依家大家譬如预计巴西估啦吓，估佢正选比较有份量嘅阵容，好可能中间咧就会系呢个 PSG 就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嘅马昆奴斯就搭呢个阿仙奴嘅加比尔嘅。正正就呢两队波踢欧联决赛，咁所以你话哇，即系点讲啊？我哋逐少少讲，求神拜佛啦，唔好伤啊！
10: 系啊，冇错，即系比赛还比赛，记得要留翻实力，因为嚟紧世界杯啊嘛。
9: 系啊，冇错。嗱，讲起世界杯，点解我话等呢个即系安察洛提啊，巴西担心咧，佢带领嘅巴西，咁啊，因为。嗱，依家嚟緊就除咗話啊，佢哋有兩個大將咧，即係猛將啦，其中兩個咧就會出戰呢個歐聯決賽啦，咁即係希望佢哋唔好傷啦。咁另外仲因為佢哋嘅頂級球星 可以話即係精神領袖啊，尼馬咧，即係最近即係傳出佢嘅。即係預期嘅傷患啊，比預期中嚴重啊！
10: 係 啊，即係原本就話啊，真係只係少少嘅傷患啫。咁但係點知再 check 清楚咧，就發覺咦，唔係、啊，真係要小心、
9: 啊。真係大件事啊！這個、呢個咧，我都想知道，即係巴西方面有冇呢啲嘅防騙嘅熱線啊，或者機構？因為點解咧？最初傳出嚟尼馬入選嗰陣時咧，入選最後決選名單嘅時候咧，其實山道士即係佢效力嘅球會啊，巴西嘅山道士嗰邊，誒、初初話。
10: 冇事嘅，
9: 系啦，好 minor， 即系呢个问题，只系话佢少少水肿啊，即系个小腿嗰度啊，咁啊预期佢去到国家队报道咧，应该就冇乜大碍噶啦。
10: 唉，
9: 点知佢去到国家队报道之后 check 完一轮啦 ，MRI 照晒之后咧，而家巴西嘅军医咧就话佢预期要两至三个礼拜先至复原，佢系呢个二级嘅肌肉拉伤。
10: 哇！咦，普斯嗱，我唔知道咧，即系球坛方面咧，就系兴唔兴呢个出口术啦？喺马拉松界当中，我哋
9: 我都有谂过呢、這个，
10: 系比较常见嘅。
9: 系，所以我就谂，究竟边个真啊？系嘛？嗱，初初嗱，你山道士一队嘅球队，职业球队，你冇理由话预计嗰个即系落差咁大嘅。
10: 系咯，
9: 初初知道系轻伤，而家翻到巴西照一照又话，诶、哎，唔系、啊，要唞两至三个礼拜，甚至乎啊，即系话。佢可能趕唔切第一場嘅世界盃分組賽添，對呢個摩洛哥好重要嘅呢場波，因為摩洛哥可以話佢同組咧，我覺得係比較強嘅一個對手。
10: 係啊，咁希望佢冇事啦。
9: 希望佢冇事啦。咁但係我點解話？唉，唔知巴西有冇啲防騙嘅熱線咧？因為佢欺騙咗我哋球迷嘅感情。最近一啲嘅消息，我都唔知道。喂，咁我信山道士好啊，定信巴西國家隊好咧？嚇，即係唉，依家即係兩邊嘅説法有唔同。咁當然依家最 update 嘅就係巴西國家隊嗰方面啦，就話佢要唞，即係比預期耐啦。两至三个礼拜，咁作为球迷，希望佢冇乜事啦。
10: 系啦，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咁讲起球迷咧，就我谂近排咧，即系无论就系你睇国际赛又好，又或者喺本地咧，期待一啲好大型嘅赛事都好咧，都系非常之雀跃噶。即我觉得，即系睇赛事又好啦，或者睇展览都好啦。
9: 即系个气氛啊，
10: 系啦，冇错，即系全城都好似咧围绕住呢个足球一样啊。咁譬如话啊，有一个嘅世界杯嘅FIFA 嘅博物馆就喺香港咧就会进行啦。咁啊举行咧，当中有好多个唔同嘅展。佢亦都有好多好珍贵嘅收藏品啦，即系譬如话，如果系我哋上一代嘅球迷咧，咁一定会认识，就譬如球王比利啊、麦当娜佢着过嘅球衣啊，都会有机会咧，就喺呢一个嘅展览馆里面咧可以睇得到嘅噃。咁另外啊，女子世界杯嘅奖杯等等呢啲经典嘅展品咧，都喺呢一个 FIFA 嘅博物馆里面展出嘅。
9: 系，咁啊就。近排就嚟咗有位嘉賓啦、就做佢哋即係呢個展覽嘅嘉賓啦，就呢個嘅意大利嘅馬達拉斯啦。
10: 係啊，
9: 咁啊，我都有啲疑惑，點解會請呢位即係一代球星？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咧，佢喺世界盃都有啲即係有啲事蹟噶嘛。
10: 係啦、啊，都出名，喺嗰方面係出名嘅，
9: 都出名噶嘛。咁啊，係啦，咁啊，呢個就 FIFA 博物館啦。
10: 係啊，
9: 咁就喺香港嗰度有一個咁嘅展區啊。
10: 嗯，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留意
9: 下啦嚇。
10: 嗯，冇錯啦。咁啊，哇，真係要提提各位听众，因为今日天气非常非常之热啦，咁亦都咧即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六点半钟，所以如果你系喺户外进行运动嘅话，一定要小心啦。
9: 系啦，咁啊真系要真系小心啲啊呢样嘢系。
10: 系啦，冇错啦。点解头先我话咧喺户外进行运动要小心咧？除咗咧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咧就有一個亞洲嘅 U20 嘅田徑錦標賽啦，就喺室外進行啦。我近排咧即係出街跑嘅時候，就算朝頭早出門口咧都覺得非常之熱啦。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係我啲 friend 啊啲馬拉松嘅愛好者咧，都一定要留意住啦。係啦，咁但係講開馬拉松咧，前一排咧有單新聞都幾得意嘅。
9: 係點樣咧？
10: 係啦，啱啱禮拜日咧就喺南非嘅開普敦咧就有場馬拉松賽事啦。咁呢一場賽事咧亦都係候選嘅馬拉松大滿貫賽事嘅，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跑手參加啦。咁而亦都有一個亮點，就係咧前馬拉松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傑祖基咧參與當中。咁咧有啲跑友咧就睇完呢單新聞之後，覺得啊係、哦，其實咧呢啲咁犀利嘅
9: 升級戰將啊，
10: 係啦，冇錯，佢咧都同我哋凡人一樣咧，都有一樣嘢要做嘅。
9: 乜嘢咧？
10: 就係、是、要接老婆放學啦。
9: 哦、
10: 意思咧就因為咧阿傑祖基嘅太太阿 Grace 咧喺啱啱嘅呢個開普敦馬拉松當中都有參賽，亦都係佢嘅初馬添嘅。
9: 哦，即係佢太太，
10: 嗯，
9: 啊，第一次，
10: 係啦，冇錯啦，咧作為結咗機，佢背後嘅支持者，背後嘅女士咧，
9: 就自己都親住上陣啦，
10: 冇錯啦，咁所以結咗機，佢自己跑完呢一個嘅開普敦馬拉松之後咧，亦都喺個賽道嘅終點嗰度咧，就等佢太太衝終點，然之後咧送上祝福嘅，
9: 哇，鐵漢柔情喎，真係，
10: 係啊，其實喺呢個馬拉松界當中都有唔少嘅夫妻檔嘅例子嘅，即係譬如話喺香港，我哋好認識嘅就係有啊陳家豪同埋姚潔晶啦，咁啊另外即係情侶檔嘅，譬如阿羅影潮啊、黃啟樂啊等等啦。咁另外喺日本方面咧，好多朋友都會認識一位呢個市民跑手啊，川內優輝，佢太太亦都係一位女子嘅，即係好犀利嘅跑手啦，啊水口有子啦。咁而另外仲有呢個前日本嘅馬拉松記錄保持者啊鈴木健吾同埋佢嘅太太一山麻水咧，同樣都係咧，即係喺呢個馬拉松界當中一個夫妻檔嘅例子嚟噶嘛？
9: 嗯，哇，咁啊真係志趣相投啊！呢啲
10: 係啊，好幸福噶，呢樣嘢
9: 好幸福啊，
10: 冇錯啊。
9: 咁啊，講完呢個跑步之後咧，咁啊頭先都提到啦嚇，哇，真係而家天時暑熱啊，
10: 係
9: 啊，即係跑步都要當然特別留意啦，即係唔好勉強啊嚇，最緊要身體要緊啊，即係譬如嗱頭先話我哋有啲活動，譬如但係咧，譬如 FIFA 嗰個博物館咁樣啦，咁啊雖然大家可以睇，但係咧嗱提一提大家有要入場費㗎嚇，
10: 係啦係啦，咁呢啲自己選擇啦，係啦，
9: 自己選擇啦嚇，咁啊講起呢個譬如户外啦嚇，啊室內有啲活動啦，咁啊户外活動方面咧，大家真係要留意，譬如依家即使係好 top。甚至乎好 top fit 嘅運動員咧，佢哋都真係未必咁容易應付到一啲嘅天氣啊，或者身體嘅問題啊。
10: 係啊，即係講到好 top 嘅，例如好似網球手啊，冼拿啦，已經係真係一哥嚟㗎啦，係咪啊？
9: 咁啊，最近喺法網。
10: 系啦，
9: 哎呀，真系出事啦！咁啊，真系大件事呢、這个。
10: 系啦，即系虽然天气热，但系佢爆冷。
9: 爆冷系啦，都唔知叫热定冷啦。
10: 系啦，冇错。
9: 大家都知噶，欧洲嗰方面有热浪，即系卷席啦，可以话。咁啊，喺呢个法国举行嘅呢、這个啊今年嘅大满贯之一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咧，咁啊，赞力冼拿呢位世界一个绝对咧，就系一个嘅顶级大热球星啊，仲加埋乜嘢咧？
10: 系
9: 佢系。即系近期嘅气势相当之好噶，今季嘅五个嘅一千分级别嘅精英赛咧，佢全部赢晒噶，即系攞住一个咁好嘅战绩嚟到冲击。嗱，佢四大满贯咧，唯一未赢过就系法国网球公开赛。
10: 系
9: 今年咧，仲要艾卡拉斯，即系呢个可以话死敌啦，又因伤咧就缺阵。咁啊，大家可能谂住咧，冼拿今年系咪有啲机咧吓？又状态咁好，
10: 系咯。咁
9: 点知呢场波？唉，施政，唉，
10: 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当中嘅天时咧，系争少少。系咪啊？天氣熱得不得了，但其實咧，佢同佢嘅對手同樣都係年青人啦，24歲啦。咁啊，面對住呢一個咁熱嘅天氣，其實睇下邊個捱唔住嘅啫。我覺得係。
9: 哎呀，真係好辛苦嚇、
10: 啊！但係以水準方面，其實佢已經係即係世一級數噶啦。咁啊，對住嘅對手咧就係、是、世界排名56嘅阿根廷嘅選手啦，就係、是、塞倫多洛啦。咁喺呢場比賽當中，其實開頭嘅時候係開得幾好噶。
9: 啊，佢領先兩盤啊，冼拿。
10: 嗯。
9: 仲要點啊？唔止兩盤咁簡單啊！第三盤都 lead 緊5-1啊！
10: 係，
9: 即係你諗下爭一局波，咁你5-1之下咧，即係話你領先緊唔止一個破發噶啦。咁、你領先5-1咧，你係好大機會，即係你啊，就算你輸翻一個破發，俾人破發一次，你都仲有第二次餐市啊！即係就咁諗係嘛？
10: 係啊！
9: 哎呀，點知最後咧？就俾人哋追平不得止，唉，真係輸埋呢盤波，跟住再輸多兩盤。
10: 係啊，其實第三盤後，即係第三盤完成之後咧，佢都有請求呢一個醫療嘅暫停嘅。當其時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話咦會唔會因為天氣太熱咧，佢嘅狀態係點樣咧、或者本身會唔會係有啲嘅唔舒服而讓到佢去到第三盤嘅時候，
9: 可能應付唔到啦，唔知會唔會嚇？
10: 係啦，
9: 咁啊，所以就最後咧就真係好可惜，咁啊冇辦法呢個咧。所以話大家要留意，即使頂級球手都係，因為尤其是呢個泥地賽咧，係網球嚟講咧，可以話係最蝦人玩嘅。我自己覺得啊，因為佢嘅球速咧係最慢嘅，好多時咧你會見到，譬如以前睇阿拿度打嗰啲就係噶啦，哇！佢係咁戳啲上旋，你又同我鬥磨啦，喺底線嗰度猜啦，猜嚟猜去，猜一球波咧分分鐘猜極都猜唔完咁樣，咁你所以話喺一個球速咁慢好。注重一个体能啊方面嘅一个比赛咧，

0: 早嗰幾個大滿貫啊，成日呢兩三年都係佢哋兩個玩曬咁噶嘛，好似有一個局面，咁即係意味住咧今屆嘅法網咧會有一個新嘅局面出現啦。
1: 係啦，
0: 咁啊我自己諗啊嚇，就唔知會唔會咧咁樣就阿祖高域有少少愚人得利啦喎，咁你位老將。
1: 系，
0: 咁啊，佢嚟紧咧就喺第三圈咧就对住呢个巴西方面嘅新星咧就方新加嘅，咁啊，所以咧就睇下嗱，祖高域咧冇咗即系两个吓、啊、头号嘅对手啦，可以话，咁啊睇下会唔会又令佢嘅机会大少少咯，今届吓
1: 系啊，冇错啊，咁而讲开即系呢个法网咧，咁啊除咗男子之外咧，另外女子方面我哋好熟悉嘅港将就系张伟桓啦，咁佢喺女双嘅锦标当中，其实即系之前咧佢本身。就已经上个礼拜啦，就赢得 WTA 250嘅女双锦标啦。
0: 系啊，呢个都系好好啊，
1: 系啊，非常之好啊，系啊。咁啊，而咁啱啱亦都系喺法网女双嗰度咧，地标战嗰度咧就险胜嘅。咁啊，系啦，咁亦都即系得到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咁跟住咧就嚟紧啦，就会恶斗嚟自澳洲同埋美国嘅十二号种子组合，有阿亨达同埋有麦拿利嘅。
0: 咁啊，希望可以即系继续打好。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再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啊。
2: 林普斯、陈思正，动力飞射。
0: 咁啊，头先都提及过一啲嘅港队运动员啦，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啦吓。咁啊，港队泳手何诗蓓咧，
1: 犀利啦，
0: 犀利啦。近排咧，佢就出战紧呢个环地中海嘅法国卡内站嘅比赛。咁啊，之前咧就赢过呢个100字嘅银牌噶啦。跟住咧，唔知再接再厉啊，可以话再突破添啊成绩啊！
1: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即系喺今朝早嘅时候咧，佢就参赛呢一个咧就系50字同埋200字啦。咁啊，两个都攞金牌，兼且咧200字咧系仲要系破大会纪录添。
0: 哇！系啊，咁啊，譬如喺新闻片段嗰度见到佢一贯嗰个嘅即系好灿烂嘅即系阳光嘅笑容啦。
1: 系啊，
0: 今日真系好戥佢开心噶，即系嗰个状态咧睇得出咧，似乎就都几好啊吓。咁啊，同埋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好重要咧，即系譬如对于游泳运动员。尤其是在亞洲來說，因為今年有亞運會，
1: 是
0: 啊，所以在這個時候那個狀態如果 keep 得好，是操得起上去，對於接下來9月的亞運會都可以說是一個很強的信心。
1: 沒錯，除了有游泳的何詩蓓我們是焦點所在之外，另外講一下羽毛球，一定要講一下鄧謝佩。昨天 BWF新加坡公开赛咧就上演16强嘅比赛啦，咁邓谢佩即系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喺混双39分钟就直落赢两局晋级，
0: 咁啊恭喜佢哋啊，咁啊依家就打紧八强噶啦，应该就
1: 系
0: 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再接再厉啦，
1: 冇错啦，咁而至于男子嘅球手方面咧，阿李卓耀咧就可惜喺男单咧就直落两局咧就系败阵嘅，
0: 系咁啊可惜啲吓，唔紧要啦，咁啊真系一年咧真系有好多比赛嘅，咁啊希望咧下次打好啲就得噶啦。
1: 系啦。咁而另一个咧，大家喺香港即系、就是、本地嘅朋友咧，都会好关注咧，就系喺啟德體育園嘅青年運動場進行緊嘅亞洲 U20 田徑錦標賽咧。哇！尋日有非常之好嘅成績。哇！睇啲片咧都見到啦，阿郭俊廷咧就攞到呢一個亞軍，就係呢個100米嘅亞軍啊。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佢好犀利啊，因為咧佢本身咧佢喺先出賽咧。在初賽咧，佢本身咧就係以大 Q 就跻身準決賽啦。咁而佢就以10.36秒就破咗港青紀錄嘅，簽入決賽。稍後喺再之後再出賽嘅陳一樂咧，就跑出10.34秒就再打破阿郭俊廷嘅紀錄啊，再刷新呢個 U20 嘅港績。所以佢哋兩個都係非常之犀利嘅。
0: 哇！好嘢，好嘢。咁啊，聽到成日都係啊，聽到啲年輕嘅運動員咧有成績啦，又即係做咗一啲嘅好嘅成績出嚟咧，特別等佢哋高興啊
1: 嚇。係啦，咁而郭俊廷咧喺之後嘅決賽亦都攞到呢個亞軍嘅，非常恭喜曬。兼且咧佢壓線嘅時候同日本選手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要電腦去審定才知道個結果是
0: 怎樣。哇，
1: 好刺激啊，好
0: 刺激啊。今日的即我們那個流程都好刺激啊，講了很多的消息啊。咁啊嚟緊世界盃啦，又咁啊最近呢譬如阿根廷的球星即係呢個球王級的內華就美斯亦都入選了呢個26人的大軍名單啦。咁但大家都知道最近嗰啲美職呢亦都有少少肌肉疲勞的情況啊。咁啊睇下佢恢復方面又做成點啦。
1: 係啦，咁啊呢個大家拭目以待啦噃。咁今日呢動力4射嘅時間差唔多啦噃，
0: 冇錯啦，咁我哋下次咧又再同大家見面啦嚇。
1: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萬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经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

0: 华虹半导体161.3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升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08美元，卖出4,51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接近海丰园。咁另外啦，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在西隧的港岛入口那边，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亦都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交通相当繁忙的，龙尾就排到黄竹坑那边跟住海洋公园到桥底。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现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那边，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花园台，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利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在西港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启明寺噶。咁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交通繁忙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制冰厂，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是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域多利道的龙尾就在圣保罗孙小学对开，大潭到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是交通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果栏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弥敦道北行近住永星里。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涌是有交通意外的，在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呢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港股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咗176点啦。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比较犀利啲啦，有成4,620亿7,000几万噶。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4: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5: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近排咧，即系都见到啲一二手成交啦，都畅旺啦。咁啊，即系其实买咗个单位翻嚟嘅话咧，其实都想睇下啦，即系佢嗰个交楼质素啊，又或者有冇啲咩地方咧，即系需要执修啦。咁啊，都可能咧都需要啲专业人士帮下手噶。咁啊，验楼师咧就帮到你啦。咁啊，今日咧就请嚟验楼师詹婉婷咧倾下偈噶。咁啊，你好啊 ，Jessica。
7: Hello， 主持人你好。
1: 咁啊睇翻咧，即系Jessica 啦，咁啊你姓詹噶嘛，咁啊即系市场上面即系有位验楼师啊，詹制男詹 Sir 啦，即系系Jessica 你嘅爸爸嚟噶，咁有冇话即系即系而家叫做继承副业啊，定系点样咧？
7: 系啊，其实而家基本上咧，我都会喺公司嗰度带队验楼啦，咁同埋负责一啲行政工作嘅。咁因为咧，我爸爸都年纪骤长啊，咁我都想去休息多啲。咁佢又唔系唔出嚟嘅，只不过系冇以前咁密咯。咁我就主力去 take up 翻佢嘅工作啦。
1: 咁其实咧有冇话咧见到近排咧啲生意都好翻啲啊？因为个一二手楼市好咗嘅话。
7: 近呢幾個月咧，無論一手樓啦定二手樓，我哋都驗多咗。咁同埋近期咧，亦都有好幾個新嘅樓盤啦，或者係區域咧，都逐步有唔同嘅新樓去交樓啊。呢期都主要比較多喺一啲新區域嗰度咯，即係可能黃竹坑啊、啟德啊、康城等等，
1: 都係以驗一手樓為主嘅。
7: 係啦，都係一手樓為主嘅，咁都會我哋新樓啦或者居屋咧都會驗嘅，咁二手樓嘅話咧就可能啲舊區啦，咁啲人可能著緊啲啦，港島區我哋發現咧就亦都多啲人會去驗二手樓嘅咁樣咯。
1: 但係驗起上嚟有冇話啲咩唔同啊？一手樓同二手樓嘅分別？
7: 其實都有唔同㗎，因為咧一手樓咧其實。即係萬變不離其宗啦，即係我哋都已經預料到有一啲咧常常會出現嘅問題啦。咁同埋現代用嘅物料啦，同埋佢嗰個佈局設計咧，其實都有少少大同小異嘅。即係例如而家好多新盤都會有一個玻璃幕牆，會有窗門啦，比較大嘅玻璃窗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喺嗰啲位置咧，就會睇緊啲嗰個漏風啊、漏光啊，或者係啲膠條會唔會有窿等等嘅情況。咁去到二手樓咧，就好常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啲喉管滲漏啊、空鼓、空批檔等等。咁二手樓咧，我哋都會著緊啲嗰個結構安全啦、啊，同埋即係有啲實際。使用上會影響到業主嘅問題嘅，咁我哋都會睇埋外牆，睇下佢有冇喉管嗰啲問題啦。咁我最近咧又驗過一隻二手樓嘅舊區嘅30-40年樓齡啊。咁咧個業主咧佢就買咗個單位之後咧就再揾我嚟驗。咁佢買落嘅時候其實佢好開心嘅，因為係平咗嘅，係啦。咁佢平咗，咁啊使一嚿錢去揾驗樓師去再 check 下啦，咁樣。
1: check 下有冇服係嘛？
7: 係啦，聽下有冇服，點知真係有少少問題發生喎，就係咧佢嗰個浴室嗰度有個窗嘅，個窗咧好緊，咁所以佢哋睇樓嘅時候咧就冇開啦，就係見得好污糟。咁我哋驗樓嘅時候一開就發現咧，成縫牆咧都係一啲白色嘅結晶體啊。咁佢
1: 啲咩嚟嘅咧？
7: 白色結晶體咧其實嗰啲鹽嚟嘅。點解外牆會有鹽咧？就係因為佢個鹹水有滲漏啊。咁咧嗰啲鹹水出咗嚟黐咗個縫牆之後咧，咁日曬雨淋。跟住咧就會起結晶啊，即係好似以前啲人曬鹽嘅道理一樣啊。咁去到頭痕啊開始，因為其實有時咧外牆嘅情況咧係即係最難搞嘅，一般咧就係管理處負責啦。咁但係如果嗰個喉管嘅部分咧係屬於上面單位或者係自己單位入面嘅咧，咁就關自己或者係樓上嘅業主事咯噃。
1: 咁要清楚究竟邊度嚟喎啲鹹水？
7: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有時咧就會有啲即係嗰個責任即係分。

0: 清的情况咯，所以都建议业主在二手楼成交之前呢，即是如果可以跟 agent 和上一手业主约到的话，你去到成交日之前呢，其实都可以再验一次的。
1: 嗯，
0: 这样
1: 咯。那最终刚才那个个案啦，即是那个咸水渗漏那个责任呢，是在哪里？
0: 嗰度咧，其實而家都應該係仲處理緊嘅。佢買咗啦，個單位就肯定係佢啦，舊業主就一定唔咩聲噶啦。因為嗰啲合約嗰度係
1: 買現狀啊嘛，
0: 係啦，買現狀嘅咁樣。咁咁但係同管理處溝通都要時間啦，亦都要同樓上去溝通啦。咁所以而家都仲係處理緊嘅，都未定落嚟嘅。
1: 咁即係其實喉管咧都好緊要啦。有冇話即係二手樓咧，除咗喉管之外咧，仲有啲咩嘅即係範疇啊、項目啊，都需要注意翻咁樣啊？
0: 更加比較需要注意嘅咧，可能就係嗰啲窗啦，同埋外牆磚啦。因為我哋見到好多舊樓咧，其實嗰個外牆都係用紙皮石嘅，嗰啲叫牆磚啦，一塊塊咁樣黐喺牆身度。咁嗰啲牆磚咧，其實佢係揾啲泥上去個底嗰度啦，黐喺外牆嘅。咁隨住年月啦，熱漲冷縮咧，佢都有空鼓嘅情況會出現啦。所以間唔中望佢啲外牆都會見到，即係可能一塊二塊會跌落嚟嘅。咁呢個特別要留意啦，因為外牆磚咧跌到落去街咧，咁就有機會揼親人。咁有陣時係屬於露台嘅位置啦，咁、那個責任咧可能就係屬於業主噶啦。咁另一樣咧就係窗啦。咁其實窗咧都係近年來業界特別關注，政府亦都特別關注啦。香港有一個叫做十年驗窗計劃嘅，即係如果你係舊樓咧，滿十年咧就要驗窗，無論窗係一手樓定二手樓，我哋都會睇嘅，即係睇下佢啲窗有冇變形啊，啲膠條有冇爛曬啊，玻璃嘅質素有冇問題啊，會唔會少咗幾粒螺絲啊，會唔會其實根本就開唔到生曬鏽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之前咧睇二手樓咧，都好多情況，好多時咧係個窗開得個少少嘅啫，開唔曬嘅，咁好常見嘅。咁喺呢啲情況咧，都即係奉勸各位，即係無論係租客定業主都好啦，唔好夾硬開，因為即係真係會有機會個窗跌落街嘅風險嘅。
1: 咁會唔會好簡單可以處理到啊？即係滴啲潤滑劑之類咁樣就可以開得翻咁樣？
0: 係啊係啊，冇錯啊，就係、是、清潔翻嗰個內框嘅部分啦，滴翻啲潤滑劑啦。咁如果佢有零件嘅缺失咧，咁就即係
1: 上翻螺絲咁樣咯。
0: 係啦係啦，咁樣去做咯。
1: 係啦，或者揾你哋幫手啦。
0: 係係啊，當然。
1: 咁其實咧，即係窗嘅話，咁啊固然之重要啦。咁二手樓嘅話咧，個問題相對比較多啲。咁一手樓方面咧，會唔會都即係嫌起上嚟？咁其實嗰個問題相對冇咁大。但我哋有時睇咧一啲即係開箱片啊，即係啲網上嘅一啲驗樓嘅片段咧，咁都見到咧，即係好多時即係見到啲黃色嗰啲黏帽紙咧，黐到周圍都係啊，即係好似一塊玻璃入邊咧，上面咧又唔知有好多張咁樣嘅紙仔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需要驗得咁仔細咧？少少花痕都好緊要啦咩？
0: 其實咧，呢個就係同香港人嘅習性有關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公司嚟講啦，我哋比較着重咧單位質素咧，真係嗰個安全性隱患、結構性隱患，同埋一啲會直接影響業主嘅事情咧，我哋會特別標記出嚟嘅。咁但係因為現代業主啦，咁佢哋都花咗好多錢買層樓，佢哋會特別嘅緊張啦。咁所以好多可能少少嘅崩花啊、污糟啊，佢哋都會覺得係瑕疵。就是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市面上其實都好多驗樓師都希望順應翻個業主嘅要求去驗多啲。咁但係我哋就深信咧，就係驗得多咧，就唔一定係揾得多問題嘅。即係因為咧，住落一間屋咧，其實無論點咧，你即係行過啊、揩花啊，點都會有崩花，呢啲係避免唔到。一間就算新樓幾好嘅發展商都好啦，咁都一定有少少污糟、少少積㗎啦。比較多咧，我哋平時都會同啲業主去講啦，即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檢查一啲真係影響到佢嘅問題，即係譬如空鼓啊、空批檔啊，甚至係一啲漏水啊、滲水嘅問題咧，即係呢手尾牆嘅問題，就一定會提醒翻佢咯。咁就唔會即係如果有陣時咧都同啲業主講話啊，你呢度成100-200個問題喎、哦，即係反而嚇親佢，並且咧佢如果唔知道邊一樣先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即係都會累咗佢咯。
1: 但係其實譬如話即係嗰啲崩花啊嗰啲咧，即係如果唔影響到個結構嘅話咧，其實發展商咧會唔會都肯幫你換㗎？
0: 如果是玻璃崩花的话呢，香港是有标准的，即譬如崩啦、杂质啦、气泡啦大过 1.2mm 就属于不合格，花痕呢一块玻璃入面呢超过10条呢、都是不合格的，这样这些就是可以计到的啦。但是至于可能墙身的油漆啊、地板的污渍啊、洗手盘边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就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标准说啊几多不可以超过几多杂质，这些就没有的。所以、发展商其实都是以一个服务的态度啦去執收翻俾業主咯，咁有陣時誇張啲嗰啲佢哋都會執嘅，咁但如果真係太微細嗰啲，可能都係一啲清潔問題。咁、如果業主咧入一個新單位，我諗即係佢無論點佢都會自己清潔一次嘅，咁其實嗰啲就即係唔一定要揾發展商執咯。
1: 咁我見咧即係咧驗樓咧都有套嘅計分標準啦，有冇話點樣計法嘅咧？
0: 咁其實咧，一個單位入面咧，即係雖然其實一間屋可以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但其實佢牽涉咗好多唔同嘅工項嘅。佢亦都唔係一個師傅咧同你做曬全屋入面嘅裝修啦，佢分好幾個師傅嘅，即係有陣時佢直情分得好細緻添。即係譬如可能石材一個啊，批檔一個啊，油漆一個啊，做櫃嘅一個啊，做喉嘅一個都唔出奇嘅，做電又另一個。咁所以咧，我哋喺嗰個工種評分入面咧，我哋都會跟翻單位入面見到入面嘅唔同嘅項目去細分啦，即系譬如就系、批档、铺砖、油漆、石材、玻璃门窗、来去水等等。咁每一个项目咧就有个唔同嘅百分比嘅。咁有一啲比较严重嘅问题啦，即系好似我正话有讲到嗰啲空砖有机会跌落街嘅，玻璃窗又有机会跌落街嘅，渗水会影响到业主嘅。咁呢啲嗰个分数比重就会大啲啦。咁亦都系直接提醒业主啦，呢啲位置系要关注嘅事项咯。咁佢都可以睇翻个分表而去睇下啊边度失分最重咧，咁而去特别留意嘅。
1: 咁其实呢啲问题咧，会系肉眼睇得到啊，还是都系要靠啲工具帮下手咁样咧？
0: 大部分的單位問題呢在表面的呢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為了更加好顯示給業主看啦，我們都會、帶一些工具讓它容易一點去分辨啦，即是譬如可能空鼓和空批檔就會用一些敲擊錘敲給它聽、啊、這樣會聽到很明顯那個聲音的分別啦。那去到滲水方面啦，就是有水滴下來那就固然容易看到啦，有時候它是滲漏下去那個浴缸底或者在浴室厨房渗入去隔离的墙身，可能没那么容易看到的。那些湿气我们就会用一个红外线的热成像仪，那个热成像仪是透过分析那个、地方的温度温差啦而去显示呢那个湿度的问题的。靠这些工具帮手其实更加容易被业主看到那个问题的地方在哪里，牵涉的范围有几广呢，这样让它容易一点看到
1: 咯。譬如去到这些渗漏的问题，如果要维修的话是不是都要大工程呢？
0: 咁就睇下佢滲漏得有幾嚴重啦。咁如果係新樓嘅話咧，即係佢開水都唔係話開咗好耐，都係半年一年到咧。咁通常就唔係咁嚴重啦，即係可能係淨係邊邊位有啲水漬，佢未真係滲到落個底度嘅。根治翻嗰個漏水嘅源頭，同埋根治翻嗰個有漬嘅地方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滲漏係比較耐咯，即係佢有機會咧係滲穿咗，即係成埲牆個底都濕曬啦，或者地板咧啲木材都已經發黑發漲啦，咁牽涉嘅工程咧就會大好多啦，因為佢除咗根治漏水之外，佢有機會咧可能要鑿咗濕嘅地方重新去鋪過。當問題咧越遲發現咧，咁佢嗰個所需嘅時間啦同成本咧就相應都會越大咯。
1: 但係冇辦法咧，可以咧即係及早發現咧，即係譬如話自己喺屋企即係檢查一下，咁有冇啲咩方法啊或者工具方面咧都可以即係簡單咁樣去評估一下咁樣嘅。
0: 是當然可以啦，係啦，呢個問得好好啊。咁因為好多業主可能即係第一日住層樓，可能揾人驗，咁你之後冇理由每一年又揾人驗噶嘛。咁所以其實業主咧喺屋企自己咧都可以有好多方法測試到嘅，包括咧如果空磚嘅話咧，你就可以用個5蚊銀啦，5蚊銀個邊位咧，你去敲嗰啲磚，睇下咧成縫牆、成個地下嗰個聲音係咪統一，會唔會咧突然間有一兩嚿咧係沉啲聲音嘅、響啲嘅，咁就好有機會係空磚嘅位置。治水的部分都很值得自己试一下的，即是无论是厨房定浴室都好，我们会同时开晒那里的所有水喉，即譬如浴室呢就是洗手盆和浴缸一起开水，开到满晒，然后一起放水，再试埋它的那个地台去水位一起倒水啦，跟着你就去 check 下柜桶底那个喉边有没有湿啊，跟着再揭开那个浴缸底那块板看看底下有没有浸水啦。
1: 或者个窗边淋漏风啊，嗰啲系咪 都可以用啲即係紙巾啊去驗下都得噶。
0: 係啦，嗰、那個窗邊咧，其實咩係漏風咧？佢而家現代啦，就好多人咧揾個水槍咧，拉條水喉咧出去嗰個窗邊嗰度噴嘅
1: 高壓水槍。
0: 是啦，高压水枪，但我哋就唔建议嘅。点解呢？因为嗰个磅数唔一样啊，就算系水龙头出嚟个水量咧，都同你一般落雨打风嗰个压力系唔同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太高压嘅水枪咧，佢有机会会整烂条胶边啦。咁、所以我哋咧会用一个叫做密封测试咁样，就咧全屋闩晒啲门窗啦，然之后开抽油烟机同埋抽气扇，一次过抽风，跟住你就揾手啦，或者咧系搣一张薄薄地嘅厕纸，黐喺嗰个窗。边同埋门边，睇下佢会唔会有风摄到入嚟，即系嗰个厕纸会唔会飘下飘下咁样。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有机会佢嗰度就系摄到风啦，咁样。咁亦都有另一个睇法咧，就系叫漏光测试啊，睇嗰啲边边位咧射灯啦，都睇下佢会唔会个光咧特别摄到入嚟嘅，咁就真系有条罅啦，或者佢啲窗闩得唔实啦。咁呢啲情况下咧，就要校翻紧个窗啦。咁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啫，因为咧窗边咧就有啲叫做锁扣嘅五金嘅，咁、那个锁扣咧只要调节翻佢少少咧。换埋嗰条胶边咧，就可以令个窗贴得更加实咯，就减低呢个水咧喺嗰个窗框嗰度渗入嚟嘅风险啦。
1: 其实咧你验咗咁多个单位咧，有冇啲单位咧系即系特别离谱嘅咧？即系样样都唔合格嘅，咁啊可能系比较低分啲，甚至乎系有一啲好紧要嘅项目咧，佢哋系做唔到一个安全啊或者满意嘅标准啊。
0: 以往得到的數據呢，都見到小型發展商所起的呢，通常的質素都會較大型發展商的參差的，因為很多時候可能他們選用的subcon啊，即可能又沒有做過一些很大型的 project 啊，是有機會有一些找數的問題啊，還有很多二判三判的問題這樣，真的可能最離譜的單位呢，就有機會他每一個項目都有問題啦，門啊、窗啊、漏水啊、空鼓啊，甚至是更加嚴重啦，又係漏咗嘢冇做啊！出邊露台啊，玻璃欄杆可能少咁一條欄嘅，
1: 嚇欄杆喎。
0: 是啊是啊，少咁一条栏嘅，即係装漏咗，或者佢唔记得换返条新嘅落去，或者出面个冚成个冇冚落去，或者天花有一样嘢甩咗咁样。即係呢啲做漏嘢嘅情况呢就比较严重囉。
1: 如果露台栏杆冇咗一条嘅话，咁随时你行出去嘅话都有危险喎。
0: 是啊，冇错冇错，所以呢啲就要着紧咯。咁但系因为可能佢哋即系一个盘落成嘅时候咧，那个胶嘅单位比较多啊。如果佢哋当时地盘嘅人员咧，只系打开个门 check 下，又冇行出去咧，有机会真系会睇漏一啲高高低低嘅位置。咁所以呢啲位置都值得担梯啊，同埋去趴低咧咁去望下嘅。
1: 咁如果系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咧，去即系做呢一份工作嘅话啦，即系擒高擒低嘅话啦，可以做得嚟噶嘛？呢个工作系咪啊？
0: 其實我反而覺得其實女性咧都有一啲優勢喺度，即係嗰個靈敏度咧。咁所以可能有時我哋聞到啲臭味啊、啲渠味啊，會快啲去分辨到出嚟咯。咁同埋另一點咧，就係女性可能因為細粒啲啦，柔韌度又好啲。咁有陣時有啲好難去到嘅位置咧，我哋都可以嘗試去到，即係可能佢個洗衣機掣喺嗰個櫥櫃底背最入咁樣。咁我之前即係如果同啲同事一齊出去咧，咁我都係負責捐入去開掣。
1: 會不會說這一行都比較少女士做驗樓啊？
0: 是啊，的確這行比較少的，因為始終是勞動的工作，是要動的工作，男士都比較多的，樣但是我都很慶幸啦，即我家是做這一行的，我都可以即隨之而入行啦。
1: 有沒有說即學歷啊、證書方面有沒有什麼要求的？
0: 我哋咧请嘅同事咧，一般咧都系建筑方面嘅背景出身啦，大学毕业嘅。咁至于佢有冇话系建筑边一个特定嘅科目咧，其实都唔紧要嘅，因为其实验楼呢个专业咧，佢系即系涵盖好多个唔同嘅部分嘅，由楼宇嘅结构啦，去到电器嘅使用啦，去到室内装修嘅范畴啦，都会接触到咯。如果一啲传统嘅科目咧，就可能冇特定去讲单位质素呢一样嘢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希望。即是有建筑背景之后再去接触验楼，那就事半功倍了。
1: 好啊，明白。喂，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Jessica 啦。即系讲咗咁多咧，即系关于譬如话验楼嘅啲计分嘅标准啦，即系同埋咧又会即系介绍下究竟如果我哋即系一般人啊，即系喺屋企入边啊，简单咁样去检查检验啊，有啲咩方法啦。咁啊，好啊，咁啊，唔该晒 Jessica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咁啊，时间都差唔多。
0: 好，多谢你。
1: 好啊，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上周在深圳市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和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啦系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二十

0: 个四，升一毫四；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0，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7，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1,17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8.3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马坑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新楼街。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跟住兴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龙井头，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加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交通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的出口亦都比较繁忙。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系比较繁忙噶。江乐道中天桥落去文宝街嘅车龙就排到去西隧港岛出口。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排到田湾山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车多繁忙。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兴苑同埋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開始車多繁忙，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在龍日村。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東涌道的交通意外，現時近住龍井頭這一段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朋友請留意了。就是東涌道近住龍井頭由於有意外，現時這一段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請留意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最後揸車的朋友都要留意，今晚日落時間是晚上的7:02，聽朝日出時間是朝早5:3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公營醫療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收費改革確保善用醫療資源，加強保障，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強保障貧、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費上限，加固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

0: 講中亞國家，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
1: 今次我哋會去哈薩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中亞咧有8000万人口，發展好迅速，咁所以我哋去到咧都會同當地嘅高層官員啊，亦都會同當地嘅商界商會咧見面嘅，就去打通呢一個聯繫。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点，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今日咧，我哋讲一讲咧，有关于公务员啊嘅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啦。嗱，咁因为咧，根据寻日嘅公布啦，今年咧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咧就系高层咧就系4.12%，中层嘅公务员咧就系2.64%，低层咧就系1.17%嘅。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啦，就系咧呢一个系而家出到嚟嗰个嘅净指标嘅啫，就唔代表咧第二时公务员嘅加薪咧系一定会根据呢个幅度嘅，因为咧首先就系呢个净指标咧都需要啊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佢哋开会去到确认啦，咁另外咧亦都需要咧系公务员事务局各方面咧亦都要同职方嗰度去到开会啦，了解佢哋嘅睇法啦，咁同埋咧其实公务员加薪咧系有六大因素嘅，包括咗咧就系香港嘅经济状况啦、生活费用变动啦、政府嘅财政啦、公务员嘅职方要求同埋公务员士气，咁再加埋咧呢个薪酬趋势指标，咁所以咧呢一个指标只系六个因素嘅入边嘅其中一个啫。
1: 系啊，冇错，陈燕平，因为咧呢几日咧，其实我见到社交媒体咧有啲即系人嗰个发放消息咧，就以为啊，其实呢一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系咪就系等于最终唔同层级嘅公务员个加薪幅度咧？其实佢未系最终嘅答案嚟嘅，因为如头先陈燕平所讲啦，即系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咧，仲要考虑一篮子嘅因素嘅。咁如果睇翻过往嘅做法咧，其实通常政府都会攞一个比较中间少少嘅数啦，即系唔会咁极端话高层就加4.几%，即系低层就加1.几%。咁其实中间嘅逻辑就系避免咧，即系高层同埋低层嘅公务员咧个薪酬差距系太大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咧，呢个未系最终嘅答案嚟嘅。
0: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过往咧，即系都比较多嘅情况咧，就系中层同埋低层咧嘅加薪嘅幅度咧，可能会系一致去到处理嘅。嗱，咁譬如啦，以呢个旧年咧2025-2026年咧就系动薪啦，但系2024-2025年咧就高中低咧划一咧系加3%嘅，2023-2024年咧就系呢个高层咧就系加2.87%，中及低层咧就系加4.65%，至于2022-2023咧都系全部划一咧2.5%嘅，咁所以可以睇到咧就系其实头先所讲嗰啲嘅数字咧，同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距离嘅，所以可以睇到咧，其实薪酬趋势净指标咧只系其中一个因素，仲要考虑咧其他嘢。咁当然啦，亦都咧有公务员团体咧或者系关注嘅人士咧，佢哋就会觉得咧，喂咁啊，公务员其实旧年已经系动薪噶咯噃，咁其实如果考虑翻即系士气嘅部分，咁系唔系应该今年都应该要系去加薪咧？咁同埋咧，仲有另外一啲嘅关注咧，就系个嘅公务员加薪唔单止净系影响公务员，亦都影响咗咧资助机构嘅，即系譬如包括学校啊、社福机构啊等等咧，都系嘅。咁所以咧嗰个牵连咧就都比较广泛嘅。
1: 咁另外咧，今日我哋都会倾嘅另一个嘅新闻，都系同公务员薪酬有关咧，就系关于嗰个评核嘅机制啦。咁其实咧近几日咧，可能大家都有留意个报道咧，就系公务员评核嗰个优化制度咧嘅指标咧就会定5%作为五。作真心点嘅划线嘅，咁啊呢度一阵间我都会倾下啦。其实咧呢一个嘅新嘅制度咧，其实会对于公务员嗰个鼓励啊，佢哋去提升表现咧。

0: 有幾大的影響呢？咁呢幾日呢，我哋都見到一啲公務員團體呢提出唔同嘅意見啦，咁包括有啲人就擔心啦，啊，即係如果係真係要有5-10% 嘅人啦，即係要被劃作係表現不佳而唔獲一個增生點嘅話呢，其實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叫山頭文化啦，或者夾硬所謂叫交人頭出嚟嘅情況呢？咁呢啲呢係暫時即係一啲公務員團體提出嘅意見。
1: 嗯，或者簡單地補充一個資料啦，就係公務員呢嗰個工作表現嘅评级咧就系分六个嘅等级嘅，咁头先咧阿林子欣所讲嘅咧就系嗰个10%到5%咧，其实就系讲紧咧第四到六级，第四级咧嗰个描述系啲乜嘢咧？就系话佢工作咧嘅表现咧就系勉强达到同级嘅最低标准，同埋间中咧低于标准需要改善嘅。咁5-6级咧就系欠佳同埋差劣。咁根据咧而家嗰个嘅新嗰个嘅叫做即系Like curve 嘅制度啦，或者系指导性评级分布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呢四到六级咧，就应该咧合计有唔少于10%嘅员工咧，就应该系评为呢一级嘅，而最低咧亦都系要有5%嘅。咁至于咧评级系1-3咧，就系个工作表现系比较优秀，其中咧。特別是第一級啦，就係持續遠超於同級標準嘅。咁呢個級別咧，個獲得嘅評級嘅員工嘅比例咧，就係要唔多於10%，而最高咧就係15%嘅。至於第二級咧，就係講緊持續高於同級標準咧，就係唔多於咧20%，最高咧係25%。咁至於第三級啦，就係話咧佢嘅工作完全達到同級嘅應有水平，同埋可能間中咧係高於標準咧，呢個級別嘅獲評嘅比例嘅員工嘅人數咧，就應該係最多嘅，就係唔少於50%，最低咧係45%嘅。咁所以咧，頭先講緊啊，就係話如果獲評咧4-6級咧，就係不獲增薪點。咁大家有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嘅。
2: 聽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瞓覺嘅時候，身體會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飲杯水排清毒素。檸檬水就好似天然嘅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統運作同埋平衡體內嘅酸鹼度，排走體內多餘嘅物質，為身體帶嚟能量。
2: 清晨爽利，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6:30，香港電台15台聯播。
1: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讲到咧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卜国明嘅。卜国明议员你好。
4: 系你好啊，陈燕平、林子欣，系各位市民好。
1: 你好，嗱，首先咧，不如先讲咧嗰个薪酬趋势嘅指标啦。咁我哋头先咧都大概系简介咗噶啦。咁其实政府就即系不嬲都会强调啦，就系呢个薪酬趋势嘅指标咧，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考虑公务员调整嘅因素嘅啫，其余咧仲有5大嘅因素咧系要考虑嘅。咁但系咧，如果睇翻即系过往嘅一啲嘅情况，你自己对于今年公务员嘅调薪？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4: 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其实公务员嗰、那个每年嗰个薪酬调整机制咧，佢系一个既定嘅机制。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系佢系首先就会做嗰个叫 pay trend survey 咧，即系嗰个叫薪酬趋势调查。咁啊嗱，呢个趋势调查咧，其实系一个延后嘅一个数据嚟噶嘛。
1: 嗯，
4: 即系话佢首先做个调查咧，就系、是。由去年4月2日到今年4月1日期間，私人市場嗰個實際嘅薪酬變動，咁啊，即係你知佢係攞104間公司啊，即係大中小啊唔同嘅，有成155,000個即係嗰啲職員嘅，咁啊一個詳細調查完出嚟咧，就出咗呢一個咁嘅指標啊，咁然之後呢個咧就係高嘅就5.16，中嘅就3.67，低嘅就2.33，咁啊扣翻。每年嗰、那個即係一個叫淨即係嗰、那個即係有啲人又跳 point 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平均數，就大約1% 到，咁扣翻曬之後咧就出咗今年個淨指標就4.12、2.64、1.17，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數據一個數字， 咁佢就會係問翻嗰個叫做職方啦，咁啊有啲叫職方評議會嗰啲嘅，佢有幾個。

0: 個評議會咁樣，咁啊嗰啲評議會咧，高級公民評議會啊，警察評議會啊等等嗰啲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叫做即係由職方提出嚟嘅一個pay rise 嗰個 claim， 即係佢想要求幾多，咁然之後就俾政府考慮，政府考慮咧就係頭先阿燕平你講嗰六大因素咯，咁啊考慮完之後咧就回饋。咁啊，然之後回饋完之後咧，就職方咧就再去考慮之後有一個 final claim 嚇，咁然之後先至提交去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咁樣去作一個最終的決定嘅。咁佢決定嘅就係六大因素。咁嗰六大因素咧，大家頭先都睇到啦。第一個就係嗰個指標啦，第二就係經濟狀況。咁經濟狀況咧，其實大家睇到今年嚟講咧，首季都係有成 5.9 嗰個 GDP 個增長。咁啊，五年最強嘅啦，咁啊，即係話，似乎個經濟有復甦啦，咁啊，即係經濟狀況做得好啦，咁啊，呢個係全香港嘅市民嘅努力，咁當然當中公務員亦都有份出力，咁啊，政府財政狀況第三個就係、是，而家我哋政府個財政盈餘有6600多億，咁所以都唔係太一個即係唔好嘅情況啦，咁即係冇乜理由，即係呢個財政狀況係話即係。唔去考慮即係公務員加人工啦。咁嗱，生活指標第四個，生活費用嗰個變動，今年即係舊年一年嚟嗰個變動都1.7%，即係有7.7% 嘅通脹。咁啊，嚟緊咧可能係會再高少少都唔定，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就美伊大戰咧，就搞到啲油啊貴曬，咁啊即係都唔少。咁所以大家都感受到又加電費啊，又加嗰個咩燃油附加費。咁所以咧。呢、这個都係在係一個數一個加上去嘅東西，咁公務員都係市民嘅一部分。咁啊，職方訴求頭先講咗啦，公務員士氣咧，這個我就想講一講最嬲尾呢一個。咁啊，公務員士氣就係、是、即係頭先阿燕平你都講，即係過往都試過2024年就加低於標準，2025年係動咗身。咁今年嚟講，如果我哋又話唔好加足佢咁樣。咁系咪合理咧？咁样咁啊，即系大家要谂下，就系同期咧，政府系减咗唔少公务员人手嘅。
1: 嗯，
0: 即系仲有就系今年同明年咧，都会再减每年2%。
1: 嗯，
0: 2024年起咧，政府个资源咧系部门啲资源咧系减咗每年啊系1%、2%、2%、2%，即系总共减7%，减到出年。咁所以变咗咧喺呢个同期咧。特首又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嘛，嗱呢个系社会需要嘅，即系社会的确系需要我哋提质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更多嘅嘢，发展北都啊，搞创科啊，招商引资啊，搞好多基建啊，改善民生整房屋嗰啲，咁所以变咗公务员咧喺呢几年咧面对紧就系一方面减人手、减资源，就要做更多嘅嘢，咁所以咧佢哋面对咗系一定嘅工作压力噶，咁喺呢个时候。如果是不按机制去做一个调整咁似乎好似又好似唔好有道理。咁所以呢我自己就会是倾向呢就是觉得今年其实是好合理，自己都应该呢就是公务员嗰个薪酬调整呢应该是按既定机制进行。
1: 嗱咁头先呢卜国明你提到关于调破率机制，咁又想同你倾下呢关于而家呢今次修订咗个公务员整体工作表现个六级评核制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即係一至三级就係讲緊达到同级应有水平，然后就係有一啲係高于嘅同级嘅标准啦。咁但係四至六级呢就係讲緊个公务员呢个工作表现係欠佳啦，即係有一啲係持续低于个职级嘅标准嘅。咁而家建议呢就应该要拉 curve 啦，即係5-10% 嘅公務員咧，就應該會係進入咗呢個類別啊，咁而亦都唔會獲得一個自動嘅增薪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所謂叫 lie curve 嘅新嘅機制啦？咁同埋因為咧個 lie curve 咧個對象都會係同一個職系嘅公務員，咁但我都知道咧，有時同一個職系咧，其實佢係分布喺唔同嘅部門嗰度工作。咁實質上點樣去做比較去拉到 curve 咧？
0: 首先咧，這個评核机制咧，即系评核本身嚟讲咧，我个人啊，我自己咧就会系倾向咧，就唔应该有一啲叫做嗱，即系讲譬如话系唔达标啊呢啲吓，唔应该定一个硬指标，因为你定咗硬指标咧，等下就会出现嗰个叫交人头嗰、那个那个问题，因为我嘅睇法咧就系，即系作为一个部门嘅一个叫做即系上级嘅评核人，

0: 理佢係有 5%、10%、淨係 1%， 即係佢係咁樣嘅表現咧，我哋就應該客觀去評核佢。咁所以咧就咁樣係最好嘅。咁但係咧就睇翻政府個過往記錄咧，又似乎咧就係、是、過往啊係評核就比較似乎係較為寬鬆，即係唔係太多。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政府提出這個呢個咧係話初步建議係一個10%。嘅作為一個指引參考，就保留一個5% 嘅彈性空間，即係我哋叫做走彈位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5% 咧，咁都叫做滿足到佢而家呢個指引。但我留意到啦，局長琴日咧，佢都係特別有講一樣嘢，就話咧，佢係容許嗰個叫 head of grade， 即係話嗰個職系嗰、那個即係最主管嗰個咧，係佢可以有一個酌情權，一個彈性處理。舉例係譬如話入某一啲職系入邊，佢如果根本嗰啲同事都係個個都係做得好嘅。咁我夾硬要頂5% 嘅人係攞個 D 或以下嘅，咁對佢哋嚟講咪好似好唔公平囉。咁若然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嘅話，嗰、那個 head of grade 即係即係嗰個最嗰、那個首長呢，佢係可以酌情處理呢，咁呢個係似乎係一個合理啲嘅做法。頭先阿志恩你所問就話、喂有啲職系呢佢即係分散喺唔同部門咁樣，即係嗰個首長佢唔即係即係面唔知道佢嗰個表現係點樣樣。我理解呢，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以前做過啦喺政府。咁即係我哋有一個啲叫 assessment panel 嘅。即係每一個職系呢就有一啲係最高層嗰啲呢，佢哋係即係睇晒咁多個公務佢嗰個職系入面的員工分散喺不同部門都好啦，佢哋係知道佢嗰、那個工作表現係大概係點樣。咁就喺個 assessment panel 嗰度呢就去即係去審核，即係嗰啲咁嘅評，即係陳大文、張小怡嚇、即係係咪即係合理呢、這、一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一啲比較明顯係應該係頭先講嘅 D 啊、E 啊、F 啊嗰啲咧，佢哋冇理由唔知嘅，即係個 assessment panel 係冇理由唔知。佢哋知道嘅時候，咁佢咪喺嗰度去評核嘅時候，咪即係合理與否去俾咯。咁所以呢、這個係可以做到嘅嚇。咁所以而家嗰個政府而家個建議咧，我都係支持佢可以一試去做嘅嚇。
1: 但係其實頭先亦都提過啦，即係如果定咗一個百分比啦，當然即係部門嘅做嗰個職系嘅首長，其實係可以有一啲嘅空間去到即係調節啦。咁但係實際上，如果唔去做呢個 line curve 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平衡寬鬆嗰樣嘢，係咪比較難去到改變咧？
0: 其實 line curve 咧純粹係一個叫統計學上面嘅一個即係一般做法啫嘛。但我哋而家係講緊一個叫人力嘅一個管理、啊、即係佢哋一班下屬係咪？即係一個職系入邊嘅人，佢到底應該係攞 A 啊、B 啊、C 啊、D 啊咁樣，即係應該係幾多百分比咧咁樣？其實如果你話係最頂層 A， 即係攞 A 嗰啲咧，我贊成嗰個一定係要有個指標。有個百分比，因為嗰個咧就係、是、篩選咗出嚟咧，就係、是、將會可能係升級噶嘛。咁你升級嘅唔會好多人噶嘛。咁如果你冇一個指標嘅時候，個個都話自己嗰個啲同事係 A 嘅時候咧，咁你係爭崩頭，到時唔知點樣揀。咁所以定咗10%咧，就係、是、攞 A 嘅咧，咁佢就變咗係即係喺呢一班最叻嘅人入邊咧，就篩選將來升職嗰啲人。咁所以頂層嗰度咧有一個百分比咧係合理嘅人力資源管理嘅一個做法。但你話係最差表現嗰啲，我要係唔加佢個增薪點嘅，我定10%。咁有啲職係真係冇咁多人係唔稱職嘅。咁你夾硬要我係10%或者5%嘅時候，咁我咪變咗對嗰個職系入面嗰啲個個都做得好嘅同事，對某一幾個嚟講就唔公平。咁就呢樣嘢就唔太理想咯。咁所以而家個做法係容許翻嗰個 head of grade 佢有一個彈性處理咧。我覺得咁樣就可以平衡到，即係嗱一頂睇啦。過往就因為似乎寬鬆得滯啦，咁而家你就定翻一個10%、5%嘅一個指標。
1: 系
0: 呢个做法咧，我觉得系合理嘅吓。
1: 好啊，多谢晒你，卜国明议员嘅，咁同我哋咧解释咗一啲嘅背景，唔该晒你。

0: 貿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會同兩國政府高層官員會面，加強政府層面高層次溝通，並帶領代表團同當地商界建立聯繫，介紹香港優勢，開拓商業網絡，亦會考察企業同設施，了解當地最新發展，探索合作機遇。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佔大約50%，其次為性別歧視條例，佔大約40%。而2020年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會有個別不愉快的個案，認為以宣傳教育處理更適合。他說在融和氣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鍾建禮表示，過去多個月在內部執整很多服務質素和收費問題，期望回歸初衷，要有透明、可負擔、可信賴的收費。過往可能未能回應市場需求，但經過多輪價格調整，中大醫院整體競爭力已經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表示，中大醫院在大學站對出，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醫院的小手術收費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鍾建禮表示，院方早前將24小時門診和急症室收費簡化，又透露中大醫院急症室服務量由他初到任時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長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強調很重視新界東，尤其是沙田、馬鞍山街坊的意見，了解他們長假期的時候很難看醫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东涌道嘅意外仍然处理紧，跟住龙井头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马坑涌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新柳街。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面粉厂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

0: 分别排到去近住警察总部，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了。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7: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8: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9: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8: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7: 哦，真系有用噶，
8: 抽湿机有用嘅。
7: 哦，
8: 系啦。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想同大家咧讲一讲咧啊公务员嘅薪酬调整机制嘅问题啊。咁啊，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就系咧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林伟光。林伟光你好，
13: 主持你好，
0: 你好。嗱，林伟光啊，首先想问啦，你自己咧啊嘅睇法，公务员今年嘅调薪系唔系应该要按照指标或者系参考指标作出加薪咧，而唔系动薪咧？
13: 我覺得都係需要嘅，即係作為我哋勞工界嘅代表啦。我覺得公務員咧都係我哋打工仔嘅其中一員，咁佢過去一段時間咧都已經係因應唔同嘅因素咧嚟到有動薪嘅情況。咁好難得咁樣睇到政府個財政咧，而家今年係有一個比較好嘅情況嘅話咧，咁應該都可以係去按個趨勢指標咧嚟到去調升一啲嘅薪酬嘅。咁同埋我亦都 睇到而家喺我哋政府喺嗰個人手減少同埋工作量增加嘅情況底下咧，咁如果有一定嘅加薪咧，都會對我哋公務員嘅士氣有一定嘅鼓舞。咁所以我都覺得係應該要向呢個方向係調升嗰個薪酬嘅。
0: 嗯，但係林偉剛啊，有一種觀點咧，就話咧，即係要考慮翻政府嗰個財政，但係實際上咧，過去呢段時間咧，政府係有一啲嘅措施咧，都係喺個財政考慮之下咧，係做緊一啲嘅縮減嘅。譬如一個好明顯嘅就係2蚊搭車優惠，咁呢個嘅政策調整咗之後咧，就係大概每年慳5.5亿。咁但係公務員如果一調整薪酬咧，講緊咧就係增加緊幾十億嘅支出。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某程度上就係等於咧係打敗咗原本政府嘅一啲緊縮咗財政開支嘅政策嘅。你又點睇呢一啲嘅觀點咧？
13: 我會覺得呢要從整體嚟到考慮嗰個政府財政嗰個支出同埋收入情況。咁其實呢我哋都留意到呢，其實政府當出現財赤嗰陣呢，亦都係已經係要求政府嘅相關部門有每年有2% 嘅減幅，一個呢係喺人手編制啦，另一個喺開支上面呢都係控制咗嘅。咁其實我估計而家如果係喺整體開支個成本減嗰2% 嘅話呢，如果要計返個數出嚟咧，其實都唔少嘅，我自己覺得。咁喺呢個前提底下，咁樣如果我哋嗰個薪酬指標趨勢啊，咁樣亦都考慮到佢哋公務員團隊而家嘅工作嘅壓力啊等等各方面咧，我覺得可以係合理嚟到作出一個平衡，嚟到去點樣調整個薪酬咯。
14: 嗯，另外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嗰個優化咗嘅即係工作表現六級評級制啦。咁頭先我哋講開咧，其實每一個職系咧，而家政府就建議咧，即係表現未達到標準嘅即係公務員咧，應該咧佔嗰個評級嘅5%-10% 左右啦。咁如果咧嗰、那個即係表現可能最終，譬如有啲有一啲嘅即係即係攞唔到可能5% 咁多人出嚟，都可以即係譬如部門首長都可以做一個嘅解釋嘅。咁呢度咧都我都想做少類比啦。譬如我哋大學有時都會即係表現到個 line curve 嘅。咁除咗咧即係有一啲彈性之外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上訴機制嘅。即係話如果學生話我真係唔同意咧嗰、那個得出嚟嗰個考試結果咧，我可以去即係有一個理據之下可以去上訴嘅。咁你認為咧，譬如呢一個新嘅即係所謂叫 line curve 嘅制度之下咧，其实公务员需唔需要一个上诉机制咧？
13: 我自己本身覺得咧，即係而家喺公務員評核方面咧，引入呢個拉 cap 嘅情況咧，我覺得真係要深思同埋考慮下，最後具體落地執行上邊係咪可行？咁而第二個咧，我都留意到有啲聲音都同我反映啊，咁究竟10% 或者係有5% 嘅彈性呢、這個百分比，究竟係基於咩嘅準則同埋標準而嚟定嘅咧？咁樣都即係暫時嘅正式嘅文件又未有啦，咁樣咁啊，所以都有啲疑慮啦，咁樣究竟合唔合理啦呢、這個百分比？咁啊，第三個咧，亦都係會關心到咧，咁啊具體去到唔同職系或者唔同部門嗰陣，究竟嗰、那個客觀標準又點樣嚟定呢？咁樣具體又如果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人手本身係已經係大家都好稱職嘅，咁樣又真係點樣去衡量佢哋嘅優次呢？咁樣呢啲都有唔少嘅疑問。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如果當真係政府想推行呢一個咁樣 line curve 嚟到評核嘅話呢，真係要有多嘅渠道等現有嘅公務員可以有一啲，譬如頭先主持提到嘅上訴機制啊，或者有冇得睇翻究竟嗰個評核嘅標準嘅程度係基於咩準則？我係屬於呢10%或者係5%咁樣嘅釐定咧，可能嗰個講法會多少少會等公務員團隊或者公務員係理解多啲咯。
14: 嗯，咁另一个咧，即系嘅角度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咧，而家呢一个新嘅机制，简单嚟讲就系透过即系可能将某一啲人即系评为系表现不佳啦，咁就令到佢唔能够有一个自动增薪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现有已经有啲公务员咧系喺佢个薪点入边已经系顶薪嘅，咁即系话佢系咪都冇得自动调 point 嘅？咁其实对佢而即系对呢一类型嘅公务员而言，有呢个新嘅机制，都唔能夠即係所謂叫做懲罰到一啲表現不佳嘅公務員，
0: 即係其實冇乜意思，對於佢哋嚟講，係咪咧？
13: 我會咁睇嘅，因為咧，其實而家現時咧，本身個評核機制咧，如果評得低級嘅話咧，除咗係咪即係而家就冇話係咪跳薪啦？咁如果日後引起會令到佢跳薪點之外咧，其實佢本身咧都要做一啲嘅工作或者係守則上面嘅檢查更改嘅。如果評核太差，其實如果再連續喺更改期或者係改進期間之後都冇變化嘅話咧，最嚴重嘅話咧，都真係可能會有一啲跟進嘅懲處工作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真

0: 係已經去到頂心點嗰啲人咧，你評得差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定嘅程度負擔啦，咁樣亦都係會憂慮究竟會唔會再喺評級差底下又改進唔到，會有其他嘅情況會跟進咯，我理解。
1: 咁如果即係作為一個延伸嘅討論，就係咧，即係你認為，譬如因為頭先所講啦，我哋就唔係話即係真係好想刻意去推一啲人去真係做一啲所謂叫做差嘅評級啦。咁但係對於一啲真係表現持續欠佳嘅人嚟講，其實有冇需要再新增一啲機制去提升佢哋表現，或者其實你會覺得而家現有嘅機制已經夠咧？
0: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再進行檢討的。其實早前呢在公務員事務局入面、提交的文件上面呢，我們議員都會關心到究竟懲處公務員的機制呢會不會有一些再檢討優化或者是改善的地方，例如真是獎罰分明，一啲好嘅出色嘅公務員，究竟而家嘅獎勵計劃有冇條件再優化啦？一啲比較唔稱職、真係比較差嘅公務員，當佢哋評級低咗之後，而俾咗機會佢哋改善咗，都做唔好佢哋原有嘅要求嘅話，係咪真係可以大刀闊斧一啲，可以係執行一啲，譬如真係要佢哋離職啊等等咁嘅情況安排呢？我覺得都可以去探討同埋研究嘅。
2: 林伟光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而家四至六级咧系会有一个百分比啊嘛。咁你会唔会担心第二时可能喺个公务员嘅队伍或者喺个部门入边咧，所引发嘅人事摩擦可能会多咗咧？
0: 我覺得會嘅，因為咧頭先都提到咧，因為而家本身佢套落去個標準究竟係咪即係每個部門都係需要交 10% 係差嘅，或者 5% 係差嘅，唔理你即係或者唔理你個部門人手大小。咁如果到時咁話咧，會容易有一啲嘅摩擦啦。第二個咧就係、是、我留意到可能某一啲嘅公務員嘅工作或者嘅性質，本身咧佢哋都係已經譬如好準時翻工，本身咧係處理文件情況好快手，大家都係好準時做好嘅要求嘅申請等等呢方面咧。咁喺呢堆咁嘅人入邊，又點樣去揀一啲真係比較差嘅咧？咁即係做慢啲嘅就會跌入去，定係點嘅情況呢？咁樣即係所以呢啲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疑慮。咁啊，同埋會唔會日後當一個唔同嘅評核標準嘅負責人，政府官員嘅負責人，佢哋本身攞嗰把尺嘅標準係咪有相同呢？咁樣所以咧都會令到有一啲摩擦或者有啲誤解出現嘅，我估計。
2: 好啊，多謝曬你，林偉光，傾到呢一度啊。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他说有时听到一些 native speakers， 他们说 something 这个字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即是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佢哋好似讀到咧超級勁懶嘅，但係嗰個懶音咧，佢又好難去指出嚟究竟嗰個音係點讀。咁啊，問下小叔，其實嗰個音係點嘅咧？應該 something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個好懶嘅場合，喺一個講嘢講得好快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所謂嘅 native speaker 即係母語係英文嘅人咧，都會係有一個好懶嘅發音。有啲人懶到去點咧？懶到我 something S-O-M-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H-M， 即係咧條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門牙下面噴少少氣，再 thing 咁樣嘅 thing。咁但係懶得最誇張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個 T-H-M， 亦都冇咗個 I-M， 連 N-G 音都會變埋。懶到到咩程度咧？聽少少多次 something some something 就係咁啦。Some，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something something。 咁个读法呢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㗎啦， some some。 有啲人呢就冇懒到咁夸张啦，就条脷尖都会上返去 THM 嗰个位，但呢佢就唔会读呢个 THM， some some。这个咁懒嘅读法咧，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时真系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s 系点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个场合适唔适合啦，你讲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系需要自正腔圆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兩日嘅天氣咧好熱啦，嗱先改講嘢個温度先，就係攝氏33度，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嘅，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6:30嘅，咁啊有一個計劃咧，就係由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咧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啦，同埋香港紅十字會合作嘅，就係推出一個叫做熱島熱不倒嘅社區抗熱計劃，係特別針對長者嘅。第一個熱島咧就係倒序嘅島，第二個島咧就係真係唔會跌倒嘅島。咁究竟咧呢一個計劃點樣幫到啲長者咧？林志恩，而家咧我哋就請嚟咧呢個計劃嘅共同首席研究员黎子俊嘅，黎子俊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嗱，你哋呢个计划咧就系为期3年噶啦，咁啊目的咧就系希望舒缓到一啲极端嘅酷热天气咧对长者健康带嚟嘅影响，同埋带嚟一啲个人化嘅应对策略嘅。具体而言系点样做，点样帮到佢哋咧？
1: 首先我想讲一个计划背景，其实我哋睇到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好像先主持人一开始都讲啦，香港越来越热啦。咁其实呢热呢样嘢呢已经系变成咗一个公共卫生有关嘅一个风险啦。其实世卫都指出呢热呢样嘢呢系为尤其是对长者呢带嚟一个好大嘅健康威胁。从炎熱相關的長者死亡率咧，近呢20年咧都係持續上升。咁所以點解我哋應運而生就發展出一個咁嘅計劃咧？咁其實喺呢就住計劃內容方面咧，其實我哋聯同好似主持咁講啦，聯同個紅十字會啊，同埋基督教家庭服務處咧，我哋設計咗一個喺社區嘅一個介入項目啦。其實入面咧就係包括一個風險識別啦，另外再安排譬如家訪啊、健康教育啊。去派發消暑物資啊，一啲甚至乎係家居嘅改善工程啊等等咧，去支援咗我哋已經超過1500名長者受惠過喺我哋呢個計劃入邊咧。
0: 是用啲乜嘢嘅指標咧去到做識別咧？譬如就係假如佢係居住喺啲劏房或者板間房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特別高危嘅一個因素咧？
1: 是冇錯啊，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設計咧係識別到一個比較高風險嘅長者，咁包括一啲咩指標咧？譬如話長者係比較體弱啦，即係可能係比較多疾病啊，多重用藥啊，住屋條件比較差，譬如住喺呢啲劏房啊。農屋啦，不適切住房啦，獨居雙老嘅住户啦，有財政困難嘅住户啦，同埋高齡，個高齡嘅意思咧就係85歲以上，同埋咧就係不良於行動啦，係唔能夠自己可以落到街嘅咧，呢啲我哋都係稱為高風險嘅一啲指標。咁咧透過呢一啲風險指標咧，我哋計算出一個風險嘅係數啦。咁1-3分我哋叫中風險啦，4-7分就係叫高風險嘅群組。咁唔同風險群組，我哋就會安排一啲唔同嘅一啲照顧嘅一啲介入項目啦，咁樣咁去做翻啲相應嘅措施咁樣嘅。
2: 你剛才提到啦，即係有幾類高風險嘅群組啦，即係譬如可能佢係獨居啊，佢財政有困難啊，或者佢本身有慢性疾病啊，或者高齡啦、啊。咁其實除咗呢一啲因素之外咧，咁因為我都留意到有啲長者可能佢啲生活習慣都會影響到佢係咪有一個即係鼠疫風險嘅。譬如可能有啲長者咧，佢屋企好多嘢唔捨得抌啊，即係變咗佢屋企好擠迫嘅環境，其實呢一啲都會影響到個風險指數啦。咁你哋又會唔會從一個即係生活習慣嘅角度咧，去幫佢哋去解？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呢在我们那个设计那个介入措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长者做一个家居的风险评估。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呢其实就是杂物的堆积。大家可能要一个问题，长者都很喜欢将一些物件不舍得抌啊就放在一边先。于是者呢很多长者摆下呢就杂物就堆积如山。那个问题呢就是呢会不良于家居环境的一个通风。咁造成嘅情况就係非常之焗熱喺佢哋嘅家居环境入面。咁甚至乎佢哋有屋企有冷气嘅话呢，个冷气都唔能够好有效地去令到嗰间屋冷却。咁所以呢喺我哋呢个计划嘅设计入面呢，我哋都安排咗一啲断舍离嘅一啲服务啦，去帮佢哋去做一啲清理杂物嘅一啲工作咁样。咁另外咧，亦都留意到咧，其實有一啲情況，譬如話家居咧會有啲西斜嘅情況啦。咁其實都幾普遍嘅，我哋留意到 咁喺呢個情況咧，我哋就安排咗一啲，譬如話隔熱膜啦。咁其實都係啲透明嘅膜，但佢就可以反射到一啲紫外線咧，就令到家居雖然會受到陽光嘅照射，但係咧、那個感覺咧就會冇咁酷熱啦。
0: 嗯，同埋留意到你哋嗰个嘅小型家居改善工程啦，除咗头先讲嗰啲嘢隔热膜啊，同埋譬如窗帘啊、整理杂物啦、仲包括埋安装一啲挂墙式嘅风扇啦。咁但系实际上有啲居所咧，可能系在于现实条件所限，你就算开咗风扇咧，啲风吹出嚟都系热嘅，系啊，其实系过唔到凉嘅。咁针对住呢啲咁样嘅环境，你哋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
1: 我哋咧亦都有一個計劃咧，就係、是、我哋製作咗一個暑熱地圖。其實咧當其實我哋留意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長者咧好多時咧就係、是、我哋會建議佢點避暑啊，就匿埋喺屋企啊咁樣啦。咁呢個係好即係好好似老生常談啦，喺屋企就可以避暑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咦，原來我哋發現好多屋企環境未必可以適合避暑喎，咁我哋咧就喺計劃入邊咧應運而生，設計咗一個暑熱地圖，喺社區入邊咧去去揾出一啲熱點同涼點。咁就住涼點咧，亦都可能會係一啲大家未必好熟悉嘅地方嘅、啊、可能會有遮陰啊，有啲好嘅設施啊，大家未必知，咁我哋就畫咗一幅咁樣嘅地圖咧，去派俾嗰啲當區嘅居民佢從而佢哋可以喺炎熱嘅情況，佢都可以揾到一啲好嘅地方去做到避暑咁樣咁嘅情況。
0: 即係未必一定係圖書館啊、社區中心啊之類，有其他嘅一啲選項咁樣。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同埋咧，你哋個計劃就話即係做咗兩年啦，咁跟住就話出年會發表一個社區服務指引啦。大概嗰個指引會係點？可唔可以有一啲初步可以同我哋講講咧？
1: 其實咧，我哋個諗法咧就係想整合翻一個佢頭先我哋一開始提到咧一個風險優先嘅選項，去將呢一樣嘢咧去建立喺一個社區嘅抗熱嘅一啲計劃入邊。因為咧，其實咧唔係每一個長者都係屬於高風險嘅，喺呢個社區入邊係有一啲風險唔同嘅情況加起上嚟咧，就令到嗰個長者就係一個好高風險嘅情況，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嘅體弱啊、不良於行動啊、食多重藥物啊呢啲咁嘅情況加起上嚟咧，就會令到呢啲長者係一個高風險嘅長者。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恆常嘅一啲譬如社區組織嘅一啲活動上面咧，加入呢一啲篩選，咁咧從而咧佢哋喺呢個計劃，雖然計劃係三年啦，但係呢一個想法係可以得到延續啊，咁樣。
0: 好多謝曬你，黎子俊。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唔該曬林子欣。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跟住龙井头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嘅意外清咗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近 Mega Box。另外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意外清咗场，而家西行去西隧。还有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高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湾仔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亦都是车多的。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高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

0: 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2: 好像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1: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好多商机。
3: 哈萨克斯坦咧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1: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在屋企开冷气，亦有市民话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天文台预计今晚有雨，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黄贝文报道。
4: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嘅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嘅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5: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6: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4: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7: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吹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4: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8: 咁喺高空反气旋嘅影响之下咧，会出现下沉气流，咁亦 制一啲雲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導致。

0: 可能日照的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溫度會比較高的。咁反之啦，高空擾動就代表附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唔穩定嘅天氣啦。咁例如驟雨同埋雷暴。
1: 天文台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期天氣酷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我們請來家庭醫生林永和講下在酷熱天氣之下，市民尤其是長者要留意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包括推出門診套餐收費，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亦都增加。中大醫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還貸款，政府原則上同意。對於有議員建議罰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安排需按貸款協議辦事，提早還款的資金將會放回外匯基金，不會令到納稅人損失。鍾慧儀報導。
3: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4: 你真的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罰息啊？那我們政府會不會加一些罰息下去？
3: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原本協議並沒有罰息安排。
5: 當初沒有罰息的條款，你沒理由現在就去加的，是吧？你都不會接受啦。但我們也明白中大醫院也不是一個商業機構，是對政府的醫療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我們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來說其實沒有蝕到的，因為筆錢回到外匯基金那裡就繼續用外匯基金的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回那個盈利個收入。
3: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說，中大醫院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認為收費偏高。
6: 為什麼沒有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的位置很漂亮，坊間就說他講個小手術的收費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檢視相關的收費，包括今天我們都在討論有些套餐的收費。
3: 中大醫院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鍾建禮說，院方競爭力已經提升，早前將24小時門診和急症室收費簡化，又推出3日和5日藥套餐。
7: 上呼吸系統感染、腸胃炎那些，我們做了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藥物急症室服務量由我初初去的時候說一日是可能120-140人，最近是去到平均180人去看症，最近的長假期我們最高峰是去到250人。
3: 盧寵茂就說，如果純粹由醫生開單，就好像沒有總金額的廚師法版，推出套餐收費可以給予病人保障。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8: 案情指2026年5月27日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 发现呢把被遗下嘅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喺琴日喺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为与案件有关嘅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2: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系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以宣傳教育處理更加適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覆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榮林報導。
9: 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機會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超過20,000宗投訴，並透過調停及法律協助，累計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340,000元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其次為性別歧視條例。平機會在2021年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林美秀形容社會氣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
10: 早年內地人來到香港的時候，他們時不時都會遭遇到一些不禮貌或者不愉快的對待，因此當時就有討論，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給予他們保護或者保障。但由於近年的社會整體氣氛已經改變了，所以我們覺得在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經不再有。同時在過去5年，平機會收到有關內地人作出的歧視投訴只有8宗，數字亦都顯示問題不是那麼大。
9: 被問到需不需要將性小眾或者性傾向納入反歧視條例保障，林美秀說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和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10: 性傾向、性小眾如果要處理這方面問題，我們都是要需要一個另外一個立法的過程去通過另外一條條例的。在這個過程裡面都要需要社會的深入的討論和考慮了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見才可以在議會都通過了。
9: 他又說平機會將會在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預計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導。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东风着陆场目前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黄子莹报道。
1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 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

0: 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衣监衣保来讲有更高要求。衣监衣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3: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日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有官员就说， 德克蘭無意將濃縮油運出伊朗。黃子瑩報導。

0: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油储备和浓缩油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冇将浓缩油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表示，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好易出现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太热的情况之下，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会增加。老人家皮肤较为干燥，炎热天气亦都可能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记者潘洁平访问了林永和，听下他怎么说。
3: 想我哋长者咧，就可能担心佢哋嗰个心血管系统咧，就可能负担会重啲啦。喺热嘅天气之下咧，咁例如可能心跳会快啲啊，血液循环会急啲啊，咁可能会血压会提高啦。另外咧，整体嚟讲，可能嗰个呼吸啊都会急促啲啊，咁有机会有一啲可能唞气好似唔顺啊，好似好浅咁唞气，变咗惊佢啲氧气就嗰个换送唔系好够啦。咁另外都担心嗰个身体散热嗰方面咧，如果你话即系天气热，咁佢咁啱空气唔流通啊，咁样咧，如果系散热不足咧，咁就会导致一啲轻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系严重啲嘅就热衰竭啊等等嘅一啲严重啲嘅情况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轻微啲嘅嘢，譬如系长者可能本身个皮肤可能干燥啊咁样咧，咁都会都见过啲个案就系一啲发炎啊，甚至乎感染细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关节啊嗰啲都系一个天气变化嗰个温度啊湿度嘅改变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4: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3: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

0: 做，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
0: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那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那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啦，他真的發現到自己可能是有一些不舒服啦，好像你譬如剛才提到的一些輕微中暑的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怎樣去幫自己，或者係旁邊的人可以怎樣幫呢些老人家呢？
0: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就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將會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涵蓋企業範圍最廣，會進一步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 34.1 度，創今年最高溫紀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亦都增加。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5至8，健康風險中至甚高；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現時覆蓋廣東的高空反氣旋正逐漸減弱，而高溫觸發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而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是 34.1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2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氛是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下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中期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是72%，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跟住是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六點財經，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系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是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寻日增加大约30%，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就收报4884点，跌4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急升近20%，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5日，累计升超过80%。信宇就今日大幅反弹近14%。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

0: 超过两成三，高见1993蚊，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华虹同埋中心跌超过半成，同埋近8%。另外，创上三围首日挂牌，早段较招股价升近81%，收市嘅升幅收窄去到21%。全个星期计，恒指跌咗超过1.6%，科指就升咗0.3%。五月份分别系跌超过2%，同埋升近0.3%。今年以嚟，恒指累计跌超过1.7%，科指就跌咗大约11.5%。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1: 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些反弹，成交的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但是整体整个市底是比较弱。
0: 港股五月份累计跌了超过2%，其实今年以来头五个月也都跌了大约2%左右。区内股市很多同一时期都表现得比较好，怎样看回港股六月份的走势，会不会都还是这样的格局呢？
1: 会啊，还是偏远一点的，我觉得五月份跌几百点的话，来六月份时都还会继续有些偏远的走势在这里。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三间证券行，那个的原因令到市底偏远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六月份预期它跌到落去24000边缘的话，可能就会是止步的，因为始终外围伊朗和美国那场中东的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嘛，所以这个现在是个好消息。我觉得在强弱的增持底下的时候，六月份都会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0: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1: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的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在这里，但是都会是偏远。
0: 至於日韓台股在五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都創新高，日股和台股都升2.5%，日經指數重返66000點關口，收市報66329點，加權指數就收報44732點，首爾綜合指數收報8476點，升大約3.6%。而五月份累计，日股升大约12%，台股升近15%，韩股升超过28%。韩股在今年以来累计升幅达到1倍。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2: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2: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 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

0: 额624亿元，三年期同埋五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同埋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3: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一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2: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惠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3: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是可以帮客人在地的企业去解决他们的痛点，打通整条资金链的时候，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是绝对有帮助。
2: 圈惠仪提到，渣打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已经有稳固的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02点。啱啱转咗25,001点，升1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咗11.9，建设银行8.49升咗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时代环球集团、光丽科技、伟能集团和金轮天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泰达生物、环联联讯、世大控股、亚太资源和中食民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40.21美元，卖出价4,54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处理当中。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机电工程处。至于启福道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中九龙绕道出口。较早前东涌道近住龙井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一直塞到过去湾仔运动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亦都行车缓慢啦，龙尾接近管道之内。隧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龙和道介乎大会堂至到国金呢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尖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亦都车多。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喺上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亦都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伟业街来回方向转上观塘绕道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嘅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同埋污水厂，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博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另外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影业路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至到宝陵路一段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系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6: 嘿，系唔系真噶？
5: 哼，仲冇晒烟味添。
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6: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7: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9: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财经新思维。
11: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即系一年冇见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倾下咩？就系呢个嘅沪港数据嗰啲嘅最新发展嘅。喺我龙生又揾嚟咧，就系数字版嘅负责数字基建嘅胡业嘅。你好 ，Carrie。
12: Hello， 你好，嘉乐。
11: 好就系数据要素诚意沪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上年系2025嘅，今年系2026啦，系咪？搞咗一年咧，有咩分别先？
12: 其实每一年，其实我应该咁我讲啦，都搞得好成功嘅。今年有咩特色啦，或者咁讲啦？咁首先就系、是。我會講，我哋喺每個領域咧參賽嗰啲方案咧都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哋係好多空間。咁今年我都 再講一次啦，我哋分開邊幾個範疇，咁好似數字經濟啦，咁因為滬港之間咧係好多國際金融機構同埋貿易，即係大家都係金融機構同埋貿易中心，所以有好好嘅一個數據基礎。咁所以好多團隊咧都好熱衷係利用一啲金融科技或者電子商務嘅數據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喺呢個商業價值或者係產業方面咧，個敏鋭度係好高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係經濟。咁另外智慧生活，大家聽。

0: 度生活就同民生係息息相關嘅呢一個。
1: 我哋香港越嚟越智慧城市嘅，所以、上海都係㗎，你唔好睇少㗎。
0: 都係㗎，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幾年都好多係圍繞智慧醫療啦，又落嚟科技啦。我哋見到咧，佢哋係好好地會用到咧一啲開放數據，亦都係針對我哋日常生活見到嘅痛點咧，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呢個都係好鼓舞嘅，對我哋嚟講。咁、另外就係、智慧環境啦。咁呢個係全球性嘅問題，即係尤其對於嗰個雙碳嘅目標，咁、碳中和、碳達峰啊啲。咁所以大家都係對綠色係非常之重視。咁所以好多團隊咧，佢哋都結合咗兩地，因為香港又好，上海又好，或者內地其他城市都好，其實綠色數據或者研發，佢哋可以做啲好精準嘅能源優化系統，咁啊可以為城市嘅綠色轉型咧，係提供咗好多新嘅思路。智慧出行啦，呢、這個交通數據嘅應用咧已經好耐噶啦，跟住呢幾年尤其空間數據嘅越嚟越多啦，或者係越嚟越貼身，係啦，咁團隊咧亦都可以用到一啲開放數據，同埋呢啲係實時動態，咁可以做到一個好比較深度嘅結合，咁啊提出比較前瞻性，亦都係解決到一啲智慧交通嘅問題。交通我諗喺好多嘅城市嚟講，尤其係發達經濟體特別地大問題嘅。
1: 你聽我講啊，塞車顯示你嘅經濟好點啊！
0: 咁如果用呢个嚟评分嘅话，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今届尤其就係可以提升一个国际嘅竞争力。
1: 你上一届都係我哋叫玩双城数据啦，即係无论香港同上海㗎啦，跟住共建产业平台，所以剛才讲四个方向出咗嚟啦。咁我成日都諗上届都玩法就係喺香港同上海諗下有啲咩喺嗰四大个方向里面做到数据进一步发展嘅嘢啦。但今届嘅新玩法就係咩，要可以往国际走啊，定係可以应用喺其他城市都先。
0: 我哋希望佢第一就係融入更加多係國際嘅元素。我哋今年會特別係鼓勵啲團體咧去探索一啲係可以國際化嘅應用場景，即係話你做咗個 project 出嚟，咁就唔係話淨係諗住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去應用，你仲可以係走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到國際其他嘅城市都會啱使嘅。咁呢個就係推動兩地嘅數字經濟發展之餘咧，亦都可以走向世界。
1: 如果連我哋啲合作數據競賽都玩出海洋嘢，
0: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系鼓励啲企业可以用好个数据，做好佢哋一啲 projects 啊，或者系佢哋嘅 solutions。咁如果佢系要发展一个国际市场嘅话咧，其实好靠佢嘅产品系咪国际其他城市都觉得啱使。咁你可以落到地，咁当然就系话呢个亦都系当然系香港一个特色啦，我哋背后祖国，所以佢嘅场景喺内地可以落到地，有香港又可以落到地，咁即系调转嚟讲，就系普通化嘅地方同
1: 大陆化嘅地方
0: 都啱使。咁你要再去国际其他嘅地方，你咪相对地会容易啲咯。
1: 简单而言咧，而家叫咗无人驾驶咧，内地系揸车系左太嘅，嚟香港右太嘅，搞掂嘅话左右太都得嘅，世界各地都得啦，系咪？
0: 系啊。
1: 仲有再讲埋美团嗰个 Kita 先，Kita 咧喺香港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仲可以最后咧去埋中东添。其实都系玩紧呢个模式。点解我哋觉得香港嘅重要性就系因为咧，我哋可以俾你机会对接翻境外嘅条文啊、法律等等各方面嘅一啲嘅要求、监管等等嘅嘢，然之后做好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出海去啦。
0: 呢个都当然有赖香港有个非常好完善嘅法律基础啦。咁佢哋亦都我哋嘅文化，应该咁讲，香港不嬲都系一个国际化嘅城市。咁所以佢哋嚟到香港，将佢嗰个产品包装或者系再做一啲 tuning， 咁就可以迎合到个国际市场。咁呢个都当然完全系香港一个价值。
1: 嗱，年年都参赛者咧，不外乎几样啦，初创企业同院校。当然系参加呢个咁嘅竞赛嘅好处就系咧，有好多数据俾你啦，仲有内地啲数据都俾埋你啦。咁我想觉得，其实咧掌握咗两地嘅数据嘅话咧，系咪真系举例要打造一个成功嘅项目、一个产品嘅话咧，系无往而不利嘅？
0: 应该咁样讲，佢识得掌握数据、用好数据咧，呢、這个对一个企业咧，你可以话佢某个程度系无往而不利嘅。因为你最紧要系识用啊嘛。其实数据有好多嘅，喺个世界上，即系喺香港又好，去内地又好，上海又好。咁但系识用数据、用好数据，我谂呢个都系点解系有个挑战赛咧？就系呢个就系个挑战，因为你要了解数据。 之餘，你了解你的有個痛點或者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做一個項目出來，純粹我用數據，不是落地解決到一些問題的話，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1: 其實講真，你都支持了這個比賽幾年了，是不是？其實呢，透過這些比賽的話，舉個例子，所謂參賽者的話，剛才我講的這些年輕人、企業等等的話，你其實希望他們透過這些參加這些賽事，除了要學識怎樣分析數據、應用數據之外，還希望他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0: 認識剛才你講了，我們都希望他可以再多一些創意，因為他去了解個問題，跟住適用數據，那這個就是令到他自己可以有個產業的發展，這個下一步就是他可以再做他進一步的產業發展。另外就是說，尤其現在講 AI 的發展，我們經常講 AI 有幾個是最重要的元素，數據、算力同埋嗰個算法，係啦，咁所以數據係好緊要一部分，因為如果你有算法有算力，你唔識用數據，你都係乜都唔得。咁所以我諗喺未來呢幾年咧，點樣識揾數據、識用數據，其實係對佢個人又好、企業又好各方面嘅發展都係好緊要。
1: 理解好，跟住我哋又講翻少少先。喂，講緊數字辦，其實我想講話咧，呢幾年咧，你哋我哋叫跨境數據即係對接咧，做得幾好啊。當然我哋講下香港。最成功的就是字方便。最近跟一些做開啲網上認證的朋友講話，字方便最成功就是對接到入境處，可以同佢做咗所有身份認證。喂，跟住嗱，當然今次字方便亦都即係香港做出成績啦。但好似話呢幾年其實喺所有嘅對接翻內地所謂政務一啲嘅同類相關機構都有啲嘢發展嘅。講下先，其實香港大家最近應該都係深圳嚟嘅。咁應該對唔對接到啊？另外咧，仲有成個灣區對唔對接到啦？仲有就頭先講話，你都有今次呢個叫雙城數據啊，上海又對唔對接到先？
0: 咁呢個都做個簡單嘅報告啦，就係我哋香港智方便而家都係唯一一個係認可啦，或者係官方嘅一個數字身份嘅認證。咁廣東咧，佢都有一個廣東嘅粵省市，咁佢後邊有一個叫做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咁我哋嘅智方便咧，同廣東嘅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咧已經打通咗。其實喺舊年或者前年，我已經打通咗噶啦，
1: 係
0: 啦。咁咩意思呢？就係話你一個香港人，你用智方便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你係可以用到廣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咁已經有80多個，如果冇記錯，應該超過80多個嘅政務服務係可以用到，因為廣東。咁舊年咧，我哋亦都同 I 深圳亦都通咗。咁所以咧，你除咗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我哋亦都同深圳嗰啲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咁呢個係舊年比較前嘅事。咁我哋舊年四月啦，同上海簽咗個合作備忘錄之後，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繼續努力嘅。所以我哋舊年年尾咧，亦都同上海
1: 搞掂埋，
0: 係啦，亦都打通。咁所以而家咧，香港智方便亦都同上海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所以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可以用到上海一啲政務服務。咁當然啦，這個服務嘅類別或者係數量咧，而家即係啱啱我哋舊年年尾通，咁而家就係一路喺度再睇下點樣加落去。
1: 喂，佢話通常咧加落去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智方便咧，基本上所有嘅政府部門嘅一啲服務咧，政務服務都擺咗喺裏邊噶啦，甚至有啲企業嘅公營機構啊都擺埋落去噶嘛，係。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覺得智方便越嚟越好多嘢好用？呢個係一個賣點嚟嘅。同樣情況，內地嗰啲政務服務嘅話咧，佢又點咧？咁講真，我哋加得你，你又加得我嘅話，你都有翻咁上下嘅。所以佢哋係咪都同我哋越嚟越多嘢擺咗入去嘅？真
0: 都係嘅，因為嗱頭先講好似粵省市又好，上海嗰都去咧，佢哋就係針對淨係政務服務嘅。咁所以話喺其實我哋頭先講打通，全部都係互通，即係話我用字方便可以用到粵省市嘅服務。咁廣東嗰啲人咧，佢需要用到香港嘅政務服務嘅話咧，都可以通得到嘅，即係一定係講互通。所以而家就係話，我哋會睇邊啲係民生，佢一般人最想用嘅政務服務，因為你係咪都加落去，將香港一千幾個加落係冇乜意思嘅，因為其實每加一個都係需要啲成本嘅，係啦，咁就係大家係需要，我哋都係以需求去出發，即係話嗰個人佢需要用 在上海那些人他需要用香港某一些服務，
1: 什麼服務呢？沒錯，是
0: 的，那這個我們就一路會跟上海兩邊一路在
1: 談，即是意思，我們當然很多千幾個，但可能對內地的朋友來說，我未必需要那麼多的，所以就根據你的要求，我們再開放多少給你，是不是？同樣情況，我們想上面的，我現在是不是全部用差不多呢？又未必的，所以這個開始來的，為什麼要點對

0: 點，然之後即係逐節逐節傾啦。
1: 係啊，
0: 咁我逐節逐節傾過，又講下你上個月嗰個啦，滬港數字合作工作組第一次嘅年度會議，通常好多嘢傾嘅，咁簡單而言咧，包括幾樣嘢咧，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大家都搞緊嘅啦。數字身份認證，頭先我講過啦，已經係咪？仲有就係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等等啦，呢啲工作領域啦。唔係，其實頭先嗱，數字身份認證同埋呢個嘅政務服務咧，頭先都講話逐把逐筆開啦。但係咧，我話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呢個係滬港方面，係會唔會某程度都係同大家舉個例，我哋喺個所謂經貿關係方面咧，即係經濟嘅聯繫比較強啲，呢方面可以打造嘅協同效應會高啲咧？
1: 嗱，而家你見我哋都唔係話同好多城市有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當然都係要係同香港即係經貿相關或者係比較密切嘅城市咧，我哋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備忘錄嘅。咁上海絕對就係一個啦。咁我哋喺即係舊年點解簽咗呢份嘢，都係喺人工智能發展嗰度，其實都會有啲嘅。同埋咧，尤其你而家講我哋翻翻去今日個數據要素成呢一個咁嘅比賽咧，其實佢都係做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咧，等大家係有多啲嘅交流啊，互相嘅推廣啊啲嘢。咁我覺得喺技術方面嘅交流推廣咧，亦都係好緊要嘅嚇。咁除咗頭先，因為如果係政務服務嘅跨境通辦啊嗰啲講咗，我就唔再重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就係政產學研，啲係協同發展嘅加速器，咁我哋都呢、這個比賽亦都其實間接係做咗一樣嘢，因為透過呢個比賽咧，其實係我哋可以激發到一啲創新嘅思維。我哋成日都話創新，其實比賽點解要搞比賽呢？即係激發思維啊！其實嚇，你針對問題去諗辦法去解決問題咧，呢、這個創意係其實緊要。
0: 仲要係咧，最好係年輕人同埋呢個初創啊！
1: 係啊，
0: 佢哋諗嘢真係天馬行空，到你唔信。
1: 咁同埋佢哋。真係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對住嗰啲咁嘅數據，但係大家會點樣去用？
0: 冇錯，
1: 就係好唔同。咁所以點解係用比賽？是一個很好的形式。
0: 你覺得啱我所謂產學研嗰部分咧，其實香港咧，甚至同灣區裏邊咧，我哋同深圳啊、廣州嗰邊都合作得幾好嘅。但係咧，我哋又冇諗過同上海都可以考慮一下呢方面嘅。所以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咧，加深大家喺產學研方面嘅啲，無論係數據啊、經濟等等方面發展咧，呢、這個可能未上個新嘅空間。因為你以往就諗緊喺灣區裏邊噶嘛，係咪？而家都可以跳出去往上海，雖然上海嘅數字經濟都做得幾好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數字助理政策專員。內地及產業合作的胡業啊 ，Carrie 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今年新一屆數據要素成滬港合作開放數據競賽2026新嘅主題同埋新嘅要求係啲咩嘅？喂，唔該曬你 ，Carrie。
1: 係，唔該曬家樂。
0: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游。 觀塘繞道油塘方向，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七龍消散得7788，現時咧即係近住海濱匯至到 Megabox 呢段比較慢車，同埋中九龍繞道嘅啟德出口呢一段咧都比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況，東隧嘅港島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湾仔交汇处少少。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以及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至于反方向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下角。跟住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

0: 北过海同嘅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大会堂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国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车多。至于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白雀街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牛头角道油塘方向即是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的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在美林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言不尽，风不息，
7: 自由风，自由风。
8: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9: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8: 吴杰庄议员：
10: 善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12: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6: 呢度有我欧海星啊，大家好，
17: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18: 大家好，我系 Isaac 文生哥哥，
16: 大家好啊，今日真系 Happy Friday 啦，咁、
17: yeah,
16: 啊，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开心嘅资讯同大家介绍啦，即系急不及待，即刻嚟第一个啦。
19: 区区有睇头。
16: 是啦，真的有太多好节目同大家介绍、首先呢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的。呢、这、一個第五屆香港潮州節啦，嗱，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咧就會喺下個月嘅5號至到9號咧就喺會展舉辦香港潮州節，為市民帶嚟一站式嘅潮州美食市集同埋傳統嘅文化體驗嘅。
17: 見唔見到我醒神啊？因為我係潮州人啊嘛，
18: 特別啦，
17: 係啊，梗 界健康啊！活动咧就汇聚咗地道嘅潮汕美食啦，同埋咧展现中西融合特色嘅本港商户啦，仲有呢个潮汕文化区啦，有节目表演等等嘅环节啦，俾市民同埋游客咧有味觉、视觉、听觉等等嘅享受，沉浸式咁样领略潮汕文化嘅独特魅力啊！
14: 其实咧，潮总喺较早前咧就已经去到铜锣湾、深水埗、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多个街区咧举办咗英歌快闪展演嘅啦，咁令到市民咧可以咧及早咧早啲咧就知道咧潮汕文化嘅。
16: 而我哋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潮总嘅副主席咧，兼系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杨代思 Daisy 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次活动嘅详情嘅。
17: Hello
16: Daisy，
20: 你好。
16: Hello,
21: 咁多位，
16: 你好 Daisy。喂，不过真系想，
21: 我知道有个潮州人喺度啊，
17: 就叫
21: 做 Nang 喺度
17: 啊。系啊，我叫做 Nang 啊，
16: 喂牛 g
17: 啊。
16: 哇，不过你唔好净系讲潮州话，我哋要真系俾广大嘅市民听，了解一下呢一次嘅活动。嗱，不过咧就真系介绍呢一个潮州节之前咧，或者都想请阿 Daisy 同我哋讲下，其实香港我哋本港同潮汕文化系咪都有好有渊源咁样噶啦吓？
21: 香港同潮州文化的渊源就真的深厚了，我想我可以追溯到100年前，香港在开埠没多久已经有第一批潮州人过来做生意了，去到1950年和60年代，我想更加有大批的潮汕人移居了香港，在香港来讲的数据大约有100至120万的潮州人，潮汕人，所以换句话来讲，随便找6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潮州人。
17: 嗯，系啊，我哋好团结。
21: 而家我哋有四个人都有一个人有潮州血统啦，
17: 系咪？系啊，冇错。咁问下 Daisy 先啦，今届嘅香港潮州节咧，有乜嘢咧系做主题噶？咁咁多日啦，会唔会每日嘅主题都唔同噶？
21: 系啊，咁我哋今届嘅潮州节咧嘅主题就以潮味汇水啊做主题，就讲起潮州节咧，大家第一时间嘅谂起食嘢啦。我哋今落足心機啊，揾咗好多極具代表性嘅潮州美食攤位。除咗有最正宗、最地道嘅家鄉味道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新派嘅 crossover。好似今次我哋有嘅大家飲好多鴨屎香凍檸檬茶啦，今次有鴨屎香味牛丸啊，
14: 係好特別啊。所以
21: 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都有其實傳統嘅潮州文化嘅好多唔同嘅嘢，有建築啦，有戲劇啦，有精湛嘅工藝啊、雕塑啊等等，全部都包你大開眼界。
14: 哇！好犀利啊！大家咧急不及待啦。咁其實咧喺呢個節日喺呢個節當中咧，會唔會仲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啊？可能喺台上面啦，或者喺其他嘅攤位上面都可以見到噶。
21: 有，我哋其實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主題嘅，譬如例如我哋有青年日啦，有家庭日啦，有潮劇日啦，日日都有特色，日日都有亮點。例如我哋好多其實我都有好多超級嘅明星名人咧，都會到場支持嘅。咁屆我哋潮州節咧好榮幸，我哋請到開幕禮嘅宣傳大使有黃宗澤啦，我哋嘅今年嘅視帝啦，我哋有啦，仲有鄭希怡同埋連詩雅，咁到咗六月六號咧，佢哋呢四位咧，我哋會喺六月五號我哋嘅開幕禮咧會出席嘅，馬德鐘仲會同佢唱歌添，咁我哋六號咧，中年好聲音嘅劉洋咧就會到場支持唱歌俾大家聽，其餘其實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藝人、朋友、名人都過嚟打卡嘅，所以大家咧依度咧我就賣個關子先，希望大家咧都準時出席支持我哋，亦都過嚟咧睇下我哋有咩精彩嘅表演。
14: 好啊，日日都有精彩活動。
16: 咁但係喺會場入邊咧，會唔會設置一啲唔同嘅區域噶？又或者真係參觀者咧嚟到係咪每一區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體驗，可以真係預告一下俾大家知咧？
21: 我哋有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嘅，我哋咧有展覽館咧有一個叫做潮汕嘅南洋式騎樓嘅建築設計，我諗如果去過潮州啊汕頭咧就會見過依南洋式嘅騎樓噶啦，咁入邊主要分區咧就有幾個嘅，例如有個粵東四市嘅展區啦，咁就係一次過可以睇曬汕頭、潮州、揭陽同埋汕尾四個嘅風情，一站式可以睇到潮州文化嘅過去同埋現在，咁亦都有一個潮人文化嘅體驗區嘅，可以近距離睇到啲木雕啊、手拉壺啊、刺繡啊、陶瓷等等嘅精緻嘅非遺 工藝，亦都可以親身參與文化工作坊。咁當然啦，美食品牌嘅展銷區就唔少得啦。我哋今次揾咗80个知名嘅品牌，係歷屆最多食肆嘅一次嘅。
0: 咁
21: 亦都品名專區啊，直情係中意飲茶嘅朋友咧，一定要嚟到試下我哋嘅丹鳳我哋嘅鳳凰茶啦，同埋精我哋可以買啲精美嘅茶具，仲可以親身體驗下我哋嘅功夫茶。
17: 就爹就爹啊，系咪真系可以？咁我想问一下啦，针对唔同年龄层嘅房客，譬如我同我个女啊，或者我。

0: 媽咪嚟啊，咁啊長者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啊，你有咩活動咧推薦俾佢哋啊？
1: 我哋今年呢有啲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啱晒嘅一家大小嘅活动嘅家庭日，就喺6月7号嘅星期日，带埋小朋友一起嚟体验一啲工作坊嘅，睇下生动嘅铁丝木偶器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传统点心啊、花生糖啊、绿豆饼啊，都啱晒各式各样嘅小朋友，好受欢迎嘅。咁青年日啦，亦都有我哋6月6号嘅青年日啦。咁潮流一族嘅人咧，就必须要去啦。我哋有啲邀请咗汕头一个超级红嘅组合表演潮语 rap 啊，
2: 亦都好型啊。OK。
1: 与人互动，玩到攰咧，又可以饮下我哋嘅橄榄汁啊，手打柠檬茶啊，亦都头先讲嘅鸭屎香芋丸啊等等，够晒够晒，唔同嘅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唔同嘅嘢。咁我哋亦都有长者日，长者日就6月8号。咁我哋有潮剧日，因为潮剧咧，我哋咁多年嘅潮州节咧，其实潮剧嗰一日咧系最多人嘅，
0: 最旺场。
1: 因为咧，其实在香港咧都好难，好多公公婆婆都好中意睇潮剧，但
0: 系
1: 好难揾到。
0: 系
1: 咁，潮剧日咧，我哋系非常之受欢迎。咁咧，亦都有我哋头先你哋讲咗啦，我哋有英歌舞啦，我哋今次被誉为我哋叫中华战舞啊，咁系非常之好有历史价值嘅嘢。咁希望到时大家嚟到睇完咧，又可以买啲卤水狮头鹅做手信啦，行到攰又可以睇下功夫饮下功夫茶啦，非常之非常之值得一嘅参加我哋嘅潮州节嘅。
2: 不过我都想问下 Daisy 嗱，我真系唔识潮州。话嘅喎，睇潮剧明唔明个古仔噶？
1: 会啊，因为其实佢一啲系一啲艺术嘅精髓嚟嘅，所以非常之，我觉得你哋应该要你过嚟睇下啦，过嚟
2: 感受下，
0: 感受。
1: 唔识潮州话都可以咧，我谂今年大家都听到我哋有个叫做《阿嫲的情书》啊。呢套戲咁咧，其實喺大陸咧就已經係好厲害，全套戲都講潮州話嘅，但係非常非常之係講緊一啲叫做橋批啊。其實橋批就係咩咧？啲漂洋過海嘅華僑寄翻鄉下嘅家書同埋匯款。咁呢樣嘢咧，我都亦都請咗佢哋嘅電影中嘅人物咧，到時6月5号咧亦都會親自過嚟嘅。咁同我哋唱下電影主題曲啊，咁亦都有個訪問同佢哋，咁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支持到電影咧，都可以過嚟睇下嘅。
3: 哇，咁樣聽落去咧，日日都好精彩，一定會好多人嚟嘅喎。咁使唔使咧訂定飛或者上網咧訂定位咁樣嘅咧？
1: 全費用係全面。
2: 哦，
1: 係啊，所以好希望大家過嚟支持我哋潮州節，睇下我體驗下我哋潮州文化。
0: 一定。
2: 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Daisy 咧，同我哋介紹咗你哋第五屆嘅香港潮州節啦。唔該曬，
3: 唔該曬，
2: 係啦，亦都預祝你哋嘅活動成功嚇。係
0: 啊，係
2: 咁
0: 啊，想食河餅啊！
2: 哎呀，我想直爹，我想飲茶。
0: 係啊，潮州嗰啲墨魚丸咧係乒乓波咁大個㗎，好好食㗎，
4: 好想食打冷啊！
0: 好啊，
2: 咁呢個時候可以再提一提大家啦。第五屆香港潮州節咧，就喺6月5号星期五至到6月9号星期二咧，就喺灣仔香港會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嘅 Hall 3G 嗰度舉行嘅，係啦，咁啊呢一個嘅潮州節咧就會遲啲先至舉行啦，下個禮拜啊，不過呢個時間就可以聽首歌先啦，有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0: 狂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起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其实呢 PMQ 呢过去每年呢都会以不同的主题呢策划绘本展览，而今年起呢亦都转化为一个的绘本馆，邀请到呢五名的本地绘本作家轮流策划不同主题的绘本展览，并且定期担任一日馆长，驻场分享为期一年的。
1: 是啊，现在驻场的呢就是在2026年意大利波洛尼亚儿童书展夺得策划奖的林建才啦。由他策划的《从绘本到家的距离》这个展览，带领读者在世界与城市之间重新思考一下家的意义，同时也回顾林建才十年的创作足迹。
6: 是啊，林建才还挑选了超过30本来自世界各地的绘本，当中分为了旅程、城市、家三个部分的。
1: 是啊，我们早前都跟 PMQ 高级总监品牌及项目策划周杰生 Iris 谈过的，还有就是策划人兼本地绘本作家林建才一起谈过。林建才就说了，他每拜访一个新的陌生城市，你会去哪里？他就会去书店里面的儿童书区那里，因为透过绘本可以认识当地的。一起听下他期望一下透过今次的展览带给观众一些什么的感受啊。
7: PMQ 去辦繪本項目已經是今次是第六次，我們由2017年其實就有繪本小道，今次的主題叫 Start From Here， 你們是有兩個月的時間，大家可以來見一下作者的。整個企劃我們邀請了5個香港繪本作家去策展。
8: 我叫林建才，我是一個香港的繪本作家。今次這兩個月的策展就是我負責，我自己的主題是關於家和關於旅程多少少。入去咧就會趁住部紅色嘅巴士咧，就係開始個旅程。入到嚟有個 area 咧，就係一個要除鞋嘅 area， 想啲小朋友同埋大人探索啦，同埋啲比較遙遠、比較啲故仔咯。咁跟住會翻嚟咧，牆上面會有啲我嘅版畫啦。呢度咧上面有啲書咧，就係關於唔同城市嘅交通工具，即係譬如我哋去旅行，我哋開始去咗個城市，然之後我哋會搭交通工具咧去睇嗰個城市嘅。咁仲有最尾嚟到呢度咧，好舒服咁樣咧，有張 sofa 嘅，就係翻嚟屋企。呢度入邊咧，我都有好多個唔同地方嘅書啦，咁有加拿大屋企啦、台灣嘅屋企啦、捷克嘅屋企啦。嚟嘅人可能會有啲係對創作有興趣啦，有啲係純粹中意睇書啦。讀書我諗始終係一個雙向嘅活動啦，都係好希望聽到佢哋俾到啲唔同嘅反應咯。繪本的世界很大，入面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其實我們會在入面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故事，很希望他們可以好像真的去完一場旅行一樣，去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東西，跟著去看回我們今次都有五個香港的繪本作家，我們都做了很多好的作品在入面，希望他們都可以看到香港的故事、世界各地不同的故事，做一個交流。
5: 我知道每个主题的展期将会长达两个月，期间作者更加会不定时现身绘本馆，就同读者交流，而馆内亦都同时举办各种的活动，包括绘本作家分享一些创作历程，将绘本延伸至去现实。
6: 目前就是林建才他的《从绘本到家的距离》这个展览就由即日起直至到6月21号。究竟之后还会有哪些作者来到当中呢？又或者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呢？

0: 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咧，我諗兩方面，一來就係好想推廣閱讀。咁我相信咧，其實繪本咧，大家對閱讀文字書咧個負擔係冇咁大嘅。我相信冇人會抗拒圖畫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好想去，因為 PM Gadget 咧都好希望向住香港嘅市民咧，去從唔同嘅 medium 咧去了解咩為之創意，咩為之設計。咁我哋就呢一個繪本展嘅活動咧，本來就係希望透過繪本，透過兒童美學，去讓大家理解咩叫創意，咩叫設計。咁就因為過往我哋辦咗六次繪本展啦，五次繪本展啦。咁當初咧，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自己團隊就有唔同嘅題目，就去選書。咁坦白講，九年前咧，我哋係海外嘅繪本係比較多嘅，本地嘅繪本咧，坦白講係真係比較少嘅。亦都有人同我講過，喂 ，Iris， 點解頭兩次一本香港繪本都冇嘅咁樣？咁我哋慢慢就發現，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去物色過，究竟香港繪本咧創作，我諗十年前相對地係冇咁成熟嘅。坦白講，咁我哋就慢慢就發現，由當初我哋都會搞一啲業界嘅講座，希望大家去理解繪本嘅創作啊。到事實上，好多唔同嘅項目咧，都推廣緊繪本嘅創作。咁呢十年嚟咧，其實香港繪本作家咧發展得好好，亦都發展得好快。咁我哋所以，我哋其實由對上年嘅繪本展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開始邀請唔同嘅繪本作家，就透過繪本展，你哋會唔會有啲活動想去舉辦咧？咁都從嗰啲活動，我哋認識每個繪本作家嘅。嘅唔同嘅 style 啦，咁就今日覺得，咦，我哋係時候成熟喎，與其我哋團隊自己去選書，不如我哋透過呢個繪本館呢個地方，不如俾佢哋一個機會，讓我哋嘅香港作者，不如就去拆展自己嘅項目，亦都希望有一個地方，我相信咧，讀者好多時好想見作者，咁又同埋一啲有興趣去創作繪本嘅業界嘅後生仔咧，亦都可以透過嚟見一下個。繪本作者可能有一個交流嘅機會，咁所以點解我哋要 start from here 呢？我哋希望有一個地步，希望連結讀者同埋作者咯。
1: 系啊，咁真系好有意思啊！不过咧，即系我哋时间都有限啦，或者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新闻之后咧，继续同啊 Iris 啦，咁可以再了解多少少今次呢一个嘅展览啊！咁啊，系咧，因为我都觉得咧，呢个展览都有好多嘅话题值得同大家介绍噶嘛！咁啊，究竟有一啲嘅咩内容的话咧，咁我哋或者喺新闻之后再同 Iris 倾一倾啊！
2: 其实太空馆咧唔系小朋友嘅专利嚟噶，
3: 大人都可以，
2: 因为咧有时好多字咧，你会觉得唉，不如睇下绘本咧就。
3: 輕鬆啲，
2: 投入啲噶，所以我都好有興趣。
1: 係啊，同埋真係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嘅本地作家咧，都做一個繪本啊嘛，咁可以值得我哋留意嘅。咁呢個時間咧，咁就或者同 Iris 傾住咁多先，我哋轉頭新聞之後咧，就再同你傾過下。大家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处表示，工作暑热警告在今日晚上七点半取消。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

0: 作，可以共同提升質素，俾市民選擇。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巴士，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是有坏车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在九龙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观塘道东行的龙尾就去到定富街。港岛方面，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西行龙尾是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中环，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和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是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至到统一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是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清场了，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坏车已经走了，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下，
3: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5: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呢一道菜式嘅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系乜嘢西式汤品。其实它是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的老火汤， 又称为蜜瓜海鲜汤。

爵士汤既非西式的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两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饮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7: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
5: 嗱系啦，大家咁，我哋头先咧喺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咧，咁有位嘉宾咧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嘅 PMQ 绘本馆，咁啊，咁佢咧就系 PMQ 嘅负责品牌同埋项目策划嘅高级总监周杰山 Iris 嘅。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一个嘅全新企划 Start From Here 啦。咁我哋呢个时候继续同 Iris。傾下偈嘅
7: ，Hello，Iris，
5: 你好，
7: 喺度嗎？
5: 係
8: ，Hello。
6: 咁我繼續問 Iris 啦，你好。咁我想問下咧，繼作家林建財之後啦，繪本館咧都會陸續有唔同嘅策展人帶嚟唔同嘅主題嘅，可唔可以同我哋預告下？
8: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今年我哋今年香港好好成績噶。其實咧，除咗林建財喺博洛尼嗰個兒童繪本展攞獎之外，其實入圍嘅咧，其實香港係最少有5位以上嘅作家嘅，係啊。所以可以大家見到其實真係好出色，即係所以覺得係時候啦，我哋係時候開個館，跟住俾佢哋去將佢哋嘅即係嘅 talent 去展示一下。咁其實咧，阿建材之後咧，佢最後嗰日就會喺父親節。咁父親節之後咧，我哋就有第二位嘅繪本作家就係 Benny。咁 Benny 就係咧呢個作家咧係咁多位作家裏面比較 senior， 而佢嘅角色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設計師啊，咁所以佢好著重繪本嘅設計。喺佢角度覺得，我哋無論咧揭頁，又或者個經歷嘅你個本書嘅用咩紙張或者咩 shape 咧，其實都好影響讀者對本書。

0: 呢個睇法，所以咧其實佢嘅特別地方就喺呢度。咁跟住第三位咧，即係又再兩個月之後咧，我哋有我呢個作者，我相信咧喺香港都好多人認識佢，係就係貓山。咁、貓山咧，佢除咗繪本之外，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係一個讀建築嘅繪本作者嚟嘅，同埋另外咧就係佢好中意動物。咁所以其實咧，佢嚟緊咧就會用動物同埋樹木，就去同大家講一啲生死教育。咁因為其實如果有睇開佢嘅書嘅朋友都知咧，佢同佢譬如一本叫做《通往大嶼山嘅船上》，又或者最後的告別咧，其實咧佢嘅主角就通常都係以動物為角色嘅。咁、所以中意動物嘅作者咧，就要留意貓山啦。咁、另外咧之後咧，呢、這個就係佢已經打出海外嘅啦。其實呢位第三個單位，第一二三四第四個單位啦。咁就係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其實呢兩位繪本作家咧，Joanne同埋 Ali 咧，其實喺香港藝術館或嘅 museum 已經係佢嘅已經有佢哋嘅書有得賣㗎啦。所以其實佢所以可能大家好多時候都認識過佢，因為佢第一本書出名嘅咧就係叫 My Museum。咁所以同埋喺佢喺國際上面應該就係比較早已經揚威海外嘅一個繪本作者。咁到最後咧，頭先我聽到一位主持人咧，佢就係一個媽媽嘛，
1: 係
0: 媽媽咧，我哋就位媽媽咧都係一個古本作者嘅，因為當初咧佢就係小朋友出世之後咧，就創作佢第一本古本嘅，就叫《你會咚咚咚媽》，我相信好多媽咪咧係聽過呢本書。咁跟住其實我哋最後呢一位古本作家咧就係張雲山啦，就係 Shana。咁 Shana 就係做媽媽之後咧就從事創作嘅，係。咁所以陆续我哋就有呢几个好唔背景好唔一样嘅古本作家，即将会喺呢一年驻场啦。
2: 哇，非常之丰富啊！咁其实咧，你最想咧，我哋咧入场嘅人啦，透过活动啦、互动啦，有乜嘢嘅体验，同埋咧，如果真系啦，有边啲特别咧系啱亲子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去注意一下嘅咧？
0: 你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因为咧，其实我觉得PMQ 一直嘅宗旨咧，除咗系头先我讲话，我哋希望令到个社区更加认识咩叫创作之外，我哋一直咧都系栽培紧我哋叫 creative talents 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嘅活动都会从呢两个方面咧去拆展嘅。咁啱啱建材其实都做咗一场分享会咧，系俾我哋一啲有兴趣入行嘅作者啦。咁其实嚟紧咧 ，Benny 咧都会咧同。先預告一下先 ，Benny 咧嚟緊就會同一位樹人嘅 professor， 佢叫 Michelle， 咁佢就會從佢講繪，佢除咗講佢哋自己對繪本嘅收藏之外咧，亦都會從兒童文學同埋美學嗰方面咧去分析繪本。咁呢個咧其實係幾啱入行嘅朋友咧去聽嘅，係啦，因為其實繪本咧有趣嘅地方咧。佢除咗話佢好靚，或者可能大家都會知覺得係故事書好 storytelling，但係其實佢當中背後係會有好多藝術嘅成分啦、哲學嘅成分啦，同埋文學嘅成分。所以我覺得如果繪本作者佢畫畫好叻，但係佢好想理解其實繪本創作係咩回事，咁其實我覺得不妨就去聽下 Benny 同埋Michelle 呢一個分享咯。咁陸續其實其他作者都會有類似嘅 talk， 就俾入行嘅創作者去 join 佢哋啦。咁好啊，你話近近地，我哋嚟緊有啲咩親子活動咧？雖然建材係第一個繪本作家，佢嘅展期仲有大半個月。咁頭先我預告過啦，最後 last day 父親節。咁因為上次母親節嘅時候咧，有一個活動咧就爆咗場，就係媽咪同埋個小朋友一齊嚟創作。咁嚟緊咧父親節咧，建材就加場。因為本身呢個係未遇過，我哋後面見到，反應好好就到爹哋啦。咁所以咧，建材咧就會再做一場咧，係俾父親即係爸爸同埋個小朋友一齊嚟創作古本嘅機會啦。
2: 哇！
3: 哇！好精彩嘅節目啊！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 Iris 啦，同我哋介紹咗 PMQ 嘅繪本館 Start From Here 嘅，唔該曬 Iris，
4: 唔該曬，
3: 拜拜，
0: 多謝曬你哋，
4: 多謝你。
3: 哇！真係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啊！不過當然啦，精彩嘅活動一個接一個嘅，我哋轉頭仲有其他嘅好介紹噶。
5: 港式生活館
6: 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7: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9: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0: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1: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區區有睇頭。
1: 我哋節目咧前排就同大家去過好多唔同嘅區咧，一齊慶祝天后寶誕啊嘛，
2: 冇錯，
1: 天后娘娘嘅生日 party 咧仲未完嘅，
2: 係好多人慶祝。
1: 索古灣咧今個週末開始咧都會有一連串慶祝天后誕嘅活動，下星期三聖誕當日咧都會有唔少花炮會咧就到天后廟嚟賀誕嘅噃。
3: 係啊，我哋電話線上你都請嚟咗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鄭華明咧，同大家介紹一下今屆南丫島索古灣天后誕有咩活動噶，歡迎佢先。
2: Hello，Hello
3: 鄭生
1: ，Hello 鄭生，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咁啊，先了解一下先啦。嗱，早前咧南丫島榕樹灣咧已經慶祝咗天后誕嘅啦嘛，點解島上面嘅另外一邊呢、這個索古灣嘅天后誕會分開慶祝嘅咧？
4: 系啦，咁好多人都问过呢个问题嘅。嗱，天后诞咧，一般嚟讲咧，都会喺农历嘅3月23啦。啊，但系点解索古湾就系咁改咗为农历嘅4月18咧？
3: 嗯，
4: 其实最主要咧有两大嘅原因嘅。
3: 系，
4: 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以前天后诞咧，大部分咧主理人咧，大部分都占渔民系比较多嘅。
3: 系，
4: 但系咧，我哋咧就好愿意咧，就会请一套粤剧啊，去贺呢个天后诞嘅。
2: 系，
4: 但系你谂下啦，如果全香港3月23都系为天后诞，试问有几多戏班可以俾你请到咧？
3: 哦，咁又系，
2: 争崩头啊，真系系啦，
4: 系啦。取其求其次咧，我哋就會有啲提早嘅，有啲延遲嘅，我哋延遲嗰、那個。仲、有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索古灣咧天后誕咧，以前咧係好多花炮啊，唔知道你聽過搶花炮呢個名稱未咧？
3: 聽過。
4: 係啦，冇錯啦。咁啊，搶花炮咧喺以前嚟講咧係好熱鬧嘅，但係索古灣咧由於咧就冇咁大嘅空地啊，咁我哋漁民咧對水流咧就比較有認識。咁啊嗱。因为每个月嘅农历计咧，月中咧，简单嚟讲吓，即系15啦，或者10至18呢几日咧，系下昼咧系会水退嘅。
3: 嗯，
4: 咁啊露出喺天后庙嗰度有个好大嘅沙滩，咁啊退咗流之后咧，就露出个好大嘅沙滩，可以容纳几千人喺度抢花炮嘅。
3: 哦嗯，
4: 所以我哋咧就系、是、选择咗农历嘅4月18。其实最初嗰阵时咧，系只系月中啫，未必系18嘅。但系咧后期咧，自从1982年，我哋时任嘅乡事委员会主席周玉堂先生咧，但系已经过咗身啦，而家啦，佢就为咗方便啲善信同埋啲花炮会咧，就定咗一日系农历嘅4月18为呢个天后诞。咁样咧就方便啲善信嚟参拜啦。其实呢一个咧就等于我哋现代人。是替某某人去预祝生日或者补祝生日的道理是一样的。
3: Belated Happy Birthday!
1: 总之就开心啦。
3: 没错。
2: 好啊，那今次呢南丫岛索古湾的天后诞，那实在那个日期呢是几时到几时呢？那圣诞日呢是我们新历几时来的？
4: 是啦，那我们天后诞呢最主要隆重演出一个粤剧呢给天后娘娘观看啦。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月即是5月的31号、
2: 哦、
4: 那就会有一个粤剧开锣日啦。
2: 是。
4: 那为期呢就5日的，即是简单来讲做5晚4日。那直至到呢就是应该就是6月4号就完啦。
2: 明白。
4: 是啦，这样啦。
2: 好啊。
4: 圣诞日呢就是6月3号。
1: 哦，不过真系喺呢一个嘅天后诞嘅节期期间咧，南丫岛索古湾嗰度有啲咩活动啊？
4: 嗱，我哋索古湾咧每年嘅天后诞咧都非常之热闹嘅。当然啦，以前有抢花炮，但系而家因为法例条例80年代开始咧就禁止用呢个炸药啦，系嘛？所以咧以前烧花炮咧，其实佢就好似一支放煙花嘅千雲箭一樣嘅，點著咗之後咧就會射上天空爆開，然之後咧佢裏邊咧藏住一支大概手指咁長嘅竹竿仔嘅，而竹竿仔上邊咧係有個數字，而呢個數字咧就係、是、等同個花炮數字，所以我哋搶到嗰支竹仔咧，佢其實好似手指咁長嘅竹枝仔咧，就會舉起隻手，示意其他人知道嗱，我搶咗呢個花炮啦。然之後咧，你就會去到嗰個花炮領取處去換領花炮嘅。但係由於呢個法例已經被香港政府取締咗啦，咁我哋咧就

0: 為咧就抽籤嘅，
1: 所
0: 謂抽籤嘅。但係咧，由於而家個善信咧，大部分即係年紀大咗啦，年青一代因為工作繁忙咧，就都比較少參與。仲有一樣嘢原因咧，就係話佢哋啊，譬如我搶到個花炮翻嚟，因為花炮上邊咧都會有個天后神像嘅。
2: 係
0: 啊，佢覺得舉個例，我今年搶到個五號炮喎、哦。啊！個天后娘娘，我供奉咗之後咧，哇！我哋成個花炮會嘅人咧，都個個興旺啊，財源廣進啊，又或者丁財兩旺之類嘅嘢咧，佢哋咧就會即係唔還翻俾大會，同大會申請咧就要永久擁有佢咁樣。咁、
1: 哦、
0: 所以咧，啲花炮咧而家個數量嚟講，每一區都係噶啦，都係比較以前咧少好多噶啦。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南丫岛索罟湾天后诞咧，都属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项目之一噶嘛？咁乡事委员会又点样喺天后诞期间进一步推广呢一项非遗嘅项目呢？譬如有冇啲针对嚟睇嘅朋友啊，有啲活动推介咁样样啊？
0: 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啊！咁啊嗱，喺过去二三年同埋二四年咧，我哋都曾經向呢個非物質遺產文化天后誕個委員會咧申請一啲撥款，但好可惜咧就未獲批嘅。咁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天后誕舞獅啊、搶花炮啊，又或者啲戰勝嚟賀誕，其他嘅地方都一樣喎、哦，你哋呢度冇乜特別啦、啊，咁樣係咪？所以佢就唔批。但係咧，我哋天后誕咧，其實咧喺以前嚟講咧，好熱鬧嘅。但首先咧，因為亦都係近住呢個五月節啦、端午節啦，所以啦，咁我哋咧都會舉辦一場龍舟活動，就喺天后誕前嘅一日，係慶祝呢個天后誕嘅，係請來各個地區嘅龍舟喺度進行一個比賽嘅。咁跟住呢，喺以前嚟讲呢，亦都有啲请啲道士呢，因为天后诞呢都係属于道教嘅一种，我哋会请啲我哋俗称嘅南摩佬啦，喺度作法祈福啊嗰啲咁样。咁更加呢有一啲呢就会放生嘅仪式嘅。因为我哋渔民呢亦都知道自己嘅工作呢係捉鱼㗎嘛。咁喺某个程度上呢好似係属于杀生㗎嘛。我哋都要做返啲好事放生啊咁样。但係呢呢啲活動呢係時至今日呢都慢慢都比較少人做，但我哋賽會呢，即係我哋主辦機構呢，龍舟節啊同埋嗰個花炮啊都會舉辦嘅。
2: 係，咁今日呢亦都真係唔該曬鄭華明啦，鄭生呢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個嘅南丫島索罟灣天后誕2026啊。我知道呢一個嘅活動咁就由5月31號至到6月4號期間呢，就喺你哋南丫島索罟灣天后廟廣場同埋對出嘅空地嗰度舉行嘅。咁大家朋友有機會的話呢就可以親身支持啦。咁呢度唔該曬鄭華明先生嘅同我哋嘅介紹啊，
3: 唔該曬你啊，
0: 拜拜。
3: 拜拜。
2: 哇，真係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啊！咁而我哋精彩嘅活動一個接一個啊！
4: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2: 嗱，南丫島索罟灣天后誕2026期間咧，島嶼研究網絡香港咧就將會同期舉行一系列嘅活動嘅，活動將以街島咧就為切入點，希望透過喺在地嘅水陆同庆节日咧，就等参加者都可以感受到岛聚社区嘅活力噶。
1: 系啊，请嚟负责今次项目嘅岛聚研究网络香港首席研究员梁宝山博士，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咩精彩活动啊！
5: 我哋咧就会举行一个咧街坊渡轮嘅活动，当中包括展览同埋工作坊啦。展览咧就会喺天后诞期间同期举行嘅。工作坊咧，岛研001透过咧街岛去介绍乜嘢系岛聚研究。我哋咧会喺戏棚隔篱嘅另外一个竹棚嗰度咧展示80年代嘅索罟湾啦，可以同今日嘅索罟湾有一个对比啦。仲有两位中大艺术系嘅学生啦，就会教大家接船底嘅，佢哋准备咗一啲船飞啊。街岛咧就有时咧系靠船飞去到见识成行。咁佢哋就利用船飛呢一個概念咧，就做咗一啲貼紙，希望可以俾觀眾一齊互動。我哋咧就盡量融入翻個環境，所以咧我哋都借取咗花牌嘅元素擺喺展品嘅設計上面啦。而 五岩的竹棚呢都是在天后廟出面的。各方咧会喺半日里面咧带参加者咧搭乘两条街道航线去三个岛聚，会由鸭脷洲开始搭鸭脷洲街道去到香港仔，再由香港仔咧搭乘船嘅岛咧去到独孤湾嘅。我哋咧有句口号嘅，带你搭街道唔会挡失路，因为咧我哋依家好多时咧对空间嘅概念都已经咧系俾陆上嘅交通主导咗啦，都会唔记得咗其实个海边喺边度啊，码头喺边度啊。呢一个路线咧，其实就系想说明翻过往呢一个渔业社区，其实嗰个空间嘅概念系点样样嘅。街道咧，其实是街坊嘅道路，系一啲社区自己去运作嘅一啲交通工具。除了是一个工具之外，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替造了个社区人与人连接，好像一个社区的客厅的一个地方。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甚至乎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三来到南丫岛索斯湾。除了看天后诞之外，亦都可以来看我们这个街坊渡轮的展览和参加活动的。
3: 梁宝山博士更加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的资料，其实可以上到一个叫做岛然的社交媒体上面查询的。咁大家还可以下载一个教人哋点样搭船去到南丫岛索古湾的应用程式，那个就叫做 Go Island 啦。有兴趣的朋友快啲上网看看啦。
2: 哇，真系呢一个周末都好多精彩的活动等大家去参与啊！嗱，呢一个时候咧，嗱，头先听过啦，有呢一个嘅一个嘅天后诞啦，另外亦都真系有头先阿梁宝山博士介绍嘅一个活动啦。另外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香港飞慧月啦。咁啊，其实听日都会开始噶啦，至到6月30日嘅，当中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嘅。而另外一个重点活动咧，就包括喺香港太空馆外场举办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嘅光影表演。大家都可以留意的。
1: 是啊，而我们节目早前都介绍过的香港国际动漫展2026 Comic Con， 我好想去。
2: 哇，那就去咯。
1: 是啊，因为可以见到有最新的动漫、有这个超级英雄和科幻电影的作品之外，其中有明星见面会的重头戏、我好想见这个回到未来的博士，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好像男主角叫 Hey Doc， 那么我嗌他一声，究竟怎么认我？
3: 好啊，好啊，当然好啦。还要提一提大家，嚟紧星期日5月31日、就会出现一个罕见的天文现象，就是蓝月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为什么呢？如果你错过了之后要隔三年，即是2029年才有得看啊。
2: 哇，真的这个的周末大家都节目丰富
1: 啊。还可以在家听我们重播的。
2: 还可以上我们社交媒体看一些的片段添啦。不过真的下个星期一才再跟大家见面啦。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日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

0: 狀況。報導指，爆炸發生在當地晚上九點左右，火箭原本計劃在6月4日執行發射任務，為亞馬遜公司低地軌道衛星計劃發射48顆衛星。爆炸發生的時候，這些衛星並不在火箭上。公司創始人貝索斯說，目前判斷事故根本原因是為時尚早，公司方面已經展開調查。天氣方面，高温觸發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泉路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支路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唯一行车线系解封，一带系慢车。另外，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的意外清了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这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仲是比较繁忙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会有试行水务工程，由晚上嘅9:30至到听日清晨嘅5:30，去赛义桥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右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又或者系剃须嗰阵，记得要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悭举手之劳，悭水系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好，星期五晚的老豆老豆老老豆直播室边有阿一，
4: 有的神，
5: 还有刘伟恒，大家好。
3: 系啦，咁啊，小弟又之前提过啦，就系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翻咗福建探亲嘅。咁啊，因为即系今年应承婆婆多啲翻去探佢啦。咁啊，本身谂住其实五月头或者四月中都已经想翻去噶啦。咁但系因为三月底咪做手术嘅，咁我妈话你唞多一阵先啦。咁然后计计埋埋咧。点解会揀上星期翻去呢？咁啊，就系因为咧上星期五咧系我阿公嘅生忌，系啦，咁啊，所以我阿妈话，咦，好多年冇翻去拜，即系佢爸爸，咁就话哦，不如嗰日翻去啦。
4: 你对上一次翻系咪结婚嗰阵时啊？
3: 系啊，我唔系、就是、我结婚，我表妹结婚
4: 嚟嗰单嘢，
3: 即系十二月到而家嘅，系啦，咁啊，即系本身谂住哦两三个月翻一次，咁但系又撞正手术啊，好多叽里呱啦嘢，咁啊，终于上星期五又翻咗去啦，咁样，咁啊，本身谂住其实星期四已经翻去噶啦，因为星期五就系公公生忌嘛，即系谂住再早一日啦，咁啊，但系咦？阿彪彪人星期五啊，竟然要影班相喎、
5: 啊！
3: 咁、哦、啊，即系话晒都系佢人生第一张嘅即系
5: 班相
3: 啦。咁我话咁啊，咁冇办法啦。咁啊就即系我阿妈同我阿爸咧就带咗水水翻咗去先。咁我就即系就迟啲先至 join。咁我就星期五先至带阿彪彪人就单独翻去呢个福建嘅。
4: 哦，未试过噶。
3: 应该咁讲，佢哋有翻过去呢个嘅，即系佢哋两个小朋友都翻过福建嘅。
4: 系啊，
3: 但系今次系我自己一个单独带佢坐高铁翻去汇合佢哋咧。嗱，我本身系觉得轻而易举嘅四只字，咁好啦。发生咩事呢？咁你即系大家平时睇即系小弟嘅社交平台或者喺我哋嘅 page 上边，偶然都见到我，即系我后边孭住一个，前面抱住一个去图书馆啊，去维多利亚公园啊，
4: 行山啊，
3: 系啊，我都觉得手到拿来。咁今次一个对一个坐高铁啫，坐几个钟嘅火车，意思执啦，
4: 同埋佢系大个仔咗咧，容易 handle
3: 系啦 ，handle 到好啦。咁啊，本身就所以我哋预定咗个班次咧，就系彪彪人应该12点钟，因为同学校夹咗啦，12点钟佢就早走，咁我哋就应该坐1:09嘅车，咁然后咧就会屋企食埋晏昼，咁然后上车就瞓觉，咁又翻到去福建可能5-6点咁样嘅。
5: 系
3: 好啦，咁啊原本个计划哦，执好晒行李9:00，我都仲喺眠多两三个钟嘅咁样。好啦，9:30收到个电话，
5: 系。
3: 学校因为知道咧，我哋即系屋企有要事要翻去拜山啦。学校好好，即系阿彪人个幼稚园好好，一早安排咗佢
5: 9:幾放学，放个学俾你。
3: 冇错，
4: 我冇。
3: 好啦，9:幾就放学咯。咁我第一件事系谂，哎呀死啦！咁我照旧跟翻原本嘅 planning， 定系即系照旧都系坐翻1:00嘅车好啊？定系即刻将，因为高铁嗰啲车飞咧，你可以换嘅。即系你有一次哦，跟咗我舅母，因为佢帮埋佢，你有一次换嘅机会嘅，
5: 即系好似澳门嗰啲船咁样，
3: 系啊，
4: 可以搭下班，
3: 可以搭下班或者提早一班，唔系都唔一定提早一班，总之可以一次换嘅机会啦。咁我就即刻，即刻 search 究竟有边一班可以俾我哋换定换唔换好咧？咁啊，因为要翻去拜公公啊，因为其实如果我跟原本嘅时间咧，我系 miss 咗嘅。咁但系如果我去提早，可能咧 say 12:30嘅车嘅话，11:30嘅车咧，我就赶一次翻去，可能喺即系佢啲时辰嘅时候，我再赶一次翻去拜公公啦咁样。咁我谂下，好啦，搏一搏啦。咁然后咧就即刻打俾舅母，就将个时间 turn 咗，睇换唔换到啦。咁然后嗰边厢就即刻通知公公，即彪彪人嘅公公啦，咁就话哦，佢而家提早放学啊，公公话得冇问题，我而家即刻过嚟帮你帮佢换衫啊，接佢放学，咁我喺屋企咧就执行李啦。好啦，第一个乱子就系呢个时间已经乱咗啦。第二个乱子系咩咧？嗱，嫲嫲早两日出发之前咧就已经执好咗。

0: 兩代標人嘅衫。咁我孭一個50 lit， 你知道好多嗰啲袋㗎啦，即係50 lit 嗰啲大德芙袋。哇！佢兩件衫，即係兩袋衫。我呢即係夏天又咁熱，得啦，兩三件呢啲背心 OK 啦，咁即係冇咩好孭啦，唔係好重嘅啫。跟住執下又一件，執下又一件，咦係、哦、要拎啲零食俾佢喺車上面食、哦
1: 嗯，
0: 又要帶定啲果汁、哦，係、哦，仲要帶定個水壺、哦。咦，雖然佢隔一片啫，但可能會瀨尿嘅、哦，係、哦、要執埋尿片、哦，執下又一樣，執下又一樣，
2: 結果攞咗個夾上去，
0: 爆咗個50 lit 嘅袋，仲不特止，仲額外再抽多個手抽袋。
1: 哦、
0: 因為你知即係翻去探親咧。你少不免都要买翻两支酒噶嘛，咁、
2: 哦、
0: 结果即系好多 kitty quala 嘢啊，执执埋埋咧，我就系一个大嘅50 lit 袋，同埋一个手抽嘅环保袋咁样。咁啊呢个时候仲收到啊舅母嘅打嚟通知，哦改到飞啊，
2: 系，
0: 但系得一个位嘅咋，吓吓，系啊，改唔翻啦，帮你换咗啦，哇咁样啊！你一系
2: 叫一个位啊，
0: 即系咧，因为咧嗱，即系原本系买咗两张飞嘅，一张成人飞同一张小朋友飞。
2: 系
0: 咁而家咧就净系换到一张嘅成人飞，而标人咧就系同行儿童就免费。
2: 哦，
0: 所以其实我哋得一个位嘅啫。总之原本
3: 又坐啊，
0: 系啦，佢话咁不如将就下，抱住佢一齐坐啦。
3: 将就咩将就？
2: 几粒钟、啊？
3: 你做50 lit
0: 嗱，我唔系未试过嘅。上一转咧带佢哋翻去嘅时候咧，因为我就即系我老婆就抱同阿标人就各自有个位，咁佢哋挨住瞓啦。咁我个女咧我就打环俾佢瞓喺两个座位中，即系两个座位俾佢空咗瞓。我其实系全程企咗两个钟嘅，即系坐高铁嘅时候。咁、哎、今次我谂吓冇得抱嘅，咁好彩即系小弟咧，即系呢啲即系架餐多嘅人咧，就即刻喺个夹入边咧，哇喺个柜入边咧就抄到一张露营凳
2: 吓，
0: 咁结果就摄埋张露营凳，所以你明点解嗰50 lit 嘅袋就噏爆晒咁样。好啦。咁啊，真正嘅挑戰嚟啦！咁啊，因為即係臨時臨急要即刻要去嗰、那個高鐵站，即係西九龍嗰度啦。咁然後咧，去到一半嘅時候，標標人話肚餓，因為平時10点几學校有呢個嘅點心食。
2: 係，
0: 咁我就好彩我提早有預備有個蛋糕仔俾佢食啦。咁食食下我就輪到小弟，咦？我人有三急喎、
2: 啊。
0: 咁但係。谂住平时出街你可以拖住佢，但今次我系又拎住个夹、
2: 哦，
0: 又孭住个50 lit 嘅背囊，又点同佢去厕所？
2: 佢喺里边等阵啦。
0: 系啦，咁佢又食紧蛋糕，咁再如是者，我仲要同时要 confirm， 哦，1点40分嗰班车系咪准时到达，定系会提早？咁结果我又一下问佢，咁你坐喺度食蛋糕先，爸爸去嗰度睇个 display， 睇下架车到未得唔得？唔得，惊惊。OK， 咁、哎、我就要又要孭翻起个背囊，又要拖住个夹，再凑住阿标标人行过去睇。OK， 仲有5分钟先至到。咁结果搞呢搞路咧，就追咗好耐，终于俾我顺利上咗西九龙去深圳北嘅嗰班车啦。
2: 而家先至系上车，
0: 而家先上车嘅啫。
2: 系
0: 咁啊，本身咪话 lunch 会屋企食埋先出发噶嘛，即系佢未食饭啦。
3: 你又未去厕所、啊，
0: 我又未去厕所、啊，咁点算咧？大架车又到、啊，结果唔好理咁多住啦，嗱嗱声上咗架车，追咗嗰班车，我哋再谂下点样解决晏昼嗰餐饭，同埋解决我去厕所嘅问题。

0: 好，咁故事嚟到呢度咧，就系小弟就终于上咗呢个嘅西九龙去嘅，
1: 几集
0: 去深圳北嘅列车啦。我起翻个音乐先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系啦，就系、是、话说，终于上咗嗰个车啦。咁啊，嗰程车如果冇记错，好似得廿分钟至半个钟嘅啫。
3: 哇，咁好快？
0: 唔系，因为去到深圳北再转车翻福建咁样嘅。
3: 咁下一转系要几远？
0: 下一转就坐三个几钟。咁、
3: 哦、
0: 所以换言之，其实呢度
1: 坐呢度好小时啫。
0: 系啦，坐呢度就有两个位添，呢一转有两个位。哦、但系亦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轻松，唔系你坐低休息。
3: 唔系、啊，但系你嗰个未屙嘛？
0: 系冇错啦。第一件事就即刻，首先即系安置咗阿彪彪人。坐喺度先，咁就将啲行李掟上去啦。然后更新咧，亦都有啊，唔系啊，系啊，个行李唔系更新，孭住啊，因为你重要证件啊、财物喺晒度，你知出远门系同你落街唔同噶嘛。咁然后就话嗱，你同陪爸爸去厕所 O 唔 OK？ 咁就陪爸爸去咗厕所啦。
1: 你又够谂摆咗啲嘢喺度嘅？
0: 手抽袋嗰啲系 O K 嘅，即系手抽袋可能真系啱啱免税店买嗰啲酒啊，同埋即系车上面食嗰啲零食系啦。咁但系如果背囊孭住就系啲电脑啊、证件啊咁样，咁就
3: 仔咯，
0: 系啦，同埋个仔就去咗厕所先啦。咁样去完厕所坐低啦，咁啊同佢讲啊，唔系话去到深圳北嗰度咧，就应承佢买呢个嘅快餐店食汉堡包、薯条，就
3: 系、
0: 是、做午餐嘅。咁你知道喺内地系用咩工具嚟俾钱啊？
1: 嗰啲咩宝啊？
0: 冇错啦，就系、是、要用电子支付啊嘛，所以我就要喺嗰十零分钟嘅车程入边，嗱嗱声换咗张数据卡，咁然后就整整整整啦。好啦，落到车啦，咁啊落车你就首先又要孭住所有嘢孭落车，然后嗱嗱声出闸，然后出到闸嘅时候喺个转乘嘅大堂嗰度咧就揾嗰个餐厅喺边啦，就即刻去问佢食咩啦，咁佢喺度拣。食芝士汉堡好啊，定系食鱼柳包好？哇，快啲啦，快啲啦，冇时间啦，要拣啦，要拣啦。咁啊，啱啱好计好晒啲时间，同埋你一路买呢个嘅快餐嘅时候咧，一路仲要睇究竟嗰个后车嗰个位置，即系等于我去坐飞机一样啫嘛。即系佢虽然本身话可能四号闸口嘅，但有权可能佢有啲临时变动变八号闸口，或者提早到几时可以入闸，所有嘢就喺度 mark 住，一路 mark 住咁样。咁好啦，顺利买埋嘢食，啱啱好有五分钟剩，我终于可以真係叫坐喺度喂佢食两条薯条嘅时候，我可以坐低休息五分钟。休息完五分钟嘅时候呢，就即刻就已经又要入去嗰、那个即係上第二班车啦。同埋呢，我想讲嗰个心情係有些少唔同嘅，即係始终叫做出远门同埋去一个陌生地方呢，同你就咁单拖带小朋友落街去玩呢，个情绪好唔同嘅，即系你首先要 alert， 咦啲银包、电话、更新、证件，
1: 又惊佢突然之间唔见咗啊！
0: 系啦，拖住，唔好走嚟走去。咁所以我全程就系孭住个背囊啦，抽住嚿嘢啦，然后再拖住佢，然后再拎埋嗰袋嘅午餐。好啦，上到车，咁啊上到车就喂佢食嘢啦，嗱快啲食啦，快啲食啦。咁然后咧我就行咗张露营凳咧，就系坐咗喺隔篱喂佢食啦。好啦，食到差唔多。佢点零两点开始平时瞓晏觉嘅时候咧，佢就扭计要抱咯。
1: 系，
0: 咁结果咧，我就要抱住佢坐喺度啦，瞓着咗大概半个钟，终于肯瞓嘅时候咧，我先至再放翻佢落嚟，我就坐喺自己嗰张嘅露营凳嗰度咧，先至食翻我自己佢食剩嘅嗰半嚿嘅汉堡包同埋食剩嗰啲薯条。
3: 有冇凉风啊？
0: 冇凉风，但系喺度咧，我要好多谢一啲车上面沿路嘅朋友嘅，即系例如嗰、那个工作人员啦，同埋隔篱有一两个位嘅嗰、那个叫做嗰啲乘客咧，见我可能即系叫做一个麻甩佬凑住小朋友咧，都几辛苦咧。
1: 一定系老婆唔要佢啦。
0: 咁所以咧，佢哋系有施予援手嘅，即系例如
3: 经费嚟嘅，
1: 我哋知茄汁有冇茄汁啊？
0: 唔系，例如佢见到我远处有个急位，咁但系我不能抌低彪彪人自己一个坐，然后我行去前面坐第四排嗰个位噶嘛？
3: 系啊，
0: 咁有个叔叔喺隔篱就话：，得啦，我褪去前面坐啦，我隔篱呢个位让俾你咁样啦。咁所以咧，去到后尾，其实去到路程嘅一半咧，我都开始有位坐嘅。咁所以叫做出门遇贵人啦，咁啊顺利真係返到去，亦都赶得切喺啲即係日落之前就返到去，可以装住香俾我阿公咁样嘅。咁啊有惊无险，但係原来一个人带小朋友出远门真係好攰啊。
4: 回头再望望你

0: 一哥点解拣呢首歌啊？
1: 哦，其实系因为觉得个 mood 好啱啊，即系当我静落嚟嘅时候，即系先追完再风再起时静落嚟啦。同埋我觉得即系辛苦还辛苦啦，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是、前期彪彪人咧，即系得我同佢嘅时候咧，佢系好依赖我嘅。
2: 系、
1: 当一翻到去呢个嘅漳州站，即系翻到屋企，一见到爷爷嘅时候，系头也不回，完全冇理个爸爸啦。
2: 噶啦，
1: 系啦。咁就但系即系去到最尾见到，即系见到婆婆，即系我婆婆啊，即系嗰个开心样，见到两个曾孙，然后佢有同我讲话，即系仲 send message， 特登今日 send message 同我讲话，唔好再翻去住啦，即系因为我应承。七月八月再翻去，佢话唔好啦，小朋友太热会顶唔顺，等啲天气再好啲先啦。咁我觉得，唉，真真系要再多啲翻去探下啲婆婆咁样嘅。
3: 第二个问题，唔知头先有冇听漏到咧？你唔系有啲嘢一路喺个肚度酝酿紧，未出到嚟？
1: 哦，嗰个唔系嘅，嗰个唔系嘅。是指嗰个三急是一啲小事情嚟嘅，
4: 细嘢嚟
1: 嘅，系啦，所以系啦，所以就带，所以但系你就要带住啊，小事情都要带埋个仔一齐去咯，系、
3: 哦、啊，你先解决咗啲细，
1: 仲要一路
3: 大嗰啲，
1: 落
3: 到上漳州
4: 使放几两，放几蚊啫喺嗰度，
1: 唔系小事情解决到嘅，系啦，
3: 一个唔
1: 系，但系嗰个紧张位就系你一路去，
3: 你好彩啊，如果系大
1: 我都惊，系啊，所以冇啊，你个人一紧张咧，其实系冇咗嗰种嘅急嘅。系嘅，就系咁样咯。好彩冇嘢，好彩冇啦。好啦，转头翻嚟啊，有我哋今个系列嘅嘉宾啊，王泽峰嘅访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

0: 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8: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9: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0: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2: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喂，阿哥，今日咧我哋揾到位，即系啊，上个礼拜听完之后都知道资深阿爸，虽然佢嘅做阿爸嘅年资同我哋差唔多，但系佢好资深。
4: 我觉得有 feel 啊，大家都系盟友，
3: 系啦，我哋欢迎黄泽峰，大哥
5: 姐，我想多谢你听我吹啊。
3: 上个星期咧就讲即系做阿爸，即系初，因为你系一个高龄爸爸啦，你太太又高龄产妇啦，点样迎接啊小王妃嘅来临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即系。我哋成日咧，唔係我咧都唔細嘅。阿饅頭出世嗰陣咧，我已經37嘅。
6: 我後生嘅，
3: 37係啦，即係你就即係50過外先做啊。嗱，即係坊間啊，成日有啲人好似阿一哥呢啲就話：，有仔啊，梗係
4: 趁亂生啦，
3: 趁亂生啊！你自己即係而家有冇呢一種嘅體會？即係話其實係應該後生啲生，或者有冇呢一即係如果有得揀嘅話啦，當然。
6: 嗱，我有兩種睇法啊，後生生咧。就我的精力會好啲，但是有一樣嘢唔好啊，冇耐性，同埋後生生你冇唔夠人生經驗，你有啲嘢教唔到佢嘅。但是如果譬如而家呢個年紀咧，你睇嘅嘢會唔同咧，佢吸收咗你好精良嘅嘢，
3: 係
6: 叻好多嘅。嗱，好簡單，我女而家睇緊《三國演義》，咁問我嘢。即系我要问我，哇！你真系爸爸，你读好多书啊？咁当然读好多书啦。你问亲嘢我都识嘅，
3: 因为我拍过啲戏。
6: 唔系，我有解释过，我真系拍过嘅戏嘅。咁我最叻《三国演义》未叻，楚汉仲叻。我所有四字成语都嚟自楚汉之争，24年啫。我话其实你大包宝库，你放心。
3: 哇！佢咁细个又会识睇呢啲嘅，
6: 你真系佢而家热爱最近最眷恋嘅叫《西游记》啊！
3: 哎呀，你真系劲啊！真系吓，
6: 即系因为佢咪就系我讲嗰个，你觉唔觉得呢个理论？
3: 我梗系讲啦，系
6: 嗱，越迟生细路咧，啊，细路越嚟越聪明嘅。
3: 点解咧？边个讲噶？
6: 呢个理论咧就系当年啊，当年啊讲嘅，话说快40年啦。咁有一个老友，我讲得噶，
3: 讲得，
6: 嗰个两叫卢冠廷，
3: 卢老前辈，
6: 卢老前辈啦。咁啊，当时佢好后生嘅，4年前佢要同我拍紧嘅戏个《雷射青春》啦，《
3: 雷射长征》啊，系啊，
6: 冇错啦。咁佢做我老板嘅，咁啊，你知啊，我哋几条友啦吓，依健啊，我啦，加埋阿康仔啦，
3: 同埋阿启明哥，
6: 启明哥啦。咁呢四条友都系当时年青啊嘛，咁啊成日聊嘅啦。咁佢有好多嘢讲嘅。咁啊讲咗一个，
3: 嗰时环保咗未噶？
6: 未，好 fit 嘅，好 fit 嘅卢冠廷。咁佢喺度讲紧嗱，其实生仔梗系要迟啦。喂，点解要迟啊？嗱，最好我40岁生嘅。
3: 哦，系啊！
6: 佢话你唔好谂住后生生着数喎。嗱，当你40岁嘅时候，你所有你人生经验够嘅时候，你生出嚟你所有好嘢就灌注喺个小朋友身上。
3: 系，
6: 所以越迟生嘅细路仔咧，而家嗰年代嘅理论就话，越迟生嘅细路仔越聪明。
3: 系啊，
6: 因为你嘅知识宝库强啊。
3: 系，
6: 咁你会遗传一啲 DNA 俾佢。
3: 系，
6: 咁究竟系咪咧？咁我多谢佢，老老，我今日同你讲，你嘅理论啱。我告诉你听是爸爸辛苦啲，但即是我辛苦啲，但是我用即四个字叫绝顶聪明。
3: 哦，
6: 是真的聪明好多。
3: 是。
6: 同埋諗嘢好快，速速已经諗到了。嗱，你应该后生生，我见好多小朋友，我教好多小朋友。20岁生呢真係未必聪明㗎。
3: 嗯。
6: 即係同埋好多问题㗎。你到大生呢小朋友少啲问题啦。你有啲人话健康嘅问题我又唔觉得健康嘅练返嚟㗎啫喺我理论。但係喺个思想上面呢佢哋係成熟啲㗎。
3: 係。
6: 好細个嗱你睇过有啲片我女即係呢个同学就夹佢话个老豆老母老咁佢夹返人哋。觉喎。
3: 嗯。
6: 其实因为我又冇乜呢种感觉嘅。你30几岁先生小朋友啊，系咪？
3: 系
6: 咁啊，已经唔劲啦。我妈40几岁先生我。
3: 哦，即系你阿妈都系迟生嘅。
6: 迟生嘅，
3: 即系你又聪明咯。
6: 我 OK 啦，所以我咪答佢同一个问题咯。其实我哋冇呢啲问题，迟生咪迟生。咁迟生嘅迟生嘅好啫嘛。
3: 系，
6: 小朋友聪明啲，你有耐性啲啊嘛，慢慢嚟得。 我慢慢同你講，慢慢同你傾嘅先。你耐性強好多。第二，你唔使 wet 噶啦嘛，夜晚唔使去夜街。講啊，喂，坐下傾就坐。
3: 誒，你隔離嗰個而家咪身痕咯，又話而家生咗小朋友之後冇機會去飲酒啊，去吹水啊咁樣。
6: 我哋咁樣嘅，我哋之前嗰啲要做呢啲嘢做曬噶啦，我哋唔使再做噶啦。
3: 呢個我都贊成喎，嗱，即係小弟都係叫做偏年紀大生啦。老實講，我都過曬嗰個想玩啊，又去蒲啊。星期六會身痕啦，
6: 使諗
3: 啦，我都過曬啦。
6: 即係我坦白嘅，而家叫我出去蒲，唉，我費事俾人講嘅。Uncle， 我細個睇你嘅，你根本冇癮嘅，係咪先？你根本都唔係嗰個，即係理論上你都唔係嗰個電衰，嗰個空間，人哋講嘅嘢你都未必明。即係我反而我都退不如去翻自己好過啦。即係你揾翻老友出嚟傾，間唔中傾下偈，我而家都少嘅，因為好好用嘅有仔女。喂。我啊家住屯門，兩個嗱，我唔係唔出得嚟，不過我要早走啊，你唔好介意喎。
3: 哦，
6: 即係嗱，我話我出唔到嚟，我要照顧佢噶嘛。大家希望明白，你哋而家好啦，早生咗啦，完曬啦，而家喂喺到我呢個年歲準備退休，哇輕鬆啦，乜都得啦，係嘛？我唔得啊嘛，我調轉啊嘛，請原諒。
3: 係，
6: 嗰啲老友都明嘅，即係我就覺得好好嘅。你問我想唔想呢啲生活？我想，我咁幾享受，一早瞓。因为佢要早瞓，我陪佢瞓嘅。如果我唔早瞓，佢唔早瞓嘅。
3: 系
6: 佢今朝已经又炸我型啦，就话我好攰。我话我琴晚叫你瞓嘅，我唔瞓。我今日琴日我要开会，我十点半先翻嚟。咁我话嗱，我翻到嚟系咪第一件事叫你瞓咧？
3: 嗯，
6: 头又未吹，乜都未做。咁我话我同你吹完头，咪叫你即刻。你又话要食橙，我批埋橙俾你啦。
3: 系
6: 食埋橙，我叫你瞓。我冇同你讲过，今朝同我。吵啊嘛，闹我话好攰好眼瞓啊，点解唔可以早啲瞓？我话我系咪叫你早啲瞓？我有赖你唔早瞓咩？哇，你有冇夜盲啲啊？
3: 你同佢啲相处都几好笑
6: 啊！啊，冇得走啊嘛，因为我送佢翻学揸车啊嘛，你一定同我讲，我要同你讲。

0: 即系我系好公道嘅，如果我唔啱，我讲对唔住；如果你唔啱，你要同我讲对唔住。因为我觉得父女相处咧，点解咧？我要好早要教识晒佢所有嘢。我大啊，我年纪大啊，因为我想佢早啲成熟啲、独立啲，唔会俾人欺负啦。第二，识多啲嘢有咩唔好啫？系咪先？嗱，我唔使你照顾，你放心。将来老，我同佢讲，将来老咧，我照顾阿妈嘅。总之你翻嚟唔好欺负我。你唔好要我你照顾你，你自己搞掂你自己就得噶啦。阿妈我会搞掂，你唔使理，我一定会照顾我老婆。喂，想点啫？仲想点啫？系咪先？咁我咪早
1: 咁细个识唔识听呢啲嘢噶？
0: 听噶啦，我要你六岁，但我女好成熟噶，即系
1: 你已经讲紧啲家事国事天下事同埋三国演义。
0: 我有同佢讲噶，咁啊点解嘅政治系咁啊？点解要学识啊？佢今最近同我讲特朗普啊，你话。
1: 喂，嗱，咁即系你就觉得男人大啲生都冇问题啦。好啦，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同埋另一半，你睇到太太啦，即系女士们又即系比较年纪大去生，会唔会又系比较吃力啲咧？
0: 其实未必喎。
1: 吓，
0: 嗱，点解咧？第一，做女人你要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1: 系
0: 咩嘅保养咧？后生无烟无酒，早啲瞓。
1: 系
0: 嗱，而家嘅女士不停。冻嘢唔可以饮，因为宫寒啊，子宫寒咧系最令到你生唔到小朋友。第二你要 keep 身体，咁问题而家啲人你觉得会唔会 keep 啊？系嘛，玩少日都唔得啦。咁我老婆冇呢啲嘢嘅，咁当然好彩啦。但系问题其实后生生咧，时间气力会好啲，老咗生咧气力冇咁好，但耐性好，同埋我觉得即系嗱。你话陀嘅时候危唔危险？其实后生同老都冇乜分别嘅。我觉得只不过老咗咧修复难啲。咁修复难啲咧就唔好顺产咯，开刀咯。最紧要揾个好嘅医生。
1: 系，
0: 即系唔好贫贱夫妻百事哀。即系你男人好女人好，你准备生小朋友咧，其实你真系要储够钱。我觉得你要有一定嘅钱财啦。
1: 系，
0: 即系对家庭会好啲，少啲嘈交啦。咁你收入穩定嘅係咪？就唔好為呢樣嘢憂先。得老婆，你去生，即係等於我生第一個小朋友就唔使啊，錢冇問題嘅，即管佢啊。即係我老婆即係咁講啊，即係兩一個禮拜差唔多一次兩次產檢，濕濕碎啦，即係千零蚊一次，千零蚊一次，你係咪好貴？唔係好貴啫嘛，咪教多兩個咯，對我嚟講。咁我觉得呢样嘢起码少咗忧虑先，后生唔同喎、后生就会谂，喂，我今日又要翻工，样嘢搵唔够，啲钱点啊？今日呢嚿钱应该去玩嘅，嗰钱要去旅行嘅，咁我哋冇呢啲嘢噶嘛，系咪会好好多？其实一样，
1: 我都去够啦嘛，又系
0: 玩够啦。
1: 啊，即系能够讲玩够都系一件恩典嚟嘅。
0: 我讲真咧，即系你仲想点啊？我同我老婆相处好好。未生小朋友嗰十年，嗱，我跟十年后先生小朋友啦吓。我同佢结婚嗰头嗰十年，即系未有小朋友之前咧，其实咧相处未嗌过交。即系嗱，一人做一份工，其实我同个臭女冇分别嘅啫嘛。送佢，我送唔到佢翻工，未试过有一日唔接佢放工。
1: 哎呀，
0: 几夜都接佢。其实我又冇嘢做，即系教完游水。冇去做咪接佢咯，等佢放工咯。其实而家等我女一样啫嘛。不过而家唔等佢阿妈，等佢。
1: 咁你老婆有冇呷醋啊？等而家吓阿毛嘅。
0: 因为我做咗佢份啊嘛。
1: 做啊，大佬嗱嗱，咁好交代啦啊！
0: 今日做访问叫佢做啦，佢咪睇你试下辛苦先
1: 啊！
0: 即系你明嘅，因为最紧要，其实呢个世界只有一样嘢嘅啫嘛。佢唔辛苦就我辛苦。我唔辛苦就佢辛苦，咁我做男人咪我辛苦啲咯，所以你话男人辛唔辛苦，梗系辛苦啦，大佬，你以为个爸爸咁容易啊？喂，你谂清楚，如果你谂住 VVVV， 谂住唔使辛苦，俾钱就得嘅，我话俾你听，你谂清楚啊，唔系咁样嘅。

0: 話你同你太太其實都係有經過深思熟慮先至想做爸爸媽媽嘅，即係都唔係
1: 有諗
0: 嘅，
1: 唔會求求其。因為點解由第一個突然之間有呢個之後已經諗好多嘢，到第二個係諗好曬所有嘢。
0: 嗯，
1: 餘下日子點行，我哋應該點處理？嗱，即係我太太係一個，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即係大家同年紀一樣。太太係好穩陣嘅，即係譬如買重保險啊，有咩事都好，個女唔使憂，讀書讀到佢夠日子，
0: 嗯，
1: 夠錢啦，應該點啊？我哋辛苦啲，同埋一重保險俾佢，等佢，喂，我有咩事都好，你唔使驚。
0: 哦，
1: 即係我哋會諗好曬呢啲嘢咯。後生你唔會諗啦，買咁重保險啊，買重啲，我覺得應該嘅，因為點解咧？起碼佢讀完我要求讀完大學嘅，
0: 係。
1: 起码呢嚿钱去到大学，咁但系当然我哋供得辛苦，唔算咯，自己使少
0: 搞咗几个咯，
1: 搞咗几个咯，系嘛，我咪使少啲咯，有咩问题啫？人生就系咁噶啦，啲钱你做咩啫？我大陆棺材啊，我哋使嘅啫嘛，即系你尽量用喺个小朋友投资嘅小朋友多啲咯，咁呢个都系投资嚟嘅，保障同投资啊嘛，好多人唔明，唉、哎，你咁老生个小朋友。老咗生小朋友咪諗嘢囉，諗多啲揾多啲囉，即係其實我要輕鬆㗎，講真說話而家嘅階段，但係問題、我從頭嚟講咪辛苦啲啦，我唔介意喎、我唔介意之前我覺得係享受嚟喎，有幾多男人可以咁，所以唔好覺得自己老生小朋友唔好，係好事，而家話好事呢，係令你自己更加積極更加奮鬥，令你更長命，因為你要做嘢。
0: 你去到呢个年纪，你已经准备退休噶啦嘛？
1: 去晒休啦，我啲同学，唔紧要。但系开心嗰个嘢比退休，我觉得更好系我心灵嗰个开心。
0: 嗯，
1: 即系心里边嗰个快乐系唔系用钱买的。
0: 都系嘅，
1: 钱啊真系好湿碎。
0: 即系嗱，咁啱啊，你啊两个女啦，我啊两个女啦，佢啊一仔一女啦，即系我哋女嘅特别冧啲嘅，对我嚟讲，嗱我未试过有仔啊，但系咧女嗰个嗲下你啊，俾你揽下啊，俾你抱下咧，你会觉得唉，今日虽然好辛苦啊，但系咧都不枉过啊。
1: 我就讲又讲下个细女俾你听，而家细女得八个月，佢净系识讲两个字。爹爹，
0: 哎呦，
1: 唉，你知唔知琴日翻到好攰，喺个 B B 嗰个拦住佢啦，咁啊翻嚟，爹爹，爹爹，点解啊？嗌抱，
0: 系，
1: 咁翻嚟见你抱，本来冇事嘅，佢家姐同佢阿妈同埋冇任何嘢，我一开门一入去，爹爹，喺衫嘢我冇反应，佢就即嚟喊。哇！等阵啦，我换埋衫，而家开完会换埋衫，我除咗对鞋，稳阵啲，我抱你好唔好？讲两次都唔肯，哇！唔得，一定换衫，我换衫先啦，污糟啊啲衫，冇咩咁，换埋埋去抱佢，即刻收声喺度笑。
0: 系，
1: 咁其实我其实好攰，好辛苦，但系你都会。梗抱佢啦，我老婆话：，唉，唔好抱佢。我话：，个女嚟嘅，抱下佢啦。佢都好恨你抱，你咪翻嚟抱下佢咯。咁细个，八个月已经晓啦。你话如果八岁会点啊？死梗啦！
2: 但开心噶嘛嗰下，
1: 即系
2: 你包十几个钟，但系翻到去掠你啊，得掠掠掠。
1: 咁辛苦到渴望嗰下啫嘛。咁呢啲嗱呢啲唔系金钱买到翻嚟嘅嘢，即系你做爸爸嗱，大家都系老豆就会明。唉，呢样嘢真系唔识讲，点讲？即系几辛苦，你谂啊，我几辛苦，我一定要佢大，
0: 系，
1: 即系一定要养大佢。我俾得嘅嘢，我一定俾。我真系俾得嘅嘢都俾噶，即系我唔系纵容嘅。即系我老婆成日闹我，闹完转头你又买俾佢嘅，唉，咁闹完都买俾佢啦。佢想嗰样嘢啊嘛，想嘢咪俾佢咯。都唔係好過分啫，咁佢玩你知啲小朋友玩呢樣嘢就抌低㗎啦嘛，所以我成屋都係玩具，咁即係有啲人就送嚟啦，咁佢阿爹呢樣嘢都幾好，我知呢樣嘢好，不過你問下你阿媽，你望一望你偉大有冇親個樣，即係我好開心㗎，即係你問我。其实后生同老生嘅关系冇关系嘅，系自己抌几多时间、几多心落去嘅啫，几多心血落去。我今日都冇噶，除咗两个女，
0: 系
1: 我冇自己玩。
0: 有，仲有个老婆，
1: 有个老婆，
0: 三个女，
1: 即系嗱，我基本上每日连钱都好少使嘅，全部系买餸，使喺佢哋身上，佢哋使得最多的我真系冇有咩钱使啊。
0: 嗯，
1: 即系着件衫，呢啲就系淘淘嘅。最便宜的嘢咯，咁所以，但系开唔开心 enjoy 啦。我以前即系讲我后生嘅时候，衫着一次就抌噶啦，
0: artist 嘛，係嘛？
1: 一次就劈啊！
0: 你見個記者就算㗎啦。
1: 劈唔可唔會重複嘅，我同我老婆講唔會重複。哇！你唔好浪費，唔浪費嘅呢啲係投資嚟㗎嘛。
0: 即係而家就會唔會係叫做再踏實啲咧？
1: 係而家。踏實到咩地步呢？我喂唔好慳啊！你我話唔好咁慳，慳啲好啊！我連食個早餐都要度過算過喎，我自己。
0: 嗯、
1: 即係我唔食早餐，我冇力噶嘛。最平嘅早餐你知啦，三啊松枝嘅啫嘛。食嗰啲早餐，茶餐廳都貴喎、
0: 嗯，
1: 茶餐廳成40蚊喎喺屯門，貴啊！
0: 係，
1: 我嗰啲人嚟啊，你明唔明啊？因為我以前唔會諗呢啲嘢㗎。
0: 阿女一掠你啊，400蚊都買。
1: 有佢啦，喂，咁你细个嘅时候我冇嘢嚟噶嘛，我同佢讲，我解释过俾我细个真系好好穷噶，我话喺你个年代我已经要送报即系送份报纸赚零用钱，一个礼拜有3蚊，
0: 嗯，
1: 即系赚零用钱我自己翻学噶咋，我话你我最近成日问我呢个问题，边个送你翻学？我话咧嗱，我个伟大母亲即系你阿嫲咧送过一日翻学幼稚
0: 园，一日
1: 跟住余下子就自己放学噶啦。
0: 嗯，
1: 我系要过一条马路啊，咁当然有个校工咪动个牌嗰啲过完嘢翻屋企咯。咁都得嘅咩？我冇嘢系唔得嘅，系睇你得唔得咯。我话咁你嗰啲唔得啦，你而家系珠宝嚟噶嘛，如珠如宝啊嘛。咁我系个心态就系咁咯，所以有唔同嘅嘢咯。譬如咁问我绑鞋带，
0: 嗯，
1: 最我话你系咪绑一次识噶？我话系噶，我阿爷你阿爷教我绑鞋带，绑一次你要识噶，一年班。如果唔识咧，下一次就嗰、那個年代有體罰呢樣嘢，
0: 係
1: 係，哇！係咪真係打？我係啊，你咪試下。
0: 我未啊，小王妃
1: 未識
0: 啊，
1: 未即係未綁得好咯。我話你練習得多啲咪好咯。咁你喺嗱，其實教學相長嘅，我係教小朋友人喺教女嘅時候都係用翻同一個方法。咁佢會進步，我又會進步。其實我重新温書啫嘛，而家冇分別㗎。係即係你等於佢幫我讀書一樣。
0: 嗯，
1: 所有嘢從頭嚟過幾好啊！
2: 系，咁从来都系嗰个辛苦系辛苦嘅，即系我同啲朋友讲冇话唔辛苦嘅，做老豆一定辛苦。嗯、你系一个咁嘅负责任嘅男人就一定辛苦噶啦，只不过你会觉得所有嘢都值得咯，即系最尾就
1: 系
2: 呢样嘢啫嘛。
1: 系啊，你使讲真，你而家搵咁多嘢预备咁多嘢，都预备佢嘅嘢啫嘛。
0: 冇错啦，嗱，咁啊，我哋咧又讲到呢度先，因为咧头先佢已经讲咗一个 point 咧，就叫教女。
2: 系，
0: 我咧好想听一下呢一位魔鬼教练咧，翻屋企点样教女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
2: 恩威并重啊！
0: 系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搵阿泽峰上嚟咧，同我哋讲下咧佢点样教女啦。下个礼拜见啦，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

0: 在途中因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攞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蔷薇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是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0: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9: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don't go see you again. 最近呢个听众文萧叔叔咧，佢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 O M E T H I N G something。something 即是一啲嘢咁啦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读到咧超级劲懒嘅，但系嗰个懒音咧，佢又好难去指出嚟究竟嗰个音系点读。咁啊，问下小叔，其实嗰个音系点嘅咧？应该 something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个好懒嘅场合，喺一个讲嘢讲得好快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所谓嘅 native speaker 即系母语系英文嘅人咧，都会系有一个好懒嘅发音。有啲人懒到去点咧？懒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0: thing 咧 ，thm 即系咧条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门牙下面喷少少气，再 thing 咁样嘅 thing。咁但系懒得最夸张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个 thm， 亦都冇咗个 im， 连 ng 音都会变埋。懒到到咩程度咧？听少数多次 ，some 就系咁啦。Some，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something。 咁个读法咧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噶啦 ，some。 有啲人咧就冇懒到咁夸张咧，就条脷尖都会上翻去 th 音嗰个位，但咧佢就唔会读呢个 th 音 ，some。呢、这个咁懒嘅读法咧，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时真系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s 系点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个场合适唔适合啦，你讲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系需要自正腔圆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6: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1: 即系阿泽峰咧，我哋真系冇请咗佢嘅。其实咧，对于即系老豆嚟讲，我觉得佢系妙语连珠啊，
12: 系
11: 佢一个好超嘅老豆嚟嘅。
12: 咁我又覺得佢其實係喺我哋面前超嘅喎，底韻裏都係一個責任感好重嘅人。
11: 係，係，呢種超同埋責任感咧係冇抵觸嘅。
12: 係，
11: 即係佢係一個比較潮型新派，但係佢又傳統嘅阿爸。
12: 係係係，
11: 即係佢其實守得好穩嘅一啲傳統價值觀嘅，即係或者傳統阿爸應該有嘅責任啊，佢守得好穩嘅。不過佢會用一啲比較我哋覺得會新派啲嘅形式去演繹出嚟解嘅。我即係聽完之後我都好佩服啊！真係真心多謝阿澤峰咁啊！下個星期咧就繼續有阿澤峰嘅出現嘅。
12: 係下星期就會講一啲兩個小朋友之間嘅相處會再講多啲啦。咁亦都尤其是會講啲佢同大女啊小王妃之間嘅一啲有趣相處。有樣嘢我哋一定要學嘅，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佢下星期同个女之间嘅一个约定咧，老豆系好紧要啊，吓，
11: 冇错，听出女光添啊，可以话系啊，咁啊，头先咧阿泽峰咧都讲到咧，即系佢啊自己就即系叫老来啊得女啦，咁啊人生咧就有啲改变啦，咁啊。呢啲咧都會係一啲我哋啲巴打，即係來唔來出嚟聚會咧，即係除咗話想當年嗱，即係通常都係講做咗阿爸之後有啲嘢冇得再做啦，即係一哥成日都掛喺口邊嘅，哎呀冇得出去飲酒，
12: 係，
11: 雖然其實佢都有嘅，
12: 嗯，
11: 又或者係有啲嘢咧我犧牲
12: 冇得再追女仔咯。呢、这个真系冇，
11: 呢、这个同你老
12: 呢、这个真系冇，
11: 呢、这个同你老婆有关嘅，同你啲小朋友又冇关嘅
13: 。
11: 好啦，咁啊嗱，梗有一啲就觉得，哎呀，我哋为屋企牺牲咗，改变咗嘅嘢，明明好想做，而家为咗头家唔做啦。即係譬如去少咗旅行啊，或者好似頭先一哥讲啊，要一个人带个小朋友去内地旅行啊，咁样样。好啦，有冇啲好嘢系因为你嘅小朋友出现，你觉得啊，真系多得佢哋。或者多得佢，如果唔系咧，唉，我都唔会戒得到呢啲嘢，或者改变到，或者个人咁啦。
13: 喂，我有喎、啊，呢、這、一个咧系我近上两个礼拜开始觉得，有一日坐喺屋企嘅时候，咦，我真系为咗个女兒而转变咗我嘅生活模式。
11: 系
13: 嗱，我记得我啱啱同我老婆一齐拍拖嘅时候咧，我老婆系一个超夜瞓嘅人嚟，跟住咧到结咗婚之后咧。哇！我就覺得更甚啊，因為點解咧？兩個人嗰個嘅即係生理時鐘唔一樣咧，有時係會覺得唔習慣、唔舒服啦。我個人啦，例如我老婆咧，我嗰時啱啱同。

0: 佢结咗婚冇几耐，咁我咧就系因为单身嗰段时间咧，两年时间习惯咗十二点就瞓觉，
1: 系
0: 跟住咧我就 over 十二点咧，个人已经系轻机同埋唔系好 function 到噶啦，跟住咧。哇！我到同佢相处结咗婚之后咧，喺屋企佢两三点先瞓，我就话喂瞓啦。同埋我唔习惯咧，就如果我另一半唔喺我隔篱瞓觉，
1: 系
0: 咁我就会有少少唔舒服。我、
1: 哦、竟然系咁，
0: 系啊！我会觉得需要瞓就一
1: 好少男人系咁，
0: 系啊！
1: 我男人真系觉得啊，如果有一日俾我霸住张床就好啦。
0: 系啊，可能我老婆就系男人咁嘅谂法，诶、你自己瞓觉啦，我自己出去玩咁样。咁但系林系嘅，开头咧我真系有呢个唔习惯，跟住到咧我生咗个女之后咧。我啲朋友成日都话：，啊，你小朋友几点瞓啊？
1: 系
0: 我女两三点先瞓咯，即系跟咗我哋个 pattern。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女有一样搞笑嘅啫，佢唔瞓晏觉。
1: 系
0: 咁，你谂下佢嘅生理时钟就系点咧？朝早我 let's say 当十点起身啦，就踩到夜晚两点咯。
1: 系
0: 佢哋未瞓过觉。
1: 系
0: 咁，跟住我就觉得喂，好似唔掂当喎。嗱，我咧瞓觉时间已经少咗，即系可能我六个钟。咁诶，当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又会即系你知爸爸系点样咧？诶、哎，老婆未冚被，帮佢冚先。
1: 诶，
0: 阿女敷被又敷，又帮佢冚啦。最后其实我嗰六个钟头觉咧，基本上可能瞓得四个钟嘅啫，因为中间不停醒。跟住咧，当我而家咧系近排啊，我开始觉得咧，我朝早起身翻工嘅时候咧，睇嘢蒙啊。是真的我真的个身体是个身体话帮我听，你唔掂咯，我直望住啲学生个消蒙啊，跟住咧我就觉得哇咩事呢，跟住我就开始咧转啦，因为咧 Hira 咧嚟紧将会喺九月份咧正式翻学，下昼班，咁即系话我前一晚咧要好好安排佢瞓觉时间，如果唔系佢翻学一定瞌眼瞓。咁我就同我老婆系近呢一个月开始咧，我又出现头痛啦，佢又觉得自己唔够瞓啦，跟住我哋就开始调，夜晚九点钟入房。哇！我好耐冇试过十一点瞓觉，
1: 系
0: 跟住咧，我系真系枕住呢排啦。我虽然我女都仲系可能十二点零一点先瞓，叫做提早咗啦，但系咧我瞓咗觉之后咧，我觉得我近排嘅皮肤好咗啊，因为咧你知道咧，我哋啲做爸爸做阿妈咧，最紧要就系有时我哋要上镜啊，或者去出即系要做嘢咧，要化妆咧，你啲皮肤开始唔好，系啲化妆师，哇！你最近好干，啲相熟嗰啲化妆师又同你讲，你最近瞓得唔好啊，好干。咁我就觉得，喂，我真系要警惕自己养下生，如果唔系我搞唔掂，我出去做嘢，于是就慢慢调下调，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皮肤好咗。
1: 哦
0: 系啊，所以呢样嘢其实真系令阿女令我吞翻正，亦都令我老婆早瞓咗咯。
1: 系啊，呢个真系好少听嘅，即系通常咧，啲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即系可能一哥通常一埋牙就话琴晚又唔够瞓啦，跟住今日瞓咗三个钟啊。
2: 但我觉得系健康咗嘅，
1: 系
2: 因为以前系万睡万起啊嘛，
1: 系
2: 而家系做到一半咯。
1: 啊
2: 早睡早起，做到早起，做唔到早睡，
1: 冇错啦。哇，即系嗰个早睡，即系尤其是咧，即系过咗一个长几日，譬如啱啱上个礼拜系长假啦，即系有三日，咁你梗系放肆啦，起码冇十点都唔起身啦。突然之间一跳翻落六点几起身，哇！我即刻就星期二就借咗。
2: 又或者你谂住长假期啦，你谂住可以瞓晏啲啦，
1: 系。
2: 佢都系照夠七點幾嘈醒你嘛？
1: 哦，我過咗呢個，
0: 我
1: 過咗呢個啦。因為咧，我啲小朋友而家咧已經係自由起身啦，
0: 冇人理你而家。
1: 佢哋咧亦都知道咧，就係
2: 難得可以瞓晏啲。
1: 唔係，係調翻轉就係阿爸阿媽難得可以瞓晏啲，所以佢哋出咗去咧，佢唔會叫醒我哋噶。佢哋自己喺出邊打機啊、睇電視啊、又整嘢食啊，咁啊，佢哋仲要閂埋對門啦，就唔會嘈住我哋嘅。
2: 我因為我仲要起身，
1: 好感動啊！
2: 我仲要起身沖奶粉啊！
1: 呢個真係好感動嘅。咁啊，邊個講先？跟住嚇，
2: 我先啦。我呢个呢，我本身就喺度諗緊一啲啊，会唔会一啲好实质嘅改变啊，諗住讲早睡啊，咁俾的神撞咗啦。咁又或者諗下一啲即係
1: 喺屋企穿返条裤。
2: 呢个都有嘅。咁亦都有諗过话都戒咗即係呼吸啊嗰啲又戒咗啦咁样。好啦。咁但我觉得呢个呢，我諗咗好耐啊，呢个唔知系咪大家都有呢个 feel 啊。做咗老豆之后脾气好咗。
0: 我唔系、啊，
2: 脾气好咗系点解咧？
1: 系
2: 公事上唔想再同人有嘈嘅。
0: 哦，
2: 第一样嘢，
1: 补份工啊嘛。
0: 我以为补份工啫。
2: 唔系嗱，第
1: 一哥，我哋平时七点几喺外面嗰啲走廊嗰啲，佢借啲就套一啲说话俾我听，嚟稳稳阵阵做份工咪算咯。
0: 我成日都听嘅呢个都系。
2: 唔系呢个真系嘅，即系第一样嘢就即系喺个叫做叫咩咧？即系喺个理性上嘅分析系咩咧？就系、 唔好同人有咁多嗌霎啦，即係保住份工。

0: 即系你真系要养妻活儿，要供楼，要俾学费，每个即系每一日都有支出噶嘛。
1: 系
0: 咁啊，保住份工系重要，就会令到你少咗好多同人哋嗌叫，或者当你想同人或者同啲同事嘈嘅时候咧，你系会容易
2: 揿住先，
0: 揿住多些少嘅。
1: 系
0: 第二个咧喺个感性上系咩咧？系你会忽然唔想同佢嘈啊！我系真系有呢种感觉噶，即系啊，我唔想嘥时间再同一啲你都。

0: 系咩呢？系你会忽然唔想同佢嘈啊！是我系真系有呢种感觉噶，即系啊，我唔想嘥时间再同一啲你都讲唔明嘅人，
1: 系
0: 去同佢讲一啲道理又好，或者啲你觉得啱嘅嘢，因为我宁愿留翻啲时间，我翻去陪我嘅小朋友，我会有呢种感觉嘅。我记得咧，曾经有同一个爸爸讨论起咧，就系、是、嗰次去马拉做嘢嘅其中一个当地嘅一个摄影师啦。咁、我哋喺度等緊 low 机嘅时候呢，即係大家又倾緊偈呀，即係已经 mark 好晒位，等緊即係啲灯光组嘅同事呀，机器组嘅同事搬位嘅时候，咁佢又攞咗张相出嚟睇，哎呀我个女呀啱啱出世呀，即係佢又啱啱起得呢个嘅千金咁样，就话哎呀开始出牙啦，而家拍呢套戏 miss 咗。咁然后就讲起大家做爸爸嘅改变，系大家都好同意，就係、是、你会少咗同人嗌霎，就係你会觉得你嘅精力，因为你做咗老豆嘅时候，你知道我时间得24个钟之余，你嘅人生嘅力量亦都系得咁多嘅啫。我同你嘈完，我系冇用噶嘛。我不如攞翻啲时间翻去陪小朋友。我系试过咧，以前出嚟做嘢嘅，即系一齐做嘢嘅其中一个朋友啦。咁啊，嗰阵时未有小朋友之前咧，我哋系会为咗一个嘅环节或者一个嘅成品做得好唔好，或者应该定唔应该咁做咧？是可以由夜晚12点嘈到第二朝6点的。
2: 你不是说梁礼勤是吗？
0: 不是，阿勤不会跟我玩到6点的。是的，不会的。
2: 4点到啦。
3: 4到5点。
0: 我都不会理他的。但是呢，我是很记得，就是有一天，就是即生了仔头嗰半年都仲系 keep 住呢种嘅工作模式，同佢有继续有拗叫，即是究竟条片应唔应该咁剪，或者个 mixing 应唔应该咁样 mix 咁样。咁我忽然有一天，大概彪彪人半岁大嘅时候，我翻到去发现佢识嗌爸爸，
1: 系
0: 咁我唔想佢即 miss 咗佢其他学习嘅或者佢成长嘅其他路程啊！我忽然觉得我做咩寻晚要嘥时间同个 partner 喺度嘈，究竟啲嘢敢做定唔敢做啫？佢中意点做咪点做咯，我都系攞啲时间或者攞啲精力翻去陪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就系、是、令我觉得有咗小朋友之后咧，我最大嘅成長係喺公事上冇咁重嘅脾氣啦，亦都變得冇咁執着嘅。
2: 唉，正所謂大家都係為幾多斗米折腰啊！有啲係五斗，有啲係三斗，有啲係十斗啦。
0: 唉，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將啲精力用喺一個啱嘅人或者你覺得重要嘅人身上。所以而家其中一个口头禅就系、是，唉，算啦算啦，唔好嘈啦，唉，以和为贵啊嘛，屋企就有个细嘅，你唔食细嘅都要食啊。

0: 好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咁啊，到小弟啦，即系有一样嘢咧，我自己都叫做即系多谢嘅，多谢两个小朋友啦，同埋一班屋企人啦，令我自己呢一件事系有少少引以为傲嘅，我好少喺呢个节目讲嘅。大家有冇听小弟一阵间嗰封信咧？我个花名叫咩啊？
1: 全咯，
0: 哦，
2: 唔系话你花名啊？
0: 系喺即系，等佢哋叫我做咩啊？
1: 阿全
0: 啊，你冇错啦，阿全唔系浪得虚名嘅，
1: 手车劲咗嘛？
0: 诶，唔系。正正就系调转啦，小弟啊，当我即系未做人哋老啊，未做老豆啦，即系做老公都未有嘅，因为嗱，老婆通常坐隔篱噶嘛。好啦，其实真真正正完全改变咗我驾驶态度，同埋好顾及乘客坐得舒唔舒服咧，就由我小朋友开始。
1: 哦，
0: 因为咧，即系大家知啦，小朋友坐后座噶嘛，咁以前咧，我有好多机会咧，就系譬如我接馒头放学，或者接包包放学，或者两个小朋友喺后边。其实咧，我因为应该咁讲，譬如咧，有阵时我坐人哋车嘅后座咧，我系麻麻地嘅，就因为我系一个好容易晕车浪嘅人，同埋好怕浪嘅。咁所以有阵时啲司机大佬，如果佢个脚个手车揈得劲咧，我真系会出声，因为我真系顶唔顺啊嘛。好啦，咁呢一样嘢咧，就好影响到当我成为即系爸爸司机嘅时候咧，我就明白啊，咦，如果我手车唔稳定啊，唔稳定或者转弯入弯入得太快嘅话咧，后边嘅乘客包括咗我嘅小朋友咧，一定系坐得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平时咧有小朋友喺个车度嗰阵咧，我系揸得好小心嘅。嗱，唔系慢啊，
1: 冇小朋友喺度咧。
0: 都小心，
1: 小心嘅。
0: 我会再讲，一阵会再讲啊。有小朋友喺度咧，其实咧，我譬如入弯咧，我系一定会收油放慢，我宁愿俾后边
2: 拨你，
0: 拨就唔会嘅，即系喂，即系刹个冧啦，唔好意思慢啲，因为真系有小朋友喺度，同埋我唔想佢哋揈到，因为咧，其实入去坐 B B 凳都好啦，咁、你可能会撞到噶嘛。
2: 个颈啊，
0: 咁啊呢个咧。是后来其实呢我好开心啊，即是过咗我諗大约是六七年啊，当我啲小朋友开始想表达嗰陣呢，馒头曾经真係讲过坐爸爸车系最舒服嘅。因为我真係、我真係唔攞好开心㗎，即係所以我对于阿全呢个称号呢，我心底里都引以为傲㗎、
2: 你想再听你听日接我啊。
0: 我再问下佢啊，所以我咁鍾意车我女返学就係咁解。咁我系会同埋譬如你有红灯有 stop sign,你搭车啊，其实
2: 系
0: 有技巧，令到后边系觉得系冇任何错嘅感觉。其实系有技巧嘅，即系你只要即系坐过人哋搭得好劲嗰啲，你就明白，其实你要放下收啊，放下收，先至能够做到嗰个无缝无错感嘅停车。其实系有一个即系你
2: 有技巧啦。
0: 那个技巧喺边度嚟咧？其实当你关心后座乘客坐得舒唔舒服，你先至会咁做嘅。
2: 系。
0: 即係如果你譬如我自己一個人揸車，或者一哥坐我隔離嘅話，接佢啦，
2: 佢坐親條頸唔關我事啊。
0: 係啦，但係當你覺得後邊個人嘅感受係緊要過你手車，或者你嗰個落嗰個 break 嘅話咧，你就會我希望可以盡量做到一點也不錯。咁呢個咧都係因為我做咗人哋阿爸，做咗阿爸司機之後。

0: 咁啊，呢个真系小弟我又唔敢讲嘅骄傲啦吓。只不过诶，阿女真系咁赞我系嘛？
1: 系，但我啱，因为咧我自己咧都系一个驾驶者啦。咁啊，但系我揸咧，阿 Hira 有时坐我后面咧，我都好介意就系佢会唔会错啊？嗱，
0: 系啊，
1: 因为咧我女而家细啦，佢其实所谓嗰啲卡 seat 咧，佢会包到啫，但系啲颈位啊，例如你做得唔好，
0: 尤其是瞓咗觉，
1: 系啦，
0: 冇错。
1: 咁咧，因为真系有试过有一两次入弯咧，直情我女讲咧，爸爸。唔好咁快，但其实咧，我望下表都唔系好快嘅啫，即系都系喺嗰个所谓嘅
0: 合理
1: 嘅下以下。因为其实我好少揸快车，我自己一个人我都好少揸，但系加上咧，我个女坐咧，佢坐嘅时候觉得凳咧。其实我系有少少硬噶，即系哎呀，系咪弹亲我女啊？
0: 譬如过 speed bump 咧，我而家有咁慢得唔慢噶？
1: 系啦，嗱、啊，我都试过，因为过嗰啲膊咧，有时唔知点解要起咁高啊，我都唔知点解咁硬嘅。但系嗰下一中咧，个女通常都啊咁样一下咧，你又会真系好介意、啊。所以你讲呢个咧啊，系、啊、做揸车司机咧，其实系好顾及后座乘客，
0: 你要需要顾及啊。即尤其是有小朋友嗰陣，咁呢個就多謝我兩位小朋友啦。咁至於回應翻頭先阿一哥講嗰個問題咧，就係揸快車呢個問題，其實都大大改變嘅。咁我細個嗰陣，梗係會有啲氣焰啊，或者覺得即係風馳電掣就好有型啊。大個咗得一個理由唔揸嘅啫。你有咩事？你啲小朋友點算？
1: 係
0: 講完㗎啦，
1: 係啊，
0: 真係講真啊！即係有陣時，譬如我對唔住，我都要講聲，我真係好怕後邊嗰啲人咧跟車太貼嘅。喂，你。即係我知道你好趕時間，但係咧你推我冇用嘅，同埋你如果你搞著我屋企有咩事嘅話，我都真係唔知點算啦。即係所以希望大家咧，即係正所謂咩啊？路上零意外，
2: 香港人人愛
0: 啊！
2: 睇老虎啊，
1: 守
2: 就去動物園啦、
0: 啊！大家咧即係顧下，即係任何人嘅喺路上嘅安全，即係其實咧趕時間真係唔係大曬嘅，因為好多人咧佢哋咧都係想平平安安翻到屋企嘅，包括我在內啊。好，翻嚟啊！听我啲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協助特区政府編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謝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積極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結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香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4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9.45美元，賣出4529.08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5: 冇错。
6: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我梁礼勤
8: Daniel 陈浩源，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0: 秦始皇、
11: 司马迁、
10: 孙中山、
11: 宋美龄、
10: 哥伦布、
11: 拿破仑、
10: 爱迪生、
11: 希特拉，
10: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3: 《古今风云人物》，
12: 主持张伟国、
14: 罗永生、
12: 曾卓然、
14: 谭家齐、
12: 范永聪。
14: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古今风云人物》。
10: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15: 饮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6: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5: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6: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15: 逢星期六晚8:30至9点，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16: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8: 当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
19: 朱姐，唔使喊，唔使喊。
18: 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经过美发店，佢发现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喺度喊啊！
20: 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18: 究竟发生咩事呢？
1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1: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22: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啊匆匆几日回乡探亲之旅咧，顺利完成。攰係攰咗啲，咁但係見到婆婆啊、舅父佢哋都覺得非常之值得，非常之開心嘅。咁而每次翻去福建咧，都一定有一個例行嘅行程，就係翻去農村啦。 呢、這個農村咧，其實係阿游老師啦，亦都係我老豆，即係彪彪人爺爺佢哋由細長大嘅地方。小弟以前細個咧，都係嗰度住過一段嘅時間，而家都仲係有啲舅公舅婆啊、表叔表嬸咧喺嗰度居住噶。而而家帶住兩個小朋友咧，翻翻去農村咧，係一件幾有趣嘅事情嚟噶。因為彪彪人同水水咧，由細到大都喺城市長大，偶然可能去動物園見到啲動物啦。咁但係真正現兜兜喺佢哋面前近距離見到一隻雞、一隻鴨，對於佢哋嚟講，原來都幾衝擊噶。
5: Hello， 天哥神。
7: 你話 hello 張顯彤
5: ，hello 照照啊，
7: 咩 hello 照照？你哋而家
5: hello
7: 爸爸，你哋而家喺邊啊？
5: 菠菜
7: 咩菠菜啊？又你哋而家
5: 冇菜之前，
7: 你哋而家喺邊度啊？
5: 鄭州。
7: 咁啊，呢度好唔好玩啊？
5: 好玩。
7: 好玩，但呢度係咪好熱啊？
5: 係。
7: 我哋今朝去咗邊度啊？
5: 去咗沙灘。
7: 唔係沙灘，去咗農村。
5: 农村做咩？
7: 农村去拜我太公咯，系拜神同埋拜太公咯。以前你爷爷就喺农村嗰度，即系嗰度后面有啲地啊。水水咧，水水见到乜嘢啊？
5: 见到鸭。
7: 见到鸭啊？
5: 系。
7: 啲鸭系点样叫噶？
5: 游水。
7: 啲鸭游水啊？鸭系咪 ？ap ap ap ap ap ap ap 咁样啊？
5: 系啊。
7: 你试下扮鸭叫啊？
5: 叫。
7: 咩啊？
5: 叽叽叫。
7: 叽叽叫鸭唔系叽叽叫啊，鸭系 ap ap ap 喎。
5: 咁
7: 你中唔中意睇小动物啊？
5: 对。
7: 哦，咁你想睇咩啊？
5: 睇猪。
7: 睇猪，跟住？
5: 睇牛。
7: 睇牛啊？
5: 系。睇羊咩咩？
7: 睇羊咩咩啊？
5: 系。
7: 你识得猪牛羊咁叻啊？咁我哋迟啲叫爷爷带我哋去农村其他地方睇下，仲有冇其他小动物好唔好啊？
5: 好啊。
7: 咁啊，你哋下次仲要唔要翻嚟漳州玩啊？
5: 好。
7: 你呢？
5: 翻嚟，
7: 但你话坐高铁坐好耐喎，系咪啊？
5: 系。
7: 坐车系咪好闷啊？
5: 晕车浪。
7: 咩啊？
5: 晕车浪。
7: 你晕车浪啊？有。
5: 佢晕车浪。
7: 哦，阿妹晕车浪啊？你系咪晕车浪啊？
5: 系。
7: 哦，同爸爸一样，爸爸细个都系晕车浪。你冇晕车浪，你仲睇平板电脑睇得好开心添。咁我哋。
5: 我都晕车。
7: 系，咁我哋得闲再翻嚟啦，好唔好？
5: 好。
7: 嗯，好啦，拜拜张嘉诚。
5: 拜拜张嘉诚。
7: 拜拜张显彤。
5: 拜拜。阿
7: 童，阿童，阿童，
5: 阿神。

0: 老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嚟緊呢，我哋開始都考慮呢要帶阿女去主題公園啦，因為身邊呢陸陸續續啲朋友都話已經開始諗去要主題公園啊，帶佢去玩啊，咁樣我哋都覺得差唔多歲數咯喎。
2: 係啊，但係之前嘅問題就係佢一啲都唔認識嗰啲主題公園嘅卡通囉，咁就覺得嘥錢囉。
1: 係啊，我記得佢就最初認識咗米老鼠呢，就係因為我哋有夾公仔，咁夾咗一隻，咁自此之後佢就知道嗰隻米老鼠嘅名啦。咁然後呢，我哋而家開始培訓佢，就係話希望帶佢去主題公園都唔會佢唔識其他公仔呀，或者唔識其他人物呢，所以我就開始呢睇嗰啲咩蜘蛛俠。點解會睇蜘蛛俠呢？就話說佢有一日呢返到去嫲嫲屋企呢，就見到有個 cushion 上面呢就有蜘蛛俠。
2: 而家呢一聽到蜘蛛俠呢，佢就會扮呢個識得噴蜘蛛絲囉。
1: 開始要培訓佢呢，就係睇一啲英雄人物，等佢入到去呢了解多少少。咁最近呢培訓咗啦，搵到一個我都鍾意睇嘅卡通片啦，就係睇嗰個蜘蛛俠呢嘅兒童動畫版。我自己睇得好開心喎。佢又睇得好開心喎，因為呢嗰個呢冇咁多學啲恐怖嘢㗎，唔會打怪獸啊成成啊，淨係做咩呢，救下貓啊，扶下婆過馬路啊咁樣㗎啫。
2: 哦，原來佢最近話隻貓困咗喺個冷氣機頂要救，就係睇呢度。
1: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所以佢最近就開始有一個意識，就是原來超人就係做呢啲嘢嘅咁樣。咁所以希望我哋睇下今年囉，會唔會有機會帶啊 Hera 去到迪迪尼囉。
2: 唔好咁熱先啦，而家勁熱啊，佢一起身就話 Mommy is so hot today。
1: 咁冬天出去囉。

0: 你系边个？
1: 我拜拜。
0: 喂，好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啊，啱啱啊星期一啊，公众假期嘅日子。
2: 等等阿全，今日有件事好感动啊。
0: 咩事咁大间嘢咧吓？
2: 话说我今日起身嘅时候咧，小朋友就叫我千祈唔好行出厅啦，话有 surprise 俾我。
0: 哦，系咩？咁跟住点啊？
1: 我煮咗早餐。
0: 点样噶？你讲个过程嚟听下。
1: 我哋整一个 pancake 粉啦，落嗰啲 pancake 粉，埋嗰啲 pancake 嗰啲嘢落去嗰个机度啦。
0: 跟住咧？
1: 跟住整咧，跟住就加啲蛋啦。
0: 唔系，唔系，嗰啲蛋系点整噶？
1: 咪打只蛋出嚟啦，跟住将佢哋捞埋一齐，就有啲汁喺度，唔系汁嘅，有啲 pancake 嘢啊。跟住倒入部机嗰度，就等佢自己煮一阵啦，跟住就有 pancake 啦。
0: 咁啲蛋咧？
1: 跟住啲蛋咧就。煮啦，跟住煮咗三只蛋啦，啱煎咗一只，同埋炒咗两只啦。
2: 你哋点煎蛋噶？
1: 跟住就开炉啦。
0: 开炉啊？你哋自己开个火，有火嘅炉啊？
1: 系啊，跟住就落啲油啊。
0: 然后咧？
1: 跟住落只蛋落去啦，跟住就摆个蛋喺度煮一阵啦，跟住就反只蛋啦。
0: 你煮一个咩蛋出嚟噶？
1: 有一只系煎蛋，有两只系炒蛋。
0: 你炒蛋你都识啊？
3: 系啊，我整人。
0: 你点解你会识嘅？
3: 智力型学家。
0: 哦，系咩？哦，咁跟住咧？
1: 跟住点样整咧？整咧？之后整完之后就摆喺个碟度啦，跟住就加啲粟米啦，之后就冲咗杯茶俾妈咪，跟住就叫佢嚟咯。我哋就整到好似嗰啲餐厅嘅早餐咁摆咗喺个碟度，跟住就摆晒出嚟啦，跟住就叫妈咪出嚟食啦。
0: 哦，咁啊，跟住点样咧？阿馒头妈？
2: 我出嚟见到就好感动啦，因为第一次馒头包包煮嘢俾我食，系咪第一次呢？
1: 唔系啊。
0: Anyway，
2: 但系咪第一次自己做唔使人帮手啊？
1: 系啊。
0: 同埋系你完全冇监督过嘅系咪啊？
2: 因为之前我就成日惊佢哋会烧咗个厨房，不过佢哋就话俾我知，应承我一定唔会烧咗个厨房，但真系冇烧到，好叻啊！
0: 好唔好食啊？吓，
2: 梗系好好食啦！
0: 当时你嘅心情系点样呢？
2: 好感动咯，因为真系好好食。最感动系入到厨房，我谂住洗嘢嘅时候，我发现个厨房超级干净。
0: 点解呢？
1: 我洗咗啲碗啊！
0: 你自己洗啊？
1: 系啊！
0: 你识洗碗嘅咩？
1: 家姐系自己唔识啫嘛，仲洗埋只镬添。
0: 只镬点洗噶？
1: 就抹走咗啲油啦，跟住冲水啦，跟住再捽嗰啲洗洁精啦，跟住再冲啦，抹干啦，跟住就摆手啦。
2: 我行到入厨房系好干净啊！好感动啊！咁我哋就好开心，放假嘅时候食咗好丰富嘅早餐啦。
0: 哦，咁我呢？我个早餐呢？
1: 你都唔喺度，你都唔食早餐嘅，
2: 你都唔喺度。
0: 你哋讲咁耐嘢，又话好感动，又话啲女好乖，跟住我翻到嚟就乜嘢都冇喐过，你就食咗个早餐啊？
3: 系啊。
0: 咁我呢？
1: 你都唔系，同埋你都唔食早餐嘅。
0: 我食早餐噶，你唔知啫嘛。
1: 咩？你日日都我日我唔食早餐噶。
0: 我食噶，如果你整俾我实食噶。
1: 系咪成日个一六八又唔食嘢？
0: 唔系，我呢排冇一六八到啊。
1: 但你都唔喺度，你冇话过要食早餐。
0: 点解你哋唔考虑下问一问阿爸，或者问一问阿全食唔食早餐先至决定唔煮俾佢食咧？
1: 你已经太肥唔使食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当他们今天欢天喜地跟我们讲这个一家人但没有了阿全在这里吃早餐很开心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感受大家可想而知，因为这件事完全是跟我无关的。你不要再在那扮我刘爸爸，你看到我看到你的嘴在头在动，又说我很夸张，你们是不是？那我没得吃嘛，我只是看到你阿妈。阿文阿妈，我仲见到你专登唔知有意无意之间就 send 咗一张相，就显示出你哋三个食早餐好开心嘅样子俾我睇，系咪啊？
2: 冇话俾你知啲女有几乖啫。
0: 咁你对于我冇得食早餐，你有冇一啲即系表示同情啊，或者系可怜嘅感觉呢？
2: 你都唔食早餐嘅。
0: 我食噶，平时边个叫我陪佢食早餐啊？
2: 你都冇买早餐翻嚟俾我食，好彩阿女整咗啫。
0: 所以我就好开心咁样就度过咗嘅假期啊！
1: 咁最后食咗啲咩啊？
0: 我冇，我只不过喺超级市场买咗一只2蚊嘅蕉就食咗啦，就系我嘅早餐啦！多谢各位。
1: 你不嬲都系咁噶啦。
0: 喂，咁下次会再整俾我食咧？
1: 唔可以，你下次喺度先算啦。
0: 你话唔可以喎，拜拜啊！如果我在这里可不可以煮我吃啊？
3: 看你的态度怎
0: 样。什么叫态度怎样？
1: 看你那天烦不烦啊。
0: 阿女可不可以煮个早餐给我吃啊？
1: 都可以啊。
0: 我今天态度很好了，是
1: 不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0: 什么叫时间煮一点啊？
3: 我求其开个粟米给你啊。
0: 我好希望下次当我一起身嗰阵，会遭到同样嘅待遇。例如，爸爸你唔好出嚟住啊，我哋整紧啲嘢啊，你哋唔好出嚟住啊，唔好出嚟住啊。然后我一出到厅，就会见到有一啲美轮美奂嘅早餐摆咗喺个台面上面，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啦。今日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结束我哋今日嘅访问啦，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1: 记住爸爸唔食嘢噶，
3: 记住唔好学阿全咁样唔食早餐啊。
0: 其实唔食早餐只因为冇早餐食啫。多谢各位，多谢接受访问，
4: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一节最新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住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会继续善用协同机制，协助政府今年内顺利完成切合香港发展需要的五年规划。担任立法会155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3: 议员主动联系业界，邀请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各持份者广泛参与，倾听基层的心声，汇集专业的智慧，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较高的意见成果。
2: 吴秋北又说，小组委员会将会跟进咨询工作，亦有角色去监督和推进政府如何落实五年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 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5: 好似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4: 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
6: 哈薩克斯坦呢就比較發達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礦物啦。烏茲別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個大宗商品中心，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裏邊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4: 參與代表團嘅特區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话，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话，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卢子清报道。
2: 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地球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所坐的返回舱晚上8:11着陆东风着陆场。
7: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8: 返回舱着陆。
2: 搜救分队人员随即前往返回舱，舱门打开之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他们之后陆续出舱，首先是乘组指令长张陆，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张陆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激动，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
9: 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第二个出舱的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最后出舱的是张鸿章，他亦表示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
11: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2: 晚上7: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透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其后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表示，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在家开冷气，亦都有市民说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黄贝文报道。
12: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说回到家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说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13: 真的不知道怎么熬，多些去游水，喝多些水最重要，不要在外面那么久。如果回到家个温差不要整得那么高，你回到家不要开尽个冷气，慢慢等个身体 cool off 了。那
14: 就不出街了，那么热点出街啊，如果行几行都湿晒，有时行下先商场有冷气啊，那些行下咯。
12: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15: 我一个人不开冷气的，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咗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12: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7: 咁喺高空反氣旋嘅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下沉氣流，咁抑制一啲雲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導致可能日照嘅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温度會比較高嘅。咁反之咧，高空擾動就代表附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唔穩定嘅天氣啦，咁例如驟雨同埋雷暴。
12: 天文台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中期天氣酷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慧仪报道。
16: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7: 你真的虾我哋政府，虾我哋立法会嘅啫。出边坊间你借银行钱，讲咗十年还，你提早一

0: 不過還曬，係咪都有罰息啊？咁我哋政府會唔會加翻啲罰息落去？
1: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話：原本協議並冇罰息安排，
2: 當初冇罰息個條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係嘛？你都唔會接受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醫院咧亦都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嘅，係對政府個醫療發展係有好大嘅幫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嚟講其實冇蝕到嘅，因為筆錢翻翻嚟外匯基金嗰度，咪繼續用外匯基金嘅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翻嗰個盈利啦嚇個收入。
1: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話：中大醫院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認為收費偏高。
3: 點解冇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個位置好靚噶，坊間咧就話佢講個小手術嘅收費咧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即係檢視翻相關嘅收費，包括今日我哋都討論緊有啲套餐嘅收費。
1: 中大醫院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鍾建禮話：院方競爭力已經提升，早前將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簡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藥套餐。
4: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急症室服務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時候咧，講緊一日係可能120、140人，最近咧係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長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係去到250人。
1: 盧寵茂就話：如果純粹由醫生開單，就好似冇總金額嘅廚師法版，推出套餐收費可以給予病人保障。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5: 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学校嘅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时一周5宗，逐步上升至过去2周分别12宗同埋11宗。本周首5日，中心已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90%嘅个案喺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向医生同埋学校发信，呼吁佢哋留意手足口病嘅最新情况。学校同埋院舍如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6: 案情指2026年5月27日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竟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5: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

0: 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里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日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解是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存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这个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黄子莹报道。
3: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 伊方并冇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

0: 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眉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升穿50,900点，现在就是报50,888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逼近7,600点水平，最新就是报7,579点，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曾经是升穿27,000点关口，至于大尔在业绩之后急升，一度是升超过35%，创新高。港股方面，恒生指数连跌3日之后反弹，最多是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了176点，升幅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寻日增加大约30%，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收报4,884点，跌了4点。联想集团急升近20%，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5日，累计升超过80%。信宇今日大幅反弹近14%，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23%，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升0.3%，五月份就分别是跌咗2.3%，同埋升近0.3%。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4: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有啲嘅反彈嘅啫。成交個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3: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五個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4: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会继续有啲偏远嘅走势喺度啦。上个星期中证监

0: 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過係反彈翻去25,800啊呢啲咁樣嘅水平咧，就已經要向下啦。個市底唔會話出一個急跌喺度，但係都會係偏軟咯。
1: 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2: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2: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慧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5: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4: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慧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5: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4: 圈慧仪提到，渣打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已经有稳固的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美国四月份商品贸易逆差824亿美元，低过预期，按月收窄超过。

0: 3%，由於出口急升抵消進口增長的影響。另外，四月份的批發庫存按月升0.5%，低過市場預期。再睇翻美股的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903點，升2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82點，升19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79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0.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巈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金系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76美元，卖出价4536.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二级工人。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健康促进署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教育局招聘教育心理服务范畴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半熟练工人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8: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6: 抽湿机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0: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

0: 减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2: 车
1: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2: 车
1: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2: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1: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3: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5月29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室内气温28度，湿度88%。嗱，今晚就有星期五 feel 啦，因为今晚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系到明朝早嘅1点。
1: 已经好唔习惯我，几次都系天晴啊，星期六日冇嘢
0: 啊，
1: 过得好好啊，
0: 觉得咦唔系星期五，突然间。我突然間有我覺得有星期，我哋平時星期五 feel
1: 係嘛？
0: 係啦，有呢啲咁嘅天氣警告啊，依樣咁樣，各樣各樣各樣嘢。但係我哋今日講嘅嘢同天氣其實冇乜關係嘅咩？
1: 都係有啲難預測啦，可以咁講嘅。
0: 我覺得今日講嘅題目係其實係應該同你有多啲關係。即系你
1: 同我系有大啲关系，但系呢件事咧系大家三个都成日都会做，都会有出现嘅。
0: 我永远成日
1: 都会有出现嘅，
0: 系啦。咁今日嘅同声有关系嘅，因为其实系就系咩？
1: 哦，估你唔到，
2: 背埋音
1: 真系系咯。
0: 今日我哋讲羊群效应，咁喺直播室有海林啦，有我好拍档黄俊远啦
1: ，Hello 大家，
0: 仲有咧，其实都成日同我哋拍档嘅，
1: 系啊，其实都系成日拍档，
2: 你好，
0: 系啊，咁羊群效应，都系问翻阿妙先，羊群效应即系咩啊？
1: 嗱，羊群效应，仲有另一个咧，我都唔记得咗系老鼠噶。系啦，我都要睇翻。
0: 叫女鼠，
1: 女鼠系咪啊？其实
0: 系女鼠，
1: 其实女鼠系少啲噶，即系其实系绝大部分都系羊群效应。
2: 系，
1: 即系讲紧，系因为女鼠佢讲紧系只不过其中一个少少嘅关于一个迪迪尼佢现象，即系嗰个讲出嚟。但系其实咧，如果嗰个学名咧系叫从众心理，
2: 哦，
1: 系啦，即系英文叫 conformity。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呢个系学术嘅讲法，
1: 系啦，从众就好讲晒啦，就系、是、跟随群众嘅一个心理，
2: 系。
0: 咁我哋但唔一定唔好噶。嗱，我哋平时都有咩叫跟红顶白啦，
2: 跟红顶白唔系好好、
0: 啊，唔好咩？
2: 跟红顶白有少少系即系洗看风洗你嗰类嘅，
0: 都唔系
2: 咁未必坏。
0: 唔系，你要睇系讲乜嘢。譬如話，如果係講緊風水學上嘅嘢咧，佢會話寧可信其有噶嘛。
2: 嚇、啊，咁呢個唔變咗迷信。
0: 即係話某人旺嘅嗰排去呃下佢隻手先。嗱、啊，上一場馬佢贏個馬啊，嗱賭博唔啱噶，但係大家會咁樣噶嘛喺馬場。咦，贏咗頭馬仲唔去呃下佢手？咁、但係一般嚟講，好似做隻羊冇咁有型係咪？
1: 做隻羊係冇咁有型，但係絕大部分都做隻羊。
0: 其实有个英文名嘅，
1: 系
0: FOMO， 即系 fear of missing out。
2: fear of missing out。
1: 嗱，其实系真系有啲嘅分别嘅。fear of missing out， 从众效应里边嘅 conformity，甚至乎头先所讲嘅跟红顶白，即系都系有少少嘅唔同嘅。咁嗰只嗱。其實如果要講嘅話咧 ，fear of missing out 咧，可能同個從眾效應咧係會近少少嘅，係啦，即係嗰個嘅情況。嗱，我先講從眾效應先，跟住大家就會可能更加會

0: 清楚，其他嘅两个同佢嘅分别。嗱，从众效应咧，其实系为咗一个情况，就系主事人佢某程度上系知道自己呢个行为系并非出于自己嘅思考或者自己嘅一个 intention 嘅，佢知，但系咧佢都会跟
1: 系。
0: 系啦，嗱，我所谓知道嘅意思咧，即系佢唔系话做紧一样反对嘅嘢，
1: 系
0: 系啦，咁嗰只，佢只不过咧系我有第二个意见，咦？不过呢一个从众嘅情况咧，对佢嚟讲都冇坏，
1: 系
0: 系啦，类似一个咁样嘅情况，而佢从众咧，基本上咧，你可以当系有几个情况嘅。第一个情况咧，我哋叫咧 social desirability，
1: 嗯，
0: 就即系话咧。佢係因為想得到社會上嘅認同，
1: 係，
0: 所以咧佢會做一啲嘢。嗱，
2: 即係著衫啊，
0: 你可以
2: 揸個手袋啊，
0: 你咁講，揸手袋方法，男性著褲，
1: 嗯，
0: 女性可能會著裙或著褲都得，
1: 嗯，
0: 係啦，跟住男性或 B B 仔唔想佢玩粉紅色，
1: 嗯，
0: 係啦，咁呢啲當然就係好多嘅一啲嘅情況。都系，咁你喺 gender 即系性别上面可能会有啦，可能喺文化、种族啊、宗教啊各样嘢咧，你都会跟住某一个从众嘅情况嘅。嗱，嗰、那个情况就会系咁样。咁所以咧，从众咧，其中一个就系喺人群里边去生活到咧、
1: 嗯，
0: 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必要嘅。
1: 系，
0: 所以咧，你都可以咁讲咧。从众呢件事咧，佢一定系有佢个好处嘅，所以佢先至能够可以生存得好。
1: 系，
0: 但系最后佢做呢件事系咪有型啦？系咪有独立思考啦？甚至乎系咪从众错咗啦？
1: 系，
0: 咁呢个就系后话嚟到计。咁所以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做嘅嘢得到绝大部分人嘅
1: 认同，
0: 唔觉得怪嘅。咁呢个系其中之一。
1: 嗯、
0: 第二个就系我想正确。嗱，呢个系好吊诡嘅，即系佢从众系因为我惊错，
1: 嗯，
0: 但系佢可以系从众之后错，
1: 嗱、
0: 嗯、嗱，佢惊错意思咧就即系话，当一个人对一件事佢唔知佢应该啱定系唔啱，
1: 系
0: 嘅时候，佢 pay safe 嘅一个情况去做咧就。不如大部分人認為點做，我就認為嗰個可能係正確啦。
2: 明明前面我記得應該轉右嘅，但我見到咁大扎人都轉左，都係跟住轉左算啦。
1: 係
0: 係
1: 係，
0: 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咁樣嘅。
1: 你俗話叫做跟大隊啊嘛，冇走雞啦，跟大隊跟住條隊去。
2: 冇理由得我一個記得係轉右噶嘛。
1: 這個、呢個咧有啲，我覺得有時咧，頭先 Mills 講咗咧，認同感咧，嗱，起碼我唔錯先。唔好笑我啦嚇！我行呢條隊最多人嘅。咁另外咧，我自己即係喺生活上見得到咧，就係、是、有陣時啲人咧就係、是、自己嘅存在感或者存在價值嘅問題。
0: 嗯，
1: 嚇、啊，好似自己真係冇人理我，或者冇人認同我，我係 nobody， 但我又唔甘心。最弊有啲人冇所謂 ，nobody 仲好逍遊。啊！一片雲彩咁周圍飄，唔知幾好咁。但係有好多就係唔甘心。喂，我做好多嘢，對社會有貢獻，對屋企有貢獻，點解冇人認同？啊！咁就有所謂咧，即時有陣時引發一啲所謂嘅怨氣、晦氣出嚟。
0: 嗯。
1: 咁跟得大隊之後咧，佢有一個好似依傍咗咁啊，一個依歸感咧，就好似得啊！你啊買嗰只色，我又買嗰只色啊，咁啱啊，咁老友咁。將自己好似提升咗咁，
0: 嗯，
1: 即係有一種咁，我觀察到有一種咁嘅人喺度。
0: 如果呢一隻嘅話咧，假設從我頭先嗰兩款嘅從眾嘅話，我覺得我當佢去第一款嘅，
1: 係
0: 即係話我係想得到一個群眾嘅認同，
1: 係
0: 從而可能稍為放棄我自己嘅一啲嘅。某啲嘅意見或者主張，我不如試下跟一個大眾或者大隊嗰個情況去走，令到我得到頭先嗰個認同。
1: 冇錯，
0: 因為咧，如果我係一班人，佢唔係咁睇，而我自己有一個唔同嘅意見嘅話咧，佢會受到點咧？嗱，先唔理佢嗰個係對定錯，佢都同樣會受到大多數嘅人，例如就話你都唔啱嘅，係咪咁樣㗎？人哋都唔係咁跟，你會受到好多。
1: 指責
0: 壓力、指責、挑戰，從而咧令到你咧都可能諗緊，

0: 我嗰個啱唔啱噶，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噶？咁樣點解大家唔認同我噶？咁樣啊，咁不如我做翻一啲大家認同嘅嘢咯。咁佢心理上咧就會覺得係舒服咗，
1: 係
0: 暢順咗。咁佢就會覺得，嗯，我做呢件事係所謂可能對啱啦，佢覺得啱啦，即係其實係件事係冇講到嗰件最後嗰件事係對與錯嘅，你係從眾，只不過佢。叫做心理上，我終於覺得好舒服啦。
1: 佢即係嗰個對與錯，有時都唔係咁理智去分析添啊。即係我覺得唔係咁理智，而係咧，另外一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啦。另外有啲就係埋堆，有陣時驚人哋介自己出去，驚人哋杯葛自己出去，唔侵人玩。明明個個今日食 A 餐嘅，我係舉手食 B 嘅咁，嗰個九啊幾對眼望住咩事啊？又咁樣咁。即係會自己驚，其實未必有事嘅。但係咧喺職場上咧，有時係唔跟大隊咧，有啲地方即係我覺得喺公理上睇可能會吃虧。
0: 係，
2: 即係槍打出頭鳥啊！
1: 係啊，你即係有好得意嗰啲人。
2: 即例如老細錯咯，你第一個話：，老細，我覺得你唔妥啊，咁樣。
1: 啊，咁你啊，
2: 好嚴重啊！
1: 咁你就肯定咩咧？你相反趌出嚟話：，老細，我覺得你啱啊，咁你都死㗎。喂，搏咩你？嚇，拆到出面喎，眾目睽睽咁。咁好多就係睇定啲先。咁可能有啲大佬或者有啲掌門人出聲啊，我哋今日都係揀 A 餐嘛。哦 A 啊，我都係 A 啊咁。起碼嚇同隔離位嗰啲唔會異相嘅，所謂唔會話突出咗啲乜嘢。
0: 係啊，因為咧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咧，你無論喺工作上，但喺生活上，因為從眾效應即係個羊群反應啦。
1: 是
0: 啦，那个情况呢是会做到另一个心理学的现象出来的，就叫做 in-group, out-group effect。你可以当是叫做组内组外的一个效应啦。为什么知道怎样呢，即是说我跟Derek, 是啦，一起去讲那些东西呢是大家都很啱 key 的。我就跟Derek 就成为一 group 啦，
1: 系
0: 咁对于我同阿 David 嚟讲咧，我哋就系 in group 嘅人啦。
1: in group
0: 咁跟住咧，而家阿海林，假设同埋阿可能阿监制阿胡世杰咁嗰只，佢哋咧同我哋嘅意见唔同嘅。佢哋两个咧有自己嘅意见咯。对于我同阿 David 嚟讲，你哋两个系 out group。
2: 哦，
0: 对于你同阿 Tony 嚟讲，我同阿 David 系 out group， 你哋两个系 in
1: group。所以佢呢个即系已经系。製造一個對立面出嚟，
0: 係
1: 對立面。
0: 咁所以咧就變咗，如果嗱佢哋就 confirm 啦，跟住有一班人就去羊群效應佢哋啦，可能我哋都有一班人羊群效應我哋啦，
1: 係
0: 而產生咗兩堆出嚟啦，
1: 係
0: 即係如果喺工作上面呢個叫小圈子啦，
1: 係
0: 咁如果咧喺社會上邊咧呢個就叫做壓力小組，或者係唔同嘅一啲嘅 parties 啦，係啦，即係嘅組別啦。即係就會做到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大家係會有一個效應係點咧 ？In group 嘅人就會我好多時候都包容同埋去支持佢。係 out group 嘅人有時候我可能未必咁理性去睇你嘅意見係點樣。
1: 係，
0: 但係我都覺得你
1: 係一個對立面
0: 正確，
1: 對立面出咗嚟啦嘛。
0: 係啦，
1: 對立面出咗嚟嘅時候咧，你嗰個提出嘅嘢正唔正確咧？有陣時變咗次要。問題就係我哋中唔中意，
0: 係啦，而且要維持我哋 in group 裏邊團體呢個嘅身份，
1: 我哋嘅身份，我哋嘅利益。
2: 因為美國嘅政治生態咪完全係咁，
1: 度度都係。
2: 但係我會話美國即更加強烈啦，而家
1: 明顯咗突出咗，
2: 完全不顧一切。
1: 因為一分咗，凡親話分咗派、分咗黨咧，好大鑊。你就算學術研究都係㗎。分派咁样，哇！呢度派，嗰度派，咁一派咧就唔系我个派唔同喎，咁一唔同就有好多利益冲突，未必啱定错噶。
0: 但系咧，好悲嘅地方咧，就系、是、如果从你话组织心理学又好，组织心理学当然睇机构啦，但你放大一个情况，咪睇世界、那个运作形式，其实系好类似嘅，系绝大部分嘅。機構裏面或者世界裏面存在的 conflict 都是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而造成啦。你諗翻我哋其實好多呢啲，而當中咧所有嘅 in group 都係會從眾或者係羊群效應，我哋自己個 group 嘅男女係一個咁樣嘅 in group out group， 宗教

0: 係一個歐肩胛骨，差唔多你睇翻所有種類嘅歧視，
1: 嗯，
0: 其實都係同
1: 膚色都係啊，
0: 係啦，膚色 in group out group 有關。而咧，我哋係屬於嗰一 group 嘅人咧，我哋就會讓群翻嗰個 group 嘅嘢，
1: 團結翻佢哋。
0: 係啦，縱使佢嗰樣嘢咧，咦，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啱喎，其實佢哋個 group 未必係咁樣嘅啫，但係我為咗我哋自己個 group 嘅 identity， 我都從眾啦，係啦啦，而所以從眾喺呢個情況咧，其實佢知道下自己，佢唔係完全喪失咗獨立思考嘅喺嗰個情況，只不過咧我知道喺呢一刻裏邊，我從眾係比較有利嘅，
1: 有利
0: 有利係啦，有利包括就係我會受到認同，我會得到舒服嘅感覺，唔會俾人哋去挑戰或者孤立係啦，而且喺呢一 group 裏邊，我一定係會啱嘅，係啦，被認為，所以就佢會選擇咗去做呢一樣嘢，
1: 冇錯冇錯，
0: 係啦，
1: 即係會俾人哋譬如話孤立，係咪一間公司孤立啊咁咧，都幾慘嘅，我見過有啲都幾慘嘅。
0: 即系好惨，
1: 叻喎，本身系叻，好多样嘢都叻醒，但系斗唔过某些人，或者斗唔过边一个对手咁，人哋埋到堆，或者我哋嘅讲话 in group， 人哋 form 到个 group， 自己孤立或者 minority， 咁就好弊。咁问题头先阿 Muse 讲咧，好多咧都系咧喺生活上见到咧，其实人系我觉得系真系好醒。有时啲人即系话我参加个新嘅团体嘅活动咁简单。埋到去一坐一兩次已經見到，咦分咗喎，咁、要揀喎，即係我哋講話揀行車路線喎，唔好揀錯，唔好埋錯邊或者埋錯堆喎，咁有即係會好快會有反應，除非我冇諗住長期喺呢個圈子生活，冇所謂啦，咁一次半次去飲茶咁就走啦，拜拜咁。但如果你話我係要參與或者想喺度生活或者打工咁。是很快的，啲人好快的，要睇到的，即系呢个系我谂系人的本能反应，同埋都系啲本事嚟嘅。
0: 啱，其实系几本能反应嘅，即系你一睇到嗰 group， 你就知道我而家就等于咁啦。公司新公司新文化，跟住咧我要入一间新公司，你
1: 系
0: 会即刻眉头眼额啦，睇下上司系点啦，睇下同事系点啦，公司点睇呢件事啦，你
1: 系
0: 会即刻。
1: 系
0: 唔理，暂时唔理佢，正确与否，或者识唔识，我都要融入咗，而避免我受到头先所讲嘅一啲挑战啦、责难啦、可能会被孤立啦嘅一个情况。反而当我大部分人可能当我站稳咗阵脚啦，佢先至慢慢可能会谂，我系咪可以有啲地方唔从众，反而令到我。在個群眾裏面是突出的
1: 是
0: 與別不同的或者是叫做我可以做一些跟我自己更加切合的事而當中又不違反到那個 group 那個群組裏面的一些約定俗成 的情況
1: 是
0: 所以通常都會是其實在公司也是這樣其實在個社會上生活是、都會是這樣的
1: 是、
0: 那個情況是其實 是非常類似的
2: 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林欣彤嘅《小羊》，新聞翻嚟，我哋继续讲羊群效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

0: 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29美元，卖出457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各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7: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
12: 蓝地球。
13: 塑胶污染以至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10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執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41%，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67%。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85%。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29%，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边个生产塑胶产品，边个就以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埋单。以德国6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

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 42% 大幅提升至 68.9%， 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 98.7%， 瑞典亦都达到 87.6%， 远超普通地区水平。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 90%， 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 30% 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不单只是依赖市民的责任感，欧美经验的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才可以实现。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哇！落完雨，气温即刻降咗，而家室外气温27度，湿度89%。咁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到明朝早嘅1点。唔知道你住紧嗰度，而家系咪真系落紧雨啊？头先哇，我真系倒水咁倒，咁啊真系凉咗啲，开心啲。咁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羊群效应。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有万玉麟啦，有我嘅好拍档黄仲远啦，同埋我系海林。咁系咪应该讲下到羊群效应呢个点样嚟嘅咧？由边个研究嘅咧？由边个写嘅咧？呢样嘢？
1: 系啦，David， 你就即系呢个 topic， 你嗰时谂到嘅时候咧，系乜嘢 trigger 到你系会谂呢一样嘢？
2: 因为咧就见咗都唔少，我都职场又见到多少嘢啦。咁啊，社会或者而家啲资讯咁好，国际好多事务好多嘢发生都见到。咁咧就睇到有一个咧就系、是、类似羊群效应，但系即系可以讲。比較重 specific 啲，就一個叫做群體效應。咁咧，我就睇到一部書，呢部書嘅中文譯名咧就好得意，叫做《烏合之眾》。咁咧，英文譯做 Cloud， 就係一個法國嘅學者啊，勒龐所寫嘅，勒邦所寫嘅，就係喺1895年寫嘅呢部書。咁呢個人咧，我用一兩分鐘介紹下啦。勒龐佢係我就覺得佢係相當即係比聰明嘅人嚟嘅。他是讀醫科出身的，即是醫學畢業的，在法國。但是他就沒有

0: 行醫，他拿了個醫學學位在巴黎大學之後，他沒有行醫，而呢他的年代呢就剛剛遇到那個普法戰爭，是相當相當即係決定性的，對歐洲整個日後的政局，就是1870的時候 發生的。咁話說當時咧就係普魯士想統一德國，即係俾士麥幫助德皇想統一，即係幫助普魯士咧 Prussia 統一。咁但係會威脅到法國嘅利益或者法國嘅地位。咁法國咧就好多阻撓喺側邊搞，就唔俾佢統一。咁終於兩個國家就爆發戰爭，而家勒龐係參加過戰爭。咁咧呢個戰爭結束，即係結束法國係打敗仗。未打敗即係打敗仗嘅時候咧，未打敗咧就係拿破崙三世就俾人放逐啦。當時嘅皇帝咁呢場仗完咗之後咧，跟住就爆咗一個巴黎公社出嚟。咁巴黎公社咧就被譽為係共產主義嘅先鋒嘅行動喺當時嚟講，咁亦都可能係真嘅。咁而呢個運動亦都後來係鎮壓咗嘅，兩個月就已經冇咗。咁拿破崙咧一路即係觀察社會啊咁咧，佢。即係好呢個人好多經典嘅嗱，佢又讀醫唔行醫，又參加戰爭，咁跟住咧喺1880年代咧一路去歐洲其他國嗰度去睇民族嘅問題、種族嘅問題，咁後來再去到埋印度，甚至話睇過我哋中國嘅嘢，即係都有寫過關於中國嘅嘢，咁即係對佢想知道嘅民族問題啊，咁咧佢都好有心得，咁佢寫過即係。發表過很多論文咧，就其實是科學的論文嚟，就唔係社會論文嚟。咁其中嘅佢咧就支持生命決定論，即是先天基因嘅問題。咁呢個咧好容易就俾大家聯想到係咪優生學啊、達爾文嗰類啊，係互相輝映都唔定。咁當然佢哋兩個未必打交道啦，我估。但係就係嗰啲時期出現一啲咁嘅嘢，而佢1895年咧就寫咗一部《烏合之眾》，就係佢睇到喺群眾運動嘅時候，我相信咧當時嘅巴黎公社俾佢嘅感受好大，我覺得係。咁佢嘅立論就係話咧，當一個人如果加入咗一個組織，去咗一個群體嘅時候咧，個人個人意志會喪失，同埋呢班人咧大多數咧都係冇意識嘅人。聽一種口號啊咁，咁呢度咧就好得意，一陣間阿 Mills 啊、海林咧可以俾好多經驗去睇呢樣嘢，即係佢咧即係話點樣去呢個指揮群眾或者帶領群眾咧咁，咁最緊要咧就係話要咧嗰啲要用啲斷句斷語口號去好短嘅啫，佢係邪魔。他是衰人咁就得噶啦，唔使讲点解佢系衰人，冇人理会嘅。咁个个就吓、啊，哦，佢系衰人，佢系邪魔，我哋消灭佢吓。咁、啊、而嗰个感染性咧，系嗰个传播力系快得好紧要嘅，一传百，十传百，十千万咁一路去，系一路去咧，好快就形成咗，可以讲一个 norm 啊。呢啲就系衰人，呢啲就邪魔啦，我哋要消灭佢啦。咁咁而最重要就系话咧，好叻嘅人。或者好有教育嘅人咧，當入咗呢個團體之後咧，一話去執行行動，或者啊個主持人啊，或者嗰個指揮家喺後邊一講咧，聽咗嗰個信號或者聽咗嗰個口號之後咧，個人個意志力判斷力會佢話隨之而下降嘅喎。咁好啦，呢度當然啦，後佢呢個文章發表後咧，我諗阿 Mills 即係一陣間要補充好多啦，就係、是。好多相繼人一定抨擊佢，咁我都覺得係有偏頗嘅，即係尤其是不過咁樣講，我呢部書已經成百幾年前咁出，我哋用今日嘅眼光，當然今日我哋好多資訊噶嘛。當時巴黎公社或者喺普魯戰爭之後，即係普法戰爭之後嗰啲時候，根本我諗啲資訊係低到不得了，你係最多咪靠新聞或者靠少少啊廣播咁。咁如果呢啲嘢偏頗，你根本冇得 fact check 噶嘛，我相信冇。好啦，但系我覺得有趣嘅就話，就算喺今日21世紀，我哋見到嘅
1: 都中，
0: 某些場合都認喎，
1: 都中，
0: 同唔同意啊？
1: 認，同意，非常同意。
2: 我補一補一啲有關Gustav Le Bon 嘅八卦啦。咁Gustav Le Bon 佢其實係佢真係即係我哋叫 polymath， 即係佢。

0: 真係好似一個 Renaissance man 咁樣嘅人嚟嘅。佢出生嘅地方係喺法國嘅北部啦。咁如果你揾到佢個相咧，都叫靚仔啊。咁而佢真係嗰啲係入水能遊，出水能，即係又騎馬又射箭啊。
1: 好叻，我覺得佢。
0: 跟住佢點樣學法點樣學英文同德文嘅咧？佢係自學，靠讀莎士比亞。就教識咗自己兩種語言啊！呢啲咩人嚟嘅咧？真咁佢係一直即係佢係有佢真係一個周身刀把把都利嗰啲雜學家嚟嘅。佢係不斷地人生中不斷地轉跑道。今日就去學下心理學，聽日我就去研究呢個物理學咁樣。佢到佢八十幾歲先走，講下嗰個年代叫好長命啊，1920几年咁。佢係一直不斷人生中不斷去學習，不斷去研究，同埋佢亦都周遊列國啦，去過埃及利亞，去過好多地方，所以佢係即係喺佢嘅年代，佢算係一個幾了不起嘅一個學者，因為佢係即係 interdisciplinary 有各種各個學科，佢都有一啲見解咁嘅人。
2: 咁同埋佢提出呢一樣嘢咧，其實喺當其時嚟講咧，都有佢嘅震撼性。首先佢嘅震撼性咧，第一，你当系咁啦，当个 crowd 即系嗰个群众，其实佢喺当其时咧系认为自己所做嘅嘢咧系我自己触动嘅，我出于自愿性嘅，而且系我应该都好认同嘅，我先至会咁做嘅啫，系啦，嗰、那个情况系咁，咁但系阿立鹏就话俾佢听，唔系。你係烏合之眾，你並非係如你自己所想咁理性、咁有見地、咁有批判性，即係咁嗰只。所以係呢、這個係再加上第二樣嘢嘅情況。其實佢某程度上咧係都拆穿咗當其時掌權人去點樣管理群眾，或者我哋叫。唔知因為 mobilize 群眾，即係點樣令到群眾去做唔同嘅嘢啦。OK 嘅一啲嘅技巧同埋手法
1: 係，
2: 所以咧其實佢係喺當其時嚟講咧係，我覺得我唔知點講。如果喺學術上其實係幾突破嘅，縱使佢一開頭未必係完全跟話咩做實驗啊，或者點樣嚟到
1: 係
2: 啊，但係咧係幾有啟發性，而令到反而之後大家去研究翻群眾究竟係一件乜嘢嘅事嘅。嗱，我喺呢度稍微先咁樣講講點為之群眾心理學，即係 crowd psychology， 即係阿立鵬所形容嗰個嘅情況。其實咧，佢係要有你當啊三大特徵或者三大嘅特點，係啦，先至會。個群眾就會成立，做到頭先我哋所講阿立旁所描述個群眾，而且好似完全失去咗理智，唔知自己做緊乜。跟住頭先所講嘅，佢個認知能力突然間分析能力突然間驟降，冇曬，跟住就跟大隊去做啲乜嘢，嗰、那個情況就會係咁。咁第一個咧要做到嘅咧就係去人性化嗱。佢做到去人性化嘅意思咧，你可以当去人性化或去个人化，其实都得嘅。其实系一个去咗个人化之后，就慢慢去埋人性化。
1: 嗯，
2: 即系嘅一个咁样。
0: 点解咁似喺我嗰间公司以前会通常会同我哋讲嘅一样嘢嘅？
2: 系咪？
0: 即系你喺度，你唔应该搞个人主义嘅，系啦，你应该有一个 team players 噶。
2: 咁好啱，系呢一个方向。
0: 即系咩？即系你要系由依一个角度去谂嘅，你唔可以又突出依样，依啲就咁、是、样。啲听落去好似就系嗰啲嘢嚟嘅。
2: 系啊，嗱，佢其实咧就系、是、要你唔好走个人，你要去群众嗰度。而当中咧，当你去咗个人化嘅时候咧，咁即系喺个群众里边咧，你系群众嘅一员。
0: 嗯，
2: 即系海林唔系海林 ，Derek 唔系 Derek。
1: 系
2: 阿 Mills 唔系 Mills， 我哋都系广东广西，系啦，即系类似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咧，当有咁样嘅情况，即系话咧，我喺个群众里边，冇人系会突然间认得出海林，认得出 Derek 同埋认得出我嘅。咁即系咧，佢会造成咗一个咧嘅效应咧，就叫做匿名效应。
1: 嗯，
2: 即系系啦 ，anonymity。

0: 系啦，或者 anonymity effect 嗰个情况同上网用网名，唔知你系边个，系啦，嗰个情况系一样嘅。即系喺嗰个情况之下，点解喺网上边大家都好敢批评，甚至乎讲出一啲嘢系平时自己喺日常生活唔会咁刻薄啦，唔会咁negative 啦，甚至乎或者可能咁唔得体啦，即系嗰个情况，平时唔会啊。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啊嘛，冇人知啊嘛。
1: 系
0: 咁嗰个时候咧，我就会嗱喺个心理学嗰个情况咧，就系你会触动到咧。如果系 foil 嘅话咧，就是、你触动到你最原始嗰种动能，即系你冇咗 ego 啦。
1: 嗰个约束力或者个道德感咧，
0: 就冇咗，
1: 冇咗啊嘛。你都唔知道我系乜。
2: 你唔用钱啊叶嚟谂嘢啦，喊大咁行人物嚟谂。
1: 我系咁讲，系咁闹。同邊個冇底足咯？
0: 係啦，如果阿科嚟講就係冇 ego， 冇 super ego， 你得翻 ID， 即係得翻你最本我嗰個情況，即係原始動力。咁即係點樣咧？我憎你，咪鬧你咯。講得有幾攻擊性嘅，攻擊性咯；幾侮辱性就幾
1: 侮
0: 辱性，
1: 就去到盡啦。
0: 係啦，咁所以咧，當喺個群體裏邊咧，佢就做到呢、這個就叫做去人性化。
1: 係，
0: 慢慢佢就變咗去個人化，變咗去人性化。係，係啦，因為冇人可以見到我，再加上就係因為有一班人，仲有一個。嘅效應都係好基本嘅，喺心理學裏面或者喺一個機構一個群體裏面就叫做責任分散。
1: 嗯，
0: 即係話咧，嗱，我去咗人性化啦，我做咗一樣嘢出嚟，例如我做咗一樣叫咗一個好好口號，非常之侮辱性嘅。首先大家未必知道我係邊個啦，就算你望到我都唔知我係邊個啦。咁冇所謂，你只係知道我係一群啫嘛。跟住佢仲要係點樣咧？當如果係大家有人呼應嘅時候，佢就覺得。佢都講啦，大家都講啦，咁即係唔關我為之我為之呢件事好錯同冇錯啦。
1: 但係就沾沾自喜喎，係我講先喎，
0: 跟住又分散咗，又有自己一個驅動性。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效應之下咧，佢差唔多係叫做我可以不負責任地去做出一啲違反道德上、人性上
1: 甚至
0: 規範嘅嘢，
1: 甚至法律，因為做唔到啊嘛，
0: 會
1: 係已經匿名曬啦。
0: 系啊，所以呢个咧就系第一个，其中系好紧要嘅。第二个咧，点解佢会可以做到个传染性咧？嗱，你自己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啊。
1: 系
0: 点解你会做到个传染性咧？佢就要第二个情况，就系佢一定要有情绪传染性，同埋要有心理暗示，佢就可以将呢一样嘢发出嚟啦。即系话咧。佢講嗰句語句咧，好似頭先阿 Derek 所講，係唔需要同個理由係相連結嘅，
1: 冇需要。
0: 佢只需要咧觸動到我，大家都好憎佢，佢就係破壞我哋家園嘅一群。
1: 嗯，
0: 係啦，令到你無家可歸，令到你點點樣，跟住你就會產生 hatred。
1: 係，
0: 其實嗰個感染性咧，而蓋過咗個理性單間，我哋可以再講啊下一節。
2: 嗯，
0: 就係關於嗰個 emotion 嘅。係。咁你就可以傳染到，跟住佢只要做出一個暗示，口號就係其中呢啲心理暗示啦。係，即係當我做啲乜，大家就一齊跟啦。咁佢
2: 即係所以點解嗰啲咩踢波踢輸咗，成隊人去搞事咁啊？
0: 係啊，當有一個人可能就話點解咁啊？咁呢個咧就觸動咗，即係話係咪即係大家要撐佢嚟到抵抗先？類似就係咁樣嘅情況。最後一個咧喺呢度講，等間詳細可能翻嚟先再講，就係咧我哋叫咧羣體。極化叫 polarization，
1: 嗯，
0: 系啦，當中點樣令到破壞咗你嘅理性啦？就算好似阿海林以前間公司咁多聰明嘅人，你照樣都會中，就係同你 polarize 咗，而當中有啲效應有關嘅，等間再講。
2: 咁聽翻首歌先，聽翻首梅艷芳嘅《愛上狼的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无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人，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都联通世界，担当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57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

0: 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46美元，卖出4581.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个火腿蛋！
5: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12: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13: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二十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12: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Verso 出版。
14: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
3: 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

0: 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但是你有些咸头的喎，在这个陀螺界。
3: 我曾经都是一个陀螺战士来的。
2: 是在
3: 哪区？在我住的区。
2: 是有没有排名？
3: 没有，真的是一个排行榜。当时呢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呢，我是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的。
2: 我要点用祖尧的收歌给你听。
4: 你以前是冠军。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嚟到晚上11:40，咁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次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咁喺直播室有黄仲远同埋万玉伦。今晚嘅题目系羊群效应。头先新闻前 ，Mills 你讲到
1: 系啊，
0: 最后一个 concept
1: 极化群体极化嗱，呢个咧个情况咧就系、是、点解一个人你觉得佢本身都好有逻辑，好有见地？佢有自己主意，但系去到一个群众嘅情况之下咧，佢就会好似阿立庞所讲，丧失咗嗰种嘅认知、理智同分析。咁咧，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关于咧头先所讲群体极化嘅一啲嘅效应出嚟嘅嗱，即系话咧，当一个群体聚埋一齐，佢哋系一个 in group 啊，嗰个情况咧，佢慢慢咧就开始咧都会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是。我除咗要支持當中嘅意見之外，我要維持呢一個群體嘅身份，係啦，即係鞏固呢個群體嘅身份。所以咧，當佢去俾意見同做意見嘅時候咧，就開始會極化嗰個情況啦。即係話咧，佢會兩極化咧。首先第一個就即刻睇聽個名字就知道個效應咧，就係佢會非黑即白，即係
2: 語言對立，
1: 語言對立，
2: 語言對立，
1: 即係。你唔系我哋嘅就系、是、错，系啦。
0: 即系喺譬如话喺游乐场入边，男仔同女仔开始嗌交，可能其实入边未必一定入边当初有啲男仔都未必话，哎，我好憎女仔嘅，但系闹下就越讲越难听啲说话。
1: 啱啊，
0: 佢都话我唔知道自己在做紧啲乜嘢噶，当时就点就系、是、因为激动啦。
1: 佢会将一个咧，原本如果即系话，假设我哋有20个人、100个人，将100个人分开100个个体，跟住问翻佢嗰个意见，系你大概认为赞成佢嘅程度系几多？假设咁样啦、你可能咧分开咗100个之后 take 翻嘅 average 咧，其实咧系。只不過喺1-10裏面咧，佢嗰個認同程度係去到6-7嘅啫，假設係咁。但係當咧唔係，你唔係將佢分開咗 average， 你係將100个人聚埋一齊，跟住問大家，你認為而家大家嗰個情況，大家有幾認同啊呢件事咁樣？佢會將大家本來係6-7分嘅認同感，係一推到去8-9分，或者甚至乎9-10分。咁呢個就係會認同，會超認同。唔認同會超唔認同，就係、是、呢個非黑即白嘅情況。跟住咧，佢仲再出現一個中文咧，佢就叫盲思。英文就叫 group think， 即係 group 就係一個團體啦 ，think 就真係思考。咁佢叫盲思。嗰、那個情況真係點樣咧？就係、是、總之喺我哋個 group 裏邊嘅，阿馬雲倫講啲乜嘢，唔使諗，大家都要查。係啦。即係佢嗰個情況咧，就等於就係話，我為咗維護我哋嗰個團體嘅身份嘅鞏固性，大家唔使諗啦，就一定係我哋係啱噶啦。係啦，如果喺機構咧，你會能夠易想像啲嘅，即係話，當嗰個團隊做咗好多次嘅喺 marketing 上。

0: 面嘅啱嘅決定，
1: 嗯，
0: 令到顧客好 OK， 跟住咧佢之後大家再做一個決定咧，大家就好少去批判，其實即刻會係點咧？啱噶啦，我哋之前都做得咁好，咁應該就冇問題噶啦。咁樣咁呢個咧就會係叫 groupthink， 放大咗自己以為啱嘅一啲嘅情況。咁咧有呢兩個情況出嚟，即係會將你嘅意見係會扭曲啦。
1: 嗯，
0: 係啦。而當中，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就係有嗰個 emotion 嘅傳染性。
1: 係
0: 情緒傳染性，其中有一個特點係點樣咧？當你個情緒一高漲嘅時候，這個、呢個咧我哋叫做嗱，佢英文咧就叫做 coordination theory 係啦嗱。嗰、那個情況咧，你當佢係叫做啦上級影響效應或者上級傳組織效應，類似係咁啊。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咧？就即係話咧，當如果你情緒一高漲，嗰、那個上級司令就係你嘅情緒，係佢會同時間 hack 曬你嘅我哋叫高 pursuit behaviour， 即係話為咗某啲目標，即係例如我攰，咁我要唞下，呢、這個就為之有目標性嘅一啲嘅行為。你嘅情緒，你嘅行動力，你嘅 energy， 你嘅專注感，你嘅認知能力、分析能力，全部都會俾佢 hack 曬。當如果個情緒高漲嘅時候，即係個情緒係嬲，你只會得一個行為會做嘅啫，就係攻擊。
1: 嗯，
0: 當你驚，你只會一個行為會做嘅啫，就係逃避。
1: 係，
0: 而撇除曬究竟呢件事逃避同埋我即刻攻擊件事，呢件事係咪啱嗰樣嘢？呢啲咧佢會全部 hack 曬嘅。所以咧，呢兩個情況一聚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係、是、會做到阿立盤頭先所講，群眾喪失理智，唔合邏輯，變成一班烏合之眾，大家叫做乜，佢就被鼓動到，就係、是、咁樣嚟到拆解咗所謂嗰個嘅邏輯同埋嗰個理智性。
2: 呢樣嘢就好好緊要啊！即、就、係、是、我諗對，譬如話管理一個組織、一個公司，或者管理一個社團，或者甚至管理一個政黨、一個國家都好緊要。譬如話，啲人利用識呢樣嘢嘅去動員群眾嘅時候，係嘛？你我不管你有幾高理想、幾大嘅學問都好啦、
0: 嗯。
2: 你入到去，如果佢真係可以用呢樣嘢個傳染性，我哋咁樣做啱唔啱啊？一齊啊，啱咁、
0: 嗯，
2: 你翻唔到轉頭，個情緒推去咗，咁、
0: 嗯、
2: 嘅時候咧。是那個群眾的動員力是快的，好過寫十萬字文章，誰有空看，是吧？他的口號又簡單，他是魔鬼，那就踩下去咯，不是希特拉都不會那麼容易，那麼快的，短短幾年間，這個是當時看，已經 是立行之後的了，是的，就是用這個東西，
0: 完全就是用這個套路，
2: 是的，
0: 是的。
3: 我以前，我人生中有一次呢，是應該六日幾沒睡過覺。
2: 六日幾
3: 部分個價，我哋一堆一群人啦，同我一齊做嘢。咁我哋喺上海，我仲記得，咁就情緒高漲啊，因為公司要開新鋪啊咁樣。咁我哋負責咩咧？我哋負責去我帶嗰團人咧，就係我要去負責影相同埋影 video。咁但係去到咧，好多嘢好唔理想啊，因為教主 approve 咗嗰個 image 咧，係 achieve 唔到嘅，因為嗰堆樓都未起。但係大家就蠢到，因為驚，因為唔想教主失望，咁所以就唔想上報，話嗰堆後邊嗰個背景唔存在。我哋而家點做？大家就不斷去諗一啲好戇居嘅方法去做啊。咁而中間其實我係應該有機會可以去瞓覺嘅。
1: 嗯。
3: 但係大家就覺得呢一個團隊好似係。唔應該瞓，即係你瞓嚟就好似你瞓，好似你就係唔係喺呢個團隊入邊。你走咗去瞓覺，你就好似放棄咗大家，唔喺呢件事一齊奮鬥。如是者，每一次大家有一個人覺得好攰，要冧啦，要去瞓覺啦。另外一個話：，我而家唔得，我要再為呢件事繼續奮鬥。咁另外即係總呢六日內。是不斷地有其中一兩個人可能要睡覺，另外那些人說沒有，我要繼續為這件事奮鬥，那大家就決定不去睡，
2: 不去睡。
3: 如是者就你慫恿我，我慫恿你，他慫恿他，在這個情況下是我們沒有一個人睡過。
2: 那這個呢，說明你這個經驗很好引證一樣，就是呢，那個第一團

0: 结就是力量啦，呢、這个唔使讲啦。第二就
1: 系、是、
0: 唔 make sense 噶，但系个问题亦都讲到阿立庞要讲嘅，你变咗喂系大家感染大家噶嘛？咁而系、
1: 啊、
0: 而系呢股力量，我哋唔可以忽视。
1: 即
0: 系我哋唔怕死，
1: 系啦、
0: 啊，我哋唔需要瞓觉，
1: 我哋一个团队嘅
0: 吓，我哋一个团队
1: 唔正常噶，其实会死嘅。
0: 有啲想有啲想瞓，或者有啲想蛇王嗰啲。都会惊惊地，
1: 同埋佢瞓觉唔系蛇王噶嘛？但系你而家谂翻转头，我唔知道自己做乜。但系当时大家都觉得好 make sense。诶，我哋嗱，即系我哋嘅嗰个已经唔系间公司，嗰、那、系、個、一个某种程度上系一个邪教啊！因为教主病啦，我哋要好好睇睇做呢样嘢，俾佢做啲成绩出嚟。
0: 即
1: 系
0: 已
1: 经系盖
0: 过晒个理智，
1: 冇理智，根本就冇理智。
0: 即系立房系啱嘅，睇
2: 系啊。所以咧，无论你几
1: 系啊，好
2: 离
1: 谱，
0: 系
2: 几高智慧，
0: 系
1: 系啊，
2: 几博学，
0: 系
2: 其实咧都会中到呢一个嘅群众。
0: 因为呢个亦都系不知不觉啊嘛，系嘛？你个感染力嚟嘅时候，或者将个情绪推嘅时候咧，你嗰、那个即系冇得闲去分析噶啦。诶、哎，我咁做诶、有几多利几多弊，根本就唔会理嘅，根本唔会理。
1: 其实而家谂翻转头，我真系去瞓下觉，有啲咩问题啫？其实我系即系呢、這个我翻工，我应该八小时工作嘅啫嘛，系咪？
0: 唔系已经系盖过咗你呢个所谓嘅应该啦。
1: 同埋有啲嘢我做唔到，係交咗俾我同事。
0: 所謂應
1: 該
0: 咧，我哋講應該與不應該咧，就係一個價值觀問題嘛。到呢度，你個理智都蓋過埋時候，仲你個個人個價值觀應該係取替埋。
2: 係啊，所以咧，佢同從眾效應咧，即係我哋頭先所講一開頭嘅從眾效應咧，有啲嘅少少分別唔同咧，就係從眾效應係有得到安全感，
0: 係，
2: 從而我。衣服
0: 是
2: 啦，或者跟从，
0: 找翻个衣柜先吓。
2: 系啦，但系其实佢知道自己仲谂紧乜嘅。
0: 系，
1: 嗯。
2: 而喺从众效应，你可以当佢系咁推到一个极致嘅情况，就系群众效应。
1: 嗯，
2: 而佢个从众情况系纯粹为咗我要加入呢个团队，要巩固佢而成为一员嘅呢一个热情。是做所有嘢，
0: 嗯，
2: 系啦，而未必是好理对错。
1: 因为其实他哋呢两个效应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时候出嚟嘅、嗯，因为从众效应就叫 bandwagon effect 嘛，
0: 系，
1: 跟住呢个羊群效应就呢、這个herd mentality。bandwagon effect 应该是1848年在美国政府即系林肯。時代有個小丑開始用呢一個字，
0: 哦、
1: 因為 bandwagon 其實就係啲咩咧 ？bandwagon 就係啲花車啊、
0: 嗯，
1: 即係你花車巡遊嗰陣咧，嗰、嗯、啲花車，唉，總之你企喺上面，你係阿謀阿壽，因為你企喺個花車上面，大家你招手，大家就會好開心咁同你啊咁樣去支持你噶啦。咁而依、這個立邦佢大概是1890几年，他提出呢个概念。
0: 1895
2: 系
1: 啊，所以差不多的时代讲出嚟的嘢。
2: 系啊，因为佢其实真系同一类嘅。
0: 系
2: 系啊，只不过佢唔系推到极致到咧，你完全唔知道啦。因为咧一开头从众效应咧做咗一啲咧好过瘾嘅实验噶，我谂你都会知噶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 Ash 嘅 experiment， 即系话咧。佢俾咧好多條直線俾你，有一條咧明顯係長啲嘅、
1: 嗯。
2: 但係咧跟住咧之前有好多個人問佢嘅意見，佢哋都係做妹啦，都話俾佢聽，哦，所有線都係一樣嘅，所有線都一樣。最後被實驗者一個咧，佢要講呢條線究竟係長咗定係一樣，佢會大部分6至7成嘅人咧都係講一樣。
0: 一樣。
2: 係啦，即係但係咧佢係會奇怪嘅，仲有一個奇怪嘅，仲得意啊！我唔知道你見過入 lift。当你入到 lift 嘅时候，全部人应该系对住个门噶嘛？
0: 系。
2: 点知佢入到去之后咧，全部人都系背向个门嘅。
0: 吓、啊。
2: 跟住咧，佢搭下嘅时候咧，佢会自己无端端个身咧拧翻背对个门，你都去翻同翻个人。
1: 起码拧45度都好啲啊。
2: 系啊，先45度，跟住再冇咧，佢跟住如果佢见到再入嚟嗰个人咧，又系妹嚟嘅，即刻拧后咧，佢系会即刻毫无疑问拧后。即系话咧，佢都觉得有少少奇怪嘅，但系为咗大家好似咁样，我就会
0: 佢呢、這个好有趣，呢、這个好有趣，因为即系一个附和嘅认识咧，亦都唔好 孤立，即係獨立咗自己出嚟嘅。咦喂，

0: 呢班人如果係黐嘅，我咁公開反對佢嘅，真係打我喎！即係我即時你而家舉例啦，我真係會咁諗啊，不如扮住黐先啦咁。
1: 嗯，
0: 隨時都有。
1: 係啊，呢個就係從眾
0: 嚇，從眾嚇。
1: 係啊，呢個就係會咁樣去做。再奇啲嘅咧，係會點樣咧？如果喺裏邊咧，啲人係會報數，即係你喺 lift 上邊啦，跟住有個人突然間咧話：阿海林話一啊，跟住我就講一句嘢，跟住 Derek 就話二。跟住三四咁樣，跟住到佢自己嘅時候咧，佢突然間會講最後一個啦，第七個咁七，我叫 Muse 咁，即係你明啊？即係
2: 明白，
1: 係會咁樣嘅，即係所以咧嗰、那個情況，佢都會覺得奇怪嘅。其實就係頭先嗰種從眾效應係最典型嘅，就係、是、亦都似啊頭先阿 Derek 所講嗰個情況，就係、是、佢都覺得奇怪嘅，但係就唉佢哋癲，我跟住佢一齊癲住先啦。
2: 有時候啲電視嘅整蠱嘅節目就會搞呢啲嘢嘅話，因為真係好好笑啊嘛，
1: 係好好笑，同埋好滑稽，同埋佢自己都覺得自己睇翻嘅時候咧都不能忍受自己嘅思考。
0: 但係當時佢呢個直接嘅反應，
1: 係啊，
0: 直接嘅反應。咁、
1: 嗯、
0: 你譬如話。好多時都好多，亦都有講過呢啲啦。你走火警或者有啲突發性嘅時候，真係啲人好叻嘅喎，係嘛？冚唪唥唔知嘅，突然間一個人行出嚟，向左行咁，全班人即刻向左行，即係為咗逃生，係嘛？可能佢諗過向左行好過我自己個向後行，或者向右行，不如跟啦咁。咁呢個我又覺得有時人咧，畢竟咧話強話強咧，有時都係自己有啲自信心嘅問題。唔係太過100%咧，唔敢啊！如果你話有人話向左行啊，咁成班人走，你夠膽出嚟又好，又一定生存，可能全部人跟你喎。
1: 嗯，
0: 但係好多人唔會做呢樣嘢。
1: 你講得啱啊！當大家唔知道邊樣啱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跟群眾，邊、一個出聲先，大家就會跟嗰個嘅情況。
0: 係啊，
1: 係啊。
2: 即係我哋揀咗個好好嘅題目啊，萬玉論，我呢樣嘢真係下次要再講過。
0: 可以。
2: 因為咧係時候講下星期日老店廣東廣西，我哋講乜嘢？星期日老店廣東廣西講嘅咧，哇，好佛學啊！呢、這個題目。
0: 係係。
2: 貪真痴咁咧。
1: 真係好佛學喎、
2: 啊。主持係優日，咁有萬玉論同埋海林都係星期日
1: 又見到啦。
2: 咁聽翻首歌先，咁今晚最後首歌，我今日揀嘅歌下晚都係有關羊嘅。這個呢個咧就係、由一個電影《Scott Pilgrim vs the World》入邊嘅《Black Sheep》。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七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

0: 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8.91 美元，卖出 4571.0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眉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眨下眼咧嚟到星期五嘅深宵，亦都咧张惠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同你一齐迎接周末啊！过往一个星期咧，唔知道大家过得开心啊，定系唔开心？不过咧，呢啲都唔影响我哋呢个小时里边咧迎接周末嘅兴奋啊！

好喜爱呢一种嘅节奏嘅音乐，好似去一个热带嘅地方，充满热情嘅每一位，跳住舞，享受音乐，享受阳光，享受海滩。啊，唔知几时我可以有呢一种嘅日子咧，可以喺户外地方咁样样 ，Copacabana， 继续呢一种节奏，继续嘉年华。头先我哋有 Barry Manilow。呢一刻我哋有玲玲姐蔡玲玲，人生嘉年华。

玲玲姐嘅人生嘉年华带到我哋嘅热情指数去到几多呢？有啲人话咧，爱情嘅指数咧，同我哋嘅热情嘅指数啊，应该要相提并论啊。咁啊，爱足你365日，好冇？送走咗玲玲姐，我哋有姚淑蓉姐姐啊。

爱足你360年啊！伟大嘅爱情咧，就系喺呢360年里边出现咗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刻我哋有 Roman 罗文嘅出场，心里心里心里，永远都系有一个迷啊！

如果有个谜咧，要迷尽你一世嘅话，你会选择边个谜啦？爱情嘅谜，人生嘅谜。我就会揀都系唔好揀嘅。人生要有色彩，火红色嘅人生，梅艳芳。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阿王郭富城唱这歌嗱，讲开咧就系一啲禁烟啊，甚至乎咧就系千祈唔好吸毒啦。大家一阵真系想起阿王郭富城啊！好啦，咁啊，搭半个后翻嚟，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有那些年张卫记，当然一阵间都会有45寸嘅碟出现啦，就系卫记45寸啦。呢刻送走咗郭富城。

请嚟另外一位嘅天王，佢系黎明啊。Where did you come from？ 我来自北京啊。

我咧就准备好咧进入我嘅45寸嘅世界噶啦，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咧？若然你未准备好的话咧，听到只歌啦，揾阿姐嚟陪住你先啦。阿姐嘅迷人 Pink Lady 之后进入45寸，就有位大阿哥出现，一位歌神嘅出现。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45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嚟到今晚嘅维基45转啦，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张细碟咧，属于 Sam 去许冠杰啊吓。可能两只歌曲咧，你都觉得咧耳熟能详噶啦。咁啊，亦都咧好多时候喺张伟基嘅节目里边咧，就系送俾大家听噶。咁啊，不过咧，今晚有少少嘅特别嘅，有咩特别？转头话俾你知。嗱，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 Sam 去系喺佢自己嘅电影年代嘅歌唱年代一只相当之好听。A side 和 B side， 一隻就是半斤八两，一隻就是浪子心声，同样地都是出自同一部的电影。首先我们听听浪子心声先，因为浪子心声属于这一部电影的插曲，也是一首慢的歌曲。好，听听 Sam 许冠杰这张细碟里面的浪子心声。

1976年嘅时候嘅一只嘅作品咧，亦都系《半斤八两》呢一部电影嘅插曲，系一首情歌《浪子心声》许冠杰。咁啊，头先讲开啦，咁啊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许冠杰嘅呢一个电影《半斤八两》。咁所以咧，点题作品一定就系《半斤八两》啦。咁啊，张伟基又话啦，啊好特别、啊，今晚特别在于咩咧？我就拣咗咧。當然一定是半斤八兩呢隻歌啦。不過呢，既然大家都成日都聽到半斤八兩啦，咁不如我俾一個另外一個版本嘅半斤八兩俾大家聽。嗱，聽咗之後，我先至再話俾你聽呢個係乜嘢嘅版本啦。

0: 半斤八两一个创业轻加版，同样地都是许冠杰的作品。好啦，时间差不多啦，咁啊同你讲声晚安，拜拜，下个星期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见面。我们都寂寞，寂寞的话等到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
1: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
0: 他是 Eason 陈奕迅。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飞为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为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为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为，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82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

0: 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67美元，卖出4565.1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尾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哲文，
7: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9: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万8千里。
12: 众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吓，大师，你叫我念嗰句上联出嚟，你或者可以帮我对埋下联。大师，我冇会错意啊嘛。
1: 施主，你冇会错意。
0: 哦，
1: 贫僧正系咁嘅意思。
2: 大师，你咁夸口，你年纪都唔细噶啦噃。就算你读过书，都系好耐以前嘅事啦。而家我哋少爷作对联噃，少啲才学都对唔到噶。你知唔知我哋少爷系边个啊？佢就系、
0: 喜同，唔准咁冇礼貌。

0: 少爷。
1: 嗯，大师，喜同年少无知出言不逊，请大师唔好见怪。
2: 施主太客气啦，请问高姓大名呢？
1: 不敢，小姓宋明隐，大师系咩法号呢？
2: 贫僧早已隐姓埋名，连自己都忘记本身嘅姓氏。
1: 哦，
2: 寺院里边嘅师兄弟，人人都叫我做老和尚嘅。
1: 大师，在下借居灵隐寺已经有一段短时间，但系平日未见过大师喺寺院走动嘅噃。
2: 哦，系咁嘅。贫僧生性孤独，不善应酬，只系夜间嚟佛殿中焚香打坐，日间就喺禅房静修啫。
0: 哦，少爷啊，呢位大师都几怪噶。
1: 喜同，唔准多事。系咧，大师，书归正传啦。在下嘅上联系岭边树色含风冷，唔知大师能唔能够赐教，帮在下续成下联呢？
2: 岭边树色含风冷，恕贫僧大胆。
1: 嗯，
2: 施主嘅下联可以借助眼前嘅景物啊。
1: 眼前景物？
2: 嗯，
1: 眼前。大师，在下愚昧，实在想象唔到，请大师指示。
2: 不敢，施主，未知石上泉声大雨秋，呢一句啱唔啱用，合唔合施主之意呢？
1: 岭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大雨秋。
2: 嗯，
1: 啊，果然佳句，佩服佩服啊！
2: 不敢不敢，
1: 大师你出口成文，一定才多学广。在下好几次想为灵隐寺赋诗嚟纪念呢一道风景秀美嘅，可惜在下才疏学浅，只系想到两句就唔能够接续落去啦。如果大师你不弃，希望可以为在下完成呢一首诗。唔知大师能否苦允呢？
2: 施主太抬举贫僧啊，请你将嗰两句诗念出嚟，等贫僧领教领教啊。
1: 好啊，咁请大师你指正了噃。就令屈条摇，龙宫锁直撩，
2: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门罗灯塔远，枯木取泉摇，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极凋，宿令上下衣，披对滴尘嚣，待入天台路，看雨渡石桥。
1: 好，好啊，好诗，真系好诗。大师，你不但作诗作得好，连吟诗亦都系声调雄浑，扣人心弦，直情系诗坛嘅高手。大师，你有咁高深嘅才学，点解会隐居喺寺院里边嘅呢？
2: 总之一言难尽啊。
1: 大师，以在下嘅愚见，你一定唔系普通一个庸庸碌碌嘅人，你会唔会系？
2: 施主，夜深啊，大家都好应该回房安歇，请回啦。
1: 大师大师，请问以后在下可唔可以时时拜候你老人家？我哋一齐切磋学问呢？
2: 可以嘅。只要问一声师兄弟想见老和尚应该去边度，他们就会讲俾你知㗎喇。
1: 多谢大师指教。
2: 哦。

0: 少爷啊，系咪想四周围行下，欣赏下风景啊？
1: 喜童，你梗系见到我打扮整齐，就知道我想去欣赏风景咧。
0: 小人宁愿服侍少爷你去周围行，好过去见老和尚啊。
1: 点解呢？同大师喺埋一齐吟诗作对，上山换水，都系一乐也嚟噶噃。
0: 对少爷嚟讲就系嘅。但系对喜童嚟讲咧，真系好闷噶。少爷同老和尚讲嘅说话，小人都唔识听嘅，又唔识解，冇厘味道，次次都几乎瞌着眼瞓啊。
1: 咁啊系嘅，唔啱，今日转下咧。
0: 转乜嘢啊，少爷？
1: 嗱，我入咗禅房同大师倾偈之后，你就可以周围去搵啲小师傅同你倾偈，或者同你一齐去玩。一直等到我离开禅房，叫你一起走，你才跟我翻房，那不是好得多啦，是吗？
0: 那是最好啦。啊，少爷啊，其实那个老和尚是不是很好才学的？
1: 是，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不过我和大师相处了这么多日，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一个人。
0: 是哪个啊，少爷？
1: 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0: 骆宾王，
1: 是
0: 不是那个徐敬业作反叫他写一张什么核文那个啊？
1: 喜童，就是他了。不过不要那么大声，不要乱咁讲出来，如果不是就会累到人的了。
0: 是的，少爷，我一定会记住的。
1: 我记得徐敬业兴兵作反，失败之后就全军覆没，自此之后骆宾王就不知去向，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周朝嘅女皇帝派人四处搜杀，都冇办法查出佢系咪尚在人间。一阵间我见到佢嗰阵，我谂都要用啲说话嚟试探下佢，睇下佢肯唔肯承认自己就系骆宾王先至得。

0: 请问大师，在下可以入嚟吗？
1: 当然可以。禅房的门一向开启，施主随便入嚟啦。
0: 遵命。
2: 哦，
0: 大师，你有几声咳，是不是身体欠安呢？如果大师你需要休息，在下可以听日再嚟过噶。
1: 施主，贫僧偶然有几声咳嗽，唔算得身体欠安啦。
0: 哦，
1: 施主，请坐。
0: 高座。大师，近来在下时时嚟骚扰你，向你学习，实在获益良多。在下觉得大师你博学多才，相信一定是饱读诗书。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一定胸怀大志，时常抱有学而优则仕之心，为国家安邦定国，断冇话舍弃红尘，长伴清庆鸿儒之念噶。唔知大师认为在下嘅说话有冇讲错呢？
1: 施主，滚滚红尘之中，多数人都同意你嘅想法，系理所当然嘅。
0: 据在下所知，大师系中年以上先至看破红尘嘅。请问大师，你出家之前有冇功名利禄呢？
1: 吓，
0: 哦，点解大师你唔作答啊？唔通系在下问错咗，亦或系大师你唔想答我呢？
1: 施主，贫僧既然已经皈依我佛，以前嘅事不愿多言。
0: 大师，以前同现今嘅事，在下亦都有好多感触。但系讲现今时势，

0: 竟令人慨叹不已。喺呢度深严佛殿，并非是非之场，在下先至大胆啲讲出嚟嘅啫。当今嘅女皇帝荒淫无道，以致国不成国，家不成家，肆意杀戮唐室嘅子孙，令到天怒人怨，好多平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想恢复唐朝工业，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先至可以。
1: 阿弥陀佛，贫僧系出家之人，不敢妄谈天下事。
0: 唉，可惜当年徐敬业举事不成，全军尽没，连累咗骆宾王大诗人，即使写到一篇绝妙嘅核文，亦都无济于事，令人惋惜，令人惆怅。
1: 施主，呢啲已经系浮云往事，不必重提。贫僧有啲唔舒服，想休息一阵。施主请回客舍，明日贫僧再向施主领教，好吗？
0: 好啦，大师，既然你贵体为祸，在下不便阻碍大师休养嘅时候啦，咁在下暂且告退，请大师你保重。
1: 多谢施主关心，恕不愿送。阿弥陀佛，
0: 在下告辞啦。啊，喜童，
2: 少爷，
0: 好彩见到喺呢度啫，唔使我四围揾你，我哋走啦。
2: 少爷啊，你唔同大师倾佛偈啦，咁快就走？
0: 哦，大师今日有几声咳，我哋都系唔好骚扰佢啦，听日再嚟过啦。
2: 哦，咁好咯。啊，少爷啊，你寻日咪话过想试探下老和尚系唔系嗰个？
0: 诶，喜童，唔好咁大声，呢啲事俾其他人知道就唔系几好，细声啲讲。
2: 咁少爷，你试探到未啊？
0: 虽然大师冇亲口承认，但系我相信我冇估错到，大师的确系骆宾王嚟嘅。
2: 咁就证明少爷你够眼光，冇睇错人啦。不过一个读咗咁多书嘅人，竟然做和尚，岂不是好可惜？
0: 伤心人别有怀抱，可惜又点啊？好似我一样啫嘛，都可以叫做读过唔少书啦。但系到头来，我唔系又系落得心灰意冷四个字，唉！
2: 少爷啊，喜童唔识讲说话，请少爷唔好责怪我，我下次唔敢乱讲噶啦。
0: 唔关你嘅事嘅，喜童，我哋今日再西湖游玩，听日先至再嚟揾大师吧啦。

0: 老和尚翻紧嚟啊！咧，而家行紧入嚟啦。
1: 系咩？哦，好啦好啦，你翻嚟啦，嚟啦，坐低慢慢讲啦，慢慢系坐啦。
2: 方丈，
1: 嗯，系咧。自从你嗰日突然间话要暂时离开灵隐寺，一个人出咗外边。又唔知你去咗边度，寺中上下个个都戥你担心。你到底去咗边度啊？
2: 方丈，我只系随意所知，走入山中深处，过咗几日潜修嘅日子啫。
1: 哦，
2: 今日我挂念寺中各师兄弟，所以翻嚟问候下。方丈，记住寺中嗰位宋师。

0: 有冇问及我嘅消息呢？
1: 有，佢曾经问过悟空。悟空，你讲俾老和尚听啊！
2: 哦，嗰日宋施主两主簿去禅房揾老和尚，但系揾唔到，于是就问我啦。我就话俾佢知，老和尚离开咗灵隐寺，又冇话落去边度。宋施主好似好唔安乐咁，话老和尚系故意避开佢啊。跟住第二日再嚟过，仍然揾唔到老和尚，咁佢就同喜同收拾行装，向方丈告辞走咗啦。
0: 我都系唔想追溯前尘往事，先至避开佢嘅啫。
1: 呢啲事我都唔愿查根问底。不过老和尚，你既然翻咗嚟，就唔好再离开啦。喺灵隐寺潜心修炼，都算系环境清幽之极噶啦。你嘅意思点啊？
0: 谨遵方丈之命。

0: 彼同故地重游，另有一番感慨。如今我都已经步入中年了。
1: 少爷，唔理步入咩年都好啦，你始终都系我哋嘅好少爷。正如我喜同咁啊，天跌落嚟啊当被冚。
0: 嗯，
1: 好似旧阵时添叔话斋，万事啊由天定，所以我咩事都系随遇而安，大癫大废嘅。
0: 嗯，
1: 第二时我啲须长到抌地嗰阵，我都系叫做喜同。即是好欢喜的童子咁解啊。
0: 你真係始终都冇变。係嘅，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学得好似你咁乐天知命，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但係学得都好似你咁嘅人又有几多个呢？好啦，我哋入去灵隐寺吧啦。
1: 好啊，少爷。咦，少爷啊，你睇下嗰个扫紧落叶嘅和尚仔，我哋识得佢噶。
0: 系噃，小师傅，小师傅，你仲认得我哋两个嘛？
2: 哦，你就系以前喺呢度借居嗰位宋施主。
0: 嗯，
2: 你就系喜同哥啦，系嘛？
1: 系啊，
2: 我认得你哋啊，乜隔咗咁多年先嚟呢度啊？
0: 系啊，都隔咗好多年。你都大过咗啦，讲说话都稳重咗好多啦。
2: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样话我。
0: 嗯，
2: 两位，我带你哋入去方丈室见下方丈啦。方丈见到你哋，一定好欢喜啦。
0: 好啊，劳烦小师傅你带路。
1: 少爷啊，我哋又唔系未嚟过，唔使小师傅带路都得啦。
2: 咁小僧行快几步，通知方丈你哋嚟咗啦。方丈。方丈啊，你睇下边位嚟咗？
3: 啊，边位嚟咗啊？
0: 方丈，系在下两主仆嚟问候你啊。
1: 喜同向方丈问安。
3: 好，宋施主、喜同，你哋两位都好嘛？
0: 好，
3: 施主，请坐。哦，请坐。
0: 谢座。啊，喜同啊，你同小师傅出去外边畅谈别后嘅情形呢？我走的时候会再来找你的了。
1: 是少爷。小师傅，我们到外边倾偈好吗？
2: 好啊，一起走啦，喜同哥。
1: 好啊。
0: 啊，看见方丈你保养得宜，身体强健，真是可喜可贺。
3: 托事主鸿福，贫僧尚清还见。
0: 方丈，在下想向方丈探问一声，以前那位老和尚有没有任何消息呢？
3: 哦，当年事主离开小寺之后，老和尚就回来灵隐寺潜心修炼。
0: 看来大师他真的有

0: 老和尚翻咗嚟之后，就由我哋寺院里边嘅各师兄弟为佢起咗另外一间禅房，叫做天香院。
1: 天香院，
0: 冇错。因为老和尚话俾我哋听，佢曾经做过一首诗，有一句系天香云外飘。佢好喜欢呢句诗，所以我哋就将呢间新嘅禅房命名为天香院。佢住喺天香院，每一日仍然系念经打坐嘅。
1: 日日念经打坐，
0: 嗯，
1: 或者佢未必会留意到国家大事嘅。如今太子已经复国，武士已经被废，周朝都已经再度回复国号大唐，黎民百姓都。
0: 你所讲嘅呢几件事，知道与否，对老和尚已经无关重要。
1: 吓？点解啊，方丈？
0: 唉，因为上一个月老和尚已经撒手尘寰。世间事不问亦不问啊！阿弥陀佛。
1: 唉，一代诗人终于在风景绝佳的灵隐寺静静默默地度过了一生。唉，天意如此，我负福何言呢？方丈，劳烦你命人带路，在下想去老和尚的墓前凭吊一番，然后在下会回归故里，隐居田园，度此余生。愿方丈你多多保重。
0: 阿弥陀佛。

0: 灵隐私争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伍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家湘、蔡雅阁、罗嘉玲、曾月娥、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2: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8: 车
7: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8: 车
7: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8: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处以入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7: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

0: 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3: 吃馅。
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3: 西角热散。
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3: 闹妈。
2: 知唔知？
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啦，但系讲广东话嘅节目呢，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嘅。
4: 仲有我 Raze。
2: 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呢，就係一年十三集呢都会请嚟一啲生活喺香港嘅泰国人啦，讲下佢哋呢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挂唔挂住泰国啊，点解会嚟香港啊，如果要喺香港实践一啲泰国文化，即係例如啊好想拜神啊，我要玩泼水节啊，咁到底应该要点样做呢？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啦，有个咧靓女泰国嘉宾喺度嘅。Hello， 嘉如，
6: 系 Hello，
2: 听佢把声就知道佢年轻貌美啊，又温柔啦咁样。不过咧，因为佢净系嚟咗香港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所以咧佢嘅广东话亦都未必咁好啦。咁所以就大家体谅下，起码一个泰国人嚟咗咁短时间，学识讲广东话，然之后上嚟尝试同我一起做节目，讲下一啲泰国嘅文化咁样嘅。咁假如喺我哋开始问你一啲你嘅身世之前呢，想你用泰文去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呢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6: 啊，系สวัสดีค่ะ ชื่อน้ำนะค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แต่ชื่อภาษาจีนชื่อก้าวอยู่ค่ะมาอยู่ฮ่องกง 4-5 ปีแล้วค่ะ
4: 同大家打个招呼啦，即系大家好啦。咁佢就个泰文名，跟住就中文名叫嘉如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嚟咗香港4-5年噶啦。而家
2: 其实佢头先都讲得几快，但系阿 Raze 你系听得明嘅，
4: 好简单嘅，我听得明嘅。
2: 因为但系佢讲得快噶嘛，
4: 系啊系啊，即系即系我会用头尾嘅嘢去知道佢讲啲咩，
2: 即系
4: 都系都
2: 有少估嘅，
4: 系啦有。
2: 哦 okay、
4: 如果唔太复杂嗰啲都得，即系可能打招呼啊，即系食咩啊嗰啲我都识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讲啲秘密嗰啲，可能要好难嘅泰文，我就未必识啦。
2: 系啊 ，OK， 好。咁啊，嘉如想又问下你啦，当然嚟咗香港系几耐咧？点解会嚟香港呢？
6: 我结咗婚嘅，系喺香港叫男朋友，
4: 而家叫老公，
6: 系依家
4: 叫老公，
6: 系结咗婚，跟住我哋就嚟过香港住，跟住我要翻工。
2: 咁点样学到而家都叫做沟通到嘅广东话咧？点样学中文嘅咧？
6: 呢个咧，我个男朋友，我嘅老公咧，佢都识讲泰文嘅，佢阿妈都喺泰国人，但系佢阿爸啦就系香港人嘅。同埋我有翻工咧，嗰啲同事都系泰国人嘅。呢、这个我有咩唔明咧，或者想讲咧，想沟通咧，都要问下佢哋，佢哋都有教我讲嘅、
2: 但系嗰啲同事都识得讲中文嘅，
6: 系佢哋系喺香港住得好耐啊，10年前好似。
2: 同埋咧，我哋都周不时都讲啦，例如好似阿 Raze 个妈咪咁样啦，就系、是、感觉上咧，系上一个年代先至会多啲泰国女性因为经济压力问题嚟到香港啦、但系咧，应该呢个年代咧。
4: 就少好少噶啦，
2: 就应该冇咁多泰国人真系会嚟
4: 香港。想嫁嚟香港
2: 系啊，同埋因为即系好多地方应该都发达起嚟啦、就唔似以前嗰个年代觉得啊，香港遍地黄金啊，嚟到香港就搵到食，要寄钱翻乡下啦咁样。咁但系，假如你系点解把心一横就嚟香港嘅咧？你嘅家乡系喺边度嘅咧？
6: 我阿爸阿妈都系泰国人，
2: 佢系住喺泰国边度咧？
6: 喺乡下噶呢、這个冇咁出名嘅，
2: 我识噶，我识噶，
6: 你识啊？
2: 我识噶，
6: 砌个铺唔系咁，
4: 识
2: 唔识？唔系，即系咧，即系我哋梗系唔识得嗰啲咩府嗰啲啦。
4: 即系但系佢系都系唔喺
2: 可能喺清迈啊、华欣啊、苏梅啊嗰啲我识咯，即系清莱啊咁样我都识噶，
4: 系地区
2: 巴提亚咯，即系去旅行嗰啲地方。
6: 呢个系旅行地方，但系我哋住咧就。喺鄉下叫咩？東北，東北係咯，呢、這個係、
2: 即係所以就唔係旅遊區，唔發達嘅，
6: 唔係嘅，
2: 亦都唔係陽光與海灘，
6: 唔係嘅，
2: 係嗰個森林嗰啲啊嘛，我玩 zip line 啊，喺個森林嗰度
4: 飛過去嗰啲，
2: 嗰啲係啦，或者玩嗰啲車。

0: 车嗰啲，你系咪嗰啲啊？
1: 冇啊冇，我哋嗰边应该系啲耕田嗰啲系嘛，即系都系田种嘢嗰啲。
2: 啊，
1: 种菜嗰啲系
2: 系系啊系，我哋嗰边近罗窝系叫罗窝啊，
0: 老窝，
1: 香港叫老窝。
0: 哦，即系以我
1: 认知
0: 啦，有限嘅知识啦，即系柬埔寨啊、老窝啊，就系嗰边。咁所以应该真系一个贫穷啲嘅地方啦。但系我见到咧，阿嘉瑜又好靓女，又好白净嘅，你可唔可以？
1: 都好潮
0: 嘅，
1: 其实
0: 系啦，好潮啦，即系佢有化妆啊，有假眼睫毛，有 con 咁样嘅。咁我想知道咧，点解咧住喺东北嗰边咧都？咁 fashion 嘅咧？
2: 哦，我哋睇电视咯。
1: 咁你自己你长大系喺 Bangkok 啊，定系都系老啊？即系嗰边喺乡下嗰边噶？
2: 都系乡下嗰边，但系我阿妈咧系曼谷翻工嘅，
1: 之后都
2: 喺放暑假都要搵个阿妈。
0: 哦，即系你阿妈唔系长住东北嗰边，佢就系喺曼谷翻工，然之后就寄钱翻嚟咁样。
2: 系系，因为我同阿婆同阿公公抽我大系咁样，
0: 咁但系乡下你阿公阿婆系做啲咩嘅咧？系真系耕田嘅，
2: 系真系耕田，都冇其他嘢。
0: 有冇逼你去耕田啊？
2: 啊冇噶冇，
1: 通常都唔会啊。
0: 系啦，所以我就想引出，我唔怪之你咁白净啦。喂，定系你屋企人嗰个种族啦，
1: 都可能偏
0: 白啲嘅咧？
2: 我阿妈好白噶，我阿妈仲白过我，同埋阿婆都有白嘅，但系公公冇咁白咯。
0: 因为我听好多，我见好多比较白净嘅一啲泰国人咧，原来佢嗰个
1: 家族
0: 啊，佢家族啊，原来系有啲中国血统喺度，即系好大部分都系潮州人啦，好似你之前访问个嘉宾咁样。咁但系你屋企系咪咁样？会唔会有啲？
2: 啊，唔系，
0: 因为如果嘉瑜喺香港行出嚟嘅话咧，我谂系毫不犹豫就同佢讲广东话。
1: 系啦，冇错，即系唔似一个泰国人。
0: 我谂就唔会话好似隔篱邻居咁样就收一啲哈哈咁样，系冇人理佢嘅，系啦，就唔会有人同佢咁样讲。但可能有人同佢讲 hello 嘅时候，佢可能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就会应人哋收一啲哈哈。

0: 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蚬。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讲到阿嘉瑜啦，咁佢就话嚟咗香港住咗四五年啦，跟住就喺香港度结婚啦，咁跟住就搵嘢做啦。咁佢嚟到香港咧，佢用四五年嘅时间，短短嘅时间咧就可以学识咗好多嘅广东话啦。同埋我哋睇佢嘅样咧，根本都唔似一个泰国人啦。咁啊，啱啱讲到啦，佢系住喺乡下，即系泰国嘅乡下嘅地方啦。咁究竟佢乡下嘅时候，佢点样生活呢？咁啊，嘉瑜，我想问你，你喺乡下啦，咁几时去入读书啊？跟住会唔会多出曼谷啊？因为我见你一身嘅打扮都好潮啊，咁唔似喺乡下地方出嚟嘅。
4: 因为正常我都系放暑假我就去个曼谷，曼谷阿妈，同埋都细细个好似中意睇个 fashion 咯，或者睇个电视咯，系咁样咯，系。
0: 咁但系细个喺乡下咧，女仔有冇得读书噶？你嗰阵时跟公公婆婆边个教你啊？
4: 哦，都有读书噶，
0: 但系你净系得阿妈咪寄钱过去咧。你喺乡下嘅生活系算系 OK 啊？定系好似我哋有时访问啲上一辈嘅嘉宾咁样，
2: 好
0: 穷
2: 啊，
4: 都系
0: 啊，要去庙搵嘢食啊，要去凑小朋友啊。你嘅情况系点咧？嘉瑜，
4: 我细细个都可以叫穷嘅，细细个都因为我阿妈都一个人搵钱，跟住叫个屋企人都三四个人使，系咁样。但系细细个咧喺嗰边咧，有啲人好似有咩啲小朋友可以做咧，嗰啲请你做咧，我都系少少勤力嘅做下，系或者放暑假咧，我搵我个阿妈咧，佢识嗰啲人咧，有啲小朋友嘅，跟住我都有啲中意同小朋友玩啦，都要可以帮你。凑下小朋友，
2: 又系凑小朋友啊！
4: 我真系好中意凑小，中意小朋友，我同小朋友玩啊，开心啲系咁。
0: 有钱收嘅，
4: 系有钱收嘅，
0: 真系翻工嚟嘅，
4: 但系都
0: 系你中意嘅，
4: 系
0: 你想讲你中意，
4: 系咁中意嘅，唔系话一日要几钱嘅，你中意俾我
2: 几钱，
4: 系就 OK 噶啦。
0: 咁但系你话你细个喺乡下嘅时候有少少勤力啦，都会翻啲小朋友工，咁翻啲小朋友工系咩工
4: 啊？唔系小朋友工嘅，好似识啲人，好似我识你，你有啲小朋友啦，有 B B 啦，
2: 就帮佢凑 B B，
4: 系啊，帮系啦。
2: 你自己几大咧嗰阵时？
4: 我应该九岁十岁我都
0: 凑小朋友啦，
4: 凑小朋友系因为
2: 已经识搵钱啊。
0: 即系呢一个咧，又系好睇到咧嗰个转变啊！即系我哋以为新一代咧，我哋好多听新一代，喂细个有冇凑过小朋友？
2: 冇
0: 啊，
2: 系咯，
0: 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喺曼谷啊嘛，就会谂办法可能读书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喺一啲乡郊啲偏僻啲嘅地方咧，虽然阿嘉瑜系中意我哋要重申一次，佢
2: 中意小朋
0: 友，佢中意凑嘅。咁但係都佢话佢有自己少少勤力啦，即係原来喺乡下一样都可以帮小朋友而赚少少钱嘅。
4: 係係。
0: 咁公公婆婆都觉得 ok 嘅俾你去做嘅。
4: 係係。
0: 但係嗰个小朋友你去要去人哋屋企凑啊，定係你要带个小朋友去自己屋企度照顾？
4: 去佢屋企嘅。
2: 即
4: 係隔离嘅，唔好咁远，係咁样。
0: 係咁你九岁十岁啦，嗱我想象唔到啊。第一啦，我觉得同嘉瑜都系同一个年代
2: 啦。差不多啦，
0: 我九岁十岁嘅时候呢我
2: 净系识玩，食玩瞓。
0: 我谂净系同我细佬砌 LEGO 咯，即系你有咩可以照顾佢咧？
2: 我唔会咯。
0: 系啦，咁假如你个情况系点咧？九岁十岁自己都未搞掂，凑几大个先？
4: 我都凑咁多人嘅，但系呢我冇话翻工啦，我当我同佢哋玩系玩系咁噶啦，系啊。
0: 但系使唔使整下嘢食俾佢哋啊？
4: 我唔使噶，呢个唔使。
0: 换片咧？
4: 换片都可以噶，
2: 都要。
0: 换片都要嘅。
4: 换片洗啦，系咁样，我都系啊。
0: 但系你冇话觉得唔开心嘅，
4: 冇噶冇噶，
2: 好好玩嘅，可能佢同小朋友玩嗰阵时，
0: 芭比公仔
2: 系咯，一齐喺度玩。

0: 一个觉得凑小朋友咁细个已经咁中意小朋友，
1: 你系冇兄弟姊妹噶？
2: 我有嘅，我有嘅，
1: 但系就唔系有细佬妹。
2: 我个细路都细过我十年嘅，
0: 咁你咪可以凑咯。
2: 诶，唔系，但系佢太细嘅话咧，就妈咪自己凑，跟住凑佢大少少就俾，
1: 即系可以同佢一齐玩嗰阵时俾佢凑嘅。
0: 几多岁到你可以凑啦？即系个小朋友几大到你就可以照顾佢？
2: 一年啊，最少一年。
1: 一岁，即系识行啊，
2: 系识少少啲嘢，
1: 系啦，知道自己想点。
2: 因为太细都抱抱咧，就都好少少危险嘅。
0: 咁之后你一路都喺乡下度长大，就冇话去到几多岁就决定去曼谷翻工咁样嘅。
2: 我读完书先就去过曼谷。
0: 几多岁咧？读完书
2: 18岁啦。
1: 我都好大噶咯。
0: 即系读完中学。
2: 系啊，
0: 读完中学就去曼谷啦。
2: 系系。
0: 咁但系嗰阵时有冇话系想去曼谷做啲咩嘅咧？定系唔好理啦，去咗曼谷先算。
2: 啊系，都系去到曼谷。
1: 谂住去旅行
2: 因为乡下系，因为乡下都冇咩做，再搵多啲钱就冇噶啦，系咁。
0: 咁妈咪喺曼谷系做咩嘅咧？有冇谂过跟妈咪翻工咧？
2: 冇，
1: 即系都系想自己出去闯下，
2: 系系系。
0: 然后辗转间就识咗而家呢个男朋友。嗱，你咁靓女啦，
1: 都好多人追，肯定出到名
0: 追啦。去到曼谷，跟住泰国人嗰啲审美观咧，就系中意啲白白净嗰啲啦，系咪先？
2: 呢个唔系，
0: 咁系咩？咪住先，
1: 一去到 Pinko 系
2: 点讲啊？呢个我个老公咧就喺我个 friend 嘅细佬嘅，系咁。
1: 你个 friend 嘅细佬嚟嘅，
2: 系
1: 你个 friend 喺泰国住噶，
2: 喺泰国住，
1: 嗯，
2: 系跟住咪介绍系咁样咯。
0: 但系咧，我又想问咧，喺你哋嗰一辈入面啦，你哋年轻人啦，即系新一喺泰国嘅年轻人里面啦，多唔多人有异地恋嘅咧？冇话香港啊，会唔会好多女仔都可能会想嫁俾啲外国人啊，嫁俾韩国人啊，咁样有冇呢啲嘅咧？你哋嘅爱情想象入面系想嫁俾同泰国人一起多啲啊，定系啊想同外国人一起多啲？
2: 嗯，好似都外国人多啲咧，呢个认真。
0: 点解咧？点解咧？
2: 嗱，呢个我细细个咧，呢个系都好似讲笑嘅，嗰啲阿婆阿公咧话你读书唔叻咧，系嗰啲识嗰啲男仔，外国人咧就好似有钱啲，或者佢哋嗰边搵钱咧，你做少少多，嗰啲钱都赚翻泰国都多啲，系咁样。
0: 都有啲似中国人嘅，即系好似香港人咁样啦。哇，生个 mix 嘅 B B 咧，就特别可爱啦。
1: 我啲亲戚都好多嫁外国人，都真系。
0: 系啊，即系泰国人嫁外国人，即系好似菲律宾人嫁外国人咁样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
0: 点解我搵唔到外国人嘅咧？
1: 你香港人咩位？
0: 咁嘉如，我又想问下你啦，喺乡下嘅时候。间唔中都会去曼谷揾妈咪啦。你觉得乡下同曼谷有啲咩分别啊？
2: 乡下啦，都冇乜嘢玩嘅，冇乜嘢睇，跟住嗰啲人啦都唔会咁多，跟住 lifestyle 咯，好似乡下人咧就朝早起身，朝早食早餐，系跟住出去做嘢，跟住翻屋企咧4-5点翻屋企啦，佢哋6点。食完晚餐7-8点就瞓觉啦，
0: 即系冇乜娱乐嘅，系冇嘢玩嘅啲人，
2: 冇嘢玩嘅。我哋咧又好似有嗰啲 festival 或者系一年咧就系庆祝泼水节啊，或者1月1日啦，Happy New Year 啦，系跟住其他嘢都好少噶。
0: 咦，咁我又想真系好好奇，乡下嘅泼水节系咪好夸张啊？系咪真系？即系有冇水枪嗰啲，定系你哋真系好传统
1: 泼水，
0: 攞个水桶嚟泼咁
2: 啊？唔系，都有嘅，依家有嘅，
0: 攞晒水枪。
2: 系啊系啊，有，依家有啦。之前都少啲啦，好似我啲屋企喺呢度啦，呢个啲嗰条街啦，跟住咧就攞埋啲桶啦，装埋水啦，跟住等埋啲人行过嚟啦，就咪泼
0: 就泼，
2: 系咁样。
0: 咁你觉得喺乡下过泼水节开唔开心啊？
2: 开心，我细细个都开心，依家都开心，因为我哋乡下人咧。到好似香港咧，新年就个个都翻乡下或者搵阿爸阿妈一齐食饭。我哋泰国嗰啲乡下人都系咁嘅。到泼水节咧，我哋啲要翻乡下搵阿爸搵阿妈一齐食饭，系咁样。
1: 都系过新年咁样。
2: 系新年
0: 嘅。即系你而家都系会咁样嘅。4月嗰阵时，你会想翻去泰国嘅。
2: 系之前嘅，依家都嚟到香港嘅。依家做餐厅我都好少

0: 好忙
1: 因為攞唔到假，
2: 係有放假都放唔到。但係好多人都喺泰國人啦，喺香港都有噶，特登翻鄉下揾阿爸阿媽，係慶祝噶新年嘅。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

0: 关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话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话，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6: 系啊，
5: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6: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系我系第一个啦。
5: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3: 吃馅。
12: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3: 西角热散。
12: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3: 闹妈。
12: 知唔知
14: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度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仲有个 partner 嘅，
14: 仲有我 Ways 啊。
12: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

0: 嚟到第三节啦，依然咧就有我哋嘅泰国人嘉宾嘉瑜喺度啦。Hello， 嘉瑜。
1: Hello。
0: 咁啊，嘉瑜咧系我哋比较年轻嘅泰国女仔啦，然后咧仲要嚟好短时间啦，但系咧讲广东话咧，竟然咧我都觉得系算流利噶啦，即系俾好多人系流利噶啦，系啊，已经讲得好好，所以我都好欣赏啦。同埋咧，应该都系唯一一个唔系嚟自曼谷嘅泰国嘉宾，因为好多依我哋嘅观察所见啦，好多都系喺曼谷，跟住佢哋先会有机会咧辗转之下咧，啊，觉得嚟香港系 OK。但系如果好似嘉瑜咁样，本身可能住喺啲泰国比较乡下嘅地方啊，喺嗰度成长啊，可能甚至乎去到18岁都系住喺乡下地方，然之后先至嚟到曼谷，然之后再要嚟香港咧，其实都系一件几难适应嘅事，因为中间系好多变化。首先你要适应啊，我嚟曼谷生活啦，转眼间我又要适应去香港生活噶咯，咁样。咁当然啦，你由即系十八岁去到十八岁嘅时候，你都喺乡下啦。咁你识嘅朋友咧，都会喺乡下嗰度。咁佢哋多唔多都一齐去曼谷去外地闯下咧，去其他城市，定系佢哋都系会留翻喺乡下，可能帮手耕田啊，或者佢哋羡唔羡慕你去咗曼谷嚟咗香港咁噶？
1: 都少嘅呢个。但是我哋读完书都个个都要去个曼谷搵嘢做，就系咁噶啦。
0: 哦，即系你哋个传统系咁样嘅，读完书就去曼谷搵嘢做。
2: 因为始终乡下地方都可能
0: 都冇咩做，
1: 冇嘢做，系正常都
0: 年轻人一定出去噶啦。
1: 系啊，
0: 哦，即系其实你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一起去曼谷嘅。
1: 系系。
0: 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同乡下嘅朋友系特别 friend 咧，特别挂住咧？同埋会唔会觉得乡下嘅人好似纯品啲啊？
1: 特别 friend。之前喺一齐读书都好熟好 friend 啦，依家个个都叫咩年纪大啦，
0: 年纪大，
2: 系咪叫年纪大？
0: 中咗枪白发，年纪大啦，
1: 都个个好多人都结婚啦，跟住有啲生个小朋友啦，喺咁样就依家都好少。有啲傾嘅，但係都好少見面，係咁樣咯。
0: 咁好啦，雖然咧，即係你話唔知點樣迂迴曲折地識咗個男朋友，係啦。我想知道你又去過鄉下，又喺曼谷啦。你哋普遍覺得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嘅？你哋有冇一個既定嘅想像啊？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印度嘅男仔係點樣？OK， 我想知道喺泰國女士嘅眼中，香港男人係點樣嘅咧？
1: 好好人，
2: 好好人。
0: 我觉得咧，
2: 突然间好有假象一个 feel。
0: 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男人，唔该即刻沾沾自喜一下，你哋应该要继续做
2: 好人，
0: 去对啲旅客好好。等我哋呢一个飞升国际，原来咧香港男人好好嘅呢个形象，保持礼貌，我哋呢个声誉先可以继续保持嘅。OK， 我哋继续。即系觉得香港嘅男仔系会好好嘅，
1: 系系都
0: 好喺边度？
1: 心我
0: 心地好，
1: 心地好。
0: 个样咧，
1: 哦，靓仔，
2: 哇，靓仔，
0: 唔该，而家听呢个节目嘅男人，好好变仲保持自己肌肤，去到外国都要扮靓，唔好成日人字拖走嚟行。点解咧？点解会觉得香港男仔好靓仔？其实睇唔睇得出噶？你哋睇唔睇得出？即系喺条街度睇唔睇出？啊，呢个系
2: 香港人，
0: 香港人嚟嘅，我哋即系可以追下佢咁样，电下佢咁样。
1: 呢、這个唔知睇唔睇，但系好似我细细个咧，好中意睇嗰个
0: 电视
1: 睇剧啦，
0: 系边个明星？
2: 哇，笑到咁样，
0: 即刻咧揞住个嘴咧，好怕丑咁样啊！可能唔知道，可能
2: 惊中意叫咩名？
0: 唔系，可能惊讲咗香港，讲咗石坚出嚟咁啦。
1: 细细个都中意睇剧咧，
0: 系边个啫？
1: 睇出名都有啲。刘德华啊，
0: 刘德华都合理，
1: Jackie Chan 啦
0: ，Jackie Chan
2: 好劲喎，呢唔系中意讲 type 嘅
0: ，Jackie Chan 同埋刘德华系两个 type 嚟嘅，你有冇谂过即系曾志伟啊？
1: 好似嗰啲叫咩啊？叫Chinese style， 好似
0: 有啲 Chinese style 嘅、哦，但系刘德华系。Jackie Chan 係另一個，
1: 但係都喺
0: 睇你哋眼中係好似嘅，
1: 係啊，但係都唔似泰國人啦，係咁樣。
0: 哦，
1: 因為細細個咧最出名都係香港嗰啲
2: 明星係，
1: 係啊，咁。
0: 即係你自己係咪本身都已經因為由細就睇電視啦，所以你自己都有少少覺得啊，如果我嫁到俾香港人就好啦，或者會追求一個似劉德華同 Jackie Chan 嘅男人，有冇咁樣想像過？
2: 劉德華好啲係嘛？
0: 你唔好理啦，佢都係 Chinese style， 我而家話 style。 可能有啲人覺得大髀好靚仔
2: 咧，啱嘅，啱嘅，啱嘅，
1: 啊，係，
0: 嚇，係

0: 我想讲下，我点都系咗下，我突然之间好紧张。大髀好靓仔，
1: 好靓仔。
2: 大髀咯，因为我哋乡下都冇咁大髀，冇咁高咁样。
0: 喂，咁唔
1: 系可能亚即系泰国人咧啲髀高啲啊，即系冇咁即系冇嗰啲咁大嚿系
0: 啦。咁但系冇理由，我有你冇，
1: 所以特别
0: 中意你啊嘛。
1: 呢个就特别
0: 啲，
1: 唔系可能喺佢哋眼中好靓仔嘅，
0: 系咪啊？即系原来大髀都系其中一个，定系其实觉得大髀嘅人可能有钱啲啊，或者福气啲啊？
2: 哦，唔系，都话靓仔啦，
0: 都
1: 系靓
0: 仔，大髀
2: 靓仔靓女系嗰啲髀
0: 都要大啲嘅，
2: 要
0: 鼻靓唔靓啊？
2: 好靓啊！呢个
0: 即刻问下，即系泰国人嘅眼中，我个鼻系点样咧？咁样，喂，呢个我觉得真系都几新奇、几得意嘅嘢。
2: 诶，呢个真系真系靓嘅，呢个真系靓。
0: 但系我一阵间真系想知道，望下老公个鼻，
1: 去望一望先，
0: 望一望到底佢个鼻咩 size 先。下次翻嚟继续。
3: 太想学泰文。
4: Hello， 嘉宇啊，咁我哋香港人咧去泰国咧都有时会整下头发，咁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整头发嘅时候讲嘅泰文啊？
2: 系系。
4: 好啊，咁我想问啊，泰国 salon 应该点样去讲噶
2: ？Run the pom，
4: run the pom。咁如果入到去啊，我想剪短啲啊，咁应该点讲啊？
2: 牛身身，
4: 牛身身，
2: 系系。
4: 咁如果我要染发咧，
2: 氹屎蓬，
4: 氹屎蓬，
2: 系。
4: 咁如果有啲女仔长头发话，我想整曲发啦，即系电挛佢，又应该点样讲啊？
2: 突捧
4: 突捧
2: 系啊，呢个唔系突，但系咧系少少唔同，突
4: 突
2: 系，
4: 哦，即个音就要短少少，
2: 系突捧
4: 突捧，
2: 系
4: 就系电挛头发啦，
2: 系
4: 哦，咁整完之后啦，哇，成个人靓晒，咁如果想话哇好靓啊，靓仔点样讲啊？
2: 靓仔罗妈。
4: 罗妈
2: 系罗，好似姓罗，我姓罗，呢个都叫罗罗妈。
4: 罗妈，咁如果靓女咧，
2: 水妈。
4: 水妈，唔系叫水晶晶、水默默就系靓女咩？
2: 水晶晶系真系靓，系水晶晶系水妈妈系好靓。
4: 哦，
2: 唔同
4: 嘅。咁你头先教我嗰个系咩啊？即系剪完头发，哇，好靓。
2: 好靓就可以讲水妈
4: 哦，水妈
2: 系系，
4: 嘉如你真系水妈妈
2: 啊！唔该晒，多谢多谢，系咪叫多谢佢？

0: 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节就讲到啦，咁啊，嘉如咧喺泰国就识咗个香港嘅男朋友，跟住就结咗婚啦。跟住咧，咁我又讲到啦，原来佢对香港嘅即系可能中国嘅明星好中意嘅。咁我都想好想知道，究竟咧嘉如点样去识到呢个男朋友，跟住而家又变咗做老公嘅咧？咁头先咧都听到佢话啊，原来系朋友介绍嘅。究竟呢个男朋友系咩样子、点样嘅咧？等阿嘉如一齐讲下啦。
4: 都是大髀，
2: 都
0: 是大髀。喂，第一个条件，喂，但是假如你自己心目中去揀老公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不是揀个鼻哥？讲真
4: 的。哦，都不是的。
2: 哦、都是看样的。
0: 不是看样什么，都是看样
2: 的。
0: 你这样是阴人来的，你说看个心底善不善良。
2: 是
0: 看个心底的。是。那好了，那你第一眼见到男朋友的时候啦。
4: 都不是说好喜欢。嗯，不是说中不喜欢，因为他是小过我的。因为他是。哦，我个 friend 个细佬都系细过我，系啱啱识佢，佢都讲泰文都唔系好叻噶。
0: 咁、你有冇心里面觉得，唉，都唔知你讲咩？
4: 有嘅。跟住咁样倾下倾下，都好似
2: 觉得几好啊，
4: 几好啦。系，但系都系冇 feel 噶，冇 feel 噶啫。佢话试下拍拖系咁样。
0: 哦，佢好快就追你啦。
4: 系啊，都试下啦，系咁样。跟住我个 friend 都话试下啦，都
2: 冇坏嘅，系啊，试下先咯。
0: 但系嗰阵时嘅你有冇一啲其他嘅泰国男仔追紧你噶？就或者你有冇拍过拖噶？
4: 有嘅，有试过一个泰国人，系系，但系嗰个都系乡下嗰边住嘅，
0: 细个嗰阵时，
4: 细个系 popular 系，但系都冇拍拖咁耐啊，就。拜拜啦，系。
0: 咁跟住之后，男朋友香港男朋友做咗啲乜嘢打动到你，令你觉得啊，佢系一个好男仔，可以试下。又拍咗拖几耐，肯同佢结婚呢
4: ？Take care 咯，系咁样。
0: 但系佢使唔使翻香港噶？
4: 啊，佢要翻香港嘅，我都喺泰国都有倾下，都有嘅。
2: 即系净系电话倾偈，冇即系佢冇特登话啊，一放假就飞过嚟揾你，跟住就拍拖咁样去街咁样。
4: 哦，唔系，
2: 都唔会嘅，
4: 系咪啊？
0: 咁你凭乜嘢信佢咧？
4: 今日我飞过嚟咯。
2: 哦，即系你都飞嚟香港。
0: 但系你话你唔系好中意佢喎，呢本系蚀大本。
2: 又当系旅行啫。
4: 佢话当喺香港睇下有咩玩，
2: 都带你去玩。
0: 嗰阵时就第一次嚟香港啦。
4: 系。
0: 咁你觉得香港点？第一次嚟香港。
4: 第一次都香港都好靓嘅，系咁，因为泰国人好多人都有介绍话香港好好玩啲，咁啊试下玩下都 OK 嘅，因为。香港好多旅游景点系咁样，
0: 即系好多唔同嘅公园可以去下玩下，机动游戏咁样啦。
4: 啊，系，
0: 但系泰国都应该有啊，
4: 有嘅，但系我冇去过。
0: 哦，但系反而嚟到香港
2: 特色啲啫，
0: 先去就有新鲜感啦，咁样。咁但系嚟到香港有冇去过佢屋企咧？即系有冇发现哇，香港啲屋咁细嘅，定系反而哦，可能佢好有钱，屋企好大。
4: 都有去过，有去佢屋企嘅。
0: 第一时间感觉系点啊？
4: 佢屋企亦都 OK 嘅，佢哋都有啲阿爸同阿婆喺一齐住嘅，跟住佢阿婆同阿爸都有啲嗰啲心都好好啊，系啊，
0: 即系对你都好善良，
4: 系啊系系。
0: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你乡下屋企一定好大啦，
4: 系
0: 咪啊？跟住去到曼谷已经细一橛啦，
4: 系。
0: 咁跟住去到香港。应该再细一橛啦，
2: 定系佢屋企好大嘅？
0: 系，定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会唔会唔习惯？觉得原来啊，香港嘅生活好似好美好，佢表面好靓，系咪？好华丽，好多嘢玩啊！但系我哋嘅居住嘅环境又唔系真系话好似乡下嗰一种大自然啊，好大咁嘅感觉咯。有冇唔适应呢一样嘢咯？
4: 我呢个我冇所谓嘅，但系啊，我记得第一次嚟过香港，第一次嚟系。我行到喊咯，
0: 行到喊，
2: 点解啊？
4: 我只脚好痛。
2: 哦，系啊，泰国人咧系唔中意行噶，真系唔知点解。
0: 我真系想问一下，但系泰国人好多都好瘦啊，所以我觉得 行係可能冇乜嘢，

0: 唔係啊，真係佢哋唔中意行嘅。我啲親戚咧都係噶，嚟到香港咧都係唔中意行，行兩下就話好攰嚇。我話其實係行咗一個商場，即係一個商場嘅啫。咁你知香港啲商場都已經唔係大噶啦。
1: 但係曼谷啲商場即係 Center World 啊嗰啲啊 CM 嗰啲都好大，
0: 係啦。但
1: 係泰國本地人係唔行嘅，
0: 唔係好少行嘅，通常都係帶我哋香港去玩嗰時先會行嘅。佢哋真係噶行一個商場仔嘅啫，已經話啊唔行啦我哋。已经要走，即
1: 系咁点解佢系要走定系搵间餐厅坐低食？
0: 要坐低系啊，坐低食嘢。跟住佢哋中意系饮下嘢啊，食下嘢咁样。佢哋唔系好中意行噶，所以佢哋咧观光完之后，哦睇完哦拜拜走噶啦。系啊，好快。佢哋系完全喺泰，其实喺泰国我哋去旅行都系，佢哋都系唔中意行，因为揸车多。
1: 系
0: 啊，所以系行对佢哋嚟讲咧好痛苦噶。
1: 咁啊，假如你系点样喺由边？你而家谂翻咧，系由边度行到边度？你行到喊啦，已经会唔会系由地面行到地铁站？
0: 唔系，
1: 你知咧，有时嗰啲地铁站，而家何文田站啊、土瓜湾站啊，兜金钟嗰啲，哇咩事啊咁样？行条庙街咁样行啊？
2: 行，好似行到十分钟我都唔开心啦。
0: 你十分钟
2: 系啦，之前系啊，我之前喺泰国咧好近噶咋。好似行到三分鐘，我都要揸車咁。
0: 係你睇下係咪先？即係話一係踩單車，
1: 所以你哋係真係有呢、這個習慣嘅。
2: 係
1: 就係好近我都揸車，或者好近都踩單車。
2: 係啊，
1: 咁跟住好啦，你有冇即刻同你個男朋友講行完未啊？
2: 有啊。
1: 咁跟住佢有冇即係覺得哇？點解你咁唔行得嘅咁？因為呢個都係文化差異嚟㗎。香港唔係真係好多地方喺地鐵站上蓋㗎。咁佢有冇即刻覺得
0: 好奇怪？
1: 好奇怪啊，係咯，
2: 都唔係算好奇怪，因為佢都知道我喺泰國咧就中意喺搭車嗰啲揸車，自己去邊度邊度都唔使自己行啦，或者嗰啲搭地鐵啦，係咁樣。但係依家嚟到香港，車都冇，要搭地鐵或者搭巴士，真係唔慣啊！第一次。
1: 咁但係而家幾年啊，慣未咧？
2: 依家慣咗，依家行幾多都冇所謂噶。
1: 哦，行到啦！依家
2: 行到。第一次真係第二日我真係行，我行唔到啦，只腳我真係好痛嘅啫。
1: 你行
0: 十分鐘。
1: 我想問咧，你行香港嗰個公園咧，有機動遊戲玩嗰個公園咧，你行嗰啲公園點行得？点咧？搭缆车吓、啊，你去边度搭完架缆车都要行好远嘅，你系咪都行到喊啊？
2: 之前定依家？
1: 之前
2: 行到掂，但系都唔开心，
1: 都唔开心啊！
0: 就系因为每一个机动游戏之间都要行十分钟，
1: 真系嘅，真系嘅，哇！又十分钟，哇！又十分钟，哇！
0: 仲行山添啊！
1: 系啊，呢个时候睇唔到海狮啊！哎呀，又要等唔知廿分钟啊，又行啊！
0: 跟住呢个文化差异都真系，
2: 跟住我记得佢都有带我行山，我话真系唔开心嘅，
1: 真系唔好行到呢啲嘢，真系唔好遇我。喂，原来嘉如嚟到香港咧，最烦恼嘅地方咧，
2: 就系
1: 行路。咁之后你去搵工啊，即系工作啊，做餐饮业啦，
2: 系
1: 咪开唔开心啊？
2: 啊，开心噶，开心。
1: 做泰国餐厅
2: 啊，唔系噶，第一间喺越南餐厅，依家我转咗就喺。好似咖啡咁嘅，
1: 咁你有冇多唔多香港同事？你觉得香港人系点啊？
2: 香港人同事都好好人嘅，因为佢哋都知我嗰啲广东话都唔系好清楚嘅，但系人哋都有心同我慢慢讲，慢慢教我系咁样咯。
1: 咁而家几年之后啦，你觉得自己中唔中意香港，定系挂住泰国多啲啊？
2: 泰国我都有挂住嘅，但系我中意依家。就是真心啦，就喜欢香港多啲，因为方便咯。
1: 行路喎、
0: 啊，已经行惯咗啦，
2: 行惯咗，依家真系惯咗，
1: 系要行路啫，但系其他都方便嘅，
2: 系
1: 咪？系方便过泰国啊？
2: 方便好多，因为泰国咧，你冇车嘅话咧，你好似你去医院啦咩啊，你都要 call 车咯，系咁样，或者
1: 同埋好多塞车，
2: 系啊，有塞车，但系依家喺香港住都好耐就。惯咗啦，唔使塞车啦，跟住搭地铁啦，系咁样。
1: 听到咧，嘉如嘅分享咧都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即系中意咗香港啦，即系虽然香港都要行路啊吓，但系咧佢只系喺香港即系几年啦。我觉得真系最 amazing 系佢学嘅广东话，都好多谢佢嘅香港同事教佢讲咁多广东话，令到佢今晚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做节目啦，我亦都好惊喜佢可以由一个乡下嘅女孩子，而家同我讲佢中意香港呢个城市，咁希望我哋呢个节目都可以继续多啲邀请到你咁样嘅嘉宾啦，可以咁叻讲广东话，同我哋分享咁多故事啦嘅泰国嘉宾喺度啦，亦都希望咧即系听众咧可以了解

0: 睇多啲唔同嘅泰國人，包括可能年長啊、年青啊、嚟自唔同嘅地方啊、做緊唔同嘅職業啊，泰國人依然咧都係喺香港生活，亦都係貢獻緊俾香港嘅。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得太微妙啦，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都可以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2: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咁呢一集咧，除咗我之外咧，身边仲有两位拍档，等佢介绍一下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田，咁我是一个学生，希望咧透过呢个节目，透过我哋嘅声音啦，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啲关注香港街头表演文化。
0: 好，今集我哋咧唔系请到 busking 嘅 busker 出嚟，今日咧请到嘅嘉宾咧系咧嚟自香港游乐场协会文化及体艺部嘅督导主任阿 J 简伟轩。
3: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3: 我系阿 J，
0: 同埋咧仲有咧系文化及艺术服务部嘅 Raymond 杨昌伟先生，我哋俾啲掌声佢哋啊
4: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欢迎。

0: 系嘉宾啦，我系嘉田啊。咁咧，我对于游乐场协会咧，第一印象咧就会有好多嘅年青人喺度聚集啦，就可能会有唔同嘅活动去参加啦，亦都会有一啲空间俾佢哋去做温习咁样，系咪啊？
1: 系啊，哇！呢段真系要交翻。播翻俾我老板听，佢哋好开心啊！有一个我哋真正嘅用家学生所讲，咁的确系嘅。游乐场协会咧，其实系一个青少年服务机构啦。咁我哋1933年已经成立噶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喺唔同嘅区份咧，都会有一啲青少年中心，亦都有啲住校社工啊，或者特别计划咁样嘅。咁而我手上咧，我哋叫文化及体艺部啦。我手上嘅工作咧，特别多就系一啲文化嘅。硬件载体，即系譬如我哋有两个场馆啦，我哋亦都有个 campsite 啦，咁同时我哋有硬件之余咧，仲有一啲对外嘅服务或者一啲 project 形式嘅，可能同唔同嘅机构攞分定啊去做咁样。咁而我哋今日咧主要多啲讲就系讲音乐相关咯。
2: 系咧，咁咧我想问咧，点解咧你哋搞咁多嘢，突然间会搞个咧同街头表演有关嘅项目？这个计划呢叫延音青少年街头音乐表演扩展计划。其实是怎样来的呢这个计划？
1: 哇其实呢首先我们有个缘分就是协会本身有个场地叫文化省场馆啦。咁其实去返要倒数返去13年嘅时候呢咁我们就拆卸重建 ,13 年就落成。咁於是就成個協會嘅服務咧，就多咗一個板塊去做音樂同埋文化嘅。因為如果資歷深啲嘅聽眾咧，知道麥花臣場館以前係打籃球做運動多一啲為主咁樣啦。咁去到完咗個重建之後咧，其實硬件上有好多 upgrade 啦。咁就希望做多啲音樂文化相關。其實都係我哋睇到青少年嗰個發展對音樂文化嘅興趣，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呢、這個用呢個途徑去同佢哋連結。咁13年之後咁就做咗一路喺度做場地啦。咁就去到差唔多10年。之后啦，即系个地方 run 到都顺啦，大家都认识麦花臣场馆，就有一次同啲朋友接触，咁其实佢咧都要鸣谢翻佢嘅，佢就系一个网上嘅频道叫做乐活道，咁阿 Sean 咧就大家倾偈，因为喺个行业里边其实大家都好 close 噶啦，咁就系讲究竟嗰、那个一班后生仔嘅发展啊，佢要去到麦花臣场馆做 show 之前，其实佢哋又有啲乜嘢心愿啊，或者佢哋有啲咩兴趣咧？其实 busking 系佢哋一个好大嘅踏脚石啊，即系可以俾佢哋接触到行业嗰、那个需求。而我哋自己中心咧都有好多嘅会员，其实系会出街做 busking， 佢哋又未必一定系想做嗰、那个踏脚石或者做入行嗰个概念，纯粹系佢哋音乐嘅兴趣啊，或者可以喺个过程里边结识到朋友啊。当然老土啲讲，建立自信心啊，或者喺得到嗰、那个满足感啊等等啦。咁所以就开始咗去讨论呢个计划，咁然后就即系决定即系立定决心，就喺23年嘅时候做咗第一届，去到而家就第三届，咁就以 busking 为我哋嘅主轴。
0: 我头先咧都听到阿 J 讲咗好多，即系点解会拣咗 busking 去做呢个计划嘅主轴啦？咁我又想问下，咁点解你哋会拣用音乐表演嚟作为主要咧？因为好似我哋过往嘅节目啦，其实我哋都邀请咗好多唔同嘅 busking 表演类型，包括有魔术啊、有跳舞啊等等咁样。咁点解你哋会拣音乐作为呢个计划嘅主轴咧？
1: 首先是因为麦花臣场馆的因由啦，咁喺咁多年嘅营运里面，其实真係结识咗好多朋友嘅，无论幕前幕后都有。咁另外少少呢，其实我自己以前都有玩音乐嘅、即係嗰个感受好强烈呢，就係、我哋以前都冇乜途径去接触。咁我当年都有机会去做真係音乐制作嘅过程，但係要好幸运囉，即係你遇上某个朋友，咁有个时机佢咁啱缺人，你开始咗踏入第一步呢就可以再接触多啲啦。咁我嗰时係唱和音嘅。咁所以亦都透过呢个少少嘅经验或者网络呢，就容易啲去 line up 翻呢个圈子嘅人。咁所以搭建嗰个竹棚呢，首先就我哋有一班同事啦，即係我身边 Raymond 啦，大家都觉得可以做下啦。咁然后就收集返啲网络啦，包括喺本身工作上或者自己个网络上啦。咁亦都知道青少年本身系对音乐个发展好有兴趣，个铺系好大。
2: 咁头先呢都听到阿 J 讲啦，即係因为好多结识嘅人啦，有讲起呢样嘢所以教啦。咁我想问下 Raymond， 其实呢个项目嘅目标其实想达到啲乜嘢嘅呢？
3: 我谂咧，我哋试下咁讲啦。其实成个项目咧，我哋好想有几句说话

0: 哋总结咧，就系、是、我哋好想咧系提供到一个咧合法演出嘅机会，俾到青少年咁可以喺街头 busking 嘅时候咧，佢哋唔需要可能一路表演嘅时候提心吊胆，又或者可能随时会被驱赶。咁第二啦，就系、是、我哋都好想咧系可以提供到一个咧，佢哋系有啲培训。或者係有啲業界嘅人士咧，俾到一個咧，我哋so called 叫做 model 俾佢哋見到，就係、是、原來玩音樂係可以俾人哋欣賞，同埋你可以玩得係對自己有要求，係一個專業嚟嘅。咁第三咧，我哋其實都好想咧為香港嘅音樂業界咧，其實可以有一個銜接。因为咧，好坦白地咁讲啦，咁阿 J 本身咧，佢嘅一啲过来人嘅经验咧，其实已经系我哋同业界咧有一个关系建立咗。咁但系点样可以系喺青少年嘅培训同埋喺业界有啲新血入面咧，我哋可以系有个衔接咧？呢、这个都系我哋机构咧举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咧，我哋好想做到嘅一样嘢。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哋都好想咧就系、是、有个社工元素咧加到入面、
1: 嗯，
0: 因为本身可能我哋机构都系同贵机构一样啦，都系做一个青少年服务为主嘅。咁而喺我哋经历入面啦，我哋过来人就会觉得其实陪同同埋喺逆境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往往系可能会令到青少年咧将佢有兴趣嘅事物咧系打沉咗嘅。咁、所以我哋好想就系喺佢学业同埋职业发展入面咧，我哋可以有到个平衡，咁同埋咧鼓励同支持青少年追寻梦想。咁因为我哋嘅服务对象啦，我哋系呢个 busking 嘅计划咧，我哋系15至24岁。咁喺呢个年纪入面咧，佢哋其实喺朋辈嘅认同同埋自我嘅认同咧系。一路 struggle 緊，咁所以我哋透过社工嘅元素，同埋我哋而家本身拥有嘅一啲我諗硬件同埋软件嘅配套，期望係可以呢大家係环环相扣，咁令到其实香港嘅青少年喺 busking 嗰度呢可以係玩得安心，亦都可以喺佢哋成长路上面呢係更加能够呢达到佢哋自己理想嘅目标。
2: 嗯，多谢晒 Raymond 同埋 J 同我哋嘅分享啦，讲咗现音呢个计划系点样样嚟嘅，咁同埋咧希望透过呢个计划达到咗啲乜嘢嘅目标，咁知道咧你哋喺呢个计划入面都为青少年同埋街头表演咧系做咗好多嘢嘅，我哋咧都想知道得更加多，等我哋咧听首歌休息一下先，阵间翻嚟再倾啊，
1: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 Busking GPS。头先我哋同两位嘉宾 J 同 Raymond 啦，倾咗好多佢哋喺游协推动街头音乐文化嘅故事啦，例如系弦音嘅起源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弦音呢个主题咧，究竟有冇咩意思咧？或者呢两只字究竟背后有啲咩意义喺度咧？
1: 嗯，不如等我讲下啦。弦音咧，嗰两个中文字系延续音乐。咁、其实我哋可以提供嘅时段咧，系即系。我哋成个 program 系半年嘅，咁所以完咗呢半年之后，其实最终嘅目标就系佢哋自己可以继续喺音乐路上行，就拣咗呢两只字啦。
2: 咁我想问啦，嗱，头先咧我听到阿 Raymond 讲咧有啲社工元素，我想追问一下，到底点样 Busker 又有社工元素咧？其实个计划其实包含啲乜嘢嘢嘅咧？
3: 好啊，我不如首先讲下社工元素，我哋有16个字啦，简单啲咁讲，就系自我认识、有效沟通、情绪管理同埋财务管理。咁啊，四个 topic 入面咧，我哋好想就系透过个计划，一啲社工元素，令到 Busker 知道自己咧，其实佢嘅优缺点同埋人哋嘅优缺点。咁但系咧，所有佢眼中人哋缺点，其实只不过系性格特质。Busker 其实系好想同唔同嘅人合作，亦都系同观众有互动。咁所以我哋希望透过自我认识，可以等佢更加了解人哋点样同人哋去达到有效嘅沟通。咁再落去啦。沟通之余就梗系要控制好情绪啦，因为演出系需要令到自己系可以 control 到你嘅 emotion， 就系譬如开心俾观众感受到，唔开心亦都俾观众感受到。咁我哋希望佢透过音乐同埋佢嘅歌声，令到观众感受到嘅情绪。
2: 系咪佢哋要上堂？
3: 冇错啊，冇错、啊。我哋个内容入面咧，其实我哋系社工负责呢几个 topic 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啲咧系业界嘅歌手嚟到教我哋。譬如可能之前一集嘅嘉宾啊，唐梅咧系我哋嘅 vocal class 嘅 tutor。咁亦都我哋有请过阿 Phil 啦，亦都有请过林奕康啦，系啊，林一峰先生啦，系啦，等等啦。咁系其实令到佢哋可以喺专业技能上面有一个提升。咁亦都系有一啲嘅经理人啦，或者系幕后制作嘅，咁譬如系 Randy Chow 啦，咁同埋就系仲有阿 Flora 啦，上次都有提过，咁啊令到佢哋可以 all rounded 咧认识多啲，其实业界除咗表演之余，原来系有一啲譬如佢哋版权上面嘅认识，仲有就系点样可能系我哋喺香港嘅 cash 啦，唱作人嘅协会嗰度，其实可以攞到一啲咧 license， 咁啊其实。唔一定系幕前演出先系有发展，幕后制作或者幕后嘅一啲创作都系可以系 Busker 嘅其中一个发展方向。
4: 好、這個、全面后，搞到我都想，
5: 你都有兴趣系嘛？
4: 唔系我做幕后，可以做幕后
5: 嗯，头先都听到咧，其实个计划入面嘅培训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啦，包括有演出啦，又有版权啦，甚至系一啲关于佢哋未来喺音乐路上面发展呢一样嘢。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因为我知道你哋嘅计划啦，嚟到而家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三季噶啦。咁喺呢三季入面咧，你哋个计划有冇啲乜嘢系转变咗或者唔同咗噶？
1: 其实咧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不断去揾个主轴，嗱，我哋拣咗 busking 同埋音乐去做啦。咁我记得好有印象就系同阿一峰倾偈咧，讲我哋个方针，咁我哋好自然，即系社工又好或者 NGO 机构就谂系啊，俾个学生去类似发展佢嘅兴趣啊，继而发展佢嘅职业导向啊，好容易谂咗去呢个方向。但系同一峰倾完偈之后咧，佢有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俾咗我哋、就系其实每一件事嘅 definition 点样 define 系由个参与者或者嗰个 creator 去做，
5: 即系佢自己帮自己落定义嘅。
1: 系啦，其实 what is busking？Busking 系咪就系嗰种我哋会觉得嘅嗰种通道咧？咁喺呢三年里边咧，其实我哋不断都喺度摸索。由一开始比较实净啲，或者我哋 NGO 做开嘅嗰种啊，可能俾啲班组佢哋上，跟住有啲实验嘅体验咁样。咁去到后来咧，就喺个社工班嗰度，我哋再加强一啲，就系佢哋内沉啊。头先 Raymond 提到佢哋点样去处理自己情绪，点样沟通，其实系佢好 internal 嘅事嚟嘅。佢点样去接点样去理解佢哋接收到个信息。咁同埋头先有一班咧 ，Raymond 未讲到就系我哋有财务嘅管理嘅。
5: 系，
1: 原来呢一个都系音乐人或者喺佢哋生命当中啦，即系任何嘅职业嘅人啦，其实都要理解佢当佢有一个收入嘅时候，佢会点样去分配自己嗰个收入咧？咁会唔会全部都攞晒去食啊玩啊咁？但系其实佢都可以留翻一啲嚟提升自己，玩买 gear 啊各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后来嘅班友。

0: 在家度啦。咁最后一点想补充咧，就系busking 大家都会觉得啊，多啲系唱 cover 歌咁。咁但系正正系因为 Raymond 头先提到嗰个 cash 咧，即系一啲创作嘅部分，其实个版权税系好能够帮助到歌手或者音乐人佢嘅财务上嘅保障嘅。咁所以我哋好鼓励，其实 busker 都好咧，尝试下自己作歌，去发台。若果有唔同嘅地方，有商业嘅地方用咗你首歌，其实你会有版税收到。咁所以今年其实我哋就再加埋同BU 同香港浸会大学有一啲联成，俾一啲再专业啲嘅课堂佢哋入佢哋嘅 studio 度试下入录音室同埋做创作啦。
1: 其实参与呢个计划嗰啲 busker 啦或者年轻人啦，佢哋一入嚟嘅其实佢本身系最想做咩？因为我头先听到你话咧，其实佢哋自己去定义 busking 呢样嘢，
0: 系
1: 因为半年之后。有冇话有啲同学仔出到嚟之后，哎，我谂住第时做明星转个头，唔系原来因为呢个计划，我有第二个谂法，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出现咧？
2: 我谂我哋大部分啦，我哋嘅年轻人啦，其实第一个咧，佢哋最想系增加多啲曝光嘅机会，
1: 嗯，
2: 系啦。咁第二，我谂我哋个计划嘅一个 selling point 啦，就系我哋有一个场馆嘅演出机会啦。咁第三咧，就系我哋成个计划入面咧，其实啲内容你睇到好丰富，咁亦都系佢哋话，唉，我好想最 buy 嘅一样嘢就系每一次 busking。都会我哋有一位 artist， 即系一啲专业嘅歌手或者系专业嘅演出人员，系会同我哋嘅参加者咧一齐同场演出嘅。系啦，咁所以呢个系我哋暂时呢三届入面啦，其实喺年青人身上面咧听到翻嚟最吸引佢哋嘅地方。
1: 咁我想问你，如果学生上完呢啲堂，其实会唔会拱佢出去自己 busking 嘅咧？因为我听到好似个计划已经包晒呢啲嘢噶咯，咁其实你会拱佢出去自己嚟咧？
0: 好接近，好接近个拱字噶啦。我哋就系将啲机会咧摊出嚟，咁但系我哋都好强调咧，其实系佢自己嘅选择嚟嘅，即系佢简单嚟讲就佢要 tick 咯。佢个呢个格仔，我 fulfill， 我可以 join 呢个 period， 譬如我哋 set 三个月咁样，你 available 嘅，咁你就要嚟 join 啦。同埋我哋咧亦都有个约法三章嘅，就系佢系要嚟做 rehearsal。佢唔可以当日就出现，咁喺我哋游协唔同嘅单位里面呢，咁就佢去个band房度练囉。咁我哋同事就会即係亦都有个机会系事前见下面啦，做下啲联系啦，大家update 一下互相个近况啊，咁係啦，咁嘅形式去做。
3: 咁都听得出呢，其实除咗系佢哋个人会有即系演出之外啦，咁其实你哋都好想喺佢哋之间做到一个即系可能学员之间嘅一个联系。
2: 都系噶。其实我哋我谂喺青少年嘅身上面啦，我谂佢哋咧本身就系都系一种探索紧，究竟佢自己系适合咩方向。咁我哋应该三届嚟讲，我哋大概有50队左右嘅组合啦。咁佢哋咧，其实好多大部分咧，得意啲咁讲就系咧，本身有一啲组合佢入嚟嘅时候咧。佢哋可能系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队嘅，咁但系咧，我哋鼓励佢就系多啲同唔同嘅 busker， 佢可以试下
1: 拆佢，
2: 系啦 ，mix and match。咁咧完咗个 project 之后咧，我哋其实基本上佢哋可能有二分一啦，都会系 reborn。其实呢个 reborn。

0: 是一件好事的，我们乐见的，因为跟多些不同的人组合呢是会令到你多些 style 可以吸收到，还有呢演出出来的火花呢是更加好看的。我想 J 在这方面就绝对是分享很多经验的了。不过我想、不如我们下一环节呢再细细探讨多些。这个回合我们其实可以讲多少少呢，就是在我们做的经验里面，其实我想年轻人呢最想见到就是除了机会之余呢，他们很想就是他哋出嚟嘅有質素嘅表演咧，係得到觀眾嘅共鳴。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投入咁多嘅 training 或者係分享會講咗好多嘢之後咧，好想佢哋 get 到嘅一個 message 啦。
1: 哇！我聽到咧，成個計劃咧都好豐富、好吸引。我知道咧，阿 J 同 Raymond 都仲有好多嘢想分享嘅。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啊！
2: 好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无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

0: 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53美元，卖出4555.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7: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8: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凡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Candy。 今天呢，我旁边还有两位拍档，分别是阿耀
4: Hello
3: 和嘉田
5: Hello。
3: 除了两位拍档之外呢，我们今集很开心还邀请到两位来自游乐场协会的嘉宾阿 J 和 Raymond。
4: 欢迎
5: Hello 嘉宾你们好啊，我是嘉田啊。刚才听到两位很多精彩的分享，都听到除了在研音里面提供很多的音乐相关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都很在意他们个人成长的那些机会啦。其实例如我们上集的嘉宾是 Jason 和 Lamlo， 都是研音的学员。Lamlo 都提及过自己是一个创作单位那边的，都尝试去接触很多创作歌曲的机会啦，最后真的出到歌。你在你们眼中有没有其他的学员呢，同样是透过这个 program 去改变了自己，而是你们是看到的呢？
6: 有啊，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哋熟络咗之后呢，会大胆啲提出疑问嘅。咁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学员呢，佢我哋有啲 mentor class 或者有啲导师即係倾偈嘅环节，咁佢好多时嘅问题都系未

0: 好有方向嘅。譬如佢问啊，我净系唱 vocal 得唔得啊？我得一个人自己玩 cover 又会唔会唔够好啊？咁咁同埋我记得佢完咗个 finale 嘅时候，佢走过嚟问我，佢话啊，其实我有啲咩要改啊？咁样咁个关系建立完之后咧，其实我哋都系身边陪伴嘅啫，即系尽量俾多啲支持佢，佢系可以勇于去執行佢自己中意嘅选择。如果你未有决定嘅时候，不如调翻转谂啊，有啲嘢你好少做，好唔中意做，咁你唔好向嗰个方向行，向你自己 comfortable 嗰个方向行，去为你嘅目标啦。咁、最后尾呢个学员系好大嘅变化咧，就系佢休学咗一年，去咗外国玩音乐。咁就专去供嗰啲唔同啲 jazz club 咧、jazz bar 嗰度去玩啊，同唔同嘅 musician 去 jam 歌，同埋佢会参加啲选秀嘅项目啦，都得到唔错嘅名次。最后我记得有一啲我哋啲经理人朋友系问我攞佢 contact 嘅，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喺个过程里边，其实除咗真系好知识层面上 feeding 佢有啲资讯咧，其实系佢。内沉系啦，或者佢同我哋嘅关系建立之后，可以好专注去针对翻佢个问题，去 ease 佢个疑虑啊，咁样。
1: 咁、好似短短半年，好似系佢人生嘅一个转捩点咁样咯。
0: 系啊，起码佢够胆向佢自己想行嗰个方向做。
2: 我知咧，你哋除咗有一啲资讯上面嘅提供俾呢啲嘅 busker 之外啦，咁你哋仲会帮佢哋申请一啲嘅场地，提供演出机会俾佢哋噶。咁喺以往啦，去申请场地嘅时候咧，有冇遇到啲乜嘢嘅状况或者困难啊？
3: 我谂我哋其实申请场地啦，其实都会同一啲唔同嘅单位去合作啦。咁、譬如可能同中环街市啊、朗豪坊啊、凌霄阁等等啦。咁困难嘅地方就在于我哋都要回应翻，其实我哋想合作嘅单位咧，佢哋有冇咩要求？咁例如就系佢哋可能都想要宣传下佢哋嘅嗰个地方或者个商场嘅名啦。咁另外就系佢都想我哋有某啲歌曲咧，系可能系回应翻佢嘅客流量啦。咁譬如我记得一次咧，就喺山顶凌霄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系好多游客嚟嘅，咁佢就比较多可能系嚟嘅游客咧，系嚟自于中国内地或者可能嚟自于其他世界各地嘅，咁佢就着重多啲可能系普通话嘅歌曲或者系英文嘅歌曲咁样咯。咁、又或者试过喺一个旺角嘅商场，咁佢哋咁啱正值就系我哋之前有个奥运期间，咁佢都想我哋会提及下啊，嚟紧都会有一啲系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将会夺金啦，咁所以我哋都会配合翻商场嘅一啲市场部嘅要求，咁希望可以帮商场咧 highlight 翻佢哋当其时做紧一啲特色嘅片段或者荧光幕播紧嘅赛事咁样咯。
1: 咁嗰啲 busker 就变咗做主持人咁样啦。
3: 系啊系啊，佢哋都化身成为一个小小主持人，咁令到其实都 train 紧佢哋自己本身一啲咧系应对啦，同埋佢哋点样去同观众互动嘅一啲技巧嘅。
1: 咁你哋喺申请呢啲场地嘅过程当中，会唔会话好复杂啊？即系例如系提前几耐要去申请，又或者要真系要攞啲乜嘢牌照先可以完成嘅咧？
3: 如果系商场嘅话咧，我谂就系一个合作，我哋都需要时间去磋商。咁由佢哋嘅一啲要求去一啲 list 嘅 assessment 到我哋嘅busker 嘅 arrangement。同埋我哋現場實地嘅一啲可能equipment team 咧等等嘅配合，我諗大概都要兩個月時間啦，最少。咁至於咧去到係街頭嘅演出啦，咁我哋過往其實都有幾個 location 咧成功申請到嘅。咁譬如我哋喺葵涌廣場對出嘅公共嘅地方啦，咁我哋喺旺角嘅豉油街嗰邊啦，咁亦都喺旺角東嘅鐵路站啦。咁我哋呢啲地方咧，其實申請咧，我哋雖然佢寫啊，我係需要14日最少，咁但係我哋嘅經驗咧，就係起碼都預一個月時間俾自己啦，因為可能都需要審批需時嘅。咁而我哋申請嘅嗰個牌照咧，就係向警務處申請咧公眾街道及或道路就換樂器許可證。咁而呢個許可證咧，其實就唔包括呢個揚聲器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要好好地控制翻我哋自己咧嗰個 volume。即係個聲量，咁亦都有趣地咧，我哋都試過係其實有警方可能真係附近有商鋪投訴比較大聲，咁我哋其實就作為一個社工，我哋都會同佢哋即時同警方同埋現場觀眾協調，咁希望大家都攞到個平衡點啦。
1: 咁所以最后扬声器唔包括喺音乐即系器材入边啦，咁所以系冇用到扬声器呢样嘢嘅。
3: 我哋当然系同警方即系我哋好好嘅合作同埋沟通，我哋都系尽量配合，唔再收到投诉啦。
4: 咁喺咁多嘅经验里面咧，你哋点总结到？譬如啦，你哋搞过咁样，自己有场地啦，人哋地方又有场地啦，公众地方。

0: 又要申请啦。咁呢啲嘅经验对于你嚟讲系一个你点样总结呢个经验呢？即系对于一个 busker 嚟讲，或者对于后生仔，你鼓励佢言音啊嘛，佢落去街头嘅时候，咁可以点样传递到俾佢？
1: 其实去到后续呢部分咧，我哋更加多会同唔同嘅机构或者唔同互相都有需求嘅团体合作。咁同一个普通落街 busking 嘅状态系有啲啲唔同嘅，因为嗰个系即系纯自主嘅。咁但系如果系有机构合作形式咧，其实双方都会有期望。可能头先 Raymond 讲某一啲节目啊，或者可能 Christmas 啊，咁你要唱翻啲 Christmas 歌啦。甚至我哋遇过有一啲系要着佢嘅一啲特别嘅服饰啦，因为佢可能系一个自己嘅周年庆典嚟嘅。咁我觉得嗰个经验俾到年轻嘅 busker 呢，或者参与音乐嘅人去理解，就係其实成个生态圈呢系一个互相互赢嘅场合嚟嘅。如果我有一啲好嘅音乐，或者我哋用另一个角度睇，就係你可以提供到一啲别人所需嘅嘢嘅时候，咁同时别人有一啲需要，你又可以配合，你就可以喺呢个行业里面更加持久，或者你可以开拓到更加多唔同嘅路。咁我哋作为一个中间嘅配合啦，或者一个润滑剂咁样啦，咁可以即係喺身边俾到一啲资讯佢。的确会有一啲 busker 呢会我约着嗰啲衫啊唔靓喎，style 唔系咁噶，我系T 恤牛仔裤嘅啫，咁你着得隆重啲，咁佢哋会唔习惯，咁可能让佢哋知道，你如果拣呢个方向行咧，你会有呢一个嘅获益，但系都有个咁嘅付出喺度咯。
0: 咁呢啲学员最大嘅转变完成咗之后，其实佢哋有啲咩 feedback 嘅咧？即系有啲咩回馈俾你？
1: 我的确觉得两款都有嘅，即系有啲系我哋唔介意佢慢慢去揾自己嘅路，有啲可能会淡出一啲，佢哋继续用佢哋鍾意嘅方法去做 busking。咁有啲可能会想试多啲唔同嘅嘢，就会有多啲配合。咁喺个过程里面，我哋有少似一个保障网咁，有啲咩问题可以问我哋。譬如有一啲呢会试过自己出去参加比赛，原来要自己畀钱出去演出啊。佢要自己畀钱先。咁佢会问我哋啊，呢个值唔值得啊，咁我哋试下喺行内问下嗰啲机构嘅明星啊各样，同佢多啲 support 咁。
2: 不如我哋听返首歌，晏啲返嚟继续傾。
0: 好啊。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

0: 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同未來發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疲憊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头先咧都分享过啦，延音咧其实咧都有好多项目包含咗喺里边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咧你觉得延音喺街头表演呢个角色入边系扮演紧一个咩嘅身份嘅咧？
4: 我觉得我哋系好似将两个其中两个组群嘅人拉埋一齐。咁当然有 Busker 啦，咁另外就系佢表演紧俾公众人士听，就是公众人士。我哋好多时都会同 Busker 去强调咧，其实同公众之间或者使用公共空间有嘅矛盾，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咧，系我哋嘅表演有冇摆到心机落去。
3: 嗯，
4: 当我哋成日都借镜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地区啊，啲 Busking 嘅项目唔系净系音乐嘅，佢哋好多唔同款式嘅，好似得到好多掌声、啊，好似大家专登去旅行都要去睇、啊。咁、嗯、会唔会系因为对方个表演系真系令到你驻足，会想去听？而我哋亦都会留意到，而家好多 Busking 嘅项目咧，的确会有摆咗唔同心机落去嘅。你行过去就 feel 到噶啦、嗯。究竟佢系望住个 mon 喺度唱歌自娱嗰种啦，定系佢真系向周围嘅公众去演出紧？系啦，佢系摆咗心机落去咧。咁呢、這个我哋希望可以作为一个中介人或者系活动嘅推手啦，可以俾Busker 觉得我哋其实同系企喺佢嗰边嘅，但系都可以 pass 到个 message 俾佢，就系公众人士佢都希望可以睇到有水准嘅演出、嗯，而我哋本身作为 Busker 就可以行到呢一步咯，只要你俾心机练好每一个演出就可以噶啦。
5: 嗯，咁我都好想J 同 Raymond 分享一下你哋由呢、這个活动筹划者身份呢个角度上去分享啦。对于自己学员喺毕业之后有冇咩特别嘅期望，有啲咩想特别想见得到嘅咧？
4: 首先就系、是呼应翻我哋自己一开始讲咧，佢对自己嗰个 identity。佢慢慢去揾到，其实佢参与呢件事个内在个自发性喺边度。如果佢系觉得演出嘅时候得到观众嘅掌声好开心，亦都已经足够，其实佢可以继续做 Busker 嘅。冇人话 Busker 唔系一件专业嘅事。我哋都好希望就系延音呢个 program 话俾人哋知 ，Busking 都可以 bus 得好专业啦。咁亦都真系见到我哋好多导师啊、评审啊、行内嘅人都系不断俾紧呢个信心佢哋。哇！你直情睇 YouTube， 你都觉得嗰个 Busking 好睇。其实而家都好多网上啲人揸住一支吉他。其实香港嘅 Busker。即系未来就真系靠你噶啦！你能唔能够喺闹市嘅地方演出嘅时候，令人由衷去拍手掌，唔介意你演出嘅圈越围越大，都想睇你嘅演出咧？咁系咯，希望喺呢方面可以俾到一个俾到个愿景佢哋咯。
5: 嗯，咁咧。呢个系演出方面嘅愿景啦。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喺第一节咧 ，Raymond 都有提过咧，仲有一啲嘅社工元素，一啲个人成长方面啦，都希望喺呢个计划度达到嘅。咁而家已经进行咗有三届啦。咁你觉得咧，有冇啲学员又会真系展现到呢一种嘅转变呢？
6: 哦，绝对有，绝对有。我谂我其中有几位学员，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咁譬如有一位咧，就系佢系唱 rap 嘅。系啦，咁佢本身可能觉得喺 busking 喺街头咧，并唔系特别多人喜欢唱 rap 啦。咁但系佢喺呢个教育入面咧，佢又会发现原来佢自己咧，佢本身读中文系出身，对于 rapping 咧呢样嘢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佢同埋揾到咧，将佢以前过往一啲佢嘅经验，可以转化成为到佢而家玩音乐入面嘅特质。咁所以呢个系我见到系对于自己嘅要求入面咧，其实佢可以系将过往嘅经验糅合成为今日塑造到佢想做嘅佢。咁有句即系说话好得意咁讲啦，其实佢可能做得到系一种经验啦，咁做唔到系社会或者系现实对佢嘅磨练。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佢所发生经历过嘅嘢咧，都系佢人生入面其中一个阶段嘅锻炼，并唔系代表佢系一个终点。是一个不断可以是转化和不断成长的过程咯。
5: 哇，这个呢都好呼应到我们上集的嘉宾靓露，亦都是你们计划的学员啦。他们讲了有一句说话呢，就是给其他的 Busker 一个鼓励啦，就是做了先。那我想都是好跟 Raymond 刚才讲的一样，做了先得的呢就是经验。是啦。那我们在这些经验

0: 验入面啦，其实咧都知道你哋有唔同嘅经验累积到啦，即系包括你哋作为呢个嘅主办嘅机构啦，咁样，咁你哋觉得咧喺香港嘅 busking 文化入面啦，从你哋以往嘅经验嚟讲咧，有冇啲乜嘢嘅可能场地又好啦，一啲设施啦，或者系政策方面有啲嘅配套咧，可以令到 busking 呢个嘅环境咧系更加发展得好啲嘅咧？
1: 嗯，系啊，其实呢个系我哋嘅需要帮助嘅地方。咁讲紧系譬如硬件地方，咁头先都讲到有啲唔同嘅申请方法，但我哋都好平衡到公众人士或者可能政府部门佢哋嘅考虑啦。譬如我哋有参考过外国嘅一啲想法，或者甚至本地咧都有啲研究有呢个构思，系会唔会喺唔同嘅地方可以设立一啲唔同 level 嘅演出场地？咁亦都有机会就系、是、俾。Busker 知道其实佢要有一啲相对嘅预备相对演出能力呢，佢就可以去到呢个场啦，或者去到呢、這个。
2: 係
1: 啦、
2: 啊、
1: 去到呢、這
2: 个。
1: 冇错啦，因为嗰、那个其实而家呢大家冇一个标准喺度。咁、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其实参考外国真系会有一个评审去俾一啲 feedback 佢哋啊，你呢个属于系初阶嘅、中阶嘅，定系已经系专业级别嘅呢。咁譬如有啲系真系音乐嘅知识上面啦，有啲系佢演出啊或者同观众互动嘅能力啦，嗰、个评审都会俾分㗎喎、或者可能佢对歌曲认识嘅多少啊，其实可以呢个慢慢再傾，但系俾咗个评分出嚟咧、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咁。
2: 你同咁多个商业场所合作过啦，咁对于商业地方嚟，你有咩建议可以用得多啲俾 Busker 用咧？
3: 我可唔可以试下咁样理解，就系咧点样可以推动到商界咧，同埋我谂街头表演者咧之间可以大家多啲互动嘅。咁啊，其一啦，其实我谂大家都各自有佢需要啦。咁譬如可能商界而家我哋即系 so called 就成日都讲话好想多啲人留港消费，咁啊会唔会佢可以划到一啲系专属嘅表演区域啦？咁啊，第二就系Busker， 其实你亦都需要喺个演出上面咧，真系花多啲心机。譬如系你呼应翻可能个商场嘅特点，咁啊，仲有你嘅歌曲会唔会系有一啲系你会真系可以配合到佢商场嘅地点啦，或者系佢嘅人流特色，即系客流量嘅特色。咁呢啲我谂系商界同埋 Busker 之间咧，其实如果可以，大家都系有佢嘅配对到咧，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啦。
2: 第一个三年计划完咗啦，你哋有冇展望嘅咧？
1: 我哋想头先我哋自己讲嗰啲嘢咧，即系希望可以各方各界一齐努力做啦。但系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行出第一步。咁的确都想摆多啲类似系 audition 啦，或者一啲让 Busker 知道佢哋嘅演出嘅。feedback 可以客观啲俾翻一啲咁样嘅资讯佢哋呢个方向，譬如会唔会系喺街头本身都可以有多啲 feedback 可以收集到，俾佢哋感受一下，其实点样可以进步咁。
2: 咁你哋有冇计划紧第二期嘅延音嘅咧？
1: 我哋随时都欢迎任何 Busker 同我哋联络嘅，咁你想打延音啊、music sus 啊，咁上网页就揾到我哋噶啦。
2: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嚟到我哋嗰度咧分享咧，作为一个搞手亦都咧站喺一个社工嘅角度，点样咧培训我哋啲 Busker。咁我觉得呢个经验咧确实系对于年轻嘅人咧好重要嘅，即系除咗佢向音乐发展之外，点样成为一个即系对外对内。自己都有成長呢個身份咧，咁我哋就非常之期待下一期嘅學員咧，可以咧再出現喺我哋當中嚇，為我哋咧帶來咧更多精彩嘅街頭表演項目。咁咧，我哋再次多謝兩位嘉賓啦，阿 J 同埋 Raymond 上到嚟我哋節目分享，多謝曬你哋，
0: 多謝 Raymond，
2: 我哋下集見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知道大家睇动画《狮子王》嘅时候，有冇留意到嗰只成日围绕住辛巴旁边，慌乱咁飞嚟飞去，个嘴非常之大嘅雀鸟沙祖呢？好多人都以为沙祖嘅原型系巨嘴鸟，但系其实沙祖系犀鸟嚟噶，犀系犀利嘅犀。

犀鸟是亚洲最大型的森林鸟类之一，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双角犀鸟。双角犀鸟拥有一个巨大而弯曲的黄色鸟喙，所以大家才经常将它们和巨嘴鸟混淆。那我们怎么可以分辨到双角犀鸟和巨嘴鸟呢？双角犀鸟有一个特有的黄色盔突，盔是盔甲的盔，盔突位于喙上方的中空骨质结构，令到它们好像戴了一顶帽子。这样东西不会很重影响平衡的吗？这个盔突是由蜂窝状的骨质纤维所构成，所以质地很轻，不会妨碍飞行。而这个盔突不单只是双角犀鸟外貌的象征，它还可以用来对抗竞争者，又或者作为求偶的时候吸引异性的关键。不要看它这个嘴好像很大个，以为会很笨重，这个嘴还可以灵巧地采食和理毛，作用真的非常之多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的羽毛主要是黑色，白色的尾羽长而阔，中间有一道黑条纹。双角犀鸟非常注重它们羽毛的保养，它们会透过尾脂腺分泌的油脂为羽毛染色，它们会用灰沾取黄色油脂，然后涂抹到翅膀和颈羽上面，之后它们就可以拥有闪耀的金黄色冠羽和翅膀边缘了。这种天然的美容术在鸟类当中相当少见。

一般鸟类的性别，我们用肉眼很难分别，而要分辨双角犀鸟的性别，其实只要用心观察就可以了。秘诀就是它们的眼睛。雌雄的双角犀鸟的外表的确相似，除了都有鸟类少见的粗长睫毛之外，其实它们虹膜的颜色不一样。雄鸟是红色，雌鸟就是白色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它们是群居型的树栖鸟类，经常成双成对，又或者家庭式地群居在热带森林的树上，以树洞为巢。双角犀鸟虽然作为鸟类，但是飞行技巧实在差强人意，它们的飞翔缓慢，而且显得有些笨拙。但是飞行缓慢并不是因为被窥突影响，而是它们的翅膀形状本来就不适宜长途飞行，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它们在树枝间跳行，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

0: 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相角犀鸟虽然飞得唔远，飞得缓慢，但系佢哋嘅觅食方式就十分灵巧啦。就算呢一个大大嘅嘴巴占咗身体嘅三分之一，都丝毫唔会笨拙。犀鸟食嘢嘅时候，会将果实又或者小猎物抛向空中，再张开嘴准确接住，就好似人类抛接零食一样咁利落。我哋可能会偶尔失手，但系双角犀鸟基本上百发百中。佢哋系杂食性动物，最中意食嘅系榕树果实，但系偶尔都会捕食昆虫、爬行类又或者小型哺乳类动物。

相角犀鸟在感情世界里面几乎是专情的代表，在长达30至40年的生命当中，他们只会选择一位伴侣，然后厮守终生。如果不幸地其中一只鸟先行离世，另一半甚至可能会因为悲伤而绝食死亡。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当双角犀鸟成对之后，就会寻找一棵高大而且古老的树用来筑巢。其中高出树冠的树木对他们来说就是景观第一的优良住宅。挑选好树木之后，受孕的雌鸟就会在树洞处筑巢和生产。其后他们就会以食物的碎屑和粪便泥土将洞口填满，只是留下鸟喙可以探出的大小。这个时候雄鸟就会担起喂养妻儿的重担了。而雌鸟在洞里面都不是叹世界的，除了喂养幼鸟之外，还要时刻清理洞内的卫生。雄鸟这个将雌鸟和雏鸟收埋的安排，大概就是为了保护它们，等雌鸟可以安心生产，雏鸟可以安全成长。雄鸟日复一日的辛勤守护，雌鸟忍受不能够自由之苦，直至到雏鸟羽翼渐丰，才会同雌鸟一起破洞而出，展翅迎向天空。

在中国一共可以见到五种犀鸟，包括双角犀鸟、中颈犀鸟、花冠袖盔犀鸟、冠斑犀鸟同埋白喉犀鸟。但是由于偷猎和伐林等等的活动，导致中国五种犀鸟的分布和数量大为萎缩。双角犀鸟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犀鸟的数量稀少，保护行动刻不容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其实对大自然非常重要，它是森林之中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对维持和恢复热带雨林贡献良多，所以我们保护它们的同时，其实都是保护着自己。

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有唔少想成为森林疗愈向导嘅朋友啦，佢可能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啲佢哋自己嘅专业嘅，然后觉得啊，能够带人去大自然去感受自己，去接收大自然嘅疗愈咧，能够为佢哋本身嘅专业带嚟多一个技能，可以服务更加多嘅人。原来呢一个增值嘅过程咧，其实唔单止系能够帮到其他人，可能有阵时咧，首先系帮到自己，发现咗自己同大自然嘅连结，发现咗自己先。我哋今日咧请到森林疗愈向导 Chloe 林楚桥嚟到同我哋分享下佢嘅经历。

记得我当初咧认识森林浴，系因为喺疫情嘅尾声。我嗰时觉得工作上面好似又遇到一啲难题咁样。我做治疗师嘅工作咧，其实好多时都会喺专业上边唔停咁揾啲嘢嚟进修，尤其是喺有兴趣嘅领域上面，都想再睇下究竟有冇啲一啲新嘅知识可以引入去日常嘅临床工作上面。由于我系自雇人士，一个 freelancer 啦，我更加就会谂，究竟市场上面嘅需求系咪真系有呢？我读完呢个课程，其实系咪可以帮到我工作上面增加收入呢？咁嗰时揾下揾下嘅时候，有一日我老公就突然间同我讲：，我发现咗有一个课程似乎好适合你。一睇之下，我就被那张绿色的 poster 吸引了我了。我见到入面一个山林，有一片绿色的大地。再细看入去，原来森林浴是要考取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专项来的。而且呢，临床上面科研亦都有不同地方出了一些文献，指出了森林浴是一个有效令人身心健康的方法。换句话讲，即是在我工作上面应该有机会用得着啦，而且还有国际的认受性，那似乎真的不错。但是当我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个课程是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密集的课堂，最后呢还要有机会自己要去外国几日深造。看完之后，我的内心就有一股

0: 力，令我卻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见到 Amanda 在香港搞了一个叫做森林治疗带自己回家的活动。我就想不如试一下参加这个本地课程先啦，我事先体验一下。况且那时刚刚经历完疫情，其实内心都有一种很想出走的感觉，很想将自己沉浸在户外。我对那种没有束缚、没有口罩的渴望是非常之强烈。结果在第一次参加森林浴的时候，我竟然将自己的大名和大自然联系上来，用来做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林楚桥，林字入面有两个木，楚字入面又有两个木。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时候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给我的呢？他们说我楚桥的意思就是调转桥楚，个寓意呢其实都是想我出类拔萃，可以很叻地解啦。但是小个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在意这些东西，只是觉得哇个桥字很难写。而更加令我深刻的，反而我曾经听他们讲过，我的名字里面有这么多树木，所以都特别用这个桥字，有三个土，那这些树木就会可以好好地生长了。就在那个时候，我这个这么直接的联系反应，令我觉得其实我和大自然的关系都很近、哦、似乎森林浴对于我来讲未必是我工作上面的专业进修，而是在我自我发现旅程里面的开始。
1: 接触大自然呢，除了可以令到我们认识大自然之外，都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那 Chloe 透过森林浴认识多了自己之后，不知道作为妈妈的她又有没有被大自然感染，令到她作为妈妈这个经历都有一些不同呢？
0: 我除了是一位森林浴向导和职业治疗师之外，我还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咪。平日的生活相信就好像大家那样，为着自己不同的角色去频扑去操心。我经常现在都跟朋友说，我其实是一位经理人，我的生活节奏日常都是围着两个小朋友，他们的日程是什么我就跟着。可能有小朋友的家长会比较有共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放工回家之后，再经过一两个小时好像打仗一样的时间，期间赶小朋友吃饭，赶他们做功课，还有最后可能有少少的亲子时间，终于都等到小朋友睡觉了。当他们睡了之后，我很多时候都会拎起手机不断看，个感觉就是用这少少的时间去赶回看下日常的资讯，又或者去回复一下工作上面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有机会放松下来就更加好了。但是就是这样，结果看了几个钟，去到睡落床的时候又会觉得其实都不太舒服，甚至乎头重重，完全都没放松过。又或者有时特别安排了一些 me time 活动，自己放工的时候去行下街，又可能特意约老公约朋友去看下戏，但是当我出去的时候，小朋友都总会去问我，啊，为什么你今晚又不回来陪我啊？

一至五都在家裡，甚至乎他們會電話追蹤我，問我究竟你幾點先回啊。這些說話其實令我覺得放低了他們都會有些罪惡感，甚至我去完之後回到家，發現原來其實很多手尾要跟的，那時就更加會產生了一陣後悔的感覺，早知道就不去了，留在家裡快快手做一些事情就更好。記得當時 Amanda 在帶自己回家這個課程裡面有一個功課，叫我們去找下自己的一個寶座，於是我就開始了這個練習。哪怕是送小朋友上學之後的15分鐘，又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會在家樓下的一個小花園坐下。這段小小的時間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插電機會，是一個很舒服的 me time 時間。原來當你覺得有插電的時候，其實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也都不需要看很多資訊，就是有一個位置讓你可以很安心地靜靜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的方法呢，就是很純粹地看下眼前有什麼花草樹木，此時此刻其實他們都在做些什麼呢？有時甚至乎我會跟他們打個招呼，告訴他們聽我今天的工作，今天的繁忙日程，甚至乎是一些心目中未解決的問題或者擔心。感覺是原來除了我的名字和大自然有關，

0: 题或者担心，个感觉系原来除咗我个名同大自然有关，我自己就系大自然嘅一部分，甚至乎可以讲，我觉得心入面就有一片原野。其实插电最紧要就系方便。隨時隨地都找啱你的插座就得了。
1: 聽 Chloe 的分享就知道做媽咪真的很不容易，由早到晚每一刻都未必可以放低媽咪這個身份。但是剛才聽到 Chloe 的分享，就是可以很聪明地在日常生活里面偷取一些时间，将它变成 me time。 但这个 me time 如果我们仍然继续碌手机，可能都未必真的能够插到电。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大自然的地方给自己真的好好地休息的话，相信即使是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为很繁忙的妈妈带来一些新的动力。我不知道找回这个动力之后，又会不会在生活里面有更多其他的变化呢？
0: 如果要讲一下究竟森林浴怎样继续帮我找回自己呢，就要讲到去我真的报读了美国大自然及森林疗愈协会 ANFT 的森林疗愈课程那时了。我之前都讲过啦，其实个课程咧都历时咗半年有多，而且每个星期咧都起码有一至到两堂嘅课堂，期间仲要每个单元都要交功课。但系就可能因为心目中已经有建立咗嘅连结，所以我就报读咗呢个课程，而且仲喺期间，我更加第一次发现，原来做功课是前所未有咁令我向往嘅一个过程。最令我觉得深刻嘅系，当我攞起支笔去画嗰啲植物或者动物嘅时候，好耐好耐都未有再感受过画画嘅乐趣。而且透过自己嘅一笔一画，每一笔的笔触更加令我深入地去认识到各种的植物特性。对于我这个平时如果对着文字都很难入脑的人来讲，简直是一个重新的发现。就是这样，直到现在呢，我间中都会拿起支笔画下东西，或者做一些小手工，研究一下有啲乜嘢大自然嘅材料，其实系可以用嚟做手工嘅。例如我去学咗用咖啡渣做一啲黏土，可以做到一啲好靓嘅摆设同埋日用品。我又尝试过用啲竹筒去创作咗一批游戏俾小朋友参加。又再用一些竹去编织一些小玩意，其实都很有趣的。平时我和自己小朋友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多随手在地下就执起的树叶，或者是一些时令的花，之后拿回家做托引。我发现其实留住他们这个时节的形态和颜色，可以将这些植物的生命继续留住在这里，延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

生活，去到会做手作，会画画，会将大自然的美好停留下来，摆入去自己生活的空间，听上去都觉得好滋养啊。我们下个礼拜有机会会再听到 Chloe 的分享。如果大家听到今日的故事，觉得可能曾经都有想过为了工作去进修，去找一些新的技能给自己，我鼓励你都可以勇于去尝试，可能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都不定的。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冯德莱恩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冯德莱恩又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亦都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和修订公共采购法等。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约13%，将会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础设施等。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

0: 汇安市买入4540.27美元，卖出454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新鲜出炉，虾饺。
5: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6: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5: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7: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8: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们都无所畏惧。
7: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拍拖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嘛，是吗？要偷偷摸摸的咩？当年可能要，而家真系，即系你唔想见到嘅，佢哋都喺呢个地铁啦，喺呢个巴士度做晒嘅。偷偷摸摸，我哋有刘韵姐姐家张来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应该都跟住唱到啦啩。白光姐姐等着你回来啊，咁啊睇下咩情况先个天气。咁啊，琴晚咧贝贝就夜翻啦，咁啊但系咧就中间一路揸车嘅时候发现，咦话个雨势有啲大，咁啊其实个心里边都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寻日真系好热啊，嗰种嘅热嘅程度咧系觉得好似就快顶唔住咁样嘅，咁啊亦都有时出入一啲冷气地方，即系有冻有，你知香港嘅冷气都其实相当充足，一出一入咧就话哇打咗几个核次。咁琴晚见到落咁大雨真系好开心嘅，点解？因为起码嗰个温度系会急剧咁样即系下降啦，起码今朝而家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冇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系嘛？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咁啊，至于今日天气点咧，咁啊讲下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我哋有吴欣欣姐姐。

我哋有大地回春，咁啊，即系天气咧都有啲热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唔好话因为天气热唔敢开冷气。我知道啲哥哥姐姐咧觉得开冷气好贵啦，系咪？可能你自己独居，你话你一个人开冷气，咁真系有啲贵嘅，觉得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令到自己唔舒服啊，要去睇医生，咁嗰条数可能仲贵嘅。呢个第一，第二，可能令到你唔舒服，你要入医院，条数再贵啲，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唔好觉得哇，我真系好贵。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如果一个人去开部冷气好贵，其实政府有好多地方。长年都有冷气嘅，咁例如体育馆啦，系嘛？有啲体育馆其实你行入去睇下人哋打羽毛球啊，睇人哋打篮球系冇人阻住你嘅，即系你系可以随时行入去。体育馆啲冷气好凉爽。咁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图书馆啦，图书馆咧就系任意都可以行入去坐，有地方坐啦，有嘢睇啦，系嘛？即系你可以睇图书啦，睇报纸啦，睇杂志啦都得。咁又或者你话唔系，我想去商场都得嘅，有啲商场咧都有啲凳可以坐下嘅，咁啊有啲食肆啊，即系有啲铺头啊嘛，即系都即系尤其是快餐店啦，系嘛，其实你坐低都唔会俾人话你嘅，啱唔啱？除咗呢啲地方之外，街市咧有啲室内嘅街市其实佢有冷气嘅，啲冷气都好充足嘅。咁当然啦，你话喂一啲社区会堂，咁可能真系要开避暑中心嘅时候，佢哋先会开。有啲社区会堂，如果唔系，佢唔会特登开俾你。其实以上呢啲地方，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区域都会揾到。如果觉得真系有啲热嘅，系咪一个人开冷气有啲贵嘅，可以考虑下去呢啲地方。避一避。继续，我哋有李香兰姐姐《夜来香》。我谂细个嗰啲朋友唔知咩叫《夜来香》我。唔系嗰啲。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石修哥哥猛龙特警队啊嘛，前两日咧佩佩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咁啊现场见到啊石修哥哥，咁啊最初咧就系做嘉宾就讲几句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节目嘅完结之前咧就哇喺话会有石修哥哥粉墨登场唱歌，哇喺真系好耐冇听。石修哥哥在现场唱歌，咁啊以为他是唱呢一首《猛龙特警队》啦，啊点知原来是一首新的歌曲啊！咁当然咧，除了他唱之外，仲有两位嘅警务人员同佢一起唱啦。咁啊真系啊，又系佢套身系又做处长噶，系咪啊？好似仿佛咧，佢同呢一个嘅警察都好似有啲渊源咁样啊！呢首都系《猛龙特警队》，都系啊，都系男子汉嘅一种即系表现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相信诶，我好好彩有机会可以喺现场睇到佢唱歌。其实系嘅，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好想喺现场听佢唱歌，特别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冇乜机会喺现场睇到，有即系可能都系听唱片啊或者睇电视先至可以听到。现场睇演唱会啊，或者真系睇人现场表演咧，个气氛确系真系有啲唔同嘅。时间嚟到早上5:35，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会听过佢嘅鳄鱼女，仲有呢一首好得意㗎。

细路仔唔食饭咧都好正常嘅，咁我凑咗几个小朋友啦，佢唔食饭我咪由佢咯，系嘛？佢肚饿自然会食饭，好似而家我三公主咁咧，即系开始发育啦嘛。哇，食完一阵啫，即系可能一个钟唔够，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哇吓，你啱啱食完啫，我啲饭都未落格，系啊，妈咪我好肚饿。跟住要煮个面俾佢啦，跟住食咗完个面，跟住又个零钟之后又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系咪真噶？系嘅，即系如果佢肚饿嘅时候，佢系会同你讲嘅。佢唔肚饿嘅时候，或者佢扭紧计嘅时候，你俾佢，即系正如你心情唔好嘅时候。

你龙肉都食落去都冇味啦，系嘛？咁所以佢唔肯入饭，我觉得冇问题嘅，有鬼得佢咯，系嘛？佢肚饿自然会问你攞噶啦，系嘛？我其实都几怕嗰啲咧追住嚟喂嗰啲咧，我唔会嘅，即系都系嗰句，你唔食啊嘛，唔食咁我就收埋噶咯。咁试得一两次之后，佢就发现啊呢招唔得，咁啊唔会再扭计噶啦。嗯，白燕仔唔肯入饭吓。咁我哋有呢个袁丽常姐姐嘅歌声啊。

0: 李隆基哥哥路直路弯。哇，好强烈嘅炒豆声。不过我好喜欢这种唱片的声音。
1: 夜尽又见阳光洒出千里光芒，岸上渐远小舟经过万重浪，日暮直照阳光，水波一片金黄，日夜大

哇，把声到而家依然系咁靓嘅，方依期有呢一首嘅《归航》。跟住呢位朋友咧，嚟紧会开演唱会，同样地都系咁多年，把声一样咁好听嘅，Johnny Yip叶振棠。

戏班小子，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今日咧拣啲歌都比较轻快一啲嘅，令我谂起呢一首。

阿姐汪明荃风筝落好，咁啊睇下今日放放到风筝先。每个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又热啦，吓烈日当空，跟住又有呢一个雷暴啦，所以大家都系唔好选择咁多呢一个户外活动，特别系行山吓，即系呢啲咁嘅又热啦，一阵间又雷暴，呢啲行山好危险，所以大家都系静态啲嘅活动啦，因为如果咁热嘅天气咧，又会有机会会中暑啦，系嘛？咁啊雷暴咧，咁你烈日当即系喺个室外嘅地方又会有危险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咁啊，仲有即系有雷暴就唔好游水啦。啊，今日播歌好想播呢一首啊，讲起计数机。

点解今日要想播呢首歌呢？讲起呢计数机，因为呢前两日呢我细女即係三公主呢就做功课呢，係做数学功课喎，就攞咗部计，即係手提电话，你知手提电话有呢一个嘅计数机㗎嘛。我就见到佢揿嚟揿去喺度揿乜嘢呢，原来佢喺度做緊功课。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数学就应该要用个脑去计嘅，唔系用隻手去计嘅。跟住呢佢就话唔系啊，家姐呢读书嘅时候都用计数机。系喎、哦、中学真系要用计数机嚟计数㗎喎。咁又讲起其实我哋学咁多数嚟做乜嘢呢，嗰啲咩 cycle, tangent 我嚟学嚟做咩嘅呢。不过我就同佢解释，我话因为呢加减乘除当然系人都要识啦，一啲好基本嘅数系人都要识啦。咁但系点解要学啲咁深奥嘅数呢？嗱，以我嘅理解就应该觉得，因为大家都唔知将来会做啲乜嘢噶嘛，或者将来做读啲乜嘢噶嘛，就系、是、透过一啲嘅唔同嘅课程，你会发掘到自己有啲咩地方系强项啦，或者有啲咩地方你系觉得自己好啦，于是乎咧，你就可以向个目标进发。咁譬如你计数好叻嘅，真系嗰啲哇，即系咩都计到嗰啲咧，咁可以去读计算机学啊、美微积分啊、可能建筑师啊，咁呢啲全部都系要同计数有关噶嘛，咁。要发觉原来你搞唔掂嘅，咁你咪唔好读呢啲咯，或者唔好做呢啲咯，系嘛？即系如果你历史好叻嘅，咁你咪第日去做历史嘅工作咯，系嘛？咁即系其实系读书嘅过程里边，亦都当然每一样嘅读书都即系书本里边亦都有寻求到唔同嘅知识嘅。不过咁即系确实咧，而家现代科技嘅进步咧，确实都系大家。好似唔使用脑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佩佩一个同感，就系、是、以前咧，我哋记电话记得好好嘅，即系姨妈记得号电话啊，姑姐记号电话啊，阿叔记号电话啊，同学仔边个记号电话，同事记号电话，完全系记得嘅，甚至乎一啲嘅政府部门嘅电话，各样咩你都会记得嘅。而家真系好似咩都唔记得嘅，即系你要打一个电话咧，搵翻个人名，咁就揿掣咁就打噶啦。有而家有啲手提电话连。找个人名都不用讲的，跟住他就会帮你自动打。真的有时如果个手提电话没有电，你想打电话给人，你会不会记得你的家人电话呢？是真的，事实上即是科技的进步有好处亦都有坏处。继续呢，我们有叶丽仪姐姐的出现，她教大家要忍。咩时间会忍？就是红公仔嘅时候，忍住唔好过马路啊！

的确是的，在马路上面呢真的需要大家有互相礼让的，咁啊配配揸车噶嘛，咁咧就发现咧有啲司机朋友真系好好嘅，咁佢见到你打灯咧，佢都会收慢油跟住俾你过嘅。不过有啲司机咧见到你打灯咧，佢会踩多两脚，佢快啲俾你唔过嘅。不过唔紧要嘅，当你真系需要过线嘅时候，自己都要睇清楚啦，系嘛？又喺安全嘅情况下先至好过线啦。咁做行人咧，我成日都讲啦。哥哥姐姐真係好赶时间咩？我成日见到好多时候喺呢红绿灯前面呢，红灯着起唔遵守交通规则乱咁过马路，好多时候都係哥哥姐姐嘅。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遵守下，咁当然除咗安全情况，即係安全嘅问题之外呢，仲有真係会有机会有罚款嘅，咁所以大家记得要守法咯。好，望个钟呢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返嚟呢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二十三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四十一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

0: 立法會議員在政府和立法會協同研究和意見收集機制下，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工作結果，相關的公眾諮詢將於本季內展開。李家超說，在協同機制下，立法會就指定專題進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見，並匯集結果和意見匯編，協助特區政府編製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他感謝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積極支持和努力。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清晨五點，強烈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道之東南偏南大約10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

0: 模式，我哋每集邀请唔同嘅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嘅社会问题。
1: 更多创新科技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5: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5: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4: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就星期六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历史及文化达人啊和哥咧出现。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下非遗，大家究竟知唔知咩叫非遗呢？呢两个字真係听得多啦。咁究竟系咩嚟呢？同埋呢同非遗相关嘅活动今日佢都会介绍㗎喎。今日呢好想播校长嘅歌曲。原因呢校长嚟緊都会开演唱会啦。哇，佩佩好想去睇。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听神爽利，梗系有我哋嘅达人带我哋周围去玩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啊，
1: 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啊，其实咧我有个疑问好耐啊，咁记得咧之前有几集咧，你都间唔中咧都会提下有呢两个字嘅，就叫非遗啦。我发现咧近呢几年咧呢、這个字咧喺我哋身边咧，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噶，例如咧你会见到啊奶茶又话系非遗啦，系啦呢一个嘅蛋挞又系非遗啦，点心又系非遗啦，咁而好多譬如粤剧啊，或者扎作啊等等呢啲都话系非遗，咁究竟非遗系咩嚟嘅咧？
1: 哇！呢、這個問題呢就其實近年都好 hit 嘅啦。我諗大家即係我哋前幾集，我哋之前有講，譬如太平清照啊、天后誕啊，我哋睇過。其實呢啲都係屬於香港嘅非遺項目嚟嘅。咁簡單嚟講，嗱，非遺係啲乜呢？咁全名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我哋簡稱係非遺。咁呢個概念呢，其實個歷史好早嘅。其實我哋比較有一個確定少少咧，大約喺2006年咧，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有一條嘅叫《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啦。咁裏面提到一樣嘢嘅，非遺係乜嘢咧？其實講非遺就係相對於一啲嘅物質文化遺產啦。物質係啲咩咧？譬如我哋成日講啲古蹟啦，譬如有啲香港有啲古蹟，譬如鐘樓咁樣係咪古蹟啦？譬如大館係嘛，都係一啲古蹟，呢啲物質嚟嘅建築物嚟。咁但係有一啲係叫非物質啦，包括一啲嘅技藝啦、一啲嘅知識啦、一啲嘅表演藝術啦，嗱呢啲嘢咧都係實在嚟嘅，都有物質嘅。你話譬如我哋
0: 奶茶，
1: 頭先你講奶茶，
0: 大批豆噶嘛，
1: 非物質。好拗頭，你唔係我真係飲一杯奶茶，好實在一杯奶茶。
0: 係，
1: 但係我哋注重嘅係咪嗰杯奶茶咧？都係嘅，但係我哋更注重係做奶茶嗰、那個沖奶茶嘅技藝，
0: 個
1: 技藝
0: 係
1: 啦。譬如你話天后誕係非遺，哇唔係喎，天后誕我明明見到個天后像係嘛，我見到個神功器之前我哋講，喂好物質嘅喎咁樣，但係我哋可能注重咧就係、是，哦係天后誕背後嗰、那個。

0: 嘅凝聚力，
1: 嗯，
0: 大家当民间嘅信俗或者天后我哋有啲嘅仪式，
1: 嗯，
0: 点样透过呢啲嘢我哋凝聚翻某啲嘅社群啦，佢喺呢啲系背后我哋即系注重一啲嘢咧，就系、是、我哋正正就系我哋重视喺非遗保育方面咧一啲嘅重点，
1: 嗯，
0: 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咧，如果跟翻联合国嘅定义咧，我哋非遗大约啦，我哋讲讲分五个范畴啦，
1: 嗯，
0: 一种就系口述传统同埋语言，即系譬如我哋一啲嘅地方嘅傳說啦，或者譬如我哋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語言上面呢啲係非遺啦一種。第二種叫表演藝術，我諗大家好熟悉啦，我哋嘅粵劇，係嘛？我哋去到世界級非遺添，粵劇係，甚至南音呢啲啦嚇。第三種咧叫社會實踐同儀式活動，啊，我諗我哋之前講好多啦，即係天后誕啊，或者長洲太平清醮呢都係一種啦。第四種咧叫做自然同埋宇宙嘅知識，咁係乜嘢咧？好空泛啊嘛，但係好實在嘅中醫。一啲嘅我哋漁民去點睇天嘅知識，嗱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同自然宇宙嘅關係。最尾一樣傳統手工藝啦，嗱呢樣嘢大家成日見嘅啦，譬如一啲扎作啦，一啲嘅唔同嘅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一啲嘅木雕啊嘅製作技藝，咁呢啲都屬於嘅工藝嘅。咁所以頭先我講呢五個範疇咧，都係我哋屬於非遺嘅一個即係範圍咁樣去理解咯。
1: 嗱，咁我講緊真係呢幾年咧，好厲害啊！呢兩個字真係周遭你都會見到呢兩個字嘅。我覺得係咪都政府都做咗好多力量落去，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共同努力去保護呢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啊？
0: 其實都係啊！嗱，政府大家有留意啦，咁有個辦事處好出名啦，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啦。咁我哋就成立咗之後咧，其實佢個總部咧就喺依家荃灣三棟屋博物館，我哋揾一集可以到時介紹下嗰度。咁有一個非遺嘅展示啦，作為一個非遺展示中心啦。咁另外佢就開始慢慢去到喺香港咧做好多非遺嘅活動。咁仲有一樣嘢咧，就當時仲成立咗一個非遺嘅資助計劃。咁其實咧，佢定每一年都會噶啦，咁啊接收社區唔同嘅申請啦，咁就去資助地方嘅唔同嘅社區團體咧，去到進行一啲非遺嘅，哇好廣泛咯，睇佢哋嗰個內容，有研究啦，有一啲活動啦，有一啲嘅導賞團啦，有教育啦，有一啲嘅學術論壇啦，即係種種都有嘅。咁變咗喺呢個辦事處，我睇到同埋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即係叫做推廣之下咧。其實慢慢唔單止政府啦，民間好多嘅組織團體咧，都做好多非遺嘅項目嘅。咁你所以見到依家真係呢個真係好明顯一個百花齊放，同埋真係政府同民間咧一個好成功嘅協作。咁我諗十幾廿年前咧，我哋對於非遺兩個字好陌生啦。到今時今日咧，可能你真係你嗰句啦，即係個個都口掛喺口頭邊，即係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同非遺係有關。咁啊啱嘅，非遺我成日都話我有個諗法。非遺是源於我們的生活，即其實我們生活上很多衣食住行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傳承，有一個非遺的元素，只不過我們要明白呢，我們要找到怎樣成為一個非遺呢，我們都要了解一下它的歷史脈絡啦，它的文化傳承啦，這樣才作為我們認定的一個非遺的項目。
1: 講起活動呢，我知道呢今天開始呢就有一個很大型的關於非遺的一個活動將會進行，是不是
0: 啊，系啊，嗱，旧年开始系第一年嘅，今年系第二年啦。其实咧就每年嘅六月啦，即系听日，即系六月开始，就系、是、一个叫做非遗月。咁其实咧就由即系政府啦，同埋好多团体咧，就大家协作特办嘅。咁咧目的咧就喺呢个月里边咧，就大力去推广香港嘅非遗，甚至系我哋大湾区嘅非遗啊咁样嘅。咁其实就希望透过唔同啊，都见佢活动好丰富嘅，有啲嘉年华啦，有啲导赏团啦，即系去唔同嘅地区去探访一啲非遗啦，有一啲教育活动啦，有一啲嘅见佢有啲工作坊啊，有啲甚至好似今年多咗个新活动添啊，好似佢哋喺六月十一号开始喺太空馆有一场光影节目啊，夜晚。咁就用呢個馬同非遺做主題咧，有一場光影 show 嘅咁樣。咁呢個活動其實咧，就希望呢個月啦，我諗佢透過種種嘅活動咧，向即係香港甚至係旅客咧，去到推廣即係香港嘅非遺項目咁樣咯。
1: 咁啊，不如我哋即係都介紹下啦。譬如呢兩日啦，假設今日或者聽日，有冇啲活動我哋都可以去參與下咁樣嘅咧？
0: 哇，有啊！今日咧精彩啦，今日其實就係佢哋嘅開幕禮啊，啱啱冇三十個今日，咁咧就同聽日都係都有活動嘅，即係今日三十，聽日卅一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就一

0: 化中心，
1: 嗯，
0: 同埋佢個露天廣場，佢哋由今日咧就11点開始到6点咧，有一系列嘅室外同室內嘅活動嘅，咁都係同飛維有關啦。咁如果大家去到咧，就會睇到佢哋有一啲，譬如佢哋有條大坑嘅 LED 嘅冇火龍嘅巡遊，
1: 嗯，
0: 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坑。
1: 好难逼入去睇噶，
0: 冇错，国家级飞围。咁喺今次喺个展场咧就冇咁大条，不过有条小火龙，但系都会、
1: 嗯、
0: 都系佢哋大坑福利会咧佢哋嘅协助嚟嘅。咁、
1: 嗯、
0: 佢、
1: 嗯、
0: 就可能佢哋喺现场就会介绍话哦冇火龙嘅历史啦，或者佢哋啲工艺啦咁样。咁仲有一啲麒麟啊，同埋一啲嘅即系巡游啦等等。咁里边咧就有一啲，我知道佢里边有好多嘅摊位嘅。咁里边唔同嘅摊位都有介绍好多嘅飞围项目啦，有。譬如有男音嘅快閃啦、
1: 嗯，
0: 有一啲嘅木偶戲啦，
1: 嗯、
0: 有啲粵劇嘅舞台嘅表演啦，同、
1: 嗯、
0: 埋一啲皮丘啊，一啲唔同嘅展演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次去到文化中心咧，今日咁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唔認識飛維咧，喺今次嘅活動咧，都大家都可以睇到香港原來有好多呢啲嘅。所謂一啲嘅文化傳統啦，咁、
1: 嗯、
0: 有啲即係舊年我都去過噶，我最近帶啲朋友去咧，佢哋都話：哇，原來香港有咁多咁傳統嘅嘢咧，原來以前係即係大家冇留意嘅、
1: 嗯，
0: 其實好得意，因為呢啲嘢真係喺身邊嘅，但係真係你冇去睇咧，或者你冇去真係去深究或者去到發現佢咧，係真係沉沒咗嘅，咁所淹沒咗嘅，咁、
1: 嗯、
0: 所以呢個非遺嘅。月嘅活動我覺得非常之好，就係、是、可以俾大家知道，原來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即係都幾多姿多彩嘅。
1: 嗯，啊，頭先聽你講咧，哇，好多唔同嘅節目，即係將會喺今日同聽日喺文化中心度有得睇啦。需唔需要收入場費？定係喂，我真係一家大細，我去到我可以消磨一整日咧？
0: 哇，其實係免費入場嘅，我睇佢哋係，
1: 嗯嗯、
0: 你真係可以消磨一整日，因為我睇到佢裏邊啲攤位都有，哇，都有。即係20-30个呢啲咁嘅唔同嘅攤位同埋唔同嘅活動，咁、
1: 嗯、
0: 我諗即係都幾好玩嘅。如果一家大細，譬如晏晝即係大家食完個午飯咁過去，都可以消磨一整個晏晝，都幾充實嘅。咁仲有中間啊，睇到都有啲佢露天廣場有啲唔同嘅表演啦，咁樣、
1: 嗯、
0: 我相信都。俾到呢兩日都有一個非常之充實嘅週末就係如果去嗰度都
1: 嗯嗱咁我哋去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咧，我哋應該係即係抱一個咩心去學習啊？定係喂我去先娛樂咗先咁樣咧？定係喂我帶小朋友去即係認識真係我哋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技藝或者好重要嘅一啲嘅物品，等佢哋將來有一個嘅叫追尋啊，個叫做保存啊呢個心咧。
0: 我覺得即係大家個心態就未必會好好有壓力咁去嘅，即係就非遺。我頭先講非遺唔係啲好深奧嘅嘢，即係我成日都有非遺源於生活。其實你每日都做緊嘅，你去茶樓食個點心，飲、
1: 嗯、
0: 杯奶茶，
1: 係
0: 嘛？
1: 飲杯涼茶都係啦。
0: 啊，涼茶又係冇錯啦。睇場大戲啊，whatever， 其實都係生活上一啲點滴。咁只不過我哋從一個比較歷史文化角度去睇佢，可能你會更深去睇到。咁、
1: 嗯、
0: 所以如果我哋帶啲屋企人去，或者同啲細路去。咁不妨咪先等大家玩下先咯、
1: 嗯，
0: 你咪玩下木偶係嘛，著個大戲，可能著下啲服裝，或者去到了解下我舞師點樣舞啊，或者佢啲工作坊做個白鐵啊，即係你咪去玩下先咯。咁但係你玩完，咁咪大家去睇下啊，點解呢啲咁嘅嘢咁得意嘅？點解我哋平時冇留意，或者啲咩工藝有啲咁叻嘅師傅，可以用啲咁簡單嘅工具做到啲咁有趣嘅民間嘅手藝咧？咁你慢慢就去引起大家嘅興趣，去到追尋。佢嗰個源同埋流啦，所以我覺得呢啲活動好多時都係即係雖然一個引入點啦，我覺得你有時好正式咁同佢講話飛維點同你上一個 lecture， 咁你肯定唔會去啦。咁、
1: 嗯、
0: 但係如果我哋透過一啲咁輕鬆嘅表演啊，或者真係去玩嘅，即係遊戲中學習，從遊戲中去到大家去到深入去了解一啲文化一啲嘅內涵，喂，講覺得呢樣嘢就真係。几系一种大家去到认识我哋香港文化嘅一个途径咯。
1: 嗯，咁啊，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啦。咁啊，今日都系由上昼11点开始，一路至到6点啦。喺呢一个文化中心附近嘅地方咧，你都会见到有不同嘅非遗嘅一啲嘅活动啦、摊位啦，咁样会举行嘅。咁啊，一家大细绝对可以咧，就系认识多啲我哋咩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余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娱乐。嘅一个下昼咯，系吧？
0: 冇错啊，咁啊，大家应该都好丰富噶啦，呢两日都唔使揾咩节目噶，我完可以再。

0: 去啊嘛，星期六去完，星期日再去。
1: 应该系咪都有啲嘢系未必一样噶嘛？可能两日嘅活动都唔一样，就算一样都，我相信你十一点去到玩唔晒咯，系咪？所以分两日去应该正常嘅。
0: 系啊，同埋佢有啲表演，应该两日都有唔同嘅表演项目嘅，所以应该都有啲争议嘅。
1: 好，咁啊，大家记住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先饮啖茶，食个包，跟住咧我同阿和哥又一齐去文化中心啦，好冇？好，咁啊，转头晏啲再见，拜拜。
0: Okay, bye bye.

唔该晒和哥嘅，咁啊同大家介绍咗呢个活动啦。如果今日同听日你未有任何嘅安排，咁又可以考虑下睇下去唔去呢个尖沙咀文化中心度行下啦。不过咧，咁啊今日咧嘅天气咧要同你讲下。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咁今日都系有雨，亦都热啦，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啦。冇言配会沉气，带定支水喺身边，大把遮挡下太阳。配配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五月份，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上嚟，一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男童之后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當局完成疫情輸入和傳播風險評估後，將全國劃分為3個等級，其中首都阿布賈以及另

0: 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大约40亿，两度延期还款，原定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本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日讨论相关的事项，议员就关注到收费等的问题。医院高层就解释，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的价格调整，而早前已经推出门诊收费套餐，服务量亦都多了。阵间有详细报道。
2: 香港过去几日，过去两日尤其是都几热的。昨日有不少地区都录得36度以上。咁热的天气，特别是老人家来讲一定要小心，因为出汗多而又散热慢的话，很容易会中暑，甚至无有发心血管疾病。稍后我们会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讲下在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要注意的地方。
3: 有关国家航天发展近来就很受关注了。理工大学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的中学和国际学校学生参与的。最终香港学校的队伍就包办三甲。有份参与的学者，有份举办的学者就说，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亦都可以认识到国家相关发展，阵间会讲下。
2: 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是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处理涉及楼宇买卖相关程序。稍后的特首环节，我们会请来一位有参与这项服务的律师，讲下他们的服务详情。
3: 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在高级别的会议那里，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等。有评论就认为，单边主义和对抗阵营对抗令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中方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是希望正本清源。还看天下会分析。
2: 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手机的了，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想象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又可以会是怎样的呢？英国有一个男子就是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5年，至今已经是持续了3年了。他形容在没有再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一样，生活质素亦都得以提升。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人工智能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美股全个星期和全个月都录得升幅。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二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半成 ，Meta 就偏软。今个星期道指累计上升0.9%，纳指升2.4%，标普500指数升1.43%，标指连升9个星期，是2023年12月以来最长的升市。五月納指的升幅就最多，累計升8.4%，標普500指數升5.2%，道指就累計升2.8%。歐洲三大指數收市變動不大，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10409點，跌16點；法國 CAC 指數收市報8183點，跌5點。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升12点。油价下跌，市场预期美伊最终可以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 7月伦敦布兰

0: 特期油收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77%。七月嘅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7.36美元，跌幅1.73%。布兰特期油五月下跌超过9%，纽约期油就下跌近17%。金价系上升超过1%，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35.8美元，上升1%。而八月嘅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93美元，升1.3%。美元指数变动不大，仍然处于99以下，较早时系报98.935。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是個別發展，美團的 ADR 較本港昨日收市價升超過4%，阿里巴巴升超過0.6%，京東就偏軟。金融股方面，匯控的 ADR 升超過1%，友邦升近0.2%。港股方面是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寻日最多升307点，高位是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46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是跌4点，报4884点。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就升0.3%。五月分别跌2.3%，同埋升近0.3%。今年以嚟，恒指累计跌超过1.7%，科指就累计跌大约11.5%。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啲嘅反彈啫。成交個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2: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五個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1: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遠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三間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遠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啊，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邊緣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2: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1: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样的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在这里，但是都会是偏远。
0: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45，按星期微跌0.03%，指数连升5个星期之后整固。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大约9.3%。中原话随住楼市向好，业主大幅收窄议价空间，封盘反价之下盘源减少，影响二手成交减慢。不过有银行调高小额按揭贷款现金回赠，相信继续支持短期楼价上升的趋势未变，不过升幅可能就会略为放缓。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发债规模是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的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的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3: 國家財政部為香港首次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來港出席儀式包括

0: 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1: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0: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8: 今日的事，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
6: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修订消防条例、首名港产太空人以及皇岗口岸重建的问题。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本港的控烟措施。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接受电视节目访问。
7: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0: 有研究发现，老鼠在受伤之后用冰敷住个患处的话，初期是 有助降低疼痛的感觉，但如果长时间冰敷，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研究同样的情况会否发生在人类的身上，一阵讲下。
1: 英国有一个男子就说不想经常受到手机讯息影响到日常生活，于是乎就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五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他形容停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提升生活质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现在都机不离手，依靠手机处理日常事务。英国一个男人就反其道而行，觉得手机讯息经常困扰日常生活，于是已经停用智能手机一段日子，转用纸笔处理所有工作和日常事务，认为能够提升生活质素。住在兰开夏郡的38岁男子弗利三年前发现自己每日的荧幕使用时间高达5小时40分钟，而且经常被电邮、讯息和通知影响生活，毅然告别智能手机，并定下五年不用手机的挑战，认为五年这个过渡期足够令自己和手机一刀两断。这个习惯至今不觉不觉维持了近三年，对上一次用手机已经是2023年6月13号。弗利目前经营一间屡获殊荣的植物园圃，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情况下，他会用传统的纸本行事历、铅笔和黑板记低所有客人的预约、订单和报告。客人如果想找他，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拨打他的家用座机电话。弗利亦都实行全面去数码化，拒绝客人以信用卡给钱，只是接受现金交易。他说这种营运方式一样受到客人喜爱。弗利表示，一开始要戒手机并不容易，当想到要复邮件或者信息就感到焦虑，但是当戒到之后就觉得好像重夺对生活的主导权，生活节奏放慢了，不单止提升生活质素，亦都令他感觉时间多了，更加能够活在当下。弗利又说，正是计划和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慈善机构，兴建更多社区园圃，令小朋友能够暂时远离科技，学习园艺，亲近自然。不小心扭亲或者撞伤身体之后，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冰袋冰敷有关部位。加拿大有专家用老鼠做研究，发现冰敷初期确实有助降低疼痛感觉，但是长时间冰敷就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麦吉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白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从而了解人类身体在发炎或者做运动受伤之后用什么方法可以缓解疼痛。结果发现冰敷一开始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痛楚，但是当冰敷超过20分钟，过度压抑发炎反应反而会阻碍完整修复患处所需的生物途径，最终令到因痛楚而引发的行为历时会长超过一倍以上，由正常的15日延长到超过30日。团队解释，人体内拥有中性粒细胞这种白血球，它们在受伤的时候释放的特定蛋白质有助抑制痛楚感觉和修复受伤组织，但是如果在受伤之后冰敷身体，引发的局部低温会令血管强烈收缩，阻碍中性粒细胞进入受伤部位，继而令康复时间延长。团队表示，今次研究只是在老鼠身上进行，不完全代表人类在受伤之后冰敷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医学界可以重新评估在什么伤势之下冰敷消炎对身体复原帮助最大，而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反效果。团队又说，为了证明人类是否跟老鼠一样在长期冰敷之后受伤部位的康复时间会延长，目前正是进行临床实验，观察人类在剥智慧齿之后的康复过程。
0: 明朝早嘅6:53，再同大家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等嘅多个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嘅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保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先导计划会设保障措施，在首期发展完成之后的10年内，整幅的土地不得卖散。发展商若在10年期满之后不提出地契修补、地契修订，政府就会视乎有关地区其他地段的业权人有没有提出申请，或者将有关地土地的整个发展的准许最高总楼面面积余下部分的发展密度和基建容量调配至区内的其他地段。十年期满之后，业权人可以申请透过地契修订移除转让限制。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是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超过3100人，即是 16.1%， 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新低。而获派头三个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就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学的学童人数亦都是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继续下跌，满意率亦都会保持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34.1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气温。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是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家中的电器状况，如果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搭载

0: 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二十一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驻留最长的纪录。而期间呢，亦都进行了三次的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照。而呢，空间站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亦都是完成。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 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是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梁正涛报道。
2: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五百五十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

0: 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油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昨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3: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去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是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規劃，亦都是愛國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規劃。我們解一協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地 協助政

0: 府編制呢個五年規劃，希望可以盡快咧做好我哋嘅公眾諮詢文件，之後就做公眾諮詢。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話：立法會能夠喺政府構思重大發展願景同政策舉措嘅前期階段提早參與，協助政府及早並更有效掌握民情，標誌住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再邁向新嘅台階。
2: 呢個咧係行政長官主動提出，我記得當時同行政長官溝通咧，我哋亦都係仔細去交換意見，行政長官咧同埋行政機關咧都係好尊重立法會嘅想法，咁啊形成咗現在呢個機制，咁咧就亦都係一個首創嘅機制，咁讓到立法會咧可以喺早嘅階段就住香港五年規劃咧係有一個參與嘅角色。今次咧係立法會破天荒嘅做法，動員咧全體嘅議員高效分工合作，亦都係具有開創性嘅意義。
1: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话，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张子欣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2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2至3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号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教练安察洛提主要是安排球员操练组织进攻，预料尼马亦会错过巴西在决赛周前的热身赛。尼马对上一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已经在2023年，外界对他近年的状态一直有疑问，他重返山道士之后一直受到伤害。

0: 患困扰，38场波只攻入17球。他现时仍然是巴西国家队入波最多的球员，过去128次代表国家队攻入79球。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举行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多国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的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等。
2: 评论就认为，个别国家对于国际规则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引发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就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意在整是要正本清源，还有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等等的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0: 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任主席期间提出倡议，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过百个国家派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在高级别会议上面，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与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为维护、启动、壮大联合国、支持多边主义发出明确信号。王毅表示，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多国外长及各国代表共同重温联合国建立初心，围绕维护、重振、壮大联合国展开热烈深入讨论，形成重要共识。中方倡议亦都得到各国积极回应。他强调，大家都认为联合国宪章冇过时，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核心地位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不过联合国要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升行动能力。他指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一个或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当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最大程度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寻求合作，抵制对抗，共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及确定性。王毅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经明显滞后，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并应当更平衡地反映各国意愿，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受益。有评论指，今次是中方践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一次重要行动，会议能够吸引百多国代表专程出席，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的写照，印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分析认为，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回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个别国家将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接连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与条约，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准则与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提出重振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权威，目标在于固本，在国际地缘冲突频发的当下， 聯合國作用屢遭挑戰，中方呼籲重振呢兩大

0: 权威意在正本清源，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分析又指，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有助破解各类国际难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中方将发展置于重振的重要位置，就是为了打破泛安全化的逻辑。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将资源和精力重新聚焦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用共同发展铲除动荡不安的土壤。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能够止步。评论认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同步转化为联合国维和、全球减贫、气候变化治理等领域的强劲动力。期待国际社会以今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为契机，朝着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共同努力。
1: 政府当局日前向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正是等待回复。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他们可以获配对律师协助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预料可以协助到800至1000宗个案。
2: 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就访问了参与这项服务的其中一间律师楼的律师代表夏卓玲，他就说买卖楼宇牵涉不少的法律程序，部分居民可能因为大火而失去楼契，需要保领，他们会提供协助，同时解答法律疑问。他又透露律师楼已经收到一些个案，正陆续接触相关的居民，听下他怎么说。
3: 咁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律師樓好多律師咧都自愿咁樣去參加一啲嘅志願計劃咧，嚟到去幫一啲居民解答一啲法律嘅問題。咁所以咧，當我哋知道東華三院有呢一個法律嘅配對服務，幫助一啲願意出售自己單位嘅居民嚟到去處理呢一個法律程序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樂意嚟到去參與，亦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嚟到幫到啲居民盡快去處理佢哋呢一個嗰個法律流。
4: 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可以点样帮到居民咧？
3: 我哋律师楼咧，房地产嘅部门咯，其实都好具规模。咁我哋亦都好熟悉嗰个房地产买卖嘅流程啦。咁我哋就希望系可以系利用我哋嘅专业知识嚟到去帮助宏福苑大火嘅居民啦。因为都知道佢哋都经历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咧系尽量系加快，即系去处理个程序，令到个程序咧系顺畅啦。咁同埋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幫佢哋完成呢一個買賣嗰個程序。其實我哋都已經收到一啲嘅指示，咁收到之後咧，其實我哋喺盡快1-2天之內咧，已經陸陸續續咧咁嚟到接觸呢一啲居民嘅啦，已經。
4: 買賣程序上面會係有啲咩嘢牽涉到嘅咧？
3: 一般嘅買賣程序咧，都會有一個買賣嘅協議簽完之後咧，應該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樓契嘅一個轉讓嘅樓契啦。咁同埋裏面咧，當然亦都包括咧買方需要去睇契啦。咁我哋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我哋亦都會幫助去即係解答呢啲喺契上面即係發生嘅問題。咁同埋咧，如果有一啲譬如有一啲嘅居民，佢哋喺無論係咪因為大火，佢哋唔見咗自己啲樓契，咁我哋咧都會幫佢哋咧係即係盡快咁樣去補領翻呢啲嘅樓契，同埋做一啲適當嘅契章啦，嚟到去確保咧佢哋呢一個买卖嗰个交易嘅流程咧系顺畅，咁所以咧最主要咧系牵涉到，当我哋收到指示之后，我哋会即刻就系尽快联络个业主啦，个买方啦，咁然之后我哋亦都会去土地处嗰度咧嚟到去做查册，咁我哋亦都会咧系做查册嘅时候咧睇下喺个查册内容里边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需要注意嘅，或者需要预先处理嘅，咁我哋就会预先帮佢即系就处理好啦。咁如果唔系咧，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直接嘅。 或者係即係簡單嘅一啲嘅樓契情況咧，盡快咁進入去呢一個買賣協議嗰個嘅流程。咁買賣協議當然對方律師要去即係嚟到去即係大家去睇啦，睇下有冇一啲地方需要修改啦。咁然之後盡快係可以係定稿，咁我哋就可以簽署。咁然之後之後咧就係下一個流程咧就應該係簽署嗰個樓宇。

0: 轉讓嘅契約。咁留意轉讓契約咧，簽署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係交割噶啦。
1: 咁啊，宏福苑有唔少嘅業主可能都係長者啦，或者唔熟悉啊，即係法律嘅條文啦。咁你哋接觸個案嗰陣咧，有冇遇到嗰啲長者真係睇唔明比較複雜嗰啲法律嘅事情啦？咁喺解説或者處理上面，會唔會有啲困難？係點樣樣即係協助佢哋盡快去處理咧？
0: 我哋其實律師樓咧處理嘅房地產事務咧，其實都唔少。都有不同類型的買家，所以我們的同事和律師們都是很有經驗 去應付和處理一些即賣方對於樓契裏面的法律條文的問題。再加上我們在參加這個計劃之後，已經對於我們的同事無論律師或者是即一些我們房地產部門的一些行政人員都好，我們都已經給了一些簡介，介紹了給他們聽那個即那個情況是怎樣，所以他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同埋有曬嗰個嘅準備咧，嚟到去回答即係居民有嘅問題。咁我哋亦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即係可以解決到佢哋即係唔明嘅法律問題咧，嗰啲條款咧，我哋都可以解釋清楚俾佢哋聽。
2: 理工大学即将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期望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理大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兼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透露，研究院将在今年的7月成立，已经邀请10多名的知名学者加入。
3: 另外，理大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中学以及国际学校的学生参加，合共提交了65份的设计方案，而冠亚季军都是由香港学校的队伍夺得。容启亮就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容启亮，先听他讲一下这次比赛的情况。
4: 理大咧多年以來咧都搞咗類似嘅呢個比賽嘅，今次嘅比賽咧就係呢系列裏邊嘅第三次。我哋咧總共收到65份設計嘅方案，好多真係值得褒獎嘅設計嘅。今次咧就係嚟自呢個係52間中學啦，同埋咧嘅國際學校參加嘅，都有呢個港澳同埋大灣區嘅團隊一齊參加。
5: 啱啱講到有65份嘅設計方案啦，由香港同埋大灣區嘅學生啦，覺得咧香港或者係內地城市嘅學生咧，分別擅長啲乜嘢咧？見到咧頭三名咧都係香港学校的队伍啦，香港的学生在航天科技方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潜力？
4: 看他们的作品里面，香港的学生来说不是只是聚焦在机械人的设计，他们也都就首先去研究一下在月球的环境是怎样。大湾区的同学呢就专注很多的，就在这个机械上面的设计，可能呢在这个月球环境上面或者这个天文地理方面呢就注意力呢就比较弱一点。
5: 理大呢都参与了不少国家级的航天项目啦，举办这类比赛呢拿到的想法之后呢，会不会都可以加入在这些国家级的航天任务里面呢？还有觉得这一类的比赛啦，对启发学生呢在航天科技的兴趣咧，会有几大的帮助咧？例如会不会都可以培训到多咗人系对即系航天科技的研究有兴趣咧？
4: 比赛里边咧有好多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嘅，我哋咧都会吸收咗。但系咧，如果真系用喺月球上边咧，当然咧我哋要照顾极多极多嘅其他嘅问题嘅，所以咧会将佢呢个转化嚟应用嘅。呢、这个比赛里边咧，我见到咧就系佢增加咗好多学生对呢个月球啊，以至深空探测啊、航天啊嘅兴趣。學習呢個天文地理嘅興趣咧，增大咗好多，所以咧係好有用嘅。研究呢個月球嘅探索啦，咁啊亦都認識到國家喺呢方面嘅發展。對於國家的認同感咧，亦都會增加。
5: 理大咧未來會唔會都將呢一類嘅比賽咧係去恆常化咗啦，或者每年都搞啦？
4: 我哋咧就希望咧比賽咧會恆常化嘅，一步一步咧加入咧不同嘅元素。國家咧就唔係淨止着眼喺月球嘅，除咗月球科研站之外咧，就係呢個第一次中國人踏足月球，載人

0: 航天嘅月球探测，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咧就系火星取样返回啦。咁样呢两个咧就系我哋国家嘅跟住喺呢个2030年之前嘅最重要任务。所以咧，我哋咧亦都会一直一直咁加入呢啲元素喺个比赛里边。
1: 理大咧计划喺今年内啦成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啦，个筹备工作同埋个进度而家去到咩嘅程度啦？未来咧喺航天科技工作方面咧有冇啲咩目标啊？
0: 理大咧就系喺呢个航天嘅领域咧，实在咧我哋咧就唔系净系停留喺譬如深空探测上边嘅构建嘅呢个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佢下边咧系包含呢、這个譬如呢个大飞机嘅研究啦，近地嘅航天嘅研究啦，咁当然咧亦都有深空探测研究嘅。航空航天嘅研究院咧，我哋咧就决定咗喺7月1日或者附近嘅时间咧就会成立噶啦，已经定咗要10多位知名嘅学者嚟加入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话，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会增加。
1: 而老人家的皮肤一般都比较干燥，炎热的天气可能亦都会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林永和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提醒了，酷热天气在户外活动风险当然是高，但是如果在室内空气又不流通的话，长者同样都会有机会出现不适的情况。听他怎么说。
2: 諗我哋長者呢就可能擔心佢哋嗰個心血管系統呢就可能負擔會重啲啦，喺熱嘅天氣之下呢，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呀，血液循環會急啲呀，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呢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呀都會急促啲呀，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呀，好似好淺咁唞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呢，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去咁啱空氣唔流通呀咁樣呢，如果係散熱不足呢，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呀，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呀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有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1: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2: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嘅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唞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咧，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2: 咁如果喺户外咧，那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啊、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那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咧？
2: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0: 政府原则上亦都同意。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寻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相关安排。有议员就建议中大医院提前还款是应该要罚息，亦都有议员表示有居民反映医院的收费偏高。
1: 中大医院管理层就表示，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贷款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而中大医院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的40亿3300万元经过两度延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中大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3月还清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3: 你真的是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10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罚息啊？那我们政府会不会加返啲罚息落去？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协议并冇罚息安排，强调纳税人并冇损失。
4: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亦都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5: 都听到啲马鞍山嘅居民同我讲咧，佢哋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咧？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即系喺正大学站一行出嚟就系、是。咁但系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
2: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价格调整，
6: 都想回归我们的初衷，就是要有一个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一个价钱。所以以往可能初我们做的时候就未能够咁掌握私家市场或者整体的资讯，于是我们定价有些就是用了一些叫 formula 就咁去加成上去，咁就未能够回应到市场嘅需求。咁所以经过多年嘅价格调整咧，我相信我哋咧整体嚟讲咧竞争力啦，一话即系达到我哋初衷咧好好多。
2: 佢话中大医院早前简化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又推出门诊收费套餐，服务量已经增加。
6: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我哋而家咧3日药有一个套餐，5日药有一个套餐，我哋睇到咧呢、這个。真係幫到市民，因為我哋嘅急症室服務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時候咧，講緊一日係可能120、140人，最近咧係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長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係去到250人。
2: 卢颂茂认同套餐式收费可以保障病人，
4: 套餐咧就俾市民一个保障，即系唔会话我唔知入到去到底系几多，唔会有一个入到去由个医生開單，即係好似一個冇總數嘅 omakase， 即係廚師法版啊！佢簽做乜嘢，開咩藥，做咩檢查，住幾多日，都係醫生決定嘅。咁而最後就你埋單啊！咁如果你有個總數嘅，咁你即係好似食 omakase 啫，你都知道係就係咁多噶啦啊！俾廚師會俾最好嘅嘢你啊！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減低咗過度醫療，因為咧就有咗呢個之後咧，就冇咗個誘因話我去做多啲檢查啊，開多啲藥啊呢種咁嘅情況出現啦嚇。
2: 另一方面，政府已經開展新一輪醫療人力推算工作。盧寵茂話會將大灣區融合市民北上一並納入考慮因素。
4: 北上咧就其實係因為內地個醫療咧確實佢個水準係進步咗好多啊！我哋市民對佢個服務係有個認可，亦都係咧俾到市民一個選擇嘅。咁考慮呢、這個。即係喺個大灣區嘅醫療嘅合作嗰方面啊，甚至有啲病人係北上嘅時候咧，我哋同一時間都要睇睇會唔會有我哋嘅醫護人員都北上，因為即係除咗個病人可以上去咧，醫護亦都有嘅，有啲咁樣嘅醫療機構嚇，亦都有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係喺嗰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我諗喺個醫療人手方面，我哋都會將呢個因素擺埋落去。
2: 當局預計有關醫療人力推算工作。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早前是通知政府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40亿3300万给政府贷款本金。

0: 同大家再睇下天气情况啦。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特首明日率领商贸团访问中亚。星岛日报，热浪早到，五月创高温，多区发烧冲破37度。明报，小一派首三志愿86.2%创新高。南华早报嘅头版咧都系报道，大部分学童小一获派头三志愿。
0: 文汇报头条报道，产业地按实保价下周启动。大公报，按实保价6月1日起申请。东方日报，漏煤气一关制，妇人遭巨爆火势。经济日报，十大屋苑9个升，太古城月涨11%最劲。信报，北水5月走资，港股亚太区爆尾。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明日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加強香港和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的機遇。李家超表示，此行將會是向中亞的商界推介中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中國香港拓展業務，希望為推動長遠經貿往來奠定基礎，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有利於香港經貿和服務業發展。李家超說，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香港将会优先聚焦开拓中亚和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航班和航权，以巩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推动中亚企业利用香港金融平台，例如是发行债券和赴港上市，进一步强化阿斯塔纳和香港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上的合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的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日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而获派头三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86.2%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的学童数目亦都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持续下跌，满意率

0: 就保持在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教育局就回复话，每年小一统一派位的满意率都是受到多项因素所影响，除了是参加派位的学童人数之外，家长的选校意愿、选校策略以及是否选择入读私立或者直资学校等等的因素，亦都会影响到派位结果。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气温的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沉下沉的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的家中电器状况，例如是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六、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21的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的纪录。期间是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摄、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是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其中指令长张六成为中国第二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日的航天员，亦都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5年规划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5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立法会议员表示，协同机制破格创新，进一步体现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立法会议员将尽心尽力协助特区政府及早完成香港首份5年规划，携手开创同心治港的新格局。特区政府将会在本季内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中大校方联同中大医院计划提早在明年的3月19日清还40亿3300万元政府贷款本金。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对医院发展是非常乐观。早前中大医院两度获批准延期还款，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上。政府昨日就说，如果院方无法完成提供超过120000个住院病床日数的服务，可以考虑用钱偿还。中大医院延迟还款的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上，需要15年之内提供超过120000个住院病床的日数，现时已经是提供了16000个。议员陈佩良就关注，如果所有服务的名额不能够在15年之内完成，将会怎样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住院日数是可以门诊、影像服务去计算，如果不达标，院方财务许可之下可以用钱偿还。但是届时政府就会检视有关方案，承诺会监察中大医院遵守各类服务承诺。根据政府和中大

0: 次延遲還款的協議，首次還款日是由2028年開始2037年還清。這是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醫療人力推算，當局指2025-26 年度醫管局醫生護士同專職醫療人員編制職位仍然有空缺，當中護士空缺佔編制近一成。當局又指未來需求上升，公營醫療人手不足是不爭事實。截至今年的3月底，有521名非本地培訓的醫生護士，佔本全港註冊醫生人手 3%， 註冊護士人數 0.7%。議員陳海欣說，近日有護士組織表示有資深護士不獲續約或者不再被聘用為兼職，他關注當局是否用盡方法聘請人手。當局就說，兼職護士某方面未能夠符合現時需要，全職護士可以提供延續服務，服務編排更加理想，部分兼職的護士的時段技能未必是醫管局最需要的，因此不是所有兼職護士都可以獲工作機會。《東方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國家財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發行60億元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其中3年期30億元，發行利率是 1.42 厘，5年期30億發行利率就是 1.56 厘。財政部說，今次人民幣綠色債券的主權債券受到市場熱烈歡迎，國際投資者認購踴躍，總認購金額是624億元，是發行金額的 10.4 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這次綠色主權債券的發行是別具意義，不單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亦都彰顯了香港金融加發展戰略的重要作用。經濟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經濟日報社評說，特首明天將會是率領大型的商貿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特首此行不單止是一場純粹的招商引資，而是主動探尋中亞商機，更加是展現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活力和效率，透過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香港能夠在一帶一路的舞台上貢獻更大力量。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的今日，這種前瞻思維和主動佈局，正正是香港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所在。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嗰度，行政長官李家超聽日前往中亞，今次歷史性訪問中亞，為香港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開拓全新維度有里程碑的意義。香港可以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將自身所長對接國家和中亞地區所需。中亞地區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複雜性不下於中東，香港要做好超級聯繫人，有必要加強對這些新興地區的研究。明報社評。
0: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發展局公布落實兩項利便產業發展的土地契約安排，包括為期三年的按實補價先導計劃，對於如火如荼推進的北都發展，更加是具有拆牆鬆綁的重要意義，既能夠降低開發的資金成本和投資風險，亦都能夠增強長期投資的穩定性，有效提振發展商和企業參與北都建設的積極性，為提速北都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講到，昨日國家財政部在香港首次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發行額為60億元，總認購額超過624億元，可見市場反應熱烈。未來香港將會繼續用好國際化優勢，搭建更多聯通海內外的金融通道，為強國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商報時評。
0: 信報的社評就說，香港躍升為全球跨境理財管理中心的首位，固然是源於香港獨特的一國兩制、亞洲金融中心地位，同時亦都是源於瑞士近年放棄永久中立和絕對保密兩項核心優勢。特區政府政策必須要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資本固然逐利，但同樣重視制度穩定和政策的可預測性。信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講到，香港近日持續遭遇到酷熱天氣，氣候變

0: 暖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协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是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8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厕水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个男乘客报案，说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2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早上8:00，强烈